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省得更多。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宝冠奇，又来到了2026 TIFF 的特别环节。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年 TIFF 另外一部印象非常深刻的韩国电影 Paradise Lost。 首先说到这部电影的导演呢，大家可能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啊，就是 Yong Sung-ho 严尚浩。如果你看过 Train to Busan 釜山行啊，那你一定知道他。 Train to Busan 表面上是一部丧尸电影，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大家还是会记得他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只是那些zombie 啊丧尸，而是里面的父女关系、里面的亲情、里面的牺牲，还有人在最极端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而这一次来到 TIFF 呢，导演严尚浩又用了一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甚至每天都在讨论和用到的东西 AI 啊，来讲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 Paradise Lost 的故事里面有一位母亲 So Young， 由 Kim Hyung Joo 金贤珠饰演，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Song Woo，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项叫做 Transhuman 的技术，可以利用一个人的记忆和资料创造出一个 AI 版本的他。所以在失去儿子之后呢， So Young 就这样子和 AI 版本的儿子一起生活。

已经变成一个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对父母来说，心里面可能永远保存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他小时候的样子，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小习惯，甚至是他曾经需要自己的感觉。所以电影 Paradise Lost 虽然用了 AI 这样子一个非常科幻的设定，但我觉得它真正讲的东西呢，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尤其是 grief，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失去。有时候我们放不下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记忆，是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甚至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也很喜欢岩上浩导演的一点，从 Train to Busan 的丧尸到这一次Paradise Lost 的 AI， 他很喜欢用一些看起来很极端很科幻的设定，但最后讲的还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感情，亲情、失去、恐惧，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一个已经改变的人。所以我觉得 Paradise Lost 不是一部看完就结束的电影，它反而会让你在离开电影院之后继续想一想，有时候我们舍不得放下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我们记忆里的那个人。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3: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4: 你也知道呀，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2: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现在的人好像越来越不爱开口说话了。聚餐的时候，好几十个人坐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手机，谁也不搭理谁。办公室里哪怕同事就在身边，也要对着电脑以毒乱回，甚至就连情侣吵个架，有时候都用社交媒体来发小作文。可能很多时候您会突然意识到，哎呀，自己今天一整天说出口的话可能还没有手机输入法里面打出去的字多。不久之前，一篇发表于《心理科学展望》杂志的论文量化了这种感觉，研究汇总了2197名参与者的63万段录音数据，覆盖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地区。结果发现，从2005年到2019年，人们每天说出口的单词数量平均每年减少338个。这听起来似乎不多啊，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年都会比上一年少说约12万个单词。对于研究

概的14年来说，人类平均每天说的单词量减少了约 28%。 其实研究者起初并不是为了探究人们说话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几十年来存在着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就是女性远比男性话多。有些畅销书甚至声称女性每天会说20000个单词，而男性只会说7000个单词。1998年，为了探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心理学家马蒂亚斯梅尔的团队决定真的去数一数男性和女性每天到底会说多少话。梅尔和同事做出了一种录音设备，让一些志愿者全天佩戴。这些设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录下一段声音，比如每12分钟记录30秒钟，然后连续记录数天。他不在乎你是在和老板吵架，在餐厅点菜，还是在洗手间里自言自语，他只负责客观地记录你发出的声音。随后研究团队把这些录音转录成文字，统计分析志愿者每天说了多少个单词。研究涵盖了1998年到2004年间收集的6个样本中的396名参与者，其中210名是女性，186名是男性。结果发现，女性每天说话约16215个单词，男性约15669个单词。这在统计学上差异并不显著，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女性每天说的话并不比男性少。2007年，这项研究发表在了《科学》上，标题为女性真的比男性更爱说话吗？论文很短，却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引来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批评者认为，这项研究的样本量过小，难以得出确切结论，而且样本量几乎全部来自某一座城市的大学生，代表性不足。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研究中有一个样本包括7位女性和4位男性，数据收集的时间接近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间，可能受该特殊事件的影响。在该样本中，男性每天说的话比女性多。如果剔除这样的特殊样本，那其他的数据中总体来看，女性每天说的话是略微多于男性的。2025年，梅尔的团队用一项新研究回应了质疑。这项研究标题的第一句话是，女性真的不比男性更爱说话吗？与之前2007年的科学上的论文遥相呼应。这一次，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收集了来自22个不同样本的2197名参与者的数据，并且扩充了样本的多样性。参与者来自4个不同的国家，年龄范围涵盖了10岁到94岁，包括大学生、老年人、父亲、离婚者、乳腺癌患者等等不同人群。在扩大样本量后，这项重复研究发现，男女总体说话量虽然差不多，但实际情况其实更复杂。参与者间的性别差异很小，但不同年龄段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少年和青年来说，女性每天说的单词数与男性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10到17岁群体女性平均比男性每天多说500个单词，18到24岁群体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说841个单词，但是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是对于年龄大一些的成年人来说，也就是25到64岁之间的成人来讲，情况就不同了。数据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说的单词比男性多3275个，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年龄超过65岁的男性平均每天说的话反而比女性多788个单词，不过统计学差异仍然表示不显著。
这样的结果就表明，性别的差异不是固定不变的生物常数，相反，社会角色与人生阶段可能更为重要，育儿责任、社交网络、工作环境等等因素

都可能塑造了我们的说话模式。在论文中，研究者还讨论了压力的影响。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压力，女性会不会比男性更倾向于说话呢？这个问题来源于一个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男性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战斗或逃避，而女性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求社会联系。而在男人和女人谁更爱说话的争论中，梅尔团队阴差阳错地发现了另外一项非常有趣的结论，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每天说的话越来越少。2007年的研究和2025年的研究都是采用相同的方法来收集和统计参与者每天说的单词数量，整体的样本量横跨2005年到2019年，这就让梅尔团队得以比较不同年份的数据。结果发现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会说15959个单词，而到了2019年，人们每天只会说12792个单词，相差3000多个单词。短短几十年间，人们平均每天就少说了3000多个单词啊！这并不只是语言习惯的变化。研究者强调，减少的是现实世界中实打实会发生的那些对话，那些本来会发生的打招呼、寒暄、闲聊、争论，哎，今天怎么样？路上小心，晚安，他们正在消失。研究还发现，25岁以下的人说话量下降得更快，25岁以上人群每年减少约314个单词，而更年轻的人每年减少约451个单词，多了 44%。 而这些最不愿再开口的人，恰好也是最习惯数字网络通讯的这批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交流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介质替换。过去几千年里，人与人之间的大多数信息交换都依赖声音。你必须开口，你必须等待回应，你必须观察对方的语气、表情、停顿、呼吸。交流是一种实时行为。但今天，大量的交流被替换成了媒体平台、评论区、表情包、点赞、已读不回，你甚至不需要发出声音。很多年轻人一天能和上百人接触，却几乎没有真正说过几句话。而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技术问题。论文作者专门提到，技术或许解释了一部分，但不足以解释全部下降趋势。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交习惯。我们越来越少串门、偶遇、长时间闲聊、参加公共活动，甚至连办公室都开始远程化。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像一个个彼此隔离的小型太空舱。问题在于，打字并不等于说话，至少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它们不是一种东西。现实中的语言交流会调动大量系统，声音、面部表情、呼吸节律、及时反馈、情绪同步。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和与我们说话的人实时共振。而文字交流更像是一种异步通信，它当然高效，但却缺少很多属于人类、属于智人的社交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朋友打一晚上字，可能依然觉得孤独，但楼下便利店老板跟咱们闲聊两分钟，反而会觉得，哎呀，我今天还是活在人类社会中。事实上，美国卫生局已经宣布，孤独与社会隔离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级别的问题。而大量研究已经发现，长期孤独会显著提高抑郁、心血管疾病、认知衰退和早逝的风险。科技让人类的交流成本越来越低，但真正的社会连接好像反而越来越少了。梅尔团队的这篇论文有一句点睛之笔：当我们说的更少时，我们连接的也更少。因为减少的从来不只是词汇，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些极其微小却维持社会存在感的瞬间，比如电梯里的早安、便利店老板记得你爱吃什么、同事路过时随口一句吐槽、晚饭后跟父母聊10分钟的天儿、回家时有人问你一句，嘿，今天

0: 怎么样，这些对话听起来毫无意义，但人类的大脑也许本来就是靠着这些碎片确认自己并没有孤独地活在世界上。而互联网时代最大的误导之一，就是它让我们误以为信息交换等于社交，而实际上一个点赞并不等于一次注视，一个表情包并不等于一次笑声，一个哈哈哈哈也并不等于真正一起笑出来。人类毕竟是一种靠声音演化出来的动物。那论文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建议，也许每天只要多说300个单词，就能稍微对抗一点现代人的孤独。300个词其实不多，可能只是跟邻居聊几句，给朋友打个电话，跟父母多说一会儿，和同事在走廊站5分钟，认真回答一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十万年，现在却正在一个最会通信的时代里慢慢失语，真的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问您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吧，怎么让1分钟变长？做平板支撑，屏住呼吸，着急出门看到洗衣机显示还有1分钟洗完，想晾好衣服再离开。前两件事儿不在我们的射程范围，所以咱们就聊最后一件事儿。明明洗衣机的倒计时它只剩1分钟了，为什么在旁边抖着腿等了5分钟它还在哼哧哼哧的转？您别说，子君在这个方面真的深有体会，因为有时候我洗衣服很习惯说是在晚上最后一件事儿，把衣服洗完就上楼睡觉了。那衣服洗完总要晾吧，我就在旁边等着他，最后一分钟了，结果这1分钟真的好漫长，有时候是5分钟，有时候是8分钟，就很恼火呀。那么虽然被显示屏倒计时欺骗真的很恼人，但是这也说明咱们家的洗衣机是有一定的智能的，在守时优先和质量优先的两难之中，它选择了后者，它是一个有智慧的机器。给洗衣机出这道选择题的是洗衣服过程之中，尤其是最后脱水时出现的各种意外，智能的洗衣机得处理这些意外，来保证最终把衣服给洗干净甩干净。处理意外需要额外的时间，总不可能说让显示的剩余1分钟突然跳到剩余8分钟吧，那不是把人吓着了。所以洗衣机就只好背后加班加点干活，表面用长时间不变的剩余1分钟来稳住焦躁的用户。那么最后容易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最常出现的是滚筒里的衣服重心偏了，高速旋转脱水时纠缠在一起的衣服会让滚筒重心严重偏离，狠狠撞击筒壁，又吵又伤机器还甩不干。传感器发现滚筒偏心后，会通过低速正反旋转、注水等手段尝试抖散衣服找回平衡，哪怕这意味着要重新启动一次脱水程序，延长工作时间，他也要先把衣服理顺。突然就被感动到了，怎么办？而泡沫过多也会延长最后1分钟，过量的洗衣液产生了大量泡沫，导致衣服在设定时间里漂洗不干净。有的洗衣机传感器发现泡沫过多，就会自动增加几次漂洗程序。而桶里的积水太多也算是一个意外，脱水之前得排光桶里的水，要是排水过滤器被杂物堵住，排水管弯折，排水速度都会变慢，那怎么办？洗衣机说那就多排会儿呗。事实上这些意外也不是不能够避免的，咱们可以帮助洗衣机做到的就是把衣服理顺了再扔进洗衣机，少倒上那么一点洗衣液，定期清理排水口，都能够帮助洗衣机铺平道路，争取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管等

得多焦躁。记住啊，千万不要强行断电开门，免得没有排空的积水哇的一声吐出来，好吧，漫出来。要是洗衣机在最后一分钟反复注水打转，可能就是它真的搞不定了。咱们可以尝试按下暂停，等洗衣机门自己打开之后，帮机器把拧成疙瘩的衣服解开，清理一下内部过多的泡沫和杂物，再重新开始脱水缓解。不过这么说来的话，核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显示的剩余时间它就是不准呐。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家电总在时间上骗人。洗衣机的亲戚洗碗机骗人方式和洗衣机如出一辙，晚上一顿大餐后把油乎乎的碗盘塞进去，选30分钟的快洗，结果临睡前它还在轰轰轰的转，打开扫地机器人时它信誓旦旦说20分钟还你一个干净的家，中间不是被地毯缠住，就是电不够了要回去歇会儿充电，磨磨蹭蹭扫了一个多小时。电饭煲骗人，哎呀，那就更愁人了。显示还有5分钟结束，但是可能因为米太多或水太少，他总是得加班一会儿。等煮好米饭，桌上的菜都凉了，黄花菜都凉了呀。而数码产品的不守时则更加明显。刚拔掉插头，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说还能用3个小时，一边开会一边偷玩游戏，3小时立刻就变成了 1.5 小时。充满电带到教室里去的手机同理，复制文件渲染视频说好还剩5分钟，但一旦遇到大量零碎文件网络波动，开了另一个程序，5分钟就轻率的变成了20分钟。子君有尝试上传我们的节目到电台的系统里去，开始他告诉我2分钟就可以传完，结果传了半小时，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导播啊。哈哈，不论是物理世界里的突发阻碍，还是数字世界里的速度波动，机器都只会按最理想最简单的标准流程来显示剩余时间。然而真实生活不会按标准发生，显示的剩余时长也被迫成了假话。那么预估时间虽然不太准确，但好歹是给了我们一个心理锚点。想象一下，如果洗衣机它没有时间选择，没有显示屏幕，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开始按钮，哎呀，这不就是老式洗衣机吗？那么我们完全没法知道洗干净这桶衣服需要多久，可能就会让我们做出洗衣服的决定都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儿。下载文件没有预计需要30秒，没有进度条，只有一句正在下载中，那么等待会变得有多焦躁。所以说显示很准确的预估时间，技术上可能是可以实现的，但属实没有必要。一来眼睁睁看着洗衣机的1分钟变成8分钟，又变成15分钟，最后跳回1分钟，焦躁不会减少。二来在工业领域，人们确实用上了很多复杂的算法，高灵敏度的传感器来提高预估的精度，比如电力系统中储能装置的剩余电量预估就非常的准确，能动态变化。但是这套装备不管是用在家用电器还是用在数码产品上，都还是太贵了，没有必要，过于大材小用，过于浪费金钱。所以啊，等咱们下次着急晾好衣服睡觉或者出门，又在苦苦等待最后1分钟的时候，不妨告诉自己，这变长的1分钟是为了把衣服洗得更干净，是智能技术与现实的磨合。当然也可以告诉自己，太精确的预估系统我可买不起，就这么着吧。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

0: 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米兰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9月15号星期二啊，这个九月又过了半个月，真的刚刚才说这个九月刚刚开学，然后回到校园，这个一下九月又过了半个月，然后这马上你看天色哈，慢慢的这个日间呢短了下来，但是没关系，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天气一年四季哈，我们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四季分明的景色，马上就要开始只能欣赏秋天的这个枫叶了。今天的这个在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呢，我昨天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一篇一个多伦多人的这个分享哈，华人朋友的分享。而且呢，一日一善，我们很多时候你真的会在加拿大，你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你也可能在别的地方遇到。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呢，这个小红书上这个博主呢，他很多年前呢在多伦多地铁突然倒下的小故事哈。他说很多年前公司举办圣诞 party，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些酒，结束以后坐地铁回家。其实那几天我的心脏就有些不舒服，那天身上刚好还带着 Holter 这个心脏监测仪。地铁开到 Lawrence 站附近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跳非常的快哈，人也越来越不舒服，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在 Lawrence 提前下了车。下车以后呢，我已经有点撑不住，身边刚好有一对年轻夫妻，我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 Please call 911， 然后我就倒下了。他说后面的记忆断断续续，朦胧中看到其中一个人马上跑去打电话，很快身边围过来很多陌生人，有人看着我带着 Holter 说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有人把衣服盖在我身上，有人提醒我保持侧躺的姿势，还有人一直不停地叫我的名，问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做什么工作啊，你知道自己在哪儿住吗啊，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其实呢不断地呼唤我，就是不想让我失去意识。当时有人想到通知我的家人，有人说翻钱包找联系方式，马上又有人说不要随便翻别人的钱包，还是直接问吧。那个时候我稍微清醒了一点，就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他们。没多久这个地铁的急救人员先到，随后救护车也到了，把我直接送去了医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进医院不久竟然看到我自己的太太，后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告诉我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到家里说我在 Lawrence 站 突然倒下，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他猜我很可能会被送到地铁站附近的医院，于是马上坐出租车赶了过来，然后直接呢那天进了 emergency， 后来医生发现我有这种呢郁积综合症哈 WPW， 那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这位博主说呢他接受了微创的治疗，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我早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

让围在我身边的那些人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那对帮我打911的夫妻，给我盖衣服的人，一直问我问题让我保持清醒的人，还有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家人的陌生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应该也不会知道那个晚上倒在 Lawrence 地铁站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那个晚上，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在地铁站倒下，而是因为在人最无助的时候，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停了下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这些陌生人的善意我一直记到了今天。然后这个还是让我蛮多的感触。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啊会不会有一天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我最近频繁的又去 downtown 嘛，好多时候我就不想开车了，因为我眼睛不是特别好，我就坐地铁哈。有那么几次，其实我在地铁下那个楼梯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跑嘛，比如说你从几号线换成几号线的时候，说实在的，我有时候眼睛不太好呢，我这个老人家呢下那个石梯的时候，我都扶着那个把手，然后不想走太快哈。有那么一两次，因为被这个人流所裹挟，那自己走了快一点了，那个脚差点的这个踩空。我就在想，有时候我要踩空了之后，我倒在地上哈，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会来救我啊？就是这个世界，你可能说多伦多跟过去啊不一样了，以前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其实这个世界也没有说是最坏或者是最好啊，有句话就是现在是最坏的时候，可能也是最好的时候啊。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纷繁的世界里面，这个社会里面啊，社区里面 ,society 里面，我们还能够会有自己的温暖的心，我们也能够这颗心能够对到呢，可能在周围看似冷漠的面孔后面，也有一颗颗呢温柔和善良的心。好，这是我今天呢一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一日一善的小故事哈。我们经常现在会用 AI 来跟自己对话，是除了解决一些的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其实还有这个医疗保健的问题。我就发现很多人说，哎呀，其实简单的问题就问 AI， 那我自己也是，比如说啊这个湿疹啊那个身体的状况哈，就问 AI。美国有一位的这个家庭人寿保险公司的这个总裁呢，他最近提醒大家说，不应该让人工智能主导我们的这个医疗保健。因为现在秋季来了啊，各种的这些身体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像秋冬进补哈，中国人也是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在秋天呢，把这个体检呢看得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哈。最新的调查显示，76%的 Z 时代的成年人和63%的千禧一代，如今将人工智能列为初级医疗保健咨询的首选，其优先级甚至高于面诊的医生。只需要短短的几秒，我们可能就能搜索症状，理解医学的术语，并进一步了解潜在的这个风险哈。若能善加利用，人工智能无疑是高效的工具，但掌握更多信息并不等同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这个精尖的一些疑难杂症上面，什么癌症啊别的一些啊，你说我们湿疹啊头痛啊这些平常的一些可以没那么重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如果说那些看似无关实则预示重症的症状，就不应该呢让人工智能给你充当这个主导诊疗决策的这个人，他可以是医疗保健的这个助理。那就是在个人健康保健上面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尽快的是让医生专业的人士来给我们诊断哈。当然了，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并不了解筛查的重要性。我们生活琐事缠身我们很多时候你收到一些信让你筛查这个筛查那个，你真的去了吗？对吧？其实我也没有去。我基本上在美国的这个研究报告是2%的美国人会推迟接受推荐的健康筛查。那其实我也是，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安慰啊，身体没有不适就没必要这个体检哈。所以说呢当我们在问 AI 一些身体的状况的这个时候哈，这个 AI 可能跟你说呢这个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用太着急。但是有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你自己身上可能患了重疾的一个先兆，所以呢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正因

为如此，人工智能应充当医疗保健的助手，而不能够主导诊疗的这个决策。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国内开始40年房贷全面落地了。怎么样的这个40年的房贷呢？为什么有这个40年房贷落地的背后的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呢？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印度铁路哈，有一个叫做洋葱快车，我今天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特别有趣，它跟我们的这个经济财经还挺有关系的哈。以及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 Temu 又开始呢做大规模的这个投放广告了。其实呢，有些东西在上面买呢，我自己哈，我还没有买过太离谱的。我觉得我每次买了一些东西哈，我最近发现一个买什么。买这个就是 Lawbox 在上面买，我拿到手的这个质感特别好，又便宜。这里哈，你去买 Lawbox， 无论如何，起码都是40-50块钱以上。在那个 Temu 上面买的这个 Lawbox， 20多块钱已经很好很好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在上面买东西不错的。还有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香港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信报的这个创始人。信报是一个类似的香港的政经财经的这个全球形势和香港形势的这个分析。那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的非常有名的播音员的去世哈，那今天我也来分享一下香港的这位信报的创办人呢，他也在前不久呢9月6号去世了。就是我们看了这些一个时代的人呢一个个的离去哈，那信报的这一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看他的林行止这位发行人呢，他有什么样的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咱们来看看哈，国内这个在8月底的时候，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这个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的30年呢延长到最长的这个40年，就是40年的这个房贷已经从这个政策的层面进入了银行实际操作的阶段。那记者走访多家的银行，并且咨询房产中介，了解到目前部分银行可以已经开始受理最长40年期的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但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贷满40年，就是你借款人的年龄啊、房屋的房龄、建筑结构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贷款的期限。相比新发放的这个房贷，存量房贷延期的落地进度则存在差异，部分的银行已经开放申请渠道，但是部分地区还在等待具体的这个细则哈。从银行端来看呢，40年房贷政策在多家的这个国有大行的客服和客服经理向记者确认之后呢，已经是明确了执行最新的政策，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不过呢，有些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像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的实际的执行情况显示呢，借款人年龄和房龄是重要的约束的这个条件。房贷年限和房龄、房子结构、建筑模式、贷款人的年龄呢都有关系。部分银行目前通常要求借款人年龄和房贷的期限，这个不超过75岁，因此即便监管将房贷的期限上限提高到40年，那真正能够贷满40年的购房者还是主要集中在年龄呢较低的这个人群。从目前部分银行公开的执行口径来看，年龄限制并没有完全的统一。那工商银行目前的公开的口径是借款人年龄和贷款期限之和不超过75年，建设银行部分地区同样是执行了75年执行，优质单位借款人等特定客户可能有所这个放宽。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计算呢，35岁以下购房者理论上才有机会贷满40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是按照年龄条件进行的理论的测算，实际期限还要结合银行的审批以及房屋情况来确定哈。就是房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房龄就是二手房申请长期限贷款面临的另一道的门槛。那部分银行在测算二手房房贷期限的时候，会根据房屋结构、

房龄等因素确定可贷年限，因此老旧二手房即使贷款人这个年龄符合要求，你也未必哈能够申请40年。其实跟我们加拿大呢也有一些相同，但是加拿大倒没有说哈，就是目前我们30年可能没有说你到了什么年龄你就不能够借款，你就不能够贷款哈。但是说实在，这个婴儿潮时代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那已经是父亲的了，这些房子里面有大量的 equity， 现在最火的这个市场啊，其实是希望这些有过了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拿出一些的这个所谓的 reverse mortgage 里面的钱作为自己的 cash 的 flow， 平常生活的所需，不然所有的这个钱哈，现金流他如果没有工作退休了都放在这个你的房子里面，你平常的生活就会有困难。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0: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威牛 Toyota、
0: 荣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0: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0: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0: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我今天看到呢，在印度呢有一个叫做洋葱快车哈，这个铁路快车，这是一趟什么样的这个铁路快车呢？这个也挺有意思。那印度的政府在2024年推出首列的这个洋葱快车哈 ，Kanda Express。Kanda 在马拉地语等印度语言中就是洋葱。这项计划在第二年，也就是2025年大幅的扩展，而今年呢，这个20万吨的目标缓冲库存投放量，较2025年将增加超过一倍哈。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快车呢？你可以看到在亚洲的洋葱之都哈，数十名工人弯下腰来手工分拣洋葱，并且把装满洋葱的防水帆布袋搬上小型货车的后方。他们加紧工作，一列特别包租的货运列车正在等待，准备将这座气味浓烈的洋葱山从印度西部的这个叫拉萨尔港运往首都，在那里这种厨房必备食材的价格已飙升多时。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动用国家储备，并且向至少11个主要城市运送洋葱，来抑制成本的激升。当这种至关重要的民生的产品哈，这种要有价格很大波动的时候呢，政府呢往往会迅速的介入。洋葱贸易的价格波动曾经驱使民众呢走上街头，影响邻里关系，甚至左右选举的结果。这个印度洋葱主产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啊的粮食官员说呢，说咱们这儿这个洋葱是一种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作物哈，所以没有其他任何的蔬菜价格会像洋葱那样情绪的反应。你喜欢洋葱吗？那我家做饭还蛮喜欢放洋葱啊，这些我认为其实对我来讲我还很喜欢吃的，但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但是洋葱呢，就切的时候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哈。现在正值呢这个地缘政治的敏感时期，在印度以青年为主导的示威者啊，在讽刺他们的总理这个莫迪，就是讽刺他呢，就是在国内的各种的民生的价格的控制上呢，是完全呢，是和这些资本家们搞在一起哈。然后呢，现在伊朗战争造成的航运中断以及愈发反复无常的季风季节，也推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侵蚀家庭的这个预算哈。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洋葱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无论你是炒进咖喱、炸成小食、切丁做配料，还是生吃

吃，洋葱都是在印度从基本餐食到高级料理不可或缺的基础食材。就是和其他蔬菜不同的是呢，洋葱它还能存放数月，比较不容易腐坏啊。然后，但是这种比较不容易腐坏，能够放数月，并不意味着价格更可预测。像你这个洋葱的欠收啊、丰收啊、雨水过多或过少、囤积起来等等，以及节庆的这活动，各种各样的影响洋葱的市场格大幅波动的因素有很多哈。无论这个价格高还是低，你不起眼的这个蔬菜始终印度家庭的厨房的常备食材。就是这个洋葱的话呢，在印度的消费市场的数据，今年二月印度洋葱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呢2.7美元啊。那这个二月份的时候每公斤2.7，到八月份的时候呢，售价就接近了这个每公斤，也就是大概6毛美金。就是这个价格涨幅高达呢，大概是100%的这个涨幅。所以说现在有些的民众本来就很穷的印度人说，就是价格已经高得离谱，我们每次买的时候只买一个洋葱或两个洋葱就回家。但政府呢坚称不存在洋葱的这个短缺。好，不过政府这个他们说不缺的话，但实际上他们也在出来进行调节。所以说呢，调节就是这个洋葱快车要从这个生产地赶紧把它们分发到呢，用通过 express 的火车分发到各个需要洋葱的这个地方。洋葱呢，就是在印度真的很特别，它同时连接三个政治敏感的议题，就是消费者、农民和食品通胀。当价格上升的时候，由于洋葱是日常烹饪的必需品，消费者会立刻感受到价格。当价格急跌的时候，农民则会受苦，因为洋葱是大规模种植的作物。这种洋葱经济学已证明是政客们头痛的问题。1980年当时的这个前总理甘地把飞涨的洋葱价格塑造成前政府经济失败的象征，并借此重返这个执政所以说呢，这个洋葱在印度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生的一个商品哈。反正就是洋葱呢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话题还可以延展，但是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哈，我现在就讲到这儿。所以你知道在印度哈有一个这个洋葱的这个快车，洋葱的快车就是政府呢出手呢把洋葱送到印度的其他的这个地方。如果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扰乱全气候现象削弱下一轮的洋葱，这场的风波呢可能进一步的恶化。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在一些天某啊、Shein 啊、国内的这个海外拼多多这样的一些地方买广告呢？其实啊、外国人，我觉得本地人还是买的挺多的哈。现在呢，据研究啊、数据的这个显示呢 ，Temu 在 Meta 平台的广告的支出呢，高达了$9.62亿。大家有没有记得，在有一年的这个财报，应该是去年的哪个季节哈？然后 Meta 的这个广告里面的大部分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都来自 Temu， 然后这个 Temu 的广告也让 Meta 的那个季的季报哈财报是非常的这个优秀哈，但是这个巨额的广告费它也催生了大批的这个虚假的账号吧。在最近呢，有分析师专门研究哈，如果你关注过一个叫做亚莉莉的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 ，Finding Gadget with me， 他这个账号有18.3万的粉丝，然后这个广告里面呢，他这个账号里面有蛮多的这个广告，而且有些广告都是 AI 生成的一些垃圾的这个内容。然后比如说他有些的广告里面是让你呢买一些搓澡巾哈等等，他的这个链接的下方视频下方就附有链接，然后就可以跳转到呢这个 Temu 的平台。据记者获取的调研数据显示哈，这个亚莉莉的这个账号是 Temu 在 Meta 平台和英国和欧洲地区合作广告的头部创作者。但问题在于呢，就几乎是可以确定这个人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个人的账号，而是一个虚假的账号。所以事实上呢，有专门研究的人发现，在 Temu 合作广告推广的前100名的创作者当中呢，有73个账号大概率是虚假账号。目前尚不清楚 Temu 是有意使用这类的账号，还是遭到不法分子的蒙骗，为这些虚构网红账号来支付广告费。但是这些疑似虚假账号可能让 Temu 陷入法律的纠纷，因为在欧洲呢，这个法律是禁止采用误导性的广告形式。Temu 和这个账号的本身哈，我不知道是谁管理的，反

这里他们已经说了 99% 的 9.9 的可能性呢是一个团队啊，不是一个人的这个账号哈。然后呢这一个啊亚历里呢，他在 Facebook 呢还有一个账号，拥有 12.9 万粉丝，但是这个名称又完全不同哈、啊。叫做 Mosgood， 主页标注的地理位置又十分的混乱，有时候显示这个 Birmingham 啊，英国 Birmingham， 有时候会显示美国密苏里州，反正这个账号绑定的邮箱地址呢，似乎又是中文，所以根据呢这个专门研究线上广告的这些公司的数据，这个账号发布的所有帖子都附带 Temu 各类商品的跳转连接。然后呢天某再一推流，在 Facebook 也好，在 Instagram 也好呢，他的这个两大平台的曝光量超过10亿次。所以说呢，就是你要买东西，你在Facebook， 你在 Instagram， 你一跳转这个链接上，你就可以买到天某上的东西。利用脸书和 Instagram 上的创作者持续产出一些低质 AI 的推广内容，是 Temu 在社交媒体上触达用户的核心手段之一。就现在 Temu 的这个手法哈，引起大量的反弹，应该会给他带来蛮多的这些官司吧哈。然后专门做网上的这个广告的有欧洲的地区和北美地区呢，他们这个数字服务法案都不一样呢。在欧洲呢，要求大型平台运营商公开它的广告库，研究人员得以识别行业趋势或违规的商业行为。而北美这边呢，没有建立同类的公开的这个数据库。所以你当然企业可以利用Facebook、Instagram 以及网红资源开展推广，但是必须遵守相关的法规，绝对不能创建虚假的账号，并且将它包装成了真实个人。那在小红书上可太多了，有很多的账号都不是真的，这个还有一些账号他走的那条赛道哈，他其实是一个网红孵化公司特意呢做成的这样的一个 IP 这个人设，其实真不可能是一个呢真实的人。但是 Meta 因为接到了这个 Temu 这么大的一个广告的投放体量，基本上每次投都是投这个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广告费哈，那可能他也不太会轻易放弃这条大鱼吧。然后这些账号里面来自中国俄罗斯的账号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这些广告呢，你稍微多留意一下哈，就是留意之后呢，你就不要轻易去点进去，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个诈骗的一个网站。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Penny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Penny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卡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分享啊，一位在香港报业界非常重磅级的人物，他在9月6号去世，终年86岁啊。他叫林行止，原名林山木啊、1940年在国内出生啊、上世纪60年代在《明报》的晚报出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版。73年的时候

呢创办《信报》。林清芷在1973到1996年间，24年来每天在《信报》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评论香港和世界政经形势，被誉为是湘江第一健笔。后来他因为工作紧迫和疲惫，在97年初停写社论，转写时间压力较轻的林行止专栏。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创办信报的一个从1973年的7月3号开始的这个时间点的一些小故事啊。53年前的这一天，一份后来成为香港传媒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报纸第一次印刷发行。在这份的《信报》的创刊号上，林行止写下第一篇的文章，题目叫做《这是一个开端》。其实1973年7月3号的林行止，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报纸能够走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张报纸上写多少年，那时候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对吧？我想听众朋友当中73年出生的也没那么多人哈。信报呢后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财经报纸之一，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刚刚开始写专栏的报人会在40多年之后成为连续报章写作时间最长的作者之一。所谓的开端恰恰在于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结局啊，就是这篇的1973年7月3号这是一个开端。在这篇的这个开端里面读者还看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财经大咖，当年才像包括凯恩斯这样的名字。所以林行止从第一天开始撰文就不只是股价行情和市场消息简单的数字的这个累积，他希望把一份中文财经报纸放在更大的经济思想和现实世界。其实创办初期的信报，香港经济有很快呢受石油等等因素影响，19年底陷入，所以当时呢这个报纸并不是一创刊就站在已经为它准备好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得要活下来。对于当时的林行止来说，未来并没有那么确定，他只是认为香港需要一份这样的报纸，于是决定把它给办起来。所谓这是一个开端，并没有许诺一定会成功，他只是一个人愿意为自己的判断来承担风险。这也是林行止先生后来几十年写作生涯最重要的部分，他把写作变成一种长期的工作，从73年开始长期为信报撰写政经评论，后来又写林行止专栏。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写专栏坚持是容易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报纸呢写过每一周有一个专栏，每周坚持啊都不容易，他这个基本上还是每天呢。真正困难的不是写出一篇好文章，而是第二天还能够继续写。香港环境在变化，经济周期在变化，国际局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一个长期写作的人能永远正确，他过去的判断也不可能全部经得起后事实。但长期写作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一个人始终判断无误，而在于他始终愿意面持续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且把判断交给读者检验。林行止的文字呢，因此他具有一种呢很特别的职业性，他熟悉经济学却没有把财经写成专业的语言，他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某一天的涨跌的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社会以及这些数字为什么会这样变化，于是湘江第一健笔这个称谓落在他的身上。笔呢你很容易理解和写嘛，健这个笔之前的那个形容词健是这个健步如飞的健，可能就是这个健字我觉得让我真的佩服，就他每天的这个坚持啊，健康的这个写下去哈。不过呢他也不是说没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和判断同样会受到不同立场的读者的质疑，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来自某一篇文章的锋利，而是来自一种极其少见的坚持，他愿意长时间坐在那儿把每天的现实变成文字。到2019年他连续写作了45年240天，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面对这项纪录，他把它称为的是勤工奖，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林行止认为更像是按时工作留下的一个记录吧哈。
这份勤工最终持续了48年零

27天。2021年7月29号，他宣布停止在信报上写作。他在告别文字中说，这个决定是在健康上条件尚可，在大环境还有选择自由之下呢做出的自由的这个选择。一个写了这么久的人主动决定了何时停笔，尤其对于林行止这样长期身处香港的公共舆论空间的报人而言，他已经完成了绝大多数写作艰难完成的一段职业生涯。其实这个也跟大环境有关，也跟时下就是各种媒体的兴起，还有多少会去看文字，你打开视频前一两秒不吸引你啊，立刻你就关掉了，对吧？我们看一个电影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都不想，我们只想看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5+5=5，
3: 5+5=5。
2: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5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2: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度假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3: 真的是5+5=5。

0: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1: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4: 音乐家李兰。

顺其自然。黄小琥演唱，填词姚若龙，谱曲萧煌奇。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你发现没，到了中年啊，很多人觉得说这日子过得有点难受，并不是说我的日子真的就是过差了，过不下去了，而是说你过去的那一套评价自己的办法越来越不好用了。你看年轻的时候，这人生吧，你就很容易看见进度条，比如说毕业了，接下来工作了，涨工资了，升职了，会的东西又多了一些。哪怕只是眼前不顺，那你往前看吧，好像还是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可是一到了这四五十岁呢，这很多东西就开始变了。比如说职位不可能一直往上走了，收入也不一定会年年增长，还有就是体力呀，反应速度呀，都在下降，你根本没有办法跟20多岁来比。于是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哎，我是不是已经不往前走了呢？

1090年，苏轼在杭州写过一首《赠刘景文》，送给他年长的朋友刘景文，当中是这样写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荷尽，荷是荷花的荷啊，荷尽已无擎雨盖，说这荷花已经谢了。菊残犹有傲霜枝，这菊花也残了。苏轼并没有安慰他说，哎，没关系，春天还会回来。他写的是另一件事儿，他写的是什么呢？春夏过去之后呀，秋冬自有秋冬的好。为什么呢？正是橙黄橘绿时，就是说这橙子开始变黄了，橘子还是青绿的。它们不是荷花，也没有必要再拿荷花盛开的时候的样子来评价它们。这人到中年也有一点像这样，年轻的时候很多你的这个能力方面哈，就是表现为说，哎，我还能够增加些什么，那多学一些本事啊，多争取一个机会啊，多往上走一步呀，类似于这样的。可是年纪渐长之后呢，有些真正重要的能力恰恰不太容易被看见。以前是往上涨，那后来呢更多的是往深处涨。再说到苏东坡诗词全集，有一位评注者李让梅，他这样说：万物虽凋而不丧，化入新的生机，也就可以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好景常在了。最后还落到一句：一年好景未必一定要橙黄橘绿，而只在此时啊。我看到这句话，就是因为触动到我了哈，然后我也想和您分享，送给此时可以听到我的分享的朋友啊，就是说，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说想劝你假装说这个衰退不存在，也不是说人到中年什么都好，而是想提醒一下，就是说不要一直拿上一个季节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季节的自己。20岁的时候跑得快是

可40岁以后呢，知道往哪儿跑也是一种好。有些东西确实在离开，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只有时间足够长以后才会来到。所以说，如果你问我哪个年龄段是我最好的，我一定会回答，现在。这也就是我跟您分享苏东坡啊，我觉得读他的诗句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那些我们从小就背过的名句。小的时候你可能读的是景色，长大以后再读呢，可能就会发现里面还藏着另一层的人生经验。如果你也到了旧的评分标准开始不太好用的年纪，其实呢，也可以再品一品苏东坡的诗词。可能也许你就会发现了，人生不是只有越来越高这一种好。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聆听苏轼的《行香子·述怀》，是由品冠温暖演唱的，歌曲的名字《青叶述怀》，娓娓道来，治愈人心。

接下来这首呢，改编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但这首和品冠刚才我们听到的青叶抒怀的温柔安宁不同，是由谭咏麟唱的，他选择用摇滚来演绎这首词，可是节奏并不激烈，反而带着一种成熟男人历经风雨后的稳重。

这首歌特别妙的是哈，等一下您要特别的留意副歌部分那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谭咏麟唱到第二遍的时候呢，加了一声笑，“竹杖芒鞋轻胜马，哈哈，谁怕？”这一笑呀，就把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的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唱得特别的鲜活。要知道啊，苏轼写《定风波》的时候大概已经47岁了，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旧的评分标准开始不好用的年纪了吗？但是他并没有被贬谪的失落困住，反而写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

0: 定风波，谭咏麟唱的这叫一个洒脱呀，更有一种笑对风雨的力量感。切段广告回来之后再说说朋友。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1: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6: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音乐家李兰。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啊，就是那种以前很熟，天天见面，什么话都能聊，后来呢也没吵架也没闹翻，总之就是慢慢不联系了。等你哪天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起来，才发现上一条微信已经是 N 年前了，甚至你们断联的那个时候还没微信呢，所以你在微信里面翻了个遍，原来发现说我压根连他的微信都没有。我自己确确实实有这种体验。那又是这么巧，看到作家梁优也有这样一个朋友叫胡子，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俩人呢以前是一起住，胡子养猫，人也很善良，后来呢胡子的爷爷去世了，他的话越来越少，再后来呢干脆联系不上了，微信不回也找不到人。过了一段时间，有朋友偶然在闲鱼上看到呢他还在卖多年前的自行车配件， IP 地址显示在美国。那作家梁优就把这段经历写到了他的一本书，叫做《西出阳关》。那这本书写的其实就是这种不断的走散的感觉。

良优是93年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后来去到了北京读书创业，然后又去了很多城市。西出阳关呢，写的也是他从小镇出发，一路的迁徙漂泊，然后回头看自己来路的历程。就说这人长大以后吧，这朋友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不是突然断掉的，可能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换了城市，另一个人换了工作，一个人可能开始带孩子了，另一个人呢还在四处飘着，还没结婚。以前呢时常可以碰到，后来约一次饭恐怕要提前很久。其实谁都没有错什么，就是彼此的生活越来越难重叠了。有些人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能联系上的偶尔啊问候几句约顿饭，暂时联系不上的也用不着哎呀急着说想替这段关系下一个啥结论。很多朋友在隔了几年之后再见，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再见，坐下来以后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觉得生分。再说作家良优，他后来呢一个人在昆明生活，每天就是买菜做散步，也认真的跑。他慢慢就发现说，一个人待着并不等于身边什么都，那些已经很见的人呢是会在你留下一点东西的，可能是一句话，一个习惯，或者呢是一种你从他身上学来的什么东西吧。朋友不一定会一直同行，但一起走过的那段路，不会因为后来失去联系，就变得没有意义。

范玮琪演唱《那些花儿》，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它很动人，但是又不是那种专门刻意的煽情，而是说用花儿这个意象啊，轻轻地说出了朋友们散落天涯、各自生长的淡淡的惆怅。

这首歌呢，我觉得在气质上啊，和刚刚的那些话儿，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呼应吧。同样呢是简洁的旋律，还有合唱的形式，唱的呢是朋友之间的告别，还有人生的变迁。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啊，朋友，再见》。手风琴的伴奏就赋予了这首作品独特的温暖质感。歌词里面那一句，如果我在生活中牺牲，你一定要把我埋葬，哇，带着一种对友情至死不渝的庄重。

0: 好朋友，再见。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The F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F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Freak 你会省得更多。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4: 你也知道呀，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5: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6: 音乐家李兰。

0: 谁人茫茫，
1: 倩女幽魂，黄沾的词曲，原唱是张国荣。那天也是恰巧听到了这个，可以说是烟嗓版吧。这首歌从1987年走来啊，快40年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同样的旋律，换了一副嗓子，你有没有觉得味道就变了？如果说张国荣唱的是《少年郎初入红尘》，眉眼里还有光，路在茫茫，也是美梦似路长。而刚刚的这副嗓子唱的呢，又是什么呢？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之后，回头再看那些风霜，不再慌张，也不再追问何去何从。黄沾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借了蒲松龄的壳，填上了自己的话。人生路上，美梦有几多方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和人都茫茫，但歌里面呢还有一句，人间路，快乐少年郎。哪怕崎岖是不见阳光的，泥土里面也还有梦可做。这黄沾的词啊，是越品越有味儿。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从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到品冠温柔的带来那一首就是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再到这儿，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跑题儿。我是在想讲同一件事儿，就是人生啊，不是只有一种走法，也不是只有一种所谓的好。刚刚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还在路上的人，路随人茫茫，但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你说是吧？这前奏一响，宿命感就开始弥漫。很多事儿不是努力就能成功，很多人啊，也不是珍惜就可以留得住。像河流经过山川那样自然，像四季轮转那样笃定，心有归处，步履不停。

Clutch 的鼓点就像车轮碾过砂石路一样，带着一股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莽撞。但听完了，你也许就明白了，那股莽撞其实不是愤怒，而是接受。接受有些事情到了某个节点，就不再由你说了算了。那好，接受了之后呢？人总是要找个地方去安放那些无处可去的情绪。那有些声音在白天听，可能你会忽略，就是背景音。但是在夜晚听，它是一剂药。Norah Jones 的嗓音就属于这一种。请听这首很适合夜晚的歌，给那些放不下的遗憾。

Humble me, Nora 重写差。自信抬高上限，自省可以保住下限。人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眼里有光，心中有尺，不但有奔赴山海的勇气，也有审视自我的那份清醒。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哈，就是一天结束了，哎，感觉什么事儿都没做，却觉得特别的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你心里面堆了太多东西。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啊，早知道怎么样啊。Bob Dylan 从来不急着告诉你答案，他只是用那把吉他，还唱着那一句 Tomorrow is a long time， 好像拍着你的肩膀说，哎，不急，慢慢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5+5等于五，
4: 5+5等于五，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4: 真系5+5等于5、啊，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钦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听过新闻，听过广告后面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第224集第二小时的节目即将开始了。同样是介绍下半部呢节目的内容。第二小时的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听众的三毛好想听来自电影《脂粉七红》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Bless Your Beautiful Heart， 演唱的就是 Howard Keel， 年份是1954年的。而三毛还想听埋粤语的版本，粤语的版本呢就是1959年由周聪和梁静合唱的《青春永属你》。在第二个环节《上海留声机》和大家介绍两首仍然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首先是陈太呢就想听方静音演唱的《龙灯与风筝》，至于 Rico 他就揀了一首《彩虹岭》，演唱的呢就是夏丹和江宏。在《醉人的音乐》有两位听众点了这首音乐，是由 Herb Alpert and Tijuana Brass 演奏的一首 Tijuana Taxi， 年份是1966年的。听众阿超呢托我找了一首他很心仪的歌曲，他找了很久的，首歌的歌名是叫做 Manha de Carnival。 他要找的版本呢是由这位民歌之后 John Baez 演唱的版本。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阿明呢好想听原版的叮当桑，原版的叮当桑是由 Chai Chin 演唱的。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这位姓孙的听众他点了一首由 Linda Ronstadt 和 James Ingram 合唱的老鼠也移民电影主题曲 Somewhere Out There， 年份是1986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是特别为一位听众Anna Chang， 他托我为他揀一首歌送给他的先生收听，因为他先生就在3月25号呢生辰快乐。那我为你揀来一首好有意思的由 Andy Williams 演唱的 May Each Day。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过界，东西合璧。
0: 今天东西合璧这个环节呢，这两首歌在岁月流星曾经是出现过两次的呢，翻查记录呢分别就是第92集同埋第157集呢已经是为大家介绍过的了。换言之呢，这两次播出的时间分别都已经是2年多同埋3年多之前，都是时候呢再同大家重温下这两首咁经典的歌曲，甚至乎是绝版的歌曲。英文的版本呢原装的是来自《脂粉七红》这部电影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 年份是1954年的。演唱这首歌的呢当然是主角Howard Keel， 歌名就是 Bless Your Beautiful Heart。 听众的三毛说好想重温这首歌，即刻就为你送上。

FM Bless Your Beautiful Heart， 嚟自 Seven Bless for Seven Brothers， 为阿三毛播出咗之后咧，跟住落嚟送埋俾你欣赏嘅系一首广东话嘅版本绝版嘅歌曲，歌名系《青春永属你》，演唱呢首歌嘅就是周聪同埋梁静，年份是1959年嘅咧，嚟自和声唱片公司。当年咧灌录嘅时候啊，未知系78转，咁但系大家有冇印象和声嘅唱片呢啲咁嘅粤语流行曲咧，多数咧系10寸直径嘅黑胶碟，同一般大家所见到嘅12寸嘅黑胶碟系有啲特别嘅，因为佢直径咧只系10寸啫。送俾你三毛，青春永属你。亦都送晒俾所有听众朋友啦，祝福大家青春永远系属于你哋，周聪同埋。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开咗学啦，驾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赠屋，仲有 Modern

0: 咁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2: 拣乌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3: 我忍唔住，我要
4: 要
3: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厘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3: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3: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9: 上海留声机，
10: 桃花江边好。
11: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咧，第一首歌要为陈太播放由方静音演唱嘅《龙灯与风筝》。呢首歌咧系由陈蝶衣填词，系嚟自一部电影《桃花江》里面插曲之一嚟噶。呢位原籍浙江杭州嘅方静音。好细个就开始鍾意唱歌，喺40年代嘅末期，佢同家人南下去到香港定居，工作之余仲到夜总会同埋舞厅客串唱歌，赚钱帮补家计。1952年，方静音俾香港百代唱片公司上市，罗志成为公司旗下嘅歌星，从而就开始咗佢冠唱片嘅生涯。但係好可惜，年纪轻轻嘅方静音喺佢歌唱事业如日方中嘅时候遭到交通意外撞车丧生。当年呢一宗新闻非常之轰动，佢嘅死讯啊，仲成为国际电影杂志里面嘅10大影坛新闻，排名第9，咁可见备受重视。而方静音亦都可以讲系华语歌坛上面第一位死于非命嘅年轻歌手。年纪轻轻嘅方静音成为一位新晋嘅歌手咧，佢受欢迎嘅程度并不亚于一啲老牌嘅唱片红星。佢不但有小歌后嘅美好。更因为佢嘅歌声酷似中国歌后张露，因此佢亦都有小张露嘅绰号。好，请阿陈太欣赏方静音嘅《龙灯与风筝》。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 Rico 送上一首彩虹铃，演唱呢首歌嘅就系江宏同埋夏丹，作曲嘅姚敏，填词嘅咧同样系陈蝶衣。其实彩虹铃呢个版本咧都有好多人翻唱过，其中我最中意嘅就系嚟自台湾嘅青山同埋远曲嘅版本。而邓丽君啊，喺1966年，当佢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嘅时候咧，同样就系以演唱呢一首彩虹铃而攞到冠军嘅。当时邓丽君咧仲未正式入行冠唱片，因为佢嘅第一张唱片咧要喺佢攞咗冠军之后嘅第二年，即系1967年嘅9月，先至喺台湾嘅宇宙唱片公司推出。然后咧，邓丽君就正式以歌唱为职业。好，请阿 Rico 欣赏下呢一个版本，由江宏同埋夏丹合唱嘅《彩虹铃》。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希望大家用 email 电邮的方式同我联络，因为这样呢是比较方便快捷。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 是直译的 goldsongs， 记得有个 s goldsongs， 然后呢 @fairchildradio， 记得 fairchild 是有 radio， fairchildradio.com， 那我就收到的了。而我亦都有另外一个电邮呢，是用我的名字，就是 larrylow.music larrylow.music@gmail.com 用电邮同我联络呢，我即刻可以收到。如果用传真的话呢，我就会

0: 迟啲先收到嘅。传真嘅号码系90588998，90588998，欢迎各地嘅朋友，包括温哥华嘅朋友啦、卡加里嘅听众啦，同埋喺本地多伦多嘅朋友，用电邮同埋 fax 咧同我联络。我哋欢迎大家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希望你哋多多提点，甚至乎指正。而想揾歌，听一啲你哋好耐都冇听过嘅经典旧歌，无论英文、中文、国语、粤语，甚至乎日文，各类型嘅歌曲、音乐、古典等等等等，无任欢迎嘅。我系会尽量安排满足你哋嘅要求。不过岁月流星嘅主题咧，都系以怀旧为主，所以比较新嘅歌曲咧就比较难于安排啦。嗱，岁月流星亦都有一个金曲会嘅，我经常抽到时间咧，都会搞一啲聚会，同我哋金曲会嘅会员相聚，以歌会友。如果有兴趣聚埋一齐畅谈音乐心得，欢迎大家入会。成为金曲会嘅会员系免费入会嘅，只要你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最紧要系有电邮嘅地址 ，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啦。咁日后金曲会有所有嘅聚会咧，我哋都会用电邮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咁我哋嘅活动咧系包括有音乐嘅聚会啦、怀旧嘅跳舞 party 啦、同埋 concert 啦、音乐会等等。成为会员当然是会有些优惠，同埋会优先参加我们所举办的活动。好，再讲讲我的电邮地址，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而用传真同我联络的呢，可以 fax 来90588998，90588998。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一间，转头回来呢我们是有醉人的音乐。
1: 醉人的音乐，
0: 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要为两位听众送上一首喇叭的音乐，由 Herb Albert and Tijuana Brass 演奏的一首 Tijuana Taxi， 年份是1966年的，旋律都挺熟悉的，因为这首喇叭音乐在60年代在电台经常都会听到。好，请温哥华的听众 Danny Kwan 和另外一位听众 Lily 欣赏这首Tijuana Taxi。

0: 民谣精选。
1: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2: 听众阿超要找一首歌，是由 John Baez 演唱的，歌名就是 Manhattan Carnival。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一部电影的，1959年法国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 Black Orpheus 黑人奥菲尔。这部电影是夺得当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和康城影展的最佳影片，其实真是一个奇迹。因为这部小本制作的电影

冇大牌明星，又冇俊男美女做主角，竟然间成为当年嘅大赢家。佢最成功嘅地方就系因为佢邀请咗当时三位 Bossa Nova 嘅杰出音乐人为呢部电影配乐同埋作主题曲，而呢三位就系 Vinicius de Moraes、Antonio Carlos Jobim 同埋 Luis Bonfa。呢部电影嘅故事蓝本咧系一则著名嘅希腊神话，但系导演咧将佢转换成为发生喺现代巴西嘅故事。而主题曲 Manha de Carnaval 就是 Luis Bonfa 的作品。当时导演还拒绝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好在 Bonfa 的坚持之下，果然这首歌就成为当时全球流行爵士乐的标准。这首歌带来的震撼是无法言喻的，直到现在都仍然是经典之作。这三位 Bossa Nova 的音乐名家，其中 Antonio Carlos Jobim 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现在就请阿超收听这首 Manha de Carnaval。 同样这首歌是有很多个版本的，而阿超就想听 John Baez 的版本。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嚟到咧《岁月流星》第224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阿明咧，好想听《叮当桑》原版嘅歌曲。呢首歌系由蔡千演唱嘅。啊，《叮当桑》呢首歌咧，原本就系一首国语歌曲《第二春》，系一首被外国人咧配上咗。

跟住落嚟亦都系温哥华嘅听众，呢位姓孙嘅听众咧点过好多歌噶啦。今日轮到咧为你播放嘅就系 Somewhere Out There， 老鼠也移民嘅电影里面嘅插曲，由 Linda Ronstadt 同埋 James Ingram 演唱，年份系1986年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24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Emma Chang， 佢想点一首歌呢俾佢嘅先生 Thomas， 因为今日就係佢60岁嘅生辰快乐。呢位听众 Anna 呢冇指定歌曲，我帮你揀嚟就係 Andy Williams 演唱嘅 May Each Day， 年份係1966年嘅。帮你揀呢首歌嘅原因呢就因为呢首歌嘅歌词写得非常之好，非常之有意义，亦都有无限嘅祝福，所以欣赏呢首歌嘅时候呢记得留意歌词。而 Anna 呢除咗送俾佢嘅先生 Thomas 祝佢60岁生辰快乐之外呢，亦都好想将呢首歌送埋俾佢嘅好朋友 Sue Chan。 好，就请你哋欣赏呢一首 Andy Williams 演唱嘅 May Each Day。

0: 岁月流星第224集，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呢度祝大家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隔多一个礼拜咧，好快脆，我哋又会喺空气中度见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4: 你都知啊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4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3月25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算你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神。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来等候。比如说，我们到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要排队付钱，我们在公路上塞车大摆长龙，我们打电话去查询资料的时候需要在电话里等很久的时间。由于等候而形成的拖延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沮丧，也使我们抑郁动怒。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等候就会想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指出，当我们向神求问他的旨意，求他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时，我们该怎么样来等候神的答复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我们今天一开始仍然要思想诗篇27篇第14节的这一节经文。这是一节充满鼓励，而同时又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命令。这段经文讲到要等候神。诗篇27篇14节，诗人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到底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等候神，意思就是停顿下来，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我们要留在现有的环境中，做我们该做的事，直到神有进一步的指示，教导我们该如何前进为止。等候神绝对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空等。等候神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被动的，而是静止当中依然有活动。等候神是带有目的和期待的，它是透过祷告和顺服积极的耐心等候。因为等候神的人绝对不会缺少祷告和顺服。如果我们要等候神，我们一定会顺服他。所以真正的等候是包括了顺服和祷告在内。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等候神，却不晓得该怎么做。

候神的赏赐。上一次我们谈到不等候神所会带来的结果，那当然是悲惨的，是痛苦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等候神的人，他可以从神那儿得着的奖赏。我所指的等候神是停止不动，不前进，不做决定，不参与任何事情，不跃跃欲试，而是敬畏神，安静下来等候，直到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清楚的指引。到底这样等候神的人，他可以得到什么奖赏呢？头一个，等候神可以得到的奖赏，就是我们可以发现神在我们所思想的事情上的旨意和目的。那就是说，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无论是什么，要是我们等候神，神必然会显明他的心意和目的。我们等候神，我们积极的要聆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他的话语，又存着顺服他的心，专心的向着他，神必定会指示当行走的方向，神必然会显明他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不等候神，擅自做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遇到麻烦。箴言三章五节六节，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必然会指引我们的路，但是我们要专心，要耐心地等候他的时间。很多时候，神没有立刻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因为正如我们过去已经说过的，可能罪依然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神看时候还不到，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要我们再等候下去。又或者不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而是环境还不成熟，神也要我们稍微等候，直到时候满足，神就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因此，什么时候神没有给我们答案，什么时候神没有应允我们所求的，神要我们等候，其实是有特别的目的在其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都是赐平安的意念。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误事。无论如何，神向着那些信靠他、尊荣他、乐意等候他的人，总是会显明他的旨意和目的。所以，头一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或者说酬报，就是他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第二个，等候神的人可以得着的奖赏，就是神会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乐意加给我们从上而来的能力，以及我们肉身所需的力量。我们来看一处旧约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到神的伟大。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留意，这里所指的包括了我们肉身上、身体上的力量，神要刚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然后，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又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都公认，年轻人，特别是少年人，是精力旺盛的。然而，少年人有时候也会疲乏困倦，即使是少年人中间那强壮的，他也会跌倒，而且是全然跌倒。可是，那些等候耶和华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却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那些等候神的人，神会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是一直的前进，不停止。即使他们身边有些人走了一段路程之后，觉得似乎很疲累，似乎是动弹不得，或者倒在路旁，他们的力量用尽，感到筋疲力竭，但是等候神、仰望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许多时候，只要我们回望过去所走过的路，也许我们也会观察到这个事实。什么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而不等候神，我们就招来损失，我们就浪费了时间。

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前头，我们乱走一通，结果我们失去保障，我们失去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我们耽误了时间。我们在软弱疲乏的时候，或许会羡慕那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少年人，以为如果时光倒流，我又回到年轻的时候，我就可以充满力量，不会那么快就疲倦了。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因为少年人他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跟年龄无关。先知勉励我们是，你要等候耶和华。他指出那些等候神的，必然从神那里获得智慧和指引。神的面光要照耀他，神的能力要充满他，神要指引他走一生的道路，神要给他刚强的心智。因此，当我们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属天那超然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叫我们重新得力，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用如鹰展翅上腾来做个比喻。我们即使没有看过飞鹰，我们也知道老鹰它展翅上腾的能力是非常强劲的，它能够展翅高飞，飞越高山海洋，速度快又有冲力。同样的，当圣灵运行在等候他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和人生的种种风暴。这是神给等候他的人的回报，是神给人的奖赏。这是我们所谈第二个，等候神的人所得着的奖赏，神会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也会加添我们肉身的力量。继续，第三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那就是诗篇27篇第14节所说的，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为什么要一连两次鼓励人等候神呢？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都不太喜欢等候，因为等候是一段很难挨的日子。可是对于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们会在人生的征战当中得胜。我再说一遍，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们可以在人生的征战当中得胜，这是神给人的奖赏，神尊荣那些等候他的人。诗篇147篇11节就有这样的描述，虽然它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但同样是非常美丽的描述。诗篇147篇第11节，诗人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里的盼望意思就是等候，耶和华喜欢那敬畏他和等候他的人，这样的人为神所喜爱。如果我们乐意等候神，我们又敬畏神，我们信靠他，存心顺服，我们必然得到神的喜爱，神要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信靠他，等候他，又乐意顺服他一切的指引，我们如果立下心志等候，一直等到神的清楚指示来到我们才行动的话，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受到亏损，他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他必然让我们在征战当中经历他，在征战当中靠他得胜。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等候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行事，自作主张，结果带来了失败。第四个，等候神的人他可以得到奖赏，就是我们的祷告必然会得蒙应允，获得答案。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是等候神，神必然会给我们答案，回应我们的祷告。诗篇第40篇1-3节，诗篇40篇1-3节，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神不但垂听大卫的呼求，并且还为他行奇事，让人看出神真的是与大卫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得不着应允，是因为我们只依从自己的时间表行事。但是你看，大卫的态度不是这样，他是耐心等候耶和华，而他所得到的是神垂听他的呼求。不但这样，神还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他拉上来，神成为大卫的拯救和供应。

有时候我们停止祷告，不再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感到神好像没有照我所求的应允我。我在淤泥中，我在祸坑里，我是这样的急切需要，结果神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或者他所给的不如我所期望的，所以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仰望他了，我就灰心，我就另想办法了。然而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候呢？神当然有他的意思和旨意，有他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已经为我们开展工作，神已经动工要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不依着神的时间，因此最终我们还是得不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为某件事情祷告了一段时间，你就停止祷告，不再祈求了？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神好像没有听，或者神忘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相信神绝对不会耽误时间，他不会误事，他永远是在最适当的时间行事，或者是应允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样我们必然会像大卫所经历到的，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这是神的话语。其实神乐意与人同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绝对肯定。我提出六个原因：第一，我们看十字架；第二，他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他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第四，他说他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第五，他说他要应允我们的祷告；第六，他应许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因此神是和我们同在的，他要把得胜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经历到他。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耐心等候，凭着信心等候他，留心听他的指示。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控制环境，要依着自己的时间和方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打乱了神的计划。要知道，我们等候神的时间，神必然会垂听我们的呼求。旧约创世纪，我们看见亚伯兰和撒来因为不能等，要用人的办法得孩子，结果从婢女夏甲那里得着了以实玛利，那不是神所预备的，结果给他们带来许多困扰，这都成为历史的鉴戒。继续，第五个等候神的人可以获得的奖赏，就是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以赛亚书49章有神奇妙的应许，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等候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何等奇妙的应许，充满了鼓舞和安慰，对等候神的人是多么大的支持，因为他们的信心绝对不会落空，他们绝对不至于失望，也不至于羞愧。神要对那些等候他的人说，你放心，你不要挂虑，你只要信靠我，你完全不用愁烦，不要怕事情没有成就，没有结果，因为我不会叫你们信心落空的，我会叫你们信心得以完全，必不至于羞愧。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要是等久了，信心就容易动摇，再加上外界有许多的闲言闲语，还有好多压力，很多时候都要我们赶快呢采取行动，我们放弃等候神，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念头产生，哎呀，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动静，算了，不要再等了，大概不会有结果了。于是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就不再等神的指示，不再坚持下去，而选择了放弃。但是神却清楚的应许，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这句话是这么直接清楚，这么明确，神要我们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会负责，因为他是神，我们顺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后果他会负责的。神要让我们信靠他的心获得酬报和结果。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0章35-36节，希伯来书10章35-36节，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继续，第六个等候神的人可以得着的奖赏，就是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功，为我们所行的奇事。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经文说，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也是神亲自给我们的应许，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他要为我们行事。全能的神为我们行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只要我们等候他，耐心的等候他，就必然能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应许要为我们行奇事，但是我们必须等候他，必须依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时间，这样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他所行的奇事。要是我们走在神的前头，我们选择偏行己路，我们必定会尝到痛苦和失望的滋味。许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很自然会去找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会去求助于朋友以及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依靠势力，我们依赖才能，但是我们很少第一时间想到神，安静在神面前好好的祈求神的帮助，因而错失神为我们行奇事的机会。其实神不但在困难中要为我们行奇事，神同样会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也为我们行奇事。换句话说，神在任何时间都乐意替我们行事，他都乐意参与。我们要是等候神，神就为我们行事。在我们人生的各方面，在身体健康上，在人际关系上，在家庭里，在工作上，他乐意为我们行事。我们只要等候他，跟随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充满着神的作为，充满着神行事的记号，充满着经历神的见证。因为神要在大事小事上，他要参与，他乐意参与，他要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他。我们的需要不论大小，神都乐意供应。在我们认为毫无可能、没有指望的情况下，或者在我们认为我自己有信心应付得来的情况下，要是我们愿意等候神，信靠他，神都会为我们行事。在神看来，事情没有大小之分。总而言之，凡是关乎我们的事，神都关心，他都乐意看顾，他都乐意帮助。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爱我们，他乐意为他所爱的人行事，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是可以丰丰富富的获得神的回报的。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看等候神的四个条件。等候神要有什么条件呢？第一就是信心。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的信心不是向环境发出，而是向神发出，深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会错，但是神绝对不会错，等候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有信心的把握。第二是谦卑。我们来到神面前要顺服他，认识到自己的无有，认识到离了主我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因而愿意等候他。彼得前书第五章六节七节，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三是耐性。这个耐性也就是忍耐，我们要在压力和挑战当中保持冷静，不要埋怨或者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路。新约雅各书第五章七节八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经文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农夫耕作等候田里的作物长成，要忍耐，不能够揠苗助长。同样的，等候神的指示，等候神的时间，也要忍耐坚持下去。第四是勇气。等候神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周围有好多的压力和声音要我们赶快采取行动，赶快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有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要有勇气去拒绝依从自己的时间行事。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依从自己的时间行事，这需要勇气。第二，有勇气拒绝别人的意见和态度。当我们陷入困难里的时候，身边会有好多声音，很多人出于好心，出于善意，但这是人的意思，人的意见。我们要仰望神，要有勇气拒绝，要坚持等下。

0: 诗人说，要壮胆，要做刚强的人，要坚固你的心，不要乱了分寸，不要随着别人的意见起伏。第三，要有勇气去拒绝失败的恐惧。也许我们在潜意识里头会想到，万一等候神落空了怎么办呢？万一我的朋友都离开我了，万一事情遭到不可收拾了怎么办呢？很多时候惧怕失败，惧怕别人的批评，都会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耐心等候神。所以等候神的要素，勇气是不可缺少的。好，第一个是信心，第二是谦卑，第三是耐心，第四是勇气。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见加勒和约书亚在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中间仍然信心坚固，不是因为多数意见就有丝毫的动摇。结果神把极大的福气赐给约书亚，也赐给了加勒。看过了等候神可以得着的奖赏，以及不等候神所招来的后果之后，但愿我们都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到25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三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也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的计划是最完美的，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候他。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

0: 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何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孙静。
3: 阳光，
4: 早安，
3: 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阳光早安，多伦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6:30，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最新的天气的状况。9月1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多云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明天星期四。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夜间在16度，啊，气温逐渐的下降，那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呢？连这个价钱呢都有影响。对了，没错，之前咱们也说过啊，那就是汽油的价格，根据啊有关这个专家汽油方面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预测来说呢，安省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9月17号，今天多少号？今天16号啊，所以就是明天还会大幅的上涨。所以说呢，如果您今天啊早晨提早啊半个小时出门加油，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也得要早加油，甚至有的加油站呢提前就涨了价了啊，明天将会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呢？啊，要涨大概6分钱，柴油涨1.2毛。啊，届时大多伦多地区啊早间的最高汽油价分别达到每公升188.9哦。这是汽油啊，无铅汽油，普通无铅汽油啊，柴油呢265.9左右。这次上架主要是全球能源市场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大家知道近期的美国跟以色列还有伊朗的这个持续的冲突，还有俄乌战事的延续，全球供应的紧张都推动油价继续的攀升啊。明天哦，记住啊，现在因为估计您还没有出门，没有人这么早上班的啊，所以说呢，哎，要提前今天早晨呢早出门，路过加油站就赶快加了，明天呢再涨6分钱这么多。那这个能源市场的变化，哎，之后还反映到加油站的零售价格，一般呢啊相差大概2天或者再多1-2天左右啊。目前呢正迈向啊这个3块钱，这是柴油的价格，本来涨完价变成2.65毛5.9。好了，除了这个冲突之外，还有什么影响呢？啊，本周五迎来啊啊这个油价的缓解，哎，那就说明天涨价，星期五呢略微的再缓解一下。为什么缓解呢？因为这个夏季配方啊跟冬季的配方在炼油厂采用的是不同的这个方式啊。那这个9月15号销售季啊啊就是这个夏季的配方汽油，16号起呢就转为便宜的冬季的汽油，所以说，哎，这样调来调去，因为这个冬季夏季配方不一样，价钱呢也都会有所舒缓。总之，记着啊，明天涨价6分钱，所以说今天呢就加一加油，赶快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大家都各方面都省钱，能省就省，如果能够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呢就更好了。哎，但是呢，现在啊这个骗子呢也就开始拼业绩了啊。那近日不知道您收到没有，或者电话，或者是短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安省的这个能源厅也都提醒大家啊，警惕不明来历的短信，还有是来电啊，电邮，还有上门推销。这骗子冒充能源公司的人员，谎称可以办理虚假的电费补贴或账单的减免的项目啊。那这个安省能源和矿业厅啊，在社交媒体刚刚发出了文件啊，告诉大家要非常的警惕这个诈骗分子啊，以各种的手段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官方建议说，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邮件的居民呢，务必核实信息的来源，切勿的轻信。好，怎么回事呢？较早之前呢，啊，服务

在啊 Brantford 啊 Cambridge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地方，这些小镇的一些能源公司也都发布了公告，警告用户啊提防网络和电话的诈骗啊。近期诈骗分子在社交媒体啊冒充加拿大账单补贴项目或安省水电账单补贴项目这个名义啊，承诺呢发放水电费的补贴。那部分用户呢还接到陌生的来电，声称啊办理一项名为叫 ULO 啊，那就是叫做超低夜间电价的政府特惠的一个啊方法。那怎么样呢？就是他们用各种的补贴的形式啊，先套取您的个人的信息。那当然个人信息透露之后就会有各方面的这个麻烦。啊，那这个安省的不同的电力公司，比如说啊 ，Electra 等等啊，啊，这个还有 Hydro One 啊，啊 ，OPG 啊等等，都提醒大家啊。那目前有不少的地方都发出了警告，包括宾顿市啊 ，Hamilton 啊 ，Mississauga 等等啊，骗子也都是冒充啊他们公司的客服。他说他是来自 Electra 公司的啊客服，要求受害人立即通过电子转账来去支付电费。新的骗局通过虚假电话邮件诱导居民以账单优惠或推广奖励要求大额的这个电子转账的付款。那这个近期报告说，诈骗分子冒充啊这个 Electra 的客服啊，以电费啊这个联系用户，要求立即通过电子转账付款。所以说，总之你想，这个骗子他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对吧？他说给您优惠，让您通过电子这个付费的方式呢去转账，那肯定您就要生疑了。第二呢，陌生的电话基本上现在都没人接了，对吗？那电邮呢，这个链接随便也不要点进去啊。发的这个短信呢，您要三思而后行。同时如果有链接也不要轻易点啊，点完之后您的手机等等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的手机都连有网上的银行啊，各种支付的手段呢、啊、都会啊有一定的这个麻烦。总之今天早晨加油啊，收到任何的说电费水费的补贴等等啊，您都格外格外的小心哦。6:37，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伟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1: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

0: 我三妹这 Mackenzie Wo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呢在16度。6:45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2-C 的 Markham 的 Young 还有 Allen 附近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 Huron Perio Dixie 到 Kill 比较繁忙，UP 南行线 Shepherd 一直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Line 5附近比较多车， C0 南行线 30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 Derry Road 慢驶到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还是有维修，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另外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咨文，而冯德莱恩阐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支柱。他表示，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敞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急切地重新构想伙伴的关系，而他希望跟加拿大合作，共建美好的未来。冯德莱恩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的空间。而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仅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跟谁合作。而冯德莱恩还说，扩大之后的伙伴关系将涵盖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国防生产、北极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他表示说，这并非是要跟其他任何的国家对抗，而是为了建立共同的力量，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高度。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他一再提及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 70% 的出口是输出到美国。卡尼日前提出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到欧洲议会或在场人士站立致敬，他定在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而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的会晤，探讨两国关系优先的事项，尤其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多伦多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被枪杀的少年。事发在本周一的下午大约3:30，在北约克的 Jane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昨天证实死者是17岁的奥古斯特 Cashy August。 而少年的父亲在悼念活动上表示，儿子是充满爱心、谦逊有礼的年轻人，他们将他抚养成人，一切都很顺利，他没有加入任何的帮派。他说，父亲尽了应有的职责，而他认为是现行的制度和政府辜负了他们的儿子。多伦多教育局向中学生发出的信中证实，遇害少年生前就读在北约克的 C.W. Jeffreys Collegiate Institute。 而警方说，这宗是多伦多今年第24宗的凶杀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或以匿名的方式透过灭罪热线提供消息。密西沙加市议会定在今天对是否暂缓一年兴建数据中心进行表决，一旦通过，适用于能源需求超过10兆瓦的数据中心。总部在美国的公司 Prologis 正在寻求在密西沙加西北面的一个商业区兴建一座2层高的数据中心，而市政府正在研究可以对推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定下什么样的限制措施。安省政府在地方政策制定者的压力之下，上月公布了一项框架草案，承诺新建的资料中心将会自行的承担所有的电力成本，并且是可能比其他的工业用户被收取更高的费用。奥克威尔市上月成为省内首个实施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习近平预料下个星期四访美之前，他将会在本周末与

和竞争，最终令其他人不再使用中国的 AI 模型。贝森特和美国财政部都没有透露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英国《镜时报》指出，会面将会在纽约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都会出席，是希特会前中美官员最后一轮的磋商。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指当前中东形势持续的动荡，严重的影响到国际和平和发展，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至今所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的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做实质性的磋商，也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以及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进一步的外溢，而呼吁各方停止令局势进一步变得复杂，透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王毅指出，当前的形势再次证明中东地区既有安全的架构不完善，需要改革和加强，欢迎地区国家就习近平较早之前访问埃及时所提出的四点倡议展开有益的探索。阿拉格奇就通报伊朗方面下一步的考虑，指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的渠道，同时要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目前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有效，也都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要求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德黑兰也都愿意与地区国家对话协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也愿意跟中方密切各层级的往来，加强务实合作。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日前在霍尔木斯海峡遇袭之后，机舱起火的超级运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当地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之前表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当地的星期一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时触雷爆炸，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指阿尔加亚号在上个月遭到伊朗导弹的袭击，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加上上星期停泊阿曼沿岸水域期间再被伊朗无人机袭击，由美方的地区伙伴拖曳。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府批准向以色列提供数千枚的重型弹药，总值$28亿的军售计划，规模是近年来最大。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这次将出售多款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包括20000枚 MK84 炸弹、20000枚的 BLU-117 炸弹，还有20000枚的I-2000 穿透导弹，而其中 MK84 的爆炸炸弹会向各方抛射金属的碎片，而涵盖的范围可达到数百米，形成巨大的弹坑，并能穿透金属和混凝土结构。方案已透过非正式的渠道知会国会各委员会，有华府的官员说将会按照适当的程序展开。这次军售正值有传美军因为伊朗战事面临弹药的短缺，国防部监察长较早之前推算，截至六月底，战事是消耗了总值$223亿的弹药，而同期的战争总成本超过了$330亿。特朗普政府去年二月也曾批准总值$74亿对以色列的军售案，涵盖炸弹、导弹和相关的设备，当中也都包括 MK84 炸弹。人工智能安全争议持续的升温， OpenAI 表示正在连同另外两间 AI 企业，包括 Anthropic 和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就应对 AI 风险展开合作。 OpenAI 的全球政策主管透露说，三间公司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讨论 AI 安全的问题，期望可以合作，将安全放在优先的位置，相信有关的合作不会涉及垄断问题。他也都指出将会支持国会就管控 AI 风险的立法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反驳有关 AI 风险的忧虑，并点名批评提出减慢 AI 发展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而彭博社报道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防部的主管 AI

0: 应用的官员星期二与 Anthropic 的高层人员举行了事项会议，就 AI 安全进行磋商。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上月录得310万人次外国游客的到访，按年减少 9.6%， 预料主要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进入旅游的淡季以及台风导致航班取消的影响。上月继续以南韩的游客占最多，录得85万人次，按年增加约 28%， 其次是台湾的游客，录得超过66万人次，按年增加 7.3%， 两者的增速均较7月份放缓。而至于中国大陆的游客，则继续受到中日关系紧张的影响，连跌9个月，录得41.8万人次，按年就下跌59%。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0: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4: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4: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3: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8: 你也知道呀，
7: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00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9: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正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的。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低气温17度。明天星期四六成的气候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6度。7:02，在路况方面，四零的西营线C2到C 怎么多车 ？McCowan 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C0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另外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到 New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另外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C10南行线 C65多车的 Queen。403的西行线 Winston Churchill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再有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附近也都是行车缓慢。427的南行线 Derry Road 一直慢驶到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Workers Line 多车， Burlock 附近行车缓慢。还有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啊，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2: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啊，禁止未满13岁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线上游戏还有聊天机器人，并为13到15岁的未成年用户设立由监护人所监督的迷你账号。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咨文演说时指出，很多人都认为啊，大型科技的力量大到无法动摇，但他不认同这种观点，强调用户不一定要接受令人上瘾的功能，而儿童被日益极端的内容所吸引，以及女童的相片被用于生成 AI 色情的图像。作为全球定价之锚的美国10年期的债息重返5%的水平，高见5.04%，是近20年来最高，最新报5.004%。美国银行9月份全球基金的经理调查显示，债券的收益率无序的上升，首次超越 AI 的泡沫，成为市场最大的尾部风险，反映投资者对利率前景的焦虑是明显的升温。调查在9月4号到10号进行，共有190位管理规模合计5120亿美元的基金经理所参与，而结果显示，33%的受访者将债券收益率无序上升列为最大的风险，比例高于8月份的27%。上月居首的 AI 泡沫则由32%降至28%，退居到第二位。在Creset Capital 的首席投资官就表示说呢，5%的债息不会在目前击垮任何的东西，但在到12到18个月之后，当再融资必须以新利率进行的时候，才会真正的造成破坏危险。

势不在于收益率的水平，而在于停留时间越长，局面可能就越加艰难。另外，也都有投资策略师指出啊，大量的2020年到2021年以 2% 到 3% 利率所发行的债务，如今需要以 6% 到 8% 的成本滚动续借，而将直接冲击现金流、资金资产的估值，还有是信用的质量。楼市呢会首当其冲，30年期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正在迫近 8%， 市场交易量也都深度的冻结，高杠杆企业、商业地产和私募股权都支持企业也都有显著的压力。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郑晓明表示，当前联想集团的估值仍明显低于戴尔，但该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可能和戴尔之间的差距还没有达到估值差距的程度，而强调联想完全被市场低估，而联想今天的股价就造好，最新报 33.86 元，升了2.66块，升幅是 8.5%。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恩来恩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Shabby Shabby Do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咧9月16日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出面嘅交通情况系咁样嘅，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再由麦卡运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喺410嘅 Collector 多车嘅，特别挤塞咧就由的士到 Q 啊。而404南行线咧喺 Mulock 咧有短暂时间咧系行车缓慢，特别挤塞咧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到 Lawrence 同埋 Don Mills 一带咧，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嘅。400南行线 Line 5嗰度咧比较多车慢驶咧，而另外再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401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嘅。403东行线咧喺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咧系有慢驶，跟住咧系 Highway 6 North 咧亦都有慢驶嘅迹象嘅。而42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已经由 Derry 开始咧系挤塞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Walker's Line， 去到 Burlock 咧都有短暂时间慢驶。而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 Gardiner 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多车。当然两个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黄海瑶。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每年的9月16号呢，为我自己来讲特别要多谢我的爸爸妈妈的。为什么？因为虽然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但是今天是他两老的结婚纪念日。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呢，真的会觉得婚姻的重要性啊。试想下当日他们相爱，不是选择结婚，不是继续呢去繁衍下一代呢，起码今朝早你不会听见我在这里跟你讲早晨，同埋呢会跟你成为朋友。有咁，所以真系要多谢我嘅爸爸妈妈。至于佢哋结婚几多年咧，这个留翻一个小小嘅秘密，俾佢哋两个慢慢去享乐啦。不过对于咧今日9月16号星期三早上咧，可能有啲朋友已经系上咗网咧，尤其是系多伦多嘅朋友咧，希望系参加啲咧嚟紧嘅秋季康乐活动。因为睇翻咧多伦多市政府咧喺不同嘅区域入面咧，对于佢哋嘅居民要参加相关一啲嘅康乐活动啊，譬如你话可能系溜冰班啊，一啲嘅运动活动啊，音乐班啊，烹饪甚至健身嘅课程，甚至你话有啲人士。好似我咁样，到今时今日都系唔识游水嘅，要学游水要点样啊？市政府咧系有不少呢啲嘅康乐活动嘅，不同嘅地区会喺不同嘅日子开始报名嘅。譬如你话多伦多市中心咧 ，East York 同埋 Etobicoke 嘅朋友咧，就已经早到去咧，寻日嘅早上已经开始报名。但系 North York 同埋 Scarborough 嘅朋友咧，就系今朝早嘅7点钟。所以咧，依家可能已经有啲朋友咧喺网上面咧就系揾紧啦，啊边个啱啊？不过如果你话你完全咧系新嚟加拿大居住喺多伦多市咧。又未登记成为你哋嘅即系叫做喺个网站入面有你个户口咧，你可能咧就要先做一个程序咧，就要将你嘅资料输入咗落去，有咗个户口咧，先至咧就可以咧系继续咧就系登记嘅。咁啊，始终嚟讲咧，其实。部分嘅課程可能係免費啦，有啲課程咧都係收取一啲咧比較相宜嘅費用嘅，咁啊，所以變咗大家咧，就算你話即係啱啱今朝早知道啊，我自己住喺北約克嘅，啱啱嚟到多倫多居住，有啲咁嘅服務咧，唔緊要，用我諗都係十分鐘唔使嘅時間咧，就上網去翻 Toronto.ca 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呢啲多倫多嘅網站啊，市府嘅網站咧，登記咗相關嘅資料，你有咗個户口咧就可以陸續登記，或者可以咧透過咁樣嘅就令到你嚟緊秋天。可以多啲活动啦，有啲活动咧可能系俾成年人啦，有啲可能系亲子都可以一齐参加嘅，呢个咧系值得大家去特别留意。咁啊，当然咧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好关注我哋嘅总理卡尼啦。呢一两日啦，礼拜一同埋礼拜二咧喺多伦多举行嘅投资峰会咧，即系释出咗好多嘅善意啊！个善意咧就希望咧好多外来嘅投资者咧能够系将资金咧摆落嚟我哋加拿大。佢更加讲咧话，其实加拿大咧系一个安全嘅地方，好似一个安全港一样啊！即系话大家投资喺呢度咧，唔需要担心咧有任何因为政治嘅不稳定咧而令到佢哋嘅投资化为乌有。更加见到咧佢有啲全新嘅税务咧，系希望吸引当中嘅投资者嘅。当然你话呢几日咧喺呢个。峰会入面咧，有一啲可能会令到我哋作为国民咧，会觉得系咪真系做得到嘅嘢咧？因为首先咧，联邦政府可能会将咧部分由联邦去营运嘅机场咧，就加入一啲可能系外来嘅投资者咧，等佢哋可以一齐去投入啲资金，等佢哋可以咧分翻当中嘅利润。咁当然你话咧呢个系好事嚟嘅，完全由联邦政府去决定所有航空嘅交通嘅营运啊，再加埋咧就系一啲使费嘅，可能会令到咧就系话资金唔系咁足够，你要去。融资就会比较困难，但系那边厢如果有人愿意同政府去分一杯羹，会唔会系代表到时因为有咗私人公司嘅介入，而令到咧成个营运一定要以盈利为主？以往嚟讲咧，最紧要唔蚀钱就得噶啦。依家你要有盈利的话，会唔会令到我哋未来搭飞机系可能会贵咗咧？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不过当然，如果你话税务的话咧。現時我哋見到咧，可能喺聯邦政府咧一啲新嘅稅務優惠咧，如果涵蓋某一些嘅特別嘅工種啊，或者咧一啲嘅行業咧，係會令到我哋見到咧呢啲行業嘅人士投放嘅資產咧，可以完全100%咧唔需要交税嘅，睇你係咪非常之吸引先。

0: 不过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会唔会觉得咧呢啲咁样嘅项目咧系会系吸引咧？譬如你话可能系同一啲光纤有关啊，或者咧甚至咧就系一啲佢哋觉得咧就系矿产嘅资产啊、石油啊或者天然气管道等等。嗱呢啲本身喺加拿大咧已经营运紧噶啦，未来会唔会有机会咧有啲外来投资者咧肯藉住呢个叫做生产力嘅超级扣税而去投去加拿大咧？呢个要睇下呢两日嗰个情况系点样。不过那边商其实大家亦都关注另一样嘢咧，就系话喺多伦多好多个城市咧，其实都好担心有啲外来嘅投资者咧，希望喺呢度兴建咧就人工智能嘅数据中心，因为始终咧耗电量嘅大咧，可能会令到自己嗰个城市个基础嘅电力供应咧唔能够得到一个维持嘅。咁而家见到咧，唔单止喺嚟紧啊，多伦多市政府会倾呢个问题，连密西沙加市嘅市政府咧，今日亦都会商讨会唔会暂停咁样嘅项目嘅。其实有不少啊喺安省嘅城市咧，已经落咗命令，起码一年或者两年咧唔可以容许呢啲人工智能中心咧就会喺佢哋嘅城市入面运作噶啦，呢个都值得我哋关注嘅。现时嚟讲咧，都唔系话太过凉爽嘅，叫做咧舒服啦，18度嘅气温吓，相对湿度94%，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4至6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26嘅。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0: ，Good morning， 7:41，无谓多挂虑，好易会变得潮水。睇下401沙田线咧，由412到西邻繁忙咧，仲有麦卡文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多车。而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嘅。404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 落繁忙咧。404 DB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400号南行线先由 Line 5开始咧，就比较多车嘅，特别挤塞由 Shepherd 到401嘅入口。401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喺 Lincoln Alexander 有短暂时间嘅慢驶，去到 Highway 6 Stop 咧，亦都有慢驶嘅情况嘅。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再 Grapevine 塞到 Walker's Line，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lon 塞到 Jameson， 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清风度假、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Brimell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8: 对鞋明明很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 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六点。

0: 8: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寻日讲开，如果你能够在工作之后身体最疲累安然入睡，照计你的睡眠质素甚至你整个的休息过程都会是非常之完美。有这样的休息才可以令到自己精力充沛，在第二朝早继续拼搏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发光发热。而一个人的睡眠质素是不是好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之复杂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过分肥胖令到自己的气管不是太过畅顺，于是乎就算睡更多都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睡眠质素，这样朝头早起身就很容易会令到自己感觉不到有一个充足的精力。那有这样的情况，真的不看医生或者不去做一些方法去改善自己的呼吸道呢，都未必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睡眠情况。但是那边厢有些人睡得不好是因为过分多的忧虑，就算你说每一日你都是在很疲累的情况下面才入睡，是啊，真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合埋双眼完全进入睡眠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太多东西顾虑，某程度上面都可以令到你睡得不安乐。我们都明白有时因为工作、自己的家庭，甚至一些可能一直困扰住你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一些突如其来的噩耗可能会令到你自己根本上想睡都未必能够完全将那件事抛诸脑后。一些你自己不想见到的境况，我相信你的人生里面都总会经历过，不是你自己不想想，而是那件事不断在你的脑海里面困扰，好自然就会令到你睡又睡不安，甚至可能发梦的时候都是想住那些事情，半夜扎醒不能再入睡，这样又真的会影响到你休息的状态。这些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们是避免不到的，但是有时你不难发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纵然那件事是没有改变到，但是你自己再被它困扰的情况就会降低了很多。这个可以说时间就是冲淡痛苦的最佳良药的基础，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是综合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得出来的金句。其实实际上不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而是那件事的后果慢慢远离而去，而时间只是当中的一个参数。再加上那些事发生得越耐，你越会发觉它对你的影响是因为时间的演进而变得越来越细。因为通常那些你自己不想遇到的事情，譬如突然间同自己的伴侣分开啊，又或者可能一些亲人的离世啊，当刚刚发生的时候，那种冲击就在你眼前，你想去逃避都逃避不到。而某程度上面，可能你的内心都会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可以笑看风云处之淡然的，人家看你可能觉得你很无情的，于是乎也都可能是自己的心理作祟令到你想不痛楚都不得，好像要扮到痛楚一样啊。但无论原因是怎样都好，我们自我的心理调节就可以告诉你，事情是发生了，伤痛是缔造了，但是承受伤痛的能力你是可以慢慢增加，于是乎就会形成了发生得越耐的事情对你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让你明白到时间某程度上面真的是冲淡痛苦的良药。而再加上现时距离你越耐，就会有其他的事情充斥了你自己的心神，令到你更加容易不再将自己的目光和焦点集中在那件痛苦的事情当中。平时揸车就说不要分心，对于这些会令到自己有压力有困阻甚至不能够安心的事情，那些你成日会担忧的事情，能够找到办法去分一阵心呢，我相信不但你可能更加容易进入一个完美的休息状态，更加可以令到你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挂虑和压力。因为很多时那些事情都是你自己攞苦离身，你是要兼顾但是不是要你忧心啊，何必要成日想着有很多不如意的后果而令到你自己成日都心水不宁呢？很多事情的进程未必是好像你自己想得那么差的，尝试想得美好一点乐观一点，自然可以睡得安康活得舒服啦。让我们彼此共勉。
3: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
2: 新之美月饼。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7: 宏丰物管追20年前欠42蚊，业主证实付清，怒愤。宏福居民突然间遭追还20年前几十蚊欠账，更加被威吓，唔找数就会被扣起2000蚊。获政府委任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喺今个星期六起以支票向居民发放宏福院业主立案法团第二轮退款。不过有已经出售业权嘅业主向传媒反映，近日被合安追讨20年前涉及一笔只系42蚊嘅大厦火险费用，否则唔能够申请退款支票。更似合安声称，若果唔找数，政府将会喺售楼扣起2000蚊嘅支票，直至找清欠款为止。他对此感到无奈，无奈下于本月初交回欠款，可惜其后他找回那笔欠款的收据，证明没拖没欠，狠批前管理处处理文件不善，合安摆乌龙，更加将责任推到去管理处，对此感到愤怒。宏建国业主化名陈先生，较早前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出售业权，他在7月24号收到合安信件，指他未缴欠款总额是42蚊，鉴于已经出售业权关系，陈先生上个星期一透过代表律师追问究竟，合安其后以电邮回复表示，陈先生在2006年欠前宏福院管理公司志邦兴业42蚊火险费用有关。其后业主的代表律师同日再收到另一封由合安发出的电邮，内文指目前的账户记录已经根据 ISS 转交的业主账户资讯进行处理，并非由合安编译。合安解释，只根据所收到的资讯，火险费和管理费分别独立项目收取和结算。陈先生仲指，过去每个月管理费都是如期准时缴交，从来没迟过，不知为何会有欠款，也都一直不知有这一笔欠款，对此感到非常无奈。他不禁反问，为何当时管理处没有通知业主缴交欠款，直至大火发生之后，由合安接手管理之后才发现业主有欠款。更加怒指，如果宏福院没有发生这场大火，是不是不用交呢？他认为虽然数目不算多，并且在今个月初已经交回42蚊的欠款，但是他对此深感不忿。几日之后，事件峰回路转，陈先生住的单位并没有被大火波及，他特意翻看早前回家收拾的文件，竟然一张2006年8月由志邦兴业发出的手写收据，上面写清楚是2006年1月至12月大厦财产全保保险费用，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合安所指的欠款。他指已经透过律师要求合安退回他早前补交的42蚊，亦都揶揄，不知是前管理处问题定是合安的问题， 但是合安拉咗落去。

0: 去前管理处。事实上，业主被指欠款并非单一事件，其他街坊都收到管理处和大维修费的欠款通知。根据陈先生的律师指，部分街坊的欠款要追溯去到2003年，而他们的欠款金额就由几十蚊到几千蚊不等。街坊都批评志邦的管理好混乱、好求其。可惜今次合安同样出现蝦碌的情况，居民只能再三求证。事件被揭发之后，合安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根据前物业管理公司移交的账目和相关记录，核对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收支和财务状况。若果业主仲欠法团款项，管理人会追讨，否则会对其他业主不公平。特朗普要求限制邮寄选票，最高法院驳回请求。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请求，而特朗普星期二猛烈抨击最高法院非常糟糕，兼且极具政治色彩，并指责最高法院屈服于民主党人的压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某些大法官被那些疯狂兼且堕落的民主党人吓破了胆，完全无法展现出拯救美国所需的勇气。他又指这届最高法院受到激进左翼的胁迫和诱导，作出令美国倒退至少100年的裁决。他写这个将必会成为历史上面因作出某些最具破坏性、伤害性和危害性的裁决而臭名昭著的法院。特朗普又写这个对共和党和美国本身都是一次重大损失，也都令激进左派民主党骗子在邮寄选票上面作弊变得非常容易，如今他们可以放手去做了，最高法院真是令我们的国家失望了。印度村民不满 5G 信号差，维修员惨成出气袋，遭绑上信号塔2小时。印度日前爆出一宗匪夷所思的暴动事件，当地村民因为长年忍受品质极差的 5G 通讯，在积怨难消之下，竟然将一名刚到任的电信检查员当成出气袋，以电缆线强行将他捆绑在基地台信号塔上面长达2个钟头。现场离谱的画面随后在网上疯传，警方接报之后已经火速前往救援，并且逮捕6名涉案村民。综合新德里电视台等外媒的报道，事件发生在印度北方邦的泰法克普尔县，村民控诉众人每月按时缴交高昂的 5G 月租费，收到的信号就连 4G 都不如，导致流动支付和遥距教学全面瘫痪，多次向电信公司申诉，但是都苦无下文。事发当日，适逢受雇只是3个月的维修员辛格前往该处检查电力，眼见相关人员的到访，村民积压已久的怨气瞬间爆发，无辜的辛格也都因此沦为出气袋，被村民用缆线绑上高塔，并且放话要求高层亲自给交代。警方接获报案之后，随即派员拆弹将人救出，已经先后将6名失控的村民逮捕归案，持续追缉其余共犯。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都会以为只要能力够就可以在职场当中横行，忽略了基本的人情世故、职场的礼节等等。但是在办公室政治复杂的环境底下，一句不客气的说话，一次没有礼貌的回应，随时都会得罪人而影响仕途的。想自保又想升职，咁就要学识拿捏职场礼节啦。譬如话见面嘅时候主动问好，收到别人嘅帮忙要真心多谢，发邮件嘅时间注意用语，喺会议上尊重别人嘅发言。呢啲睇嚟好似系啲小事，但系就会累积变成为人哋对你嘅印象。礼节唔系虚伪，而系基本嘅尊重，令到你在团队当中更加容易获得好感，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谓人际之路畅顺，升职之路就更加畅顺。所以细节的礼节是职场的润滑剂。今日放工之前多些跟身边的同事讲声多谢，人缘好机会就自然多的了。
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3: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0: 则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一个3.8一磅，
1: 陈太红燕菜1.99一磅，
0: 西洋菜2.88两扎，
1: 油水鲈鱼11.88一磅，
0: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1: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0: 寿土桶面5.99一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晨早新闻专辑。
4: 冯德莱恩话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王毅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话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早日开放。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到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急切地重新构想伙伴关系，而他希望同加拿大合作，共建美好未来。他说加拿大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止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谁合作。冯德莱恩又说，扩大后的伙伴关系将会涵盖先进制造业、技术、国防生产、北极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他说这样不是要与任何其他国家对抗，而是为了建立共同的力量，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而面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他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是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70%的出口是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指出，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到欧洲议会获在场人士站立致敬，而他定于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谈。多伦多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被枪杀的少年。事发前日下午大约3:30，在北约克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昨日证实死者是17岁的 Cashi August。 少年的父亲在悼念晚会上表示，儿子是充满爱心、谦逊有礼的年轻人，没有加入任何帮派。他又说，父母尽了应有的职责，而他认为是现行制度和政府辜负了他们的仔。多伦多教育局向中学生发出的信中证实，遇害少年生前就读在北约克的 C.W. Jeffries Collegiate Institute。警方说，这宗是多伦多今年第24宗凶杀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墨西哥市议会定于今日对于是否暂缓一年兴建数据中心进行表决。一旦通过适用于能源需求超过10兆瓦的数据中心，奥克维尔上个月成为了省内首个实施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到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是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着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的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促请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

0: 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扣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就抵达海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其中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了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增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
3: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2: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4: 我们检视过环球咁多嘅城市啦，当然钱咧系会有一个刺激嘅作用，但好多时咧都只系较为短性嘅。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嘅环境咧，系要逐步做嘅。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2: 政府消息人士话，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和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至于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5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4: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5: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 马会亦都会。

0: 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明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明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亦都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以1城5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为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亦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3: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2: 为了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邀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政府消息人士说，未来几日将会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研究具体措施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政府亦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体质，包括增加大约30%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以配合大学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另外，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推进多项强化措施，加强监管执法和开展法律修订。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包括就住楼宇大维修围标事件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在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非常尊重和感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并且查明真相，当收到委员会报告之后，会非常积极跟进建议，公布怎样全面改革。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升438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7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先系多车位先由 Townline 至到 Section Off， 跟住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多车嚟到 Mavis 嘅 Express 咧，同埋 Hurontario 嘅 Collector。4:00至到 Q 都繁忙之后咧，再由呢个 Young Express Bay Collector 至到4:04 DVB Ram， 去到东边嘅西林咧，亦都开始有慢车报告啦。4:09嘅东行咧，主要就系 Martin Grove 至4:01嘅。正一西行线方面，多车位 Block 至四林 West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路段啦，咁跟住咧由 Morningside 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早前 Melville 嘅 Ram 咧有线坏车清咗场啦，咁跟住再由 Allen Road 去到 Dixon 同埋 James Road 至到去25噶。咁4:04南行线多车位咧已经由 Davis Drive 开始多车路到 Miller Bloomington 一带同埋 Stowe Road 去到16街啦，之后 Finch 一路咧断断续续多车嚟到 Richmond， 中间喺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南嘅有线更意外就啱啱清理完毕咗。而48南行咧就分咗三段位多车，就系由 Highway 88至 Line 5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401噶。QV 东行线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一路断续多车嚟到 Third Line 噶。早前曾经有个报告就 Walker's Line 嘅北行线入 Ram 咧，因为有架坏车咧，部分路线受影响，车仍然入得 Ram， 咁但系咧就可能要收慢啲，咁样而慢慢先可以入到呢个 QEW 东行线噶。另外加利拿东行线咧，47现时咧一路去到 Jarvis Ram 咧，非常非常繁忙，原由咧系 Jarvis 喺呢个在地啊，同呢个 Lakeshore 咧系非常之緩慢啦，咁因為咧係有個交通嘅意外啊，咁啊大封路嘅，咁所以咧講翻呢個 Lakeshore 及 Jarvis 呢段路咧，咁所以你現時喺十字路口位咧，因為發生咗個大嘅交通意外之下咧，就損毀比較嚴重，所以東行線封閉啦，北行線封閉啦，南行線咧淨係得單線行車，咁淨係得西行線咧真係完全係開放，亦當然都非常擠塞，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啊，令到咧去呢個加利納東行線咧出 Jarvis 嘅 Ram 嘅時候咧，只能夠去呢個南行線啊、北行線係封閉。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另外40嘅南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现时剩翻 Sandwich 至到 Queen， 早前交通意外清咗场啦。但系另外一单要留意翻去到403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喺 Dundas 呢个位置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咧。咁现时咧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呢个左线嘅障碍物清咗场，净系中线嘅交通意外要处理。咁所以咧现时剩得系左线啦，同埋呢个 Ram 线两边可以行车，所以形成多车位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一带噶。咁而喺市区方面咧，有三单交通意外，大家都要留意翻喺呢个都系约克区嘅，都系黄市。咁首先第一单咧 Eastington Avenue 搭呢个 Rushworth Crescent 啦，另外一单咧系 King Bond Road 搭呢个 Albion Bond Road 啦，咁同埋最后嗰单咧就 Lansdowne Road 搭呢个 Ashley Boulevard， 呢个系近住呢个 Highway 7噶。1430交通消息。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7: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7: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太古广场一年。

0: 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时事百科。
2: 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走廊一个叫沙堤的难民营，造成死伤。这个难民营早前亦都被以军的导弹空袭，以军防长早前更加说已经准备好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加沙走廊是中东一个面积不大但政治和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的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北面和东面接壤以色列，西面是地中海，南面就和埃及相连。虽然土地面积有限，但人口密度非常高，长年以来亦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加沙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更加令当地居民面对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加沙问题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其中不少人逃到加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加沙。2005年以色列撤走在加沙内的定居者同永久驻军，之后哈马斯在2年后控制加沙，令到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明显。以色列和埃及之后就对加沙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进出口、人口流动和物资供应受到严格限制。加沙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人道危机。当战事持续，食物、饮用水、药物、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儿童、长者、伤者和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讲，战争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沙问题亦都不可以单纯理解成一场军事冲突，它背后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领土、民族、安全、难民、耶路撒冷地位和政治权利等争议。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讲，加沙的困境和他们长期失去家园、缺乏政治自主性的经历有关。而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讲，恐怖袭击、人质事件和国家安全就是极其真实的威胁。正因为双方都有深刻的历史创伤，所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4: 阳光天气站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8点24分，气温慢慢上升，现时的室外气温升到去19度，而加上湿度会有20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 88%， 最近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9至14公里。今日来讲都是多云为主，下午时分将会多少少阳光，而今日都有点炎热的感觉，因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6度，而加上湿度会有32度的感觉。长期在户外的朋友记住搽你的防晒，因为今日的紫外光指数都是属于6这个高的水平。到了今晚将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跌回到16度。明天来讲同样有阳光，不过阳光出现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明天将会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但是下午之后就会天晴了。明天最高气温23度，加上湿度会有27度的感觉，比今日是凉爽一点。而明晚将会天晴，最低气温跌回到14度。看完星期五了，星期五就好好了，阳光普照的，不过晚间多云，气温凉快很多，只是介乎12度至22度之间。而看回下个礼拜的天气预测，更加最高气温20度都没有，秋意越来越浓，因为下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嘛。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是7点26分。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6: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 你我佢各自。

0: 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1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8: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8: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7: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8: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9: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尼出访法国，将会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董军话：中国军队愿意同各国军队携手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通速递。
1: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西四零一嘅东行线啦，主要多车位咧喺410嚟到去 Q 嘅。另外有单消息咧，就系新喺呢个系400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去呢个 Express 嘅转车道嗰度啦。咁啊，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啦，咁之后就系 Young Express Paper Collector 至到404 DVP 噶。咁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 Morningside 去到 Avenue Road 啦 ，Avenue 去到 Dixon 同埋 James 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噶。咁而407嘅西行咧，除咗 Simcoe 有多车之外咧 ，Dixon 至到去 Bowen 都缓慢噶噃。咁啊，转睇404嘅南行啦，主要多车位咧就 Millock 一带啦 ，Bloomington 啦，同埋 Surrey Road 落到十六街之后，再 Finch 段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另外系 QEW 嘅东行线咧，继续系 Radio Valley Parkway 一路多车嚟到 Third Line 啦 ，Aramis 的士加连啊，东行咧就471号咧就塞到呢个 Jarvis Ram 啦。出到 Ram 之后咧，因为 Jarvis 咧同呢个系 Metro 咧有一个大型嘅交通意外咧，咁所以咧封路嘅情况比较多，所以你出 Jarvis 嘅 Ram 嘅时候咧，现时喺加连啊一出嘅时候，只能够去南行线去到呢个 Queen's Quay 嗰边嘅北行线咧系完全封闭，咁请大家留意翻先。咁啊，讲埋 Highway 嗰边嘅交通消息先啦。咁 QE 西行线47至的士同埋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Road。而401嘅南行咧，就系喺 Joint Center 至到 Queen 系多车噶。咁啊，去到403西行线方面咧，由于喺 Dundas 呢个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不过咧，幸好现时只系封咗中间线继续处理，咁啊，右边线同埋系左边嘅 ramp 线仍可以行车。不过慢车位继续有喺 Winston Churchill 噶。咁讲到市区方面啦，喺 Jarvis 夹呢个 Lakeside 嘅交通意外现场咧，十字路口位咧，大部分都封闭咗嘅，即系包括喺东行线啦、东行线、南行线同北行线都完全封闭，只得西行线系开放。咁所以咧，一带交通现时系非常之挤塞，咁请大家小心忍让，同埋尽量要改道而行咧，会比较快捷啲添噶。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嗰三单交通要喺旺市啦，分别系 Eastington Avenue 及呢个系 Rushworth Crescent Highway 27以东同埋 Mitchell Mac 以北嘅位置啦。另外 King Farm Road 及呢个 LBN Farm Road 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咧喺 Landstar Road 及呢个 Ashley Boulevard 咧，咁其实喺 Highway 400以东呢个位置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呀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ey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9: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1: 早晨乐希，早晨各位听。

0: 咁今日嚟到星期三啦，呢个礼拜过得好快，因为好似咧，即系好多朋友都系翻工翻学啦。但系因为我哋咧喺十二、十三、十四连续咧过去嘅三日咧，都系期待啦，同埋亦都完成咗啦，就系张雨晨啊喺多伦多嘅演出咧，心情真系好似觉得啲时间过得好快。
1: 冇错啊，多谢晒张雨晨咧，带俾大家好多好歌声啦，好多欢愉嘅时刻。再加埋今个礼拜咧，真正系为好多嘅父母咧，真正系要成个礼拜五由礼拜一至礼拜五咧，都要凑细路翻学放学咧。我谂应该过埋今个礼。大家就会适应翻一个新嘅生活常态。
0: 系，通常都系第一个礼拜，即系上个星期咧，就会觉得系啊好兴奋啦，跟住好多嘢都做得好准时啊，好多嘢都要准备啊。通常第二、第三个礼拜啲小朋友咧，就真系会迟起身嘅。我相信真系会咧，会有少少调整。咁但系点样都好啦，今日嚟到咧星期三，都同你关注一下多伦多咧一啲大家关心嘅议题嘅。咁尤其是咧，我哋成日都话咧，而家好多嘅 AI center 或者叫做唔同嘅地区咧，去发展。好多即系一啲嘅数据啊，或者系 AI 嘅中心咧，唔同嘅省份或者个措施嘅即系安排咧，好似有啲不一样嘅地方。咁尤其是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嘅城市咧，反而就系觉得咧，对于呢啲设立咗 AI 嘅推动数据中心嘅发展咧，好似觉得咧政府嘅监管咧都好重要嘅。
1: 冇错啊，触发呢一个议题咧，其实都同密西沙加市有关嘅，因为今日较好时间咧，佢哋嘅市议会就会正式决定，究竟就翻一啲咧人工智能嘅数据中心喺佢哋城市入面。设立嘅时候，究竟系阻止啊，定系暂缓？你话完全阻止咧，基于一个自由社会冇可能嘅。咁但系当你发觉，可能佢哋嘅电力基础设施系咪能够应付到咧？对于周边嘅居民嘅滋扰又系点样咧？咁所以呢个咧就将会商讨。咁但系我哋身处喺多伦多嘅，咁究竟多伦多有冇相关嘅一啲条例咧？但系其实睇翻咧，虽然话未有，原来咧市府已经提醒咗好多嘅市议员啦，甚至好多嘅市府嘅官员，如果假设有人要入纸申请。唔该，大家要谨慎处理嘅。
0: 因为咧，面对新一轮呢啲大型嘅 AI 嘅热潮啦，会推动咗好多数据中心嘅发展。咁有咩影响咧？高耗电啦，咁同埋本身咧喺唔同嘅位置咧，可能大家就会见到哇，好多新兴嘅一啲嘅叫做大型嘅一啲嘅公司，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嘅 office。但系呢啲嘅工业用地吓，尤其是咧，由当你做一个数据中心，就唔同你话开个摩啊，或者开一个嘅商场，甚至开一啲 office 嘅。咁所以咧喺省。同埋市咧都会采取一定叫做计划嘅一啲嘅措施嘅要求嘅，咁有啲咧就叫做临时嘅管制附例啦，但系有啲咧可能原本之前咧都未有因为 AI 呢啲嘅中心发展咧而设立咗一啲嘅 policy 嘅。
1: 所以你发觉咧嗰个两难嘅局面系在于咧，当呢啲大型嘅数据中心希望咧安省到投资，咁照计呢啲投资项目系会带动到啦我哋嘅经济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嘅基础建设、电力啊，或者甚至系水务方面，因为谂下嗰啲嘅数据中心会产生好多热度啊，可能佢哋要用市府嘅用水咧嚟去做冷却嘅。咁如果你话本身我哋城市入面呢啲基础建设都唔系好够，本身啲居民去用，但系你又引入咗一啲冇生命嘅物体，要用咗我哋嘅资源，呢、這个唔系净系你肯俾电费、俾水费咁简单，而系会影响到我哋其他人嘅福祉噶嘛。
0: 咁啊，包括咗能源嘅需求啦，仲有咧一啲嘅叫噪音嘅污染啊。头先都有提到咧，就系我哋讲到呢啲嘅中心咧，亦都系高耗电量嘅。咁啊，对于城市或者系一啲嘅镇咁会唔会带嚟更大嘅压力咧？点样管制咧？所有嘢都要申请嘅。咁同埋知道咧，喺近呢几个月咧，安省有好多嘅市镇咧，就先后为到呢啲嘅中心发展咧，曾经系要即系做一个叫做系暂停令嘅。咁啊呢一个咧，曾经有进行过表决。咁可能未来咧都会喺唔同安省嘅市镇咧，继续研究点样监管呢一啲 AI 嘅数据中心嘅。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 e-scooter 啦，即系因为知道咧，而家好多朋友都真系中意用呢一种嘅即系方便嘅工具，有啲人玩嘅系当一个兴趣嘅，但系其实个安全性都要留意嘅。
1: 因为始终咧嗰一啲嘅电咧就可能会引发到咧多伦多啊，甚至周边城市好多消防员嘅担心，就惊你插电嘅时候，因为嗰啲电嘅质素唔好，会可能会着火啦。咁但系因为嗰啲电动单车啊或者啲电动滑板咧个速度越嚟越快，于是乎有个最新嘅报告显示到咧就系话，今时今日有好多人点解要入去急症室，甚至系因为受伤留院咧，就是、因为用呢啲电动滑板嘅时候过分快，而本身嘅安全措施做得唔足够咧。 无论大人或者细路，一跌落地下磨晒姜就好容易要留院啦。
0: 好似我哋咧嚟紧都会为到即系病童医院啊 ，Sick Kids Hospital 咧进行筹款嘅日子咧就系10月8号吓。咁大家留意到咧，每一次个讲到小朋友嘅即系一啲病症咧，好多嘅家长都会觉得有啲系好严重啦，或者系 cancer 啦，或者去到一啲好罕有嘅疾病嘅。但系我哋今日睇到呢一份嘅统计咧，系讲紧使用即系呢啲嘅电。

0: 电动滑板车嘅人士而住院嘅人数增加咗几多嘅比例呢？增加咗40%嘅。咁而15岁以下嘅儿童严重受伤嘅个案咧，更加升多咗有3倍。咁所以呢个安全问题咧，系受到大家关注嘅。
1: 冇错，呢个其中一个咧，点解会多咗咁多人留院咧，同埋多咗咁多人受伤嘅原因咧，都系同速度有关。嗱，佢有个数据，我都觉得几奇怪。原来科技真系可以发展得咁紧要嘅。2022年喺加拿大见到呢啲电动滑板咧，平均嘅时速咧都系每小时25公里，你都觉得其实快噶啦，因为你踩单车咧踩到25公里咧，你嗰只脚就好似摩打脚嘅。咁但系到咗今年2026年，辗转4年之后，原来佢哋嘅平均速度咧系提升咗7公里啊，
0: 32公里啊个速度。
1: 你真系唔好睇小呢个时速32公里，喺冇遮冇挡，完全咧系冇任何保护设施，你假设真系跌落地下咁样磨落去咧，手脚受损咧就一定。唔少得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导致骨折？你有数得计嘅，知道一定危险
0: 嘅。咁啊，唔单止我哋头先讲嘅，就系一个喺加拿大咧健康资讯研究所做嘅研究报告啦。与此同时咧 ，Consumer Reports 咧就系消费者嘅最新嘅测试，亦都发现到咧电动滑板车嘅速度咧系不断增加嘅。咁同埋就佢哋做测试嘅时候咧，喺呢份报告里边指出，佢哋做测试咧都有两位成年人嘅研究人员咧系因为就系失去咗呢一个控制到个车嘅控制能力。而受伤，咁所以本身你做研究嘅时候，你都会有个 risk 噶嘛。
1: 系，
0: 咁佢哋都话哇，真系好快吓。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哋会明白嘅，青少年有时咧好有嗰个叫做即系比较即系我哋可以话反叛啦，又或者诶、你咁讲我就唔敢做。咁所以有时唔系话佢哋唔听，但系我谂佢哋玩嘅时候咧，过程之中实在系太开心啦。同埋都留意到咧，如果你有好多嘅车辆咧，同埋行人嘅话咧，唔单止你话呢啲人士玩呢个 e-scooter 嘅人士受伤，我觉得行人啊。或者一啲路人都有機會有危險性。
1: 係啊，你又冇安喺度，你突然間行咁快，我當你真係個平均時速32公里啦，有人咁啫啫聲走過嚟，你嗌又嗌唔切，我後面冇眼噶嘛，你真係唔覺意撞到埋我度，兩敗俱傷。
0: 同埋就頭先你都講啦，可能擦傷，但係而家講緊咧，有啲受傷係創傷性嘅腦部受傷，係有一啲 case 係去到咁嚴重嘅。
1: 因為你睇下喺我哋身邊，就算你話喺啲公園嗰度，嗰啲叫做可以容許到大家玩電動滑板嘅人士。佢哋有冇戴头盔先？就算有戴头盔，假设你撞落地下，你个脑部未必有震荡，但系个震荡可能影响你条颈嘅，都可以好危险。同埋大家要留意，因为之前我哋见到不同市府咧，就翻可以用呢啲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咧，有佢哋嘅规矩。咁但系其实喺安省嘅交通法入面，喺公共嘅道路啦、一啲行人路啦，甚至单车径，基本上你系唔可以用呢啲电动滑板嘅。
0: 系基本啊嘛，但系现实就系现实，仍然有好多人系
1: 玩。
0: 违例嘅，咁同埋亦都咧就话加强执法咧，系有助咧就系减少受伤嘅事故。咁尤其是啦，如果你企喺即系呢啲叫做制造商嚟讲，佢哋就话吓、每一样嘢都有 risk 噶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用家自行去选择。咁但系亦都要知道个城市嘅发展咧，要有例啦，就保护到啦吓，即系一个叫做所有城市嘅运作嘅安全，同埋最紧要系即系你谂下你玩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嘅心情咧系即系好开心，但系有时嗰个严重性咧，有啲人系。即系好似会觉得咧，就系轻视咗。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希望啲家长又或者青少年咧，知道呢一种咧，都系一种好似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好似好快嘅，令你开心嘅一种嘅交通运输，但系可能会造成咗一个武器啊！你即系不知不觉伤害咗自己，又就伤害埋其他人。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5咧，继续由美仪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细401嘅东行线方面咧，40继续多车嚟到 Kio 噶，咁继续都系要留意翻咧。喺400以东嘅 Letta 去 Express 嘅 Transfer 区里边咧，右边线嘅坏车啦。咁跟住呢间 Express 飞嘅 Letta 至404继续繁忙，而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由呢个系 Nanovel Express Morning Time Collector 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Adam Road， 再去到即时繁忙 Mavis 去到 Misago 嘅 Collector。亦都開始多車起嚟啦。2404嘅南橫線主要多車位咧，先由 Bloomington 一帶咧 ，Stowe Road 落到十六街同埋 South 一路去到 Richmond 噶。咁啊，另外 QW 嘅東行線都繼續喺呢個 Third Line 一帶比較緩慢，因為長期新路工程關係啦。咁同埋咧 ，Every Minute 嚟到的士，而加連拿嘅東行就由427一路咧就塞到喺呢個 Jarvis 啦。咁但係延遲出 Jarvis 個 Ram 咧喺北行線嗰度咧啱啱收到報告咧重開翻啦。咁但係南橫咧都係開，不過咧只能夠一路咧就去到呢個係 Queen's Quay 嗰一帶嘅，所以。

0: 都形成非常挤塞嘅路段啦。咁另外啦，去到加連納西行線方面 ，Spadina 多車連到 Jameson 啦，同埋 Park Lane 至到427嘅。咁至於403嘅西行線方面咧，繼續要做呢個清理工作喺呢個交通意外之後嘅 Dundas 位置啦。咁但係咧，正常嘅行車道咧都係已經全部重新開放翻曬，不過繼續有慢車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Dundas 嘅一帶噶。好啦，去到市區方面，呢個係交通意外現場嘅 Jarvis 夾呢個 Lecture 咧，繼續要封東行線、北行線同埋南行線啊，係有呢個受阻情況啦。咁所以咧就係淨得西行線係可以行車嘅啫。咁仍然另外喺旺市方面咧，就有幾單嘅交通意外咧，就分別咧係最新嘅一單咧，就係 Rutherford Road 夾呢個 Clarence Street 啦，即係 Eastington 以西少少嘅 Lancaster Road 夾呢個係 Ashley Boulevard 402東啦。咁你 King Point Road 夾 Albion Point Road 啦，同埋 Eastington Avenue 夾呢個係 Rushworth Crescent 就 Highway 27以東同埋 Major Mac 以北嘅。同埋最新啊收到一個消息啦，另外一單有人受傷嘅交通意外咧，咁咧就係喺南邊啊丹灘嘅位置咧，應該係西少少嘅。Dufferin Street 啊，夾呢個 Billy Bishop Way， 咁啊現時咧就正在處理當中嘅啫。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AM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2: ！The Brick 嘅帳篷大傾銷最後一個星期啦，把握最後時機，快嚟帳篷內購買精選同庫存商品啊！多款清倉家私、床褥、電子產品同家電有高達3折優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我忍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啦。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7: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室外温度19度，咁啊现时吹紧北风，风速12公里嘅。咁啊日间最高温度有26度啊，咁同埋加埋湿度咧 ，humidity 32度嘅。咁 UV 紫外线指数都属于偏高，系6嘅指数啦。但系头先啊落气天气咧，其实落气天气好似有个节目嚟嘅，咁啊就讲咗下个礼拜就凉好多啦噃。
11: 冇错啦，我哋将呢一个环节咧，唔好话落气随想，落气天气都 OK。不过咧，我又发觉你讲开咧，即系正话我哋讲个话题。其实讲开有少少好似老生常谈啊，明知道咧就系话速度太快，可能会令到人受伤，甚至最终影响到大家嘅家庭。咁但系以往嚟讲，我哋最常听见有啲人会讲啦，千祈唔好沉迷赌博，因为赌博咧真系。

0: 会伤害你嘅家庭。以往嚟讲，谂住自己系家庭个结构受到影响啫。咁但系原来今时今日赌博盛行，尤其是喺网上赌博，就算你话有管制咧，有时候啲年青人都可能会扮自己大个接触到，原来影响到我哋成个安省嘅健康体系
1: 嘅。系啊，今次呢一份咧就系临床嘅评估科学研究所啦，咁佢哋做咗一个嘅研究，今朝早公布嘅历史咧都有成十几年吓，分析下咧2012年开始，咁啊至到咧2025年，哇，长达咗14年吓，咁人生都有几次嘅，我谂好多嘅转变吓，14年之间，咁就年龄介乎10岁至到105岁嘅人士，咁啊睇下佢哋赌博咧嗰个嘅习惯啦，同埋赌博上嘅上瘾啊比例，甚至会唔会因为咁样咧而要去到医院系求诊嘅病人嘅比例嘅噃？
0: 本来你谂住咧应该冇乜关系啫，赌钱啊顶多输钱嘅啫，咁但系原来咧可能当中会衍生到另外一啲嘅健康问题咧，系会增加咗我哋急症室嘅负荷。咁先睇翻咧，究竟呢一班人入面咧，喺过去啊2024年呢一班研究人士睇到有几多人系试过网上赌博咧？原来喺加拿大都有成260万人，个人数一啲都唔少嘅。综合咧喺安省可以正式营运嘅呢啲叫做赌博嘅网站咧，有成83个系佢哋会光顾，因为你唔可以周围走去赌噶，安省系有规管嘅。而竟然个投资额系达到827亿咁多嘅，
1: 哇，几多个零咧，系咪？
0: 系啊，
1: 咁同埋都有即系规例上嘅改变，都系令到呢一样嘢会更加即系会盛行啦。因为喺安省咧，2022年吓都系讲紧4、5年前啦，咁就我哋睇到咧，原来都系扩大咗网上赌博嘅市场嘅。咁可能你未必系一个即系参与赌博，但系你会发觉容易接触，同埋好多可能嘅一啲 pop up 啊、广告啊等等啦，系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吓就会接触到。咁而当中年轻嘅男性咧系最容易受到影响嘅。咁而且佢哋咧个比例咧系尤其是吓一啲已经系诊断到有叫做赌博嘅障碍嘅比例吓，呢一个嘅 terms 咧大家要留意，可能唔系净系话赌博成瘾，个障碍嘅问题咧差不多3/4咧都系男性嘅。咁而求诊嘅人士咧年纪系由10至29岁，
0: 呢个系令到大家担心嘅。虽然你话咧10岁咧应该嚟讲系喺网上面玩游戏，可能玩喺 Roblox 啊，同啲朋友打机啫。但系原来打机咧，就会变成咗赌钱。咁呢个就系佢家庭入面点样俾啲钱佢啦。咁但系20零岁照计，应该系啱啱可能系毕咗业啊，要喺佢自己事业嗰度咧嚟去奋拼噶嘛。点解会沉迷赌博咧？嗱，当然要好多社区嘅一啲辅导员咧，去慢慢讲嘅原因。但系应该见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喺呢一啲人入面咧，佢哋好多时会因为赌博失衡，令到自己个身体出现问题，结果喺不能控制之下咧，就要走去急症室嗰度求诊嘅。
1: 系咁，因为大家知道咧，好多时候而家即系兴嘅，包括咗一啲卡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咧mystery box 啦，叫你不停咁开箱，你又唔知里边买乜，跟住又买唔同嘅嘢，咁啊，其实都系有赌博成分嘅，即系好似有一种咧系开嚟见我嗰啲咧，
0: 明白？
1: 系
0: 嗰啲盲盒啊嘛。
1: 咁但系你买完之后，你又可以换另外一个盒，你又可以加钱。咁其实呢一啲咧，都好似一种推进式嘅一种嘅赌博嘅心态嚟嘅。咁所以咧就只系冰山一角吓。咁同埋我哋要正视咧，就系话而家唔单止即系睇报告就话只系话嗰啲人上瘾啫，系其实嗰个自己人嘅问题，而系讲紧喺法例上系咪应该都开始唔好太多咧去放宽呢一啲嘅网上赌博咧，因为实在太容易接触，尤其是你中意网上嘅世界咧，随时就会好多广告，好多嘢咧就系同呢啲赌博嘅游戏有关啊。
0: 其实咧，可能大家会谂下个逻辑系在于，既然有人咧系可能系严重嘅赌徒啦，点解赌完钱之后会令到佢哋去入急症室咧？原来衍生嘅问题就系、是、赌博的而且确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有快感，但系当你咧喺赌博嘅过程入边咧，你承受唔到咁大嘅压力，于是乎咧就有啲人可能会滥用药物啦，甚至可能是在面对一些自己不控制的情况下面会有自残的一个这样的。
1: 这个就太极端了、但都是有存在的。
0: 所以变成这个就会令到他们即是一旦突然间你发觉哇用药用得过多的顶不住就要去 ER
1: 咯。另外一个 case 都可以倾下下去，因为我知道在 North York 的地区就有一间 Whole Food， 大家知道这一间超市定价是比较高一点的。就即之前在他们的公布底下就会转做另外一间的超市，将会是有No Frills replace 咗呢个 Whole Foods 嘅，你又觉得除咗系一个商业嘅决定，会唔会对个社区都带嚟一定嘅回响咧？
0: 其实好明显，你睇翻啦，嗱呢一间嘅喺北约克嘅 No Frills 喺 Shepperton Young， 可能嗰一区咧，大家更加关注咧就喺北少少咧，嗰间大统华就快咧就开幕啦。咁但系

0: 如果你话本身 Whole Food 一啲叫做比较高档嘅超市，而转向 No Frills， 会唔会代表嗰一区其实佢哋嗰个商业策略咧，一开头系谂错咗，以为啲人咧系高收入啊、高消费，但系实际上原来系事与愿违咯。
1: 系因为有时即系我哋都明嘅，即系话嗰个区咧比较即系属于即系高贵啲啦，同埋佢哋个消费力高咧，你都会知道系有啲咩超市嘅选择或者系一啲嘅类别，咁嗰个都系好似一个嘅定位嚟嘅。咁但系而家就随住大家都有经济压力，都要转型。所以大家都要比较现实同埋 practical 啲啦。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4: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员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5: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6: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6: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5: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噶。
6: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今日系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9: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9: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先嚟一个好消息先啦，因为喺 Lakeshore 及 Jarvis 交通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所有路线重开，除咗喺呢个 Lakeshore 嘅东行线嚟到系呢、这个系 Jarvis 以东嘅右边线咧，就系、是、有啲坏车喺度，其实所有嘅路线已经重新开放翻晒，即系话咧连 Jarvis 出 ramp 咧都已经系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咧就有所缓慢地啦，喺4:00开始消化紧一啲交通啦。咁另外有个新消息喺 QE 东行线方面咧，出 East Point 个 ramp 冇几耐嘅啫，个 ramp 喺咧左边线咧就架坏车阻路噶。咁而另外去翻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 Highway 400以东 Collector Express 嘅换车道，即系长洲 link 里边咧，右边线啊有呢个坏车啦。咁另外去到 Kill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亦都有架坏车，咁啊喺咧 Express Day 嘅路段嗰度啦。咁同埋咧最后啦，去到呢个系403西行线咧，嚟到呢个系 Dundas 嘅位置咧，净系处理个交通嘅清理工作，主要都系右边路博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3: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4: 晨早新闻专辑，
15: 洪德莱恩话：欧洲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大多伦多地区嘅汽油价格预期再跳升。李家超话：任何人出任行政长官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领导人汇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 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

0: 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而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只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哪个合作。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再跳升。 Am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奈特预测，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缘汽油零售价今晚午夜过后升6仙，去到 189.9 仙。他又预测柴油价格跳升11仙，去到每公升 264.9 仙。安省有研究发现，在省府于2022年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而出现问题要到急症室的个案增加了接近一倍。这一项由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在2012年1月至2025年6月进行的研究，用了在这14年内年龄介乎10至105岁因为赌博失调成瘾而入安省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资料，而分析在省府批批准私人企业网上赌博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研究所在今日发表报告，指出在2024年有83个在安省运作的赌博网站，合共有260万个用户，总投注额827亿元。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北约克全科医院的麦兰医生说，参与网上赌博的人数不是突然飙升，而是逐步增加，每三个月升7%。研究人员发现，在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失调或成瘾而到急症室的个案比之前高出9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促请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委内瑞拉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的临时政府，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到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去美国。美国政府之后就放宽和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的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以勤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投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 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

0: 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亦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
1: 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广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0: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义勤报道。
2: 而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之中提出了11项措施去鼓励生育。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增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
1: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3: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4: 我们检视过环球这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候都只是较为短性的。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嘅环境咧，系要逐步做嘅。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3: 政府消息人士话，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嘅第一年，预计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同埋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嘅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另外，李家超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说，绝对是以本地劳工就业为优先考虑，有些情况因为行业出现短缺而引入，强调政府是谨慎，要求好高，有限度和针对性，并且按照实际情况而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会针对性引进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优化人才签证安排，并且研究在人才清单加入更多和 AI 应用相关的人才类别，丰富现时涵盖60项本地人才短缺的专业清单，包括金融、医疗和创科专才等等。李家超说，劳福局很快就会公布人力推算研究数据，科学验证香港需要吸纳哪一方面的人才。香港玛吉烈医院表示，在朝早接报病理学部传出不明气体的报告，院方随即启动应变措施，通知消防处和报警求助，并且安排大约200名员工离开，有2名员工轻微身体不适，无需送院接受治疗，经调查之后已经确定院内没有泄漏煤气。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

0: 点，升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升438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1.7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13，现时又可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收到报告，啱啱即系听到咧，加拿大东行线咧喺呢个系 Carver 嘅南行线嘅 ramp 咧，有啲事故咧，有工程咧，暂时都系有封闭嘅情况噶。咁而家加拿大东行线本身多车位47去 Jarvis 咧，出咗 ramp 之后咧，完全冇问题啦，因为 Jarvis 及 Lakeshore 交通意外咧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净系剩翻喺 Lakeshore 嘅东行线嘅右边线咧有啲坏车需要拖走嘅啫。咁啊，讲翻 Highway 消息方面先啦，401嘅东行线啦，咁多车位咧喺呢个系。Wellfine 開始添噶啦，咁遠咗少少啦，跟住再 James Power 嚟到 Trafalgar Express 同埋 407嘅 Collector 410至到去 Q 緩慢啦。咁首先要留意翻啦，先去呢個400以東嘅右邊線咧，就係、是、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暢出區裏邊咧，就右邊線有壞車啦。嚟到 Q 嘅 Express Lane 咧，右邊線亦都有另外一個壞車阻路噶。咁之後咧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去到404 DVP Ram 啦，而401西行線咧，主要多車位就 mark 由呢個 Morningside 一路咧經過 Avenue Road 再嚟到呢個 Dixon 啦。因為咧去到呢個 Dixon Martin Road 之前啊，預備出 Ram 之前呢個位置啦，咁兩條嘅右邊線亦都有個交通意外咧要處理噶。转睇404南行线 ，Stover Road 至16街401段同埋 Steel 咧，断续续落到去呢个系 Richmond 入。咁另外啦，去到400嘅南行线方面，亦都有个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噃。去到 River 呢个位置咧，左边出去第二条线有交通意外，多车位由 Tasman Road 开始，之后就 Finch 缓慢到佢哋出401嘅 Ram 噶。QEW 东行线方面 ，50 Road 至 Fulton 继续多车 ，Nicola Tesla 缓慢去到 Third Line 同埋 Doorbell 嘅呢个长期收路工程区域啦。咁之后到加利纳东行线就47就要 Jarvis 嘅。咁另外啦，加利纳西行。Spadina 去 Jarvis Ramp， 咁同埋咧喺 Parkland 47都有緩慢嘅情況啦。咁而403嘅西行線方面喺增特嘅交通意外咧，連右邊嘅路博位都已經完全清理好曬啦。不過繼續有慢車嘅路段係由呢個 Winston Churchill 開始噶。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啦。咁啊，首先喺 downtown 方面人受傷嘅噃，就係 Dundas Street 及呢個係 Brooklyn Avenue 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史家堡嘅喺呢個 Bonus Avenue 及呢個係 Kennedy Road。以东少少嘅，咁呢个位咧就系 Shepherd 以北嘅位置啦，应该内街嚟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旺市方面咧，仲有三单嘅交通意外要跟进噶，分别有咧系 Lancaster Road 夹呢个 Ashley Boulevard 啦 ，Kingfawn Road 夹呢个 Albion Farm Road 啦，同埋咧 Eastington Avenue 夹呢个 Rushworth Crescent 呢个位咧系 Highway 27以东，同埋咧 Major Bank 以北噶嘛。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想拥有一个

0: 廠嘅獨立屋同義打利嘅庭院嘛。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獨立屋，擁有寬敞舒適嘅室內空間，搭配精巧義打利嘅庭院設計，特別適合重視生活品質同便利嘅你。限時優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裝修升級額度、高端家電套裝以及封頂交樓費用。周六加拿大中文電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區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Mercedes-Benz 全城創新140載，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場租任或貸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現金優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現任車主再減1.5厘，其他豪華品牌轉揸 Mercedes 減1.4厘，大傾銷只此三日，送高達1,000蚊售後優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車集團，想你所想，與你同行。
2: The Freak 帳篷特賣嘅最後一個週末，呢個係最後機會，到帳篷特賣區尋找大量特別優惠及庫存商品，精選清貨家具、床褥、電子產品及家電，最高減價3折，仲有更多超值優惠等緊你。精選床褥最高節省超過2000，組合梳化最高減1,300蚊，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受某些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Freak 帳篷特賣最後一個週末，萬勿錯過。喺 The Freak 你會慳得更多。
3: 想每朝見到綠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氣，真係要快，要抓緊最後機會。
4: 你都知呀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後一期已經全部開放，背向 Golf Club 只係79,900蚊起咋，四周有園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
5: 買過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買，真係要快，唔好再諗又諗，週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現場直播。
6: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0: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早晨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婷
2: ，Hello， 志文，
3: 早晨 ，Oliver， 大家早晨啦，系啊，好兴奋啊，
1: 你系 Albert 啦，但我哋今日有位嘉宾就系 Edmund 啦，咁因为咧留意到呢个 Saint Germain 嘅广告咧，我都好想请教阿谢生关于呢一个咧好特别嘅一个古老月饼嘅一个嘅即系 concept。
3: 系啦，咁我哋请嚟咧有呢个即系曾康先生嘅，咁同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啊，谢生你好，
1: 早晨，谢生。
4: 两位主持人好，
3: 喂你好啊，
4: 听众好，
3: 系
4: 大家早晨。
3: 好快好快咧，就其实咧中秋真系就快到啦，咁啊又系即系食月饼嘅时候啦吓，咁啊点年年都食月饼，有咩特别先？
1: 你今年有个好特别嘅桥，讲下先，因为我听到嘅时候我都想请教你啊，嗰个即系特别嘅 concept 系点样咧？
4: 嗱，其实中国人咧就有个有几个大嘅节日嘅，过年唔使讲啦，中秋咧系一个即系都好大嘅节日嚟嘅，咁啊。相传嗰啲就唔好讲啦，咁啊，我相信大家喺有生以嚟个个都系每一年中秋都要食月饼噶啦。
3: 嗯，
4: 咁月饼咧就系、是、点讲咧？大家一家人聚埋一齐，团团圆圆，赏下月咁样。咁啊，月饼以前咧、那个即系大家都谂住嗰个制作方法，咁其实屋企都做到噶喎。
1: 系啊，
4: 喺嗰啲木制嘅帽啊，
1: 帽啊，系啊，冇错啊。你个
4: 吓木制嘅帽，
1: 你上次嚟到 office 咧就攞住两个嘢，跟住喺度敲嚟敲去，跟住咧就话要录音，咁啊跟住我哋咧喺即系张雨晨嘅晚宴啊，同你倾下偈，咁啦，喂，要介绍下呢一个咧，即系呢个帽啊，
3: 系啊，
4: 系啊，咁嗱呢个帽咧主要就系因为以前系木制嘅，咁啊，原来咧卖月饼咧系每一年咧香港咧就自己点讲咧就系、是、自己酒楼制作嘅，就唔会话用工厂嚟做，咁但系因为而家时势逆啦，咁样咧就大量生产咧就一定要用工厂啊，甚至用机器。以前做月饼咧就系将嗰啲馅啊皮啊做好晒咧。摆落个帽度咁啊，哼咯咯咯咯咁出嚟，啲声好清脆，而且嗰啲木咧系好靓嘅花梨木啊，樟啊黄樟木啊，系不同嘅木，而不同嘅木咧有不同嘅声嘅喎，咁而啲木咧就好硬嘅，咁咧就挑出嚟啲花纹咧，就嗰、那个花纹啊或者字样啊，就显示晒喺个月饼个面嗰度啦。咁就当时做法系咁啊，但系而家咧工厂咧其实用胶帽或者钢帽。咁做落去就唔会经人手㗎喇。咁所以呢就大工厂做。咁如果你话一间酒楼做或者咩，其实泰麦系好多嘢预备㗎。嗰啲馅皮啦，莲蓉啦，蛋黄啦，咁哇喺做埋做埋好多。咁然后你下下用手敲，你敲得几个啊，系嘛，所以唔多㗎。咁所以呢我就所以我哋就咦諗起呢个帽个月饼帽。咁大家好得意喎，咁我咦是喎，不如整个竞猜游戏喇喎，咁样喺我哋嗰个店嗰度呢就即係做啲大家希望大家勾起一啲以往嘅回忆，因为尤其是老行专啦吓，咁啊我啲帽呢有成好多嘅，成百几个咁多嘅。咁咧就全部木制嘅，咁啊有啲係借返嚟，有啲係自己嘅。咁呢就摆喺
1: 吓。有啲字喺里面㗎喎，係咪？
4: 係呀係呀，你可以睇得到好清楚睇到里面呢写住一啲铺头嘅名嘅。嗱咁嗱我哋呢个比赛呢就咁样嘅。你只要走我哋铺头嘅，尤其是 Muffin Wall 后面有个橱窗㗎。咁你睇到个木里面挑住啲乜嘢，刻住啲咩，我哋有提示嘅。咁间铺头之后有啲铺头小嘅呢，咁我哋唔摆。嗱好老实讲，点解有啲唔摆嘅地方嘅谴责，同我驚即係俾人哋顺手牵羊。
3: 哦是啊。
4: 价值不高㗎，价值不高㗎，但係呢就係、是、我就担心会遗失咗。咁所以呢就放晒喺嗰个啲橱窗里面。咁大家希望将就一下。你哋可以用个相机影咗佢，然后 zoom in 呢就睇得好清楚。提示有三个地方嚟，主要就係喺澳门、香港同埋广州嘅。咁啊三个呢都好出名嘅铺头。我哋都提一提，有啲係莲香啊、远东啊、好好啊、珍宝啊、珍宝街海鲜房啦、啊、即係呢啲嘢啦。咁就係呢啲木制嘅帽呢，全部都係50、60、70年代。
1: 哇，好有情怀囉，同埋呢个木。
3: 好贵啲嘛。
1: 即係嗰个嘅即係木啊，嗰、那个扣成个扣图，再加埋呢，其实除咗月饼，我知道有啲分价嘅饼呢都会可以咁样做㗎，係咪？
4: 係呀係呀係呀。以前全部嗱，后来有啲嗰啲糖饼啦，分价饼，佢就唔系咁样帽，就是、用印嘅。印落去上面啲嫁女饼咧，咪印嘅。
1: 系啊系啊，
4: 但见到红色咁啊咩？但系呢啲咧，

0: 月餅咧就係用呢一類型嚟做咯，咁啊即係做咧係好即係好特色嘅，所以呢、這個咧就係希望俾大家懷舊一下，哦以前原來我哋做月餅係咁嘅，咁啲細路仔又知道啦，咁如果啲即係比較年長啲嘅，佢可能見過甚至自己用過做過咧，咁即係俾佢哋懷緬一下過去。
1: 好啊，咁大家快啲去到餅店睇睇啦嚇，嗰度成為景點啊，
2: 好重要就係可以成全啊嘛，因為好多後生仔或者啲細個啲小朋友佢唔知道咁樣嘅即係一種嘅工具，但又有啲聲音係沉實，但係係鏗鏘有力啊嘛。
0: 系啊，嗱，既然系咁样嘅话咧，我哋搞多个比赛咧，咁啊，梗系有奖品啦。
2: 哦，系嘛，
0: 咁
2: OK，
0: 咁好啦，个奖品咧，如果你猜中，咁啊，好多人猜中噶，亦都有如果猜中咧，我哋梗系进行抽奖啦。咁喺最迟咧，喺22号晚咧，我哋收晒所有嗰啲即系参加者嘅嗰啲飞咧，我哋就进行抽奖噶啦。好啦，头奖系咩咧？就系、是、一个12王嘅大月饼，系冇得卖嘅呢个。
1: 哇，够好多人食啊，成村人一齐食都得
0: 啊！12王啊，咁好啦，咁啊有啲啊，既然我选到即系抽，即系我又估中咗，但系又抽唔到，但系唔紧要，咁有啲二奖啊，安慰奖嘅。
1: 好，
0: 二奖咧就一盒月饼啦吓，咁啊，然后咧系啦，咁啊三奖就一个两盒装嘅月饼啦，咁啊即系趁呢个机会怀缅一下，同埋少少奖品，大家缅怀一下过去吓、啊，知道哦。原来我哋以前系咁样嘅，咁样啫。
2: 多谢晒你讲解啊，多谢晒。好，咁我哋大家亦都更加清晰同埋认识下呢啲文化同埋情怀啦。多谢晒为我哋报道嘅即系新滋味嘅代表最高层嘅谢生，多谢你，拜拜。
0: 你喂，你讲埋先，你两位都要嚟猜啊，话俾你听。
2: 我知道，知道。够钟啦，够钟啦，
0: 我中多个俾你，
2: 多谢，拜拜。
0: 好，拜拜。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5: 吓、啊，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5: 新滋味月饼。
6: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嘅办公室对于有关加拿大同欧洲建立未来联盟嘅提议表示欢迎。本国嘅民意调查显示，杜克福特同尹大伟嘅民望上升，其余省长嘅变动不大。全国喺7月发出嘅建筑许可证总值按月下跌17.3%。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31，继续由美仪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城区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410嚟到 Q 啦，而 Q。

0: 以東 Express 路段咧右邊線繼續處理個壞嘅貨車，咁跟住咧去到出 Block Street 個 ramp 嗰度咧右邊線亦都有架壞車阻路嘅噃。咁四零一西行線方面咧單新消息嘅，去到 Leslie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邊線有架壞車，因此多車會由 Newton 開始一路嚟到 Leslie， 咁之後再由 Bayview 咧就一路咧緩慢塞兼塞到去咧去到個 Dixon 啦，因為去到 Dixon Martin Grove 之前呢個位咧兩條右線嘅交通又持續需要處理咯。咁二四零四南行線主要多車位就係 LK Mills Road 到十六街米 Finch 落到 Bayview Blue。咁另外咧，到四百嘅南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嚟到 Riverford 嘅交通意外现场咧。现时最新消息就封咗两条嘅左边线啊，多车位由 Tasman Road 开始噶。去到呢个 QW 嘅东行线方面，嚟到 Bronx 位置咧，因为交通意外嘅关系咧，最少有两条中线系受阻，多车位 Burlington Skyway 开始。另外顺带一提就系呢个 Cora 嘅南行线入 Ram 咧，就因为有维修工程，成个 Ram 都要封闭噶。咁而去到呢個係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咧，現時咧就最新有一單知道咧，喺呢個係北約克區，喺呢個 Willowdale Avenue 及呢個 Olive Avenue 啦。咁另外咧係 Bayview Avenue 及呢個 Sherwood Park Trail， 亦都係有人受傷嘅呢個交通意外咧。呢兩單。咁另外有汽車着火喎，就喺呢個士嘉堡啦，就係 Ellesmere Road 及呢個 Bellamy Road North， 即係喺呢個麥卡文以東嘅一條街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Bonus Avenue 及呢个 Kennedy Road 以东嘅内街嘅交通事故咧，就继续处理当中嘅。另外有人受伤嗰一单咧，都要留意喺呢个 Downtown 要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就等个 Street 夹，应该系夹呢个系 Brooklyn Avenue 就 Carlo Avenue 以东少少噶。咁另外啦，去到旺角咧，剩翻两单需要跟进嘅交通意外，包括系有呢个 Lansdowne Road 夹呢个 Ashley Boulevard 咧，就系 Highway 400以东少少啦，同埋 Eastern Avenue 夹呢个系 Rushworth Crescent 嘅 Highway 27以东，同埋咧 Major Mac 以北。1430交通消息到此结束。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7: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嘉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8: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1: 财经速递， 9月16号星期三早上9点36分，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在电话线上有香港方面的财经专家，来自

0: 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Patrick。
1: 系 Risa 你好啊，
0: 你好啊。咁啊，连续几日咧，见到港股咧嘅走势都唔系太好啦。咁啲成交咧，即系主板成交量都有略有减少。但系今日嚟讲咧，香港股市咧就高收翻啦吓。咁但系见到近日咧，系即系嗰个主板成交金额咧，就都唔超过2000亿。咁啊，首先同我哋讲下咧，呢个九月中咧最期待嘅，除咗系呢个即系港股嘅分析之外咧，当然就系联储局嘅即将会公布嘅议息啦。同我哋讲讲啦 ，Patrick。
1: 系咁啊！就近期咧，就港股都系升又冇跟美股升啦，跌亦都冇跟美股跌得咁多。咁啊，暂时咧就都系好窄幅上落嘅。咁啊但系当然啦，咁啊今晚咧就系美国联储局议息啦。咁睇到啲系通胀数据出嚟咧，就其实系预期咗系高少少嘅。咁但系又唔算好犀利啦。咁啊就但系咧就民调咧睇翻咧就似乎由90几%都预计咗系会加0.25。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就未必会加息嘅。因为点解咧就美国长债啲息率咧就去到20年嘅高位噶啦，10年、30年都系。咁其实如果你系加息嘅话咧，就对佢个嗰啲长债息咧，就都会有一个嘅牵带嘅影响嘅。咁啊个压力会更加大嘅。咁反而可能会唔会就暂时停一停唔加息咧，就即系冇预期咁样咧。咁如果反而系咁样做法咧，可能对个美股又有帮助啦。咁啊，對債息都有一啲牽帶嘅一個幫助影響喺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都其實就未係必係一面倒係咁樣樣。
0: 好啊，咁啊多謝曬，即係其實你 Patrick 你都帶出咗一個訊息，就係話縱使嚇而家市場嘅調查，大家都係有呢一個嘅擔憂，同埋覺得係大部分嘅分析預期嘅。咁但係始終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可能一定嘅分析同埋自己嘅睇法。咁與此同時咧，我哋見到咧就美股咧近日嗰個表現嚟講咧，亦都係較為偏軟啲啦。甚至之前嗰兩個禮拜咧都見到即係導致咧跌嘅比例都係比較多少少。好似近期咧個股市嘅形勢咧都有少少係即係都隨住尤其是呢啲嘅數字嘅公布啦，再加埋局勢啦，即係近期嚇股市我都覺得有少少嗰個定向啦，或者個走向咧，即係有少少無從適應嘅。咁但係美股咧，琴日亦都個表現咧都係繼續咧就睇到麻麻地。點睇呢個美股咧？
1: 美股就過去嗰段時間都係跌嘅，咁啊因為咧就地緣政治上邊咧美伊咧嘅局勢咧係冇緩和到啊，咁啊反而咧就係、是、就越嚟就越係呈現一個緊張局面啦，加埋咧就11月3日咧嗰個中期選舉咧就快到噶啦，咁啊啲民調出嚟咧似乎就嗰個特朗普嘅嘅旗下啦，佢嘅代表嘅共和党咧，就嗰、那个得票率咧就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就好反复啦，咁啊，所以对于未来嘅环境嚟讲咧，都未系好清楚底下咧，就美股都系偏软嘅。咁后市都唔系太乐观嘅，咁但系就如果佢唔加息，咁可能就对美股有个冲起啦。即是短期嚟讲。
0: 是咁今日都睇到香港呢就施政报告2026啦，话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同埋重点嘅措施。咁当然呢同唔同嘅领域或者生活嘅层面呢都系有即系一个叫做大家关注点系不一样。但系呢一次呢系讲緊香港一个5年嘅规划同埋一个施政报告嘅陈述呢，你又觉得自己睇完之后或者喺消化当中有啲咩值得我哋要留意？
1: 我相信都系朝住振兴经济啊，就令到香港方面咧，就喺嗰、那个系佢个经济嘅着眼点嗰度咧，可以增加多啲优势喺度啦。咁就亦都系背靠祖国底下咧，就点样可以承接着呢一个嘅分工嘅任务啦。咁啊，即系呢方面嚟讲，就都系对未来嘅嗰个香港嘅经济环境嚟讲，都系会有进一步嘅恢复嘅作用嘅。咁即系呢个都系比较系都系比较会有一啲比较好啲嘅前景嘅方向嘅。
0: 系啊，就见到就住房屋啦，同埋最重要嘅咧就系一啲可能系即系包括咗福利上嘅嘢咧、福祉上嘅咧，大家市民都好关注。咁大家有兴趣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全部口详尽有关于呢个施政报告嘅内容。多谢晒香港方面咧 Patrick 嘅分析，我哋下次再倾。多谢你。
1: 好 ，Thank you，Riva。
0: Thank you， 拜拜。
1: 下个礼拜倾。拜拜。
2: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有。

0: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ma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ma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5+5系等于五。
2: 5+5等于5。
1: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 真系5+5等于5、啊。
1: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移民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明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近年砌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7: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9: 系啦，咁做人最紧要乜嘢？知唔知啊？最紧要小心。点解要小心、啊？
10: 多谢前辈。做人做咩啊？要前辈教落。
9: 唔系，点解要小心咧？事关咧，最近咧喺 Guelph 咧吓，咁啊有一单咁样嘅新闻咧，就系、是、啊有位朋友咧去到呢个嘅柜员机攞钱啦，点不知原来嗰个柜员机咧俾人装咗个俗称叫做呢个现金陷阱啊 cash trap 嘅一啲嘅装置喺度啊，系点样嘅咧？喺出钱嗰个位咧，其实佢装咗个假嘅一个出口喺度。咁你唔知道唔觉同嗰个差唔多嘅啫，但系个钱一出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出唔到，佢会夹住喺中间，咁你就以为咧系冇出到钱，咁可能你会寻求协助，会走咗啊，咁跟住呢个贼咧就会翻嚟，然后就攞走你啲钱啦。
11: 系啊，咁啊，加拿大嘅广播公司 CBC 报道咗呢一件事咧，就话喺6月底咧就系已经公布咗有关嘅内容啦。咁啊，呢一种咧 cash trap 嘅一种嘅装置咧，可能一般人咧去到呢啲嘅 ATM 咧冇乜留意，咁同埋个设计咧又真系好尽善尽美，好似觉得系柜员机嘅一部分咯。
9: 系啊，咁啊，原来有成6间嘅银行咧，已经系被发现咧系有呢啲嘅装置装咗喺度噶啦。咁啊，当然啦，呢位即系进行一位装置嘅一位人士已经系被人拉咗噶啦。咁啊，进行即将咧要被检控嘅。咁啊，但系大家去即系攞钱嘅时候，咁就要特别小心啲啦。
11: OK， 咁呢个都系我哋生活上容易接触到，咁亦都咧要可能问翻清楚银行啦，即系有啲嘅设施。但系好多时候咧，你去到 ATM 啦，可能即系都会想即系快啲啦，或者可能夜晚去攞钱嘅时候咧，即系冇乜咁容易去 aware， 即系一啲咁样嘅装置嘅一个设计，大家要小心。另外咧就讲下咧，就最值得大家关注嘅一啲明日之星。今次唔系讲紧明星啊，而系讲紧盛事啊。
9: 系啦，咁啊由呢个嘅牛津经济研究院啊所发出嘅一个最新嘅指数系全球城市指数吓，咁啊睇下有边啲嘅城市咧就系新兴出嚟嘅。

0: 就好吸引嘅，咁可以排列前茅嘅。咁但係有一個嘅城市喺加拿大嘅呢，就係新興之星嘅，講緊呢就係 Edmonton 呢個愛文頓啦。
1: 係啊，咁因為呢叫 Emerging Star 呢一種北美嘅即係新興嘅流行嘅 term 呢，就話將呢個 Edmonton 呢係形容為一個非常之亮眼嘅城市，無論佢嘅人口啦、就業啦同埋 GDP 呢，國民生產總值呢係同步增長嘅。咁可能而家你會發覺呢，如果你要喺加拿大居住呢，就唔係淨係睇嗰幾大嘅城市，有好多呢有潛力嘅城市嘅。
0: 係啊，咁今次佢哋呢個報告呢係根據住1000個呢啲主要嘅城市啦，咁從佢哋嘅經濟啦、人力資本啦、生活嘅質素、環境啊同埋治理呢五方面去評分嘅。咁今年呢喺呢個嘅榜首呢，咁有幾個城市嘅，咁包括 New York 啦、London 啦同埋 Paris 啦，跟住呢就到呢個美國一啲嘅城市係西雅圖啦、三藩市同埋都柏林等等嘅。咁至於我哋多倫多啦，亦都係喺榜上有名嘅，不過呢就唔係喺頭嗰幾名嘅，而係一百大裏面多倫多排20噃。
1: 咁愛文頓呢本身就因為好多石油天然嘅產業啦，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呢，仲有就係話會唔會呢所有嘅事業都係呢有一個持續性嘅發展，咁如果唔係呢，就好多行業呢都會可能覺得冇乜潛力啦，開始走下坡，咁所以佢哋都要繼續經營啦，同埋搵一啲嘅出路，尤其是搵一啲嘅生意啊、合作嘅伙伴啊、合作嘅一啲嘅方案。咁但係呢喺嗰個地區居住呢，房屋可負擔呢又真係好吸引喎，平均樓價啦同埋個生活嘅水平呢係比較即係冇咁大壓力嘅，但係亦都有啲人因為佢哋嘅工作呢係屬於高收入，咁梗係要揀一啲 affordable 嘅 city 去住啦。
0: 係啊，咁而家呢其實講緊佢個 Edmonton 嘅排名啊，係講緊全球呢係125，唔好睇呢125呢以為好似好低咁，但係因為佢個發展速度係快，所以講緊未來五年呢有機會呢係超越咗好多唔同其他嘅城市
1: 嘅。哇，呢啲就叫做叫 up and coming
0: 啊，
1: 其實都唔止係 up and coming， 已經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係本身好有獨特優勢嘅地方嚟㗎啦。不過可能大家咧去綜合我哋關注嘅即係加拿大嘅信息咧，有時就會集中喺我哋自己居住嘅城市多啲啦。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真係嘅，即係唔係淨係三大城市，講緊溫哥華、卡加里或者係我哋多倫多嘅，其實好多城市咧都係真係 up and coming， 大家要關注一下。咁尤其是咧，你見到邊個地方咧有多啲 Costco 咧，就知道人口咧一定係多咗嘅。因为嗰度有呢个市场，多人买嘢。
0: 系啊，你讲紧咧就系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喺 Wasaga Beach 嗰边咧将会系开一间新嘅 Costco 啦。但其实咧佢哋咧系即将咧会系展开咧喺呢个美国同埋加拿大咧一共开14间店嘅呢个嘅计划噶吓。
1: 系啊，因为全球嚟讲咧 Costco 咧全球有超过900间嘅门市嘅，咁佢嘅 membership 咧就系佢嘅生意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收入啦，系1.32亿人咧系持有呢一个会员卡嘅。咁亦都包括咗呢个 family 啦，或者系属于咧个人嘅一个 membership。咁你计一计啦，1.32亿，
0: 系啊，差唔多。
1: 有
0: 唔知有几多个，有一个已经有 member 啦。
1: 咁同埋有高级嘅会员啦，同埋仲有一啲咧系叫做普通嘅会员。但系咧就即系讲下啦，你手上嘅资料讲下有边啲地方佢即将会系加强咧开放多啲嘅分店
0: 啦。美国嗰啲我哋去唔到，我哋唔讲啦吓。但系又喺安省里边啦吓，已经讲紧咧系有 Wasaga Beach 啦，咁啊有 Windsor 啦，有Lloyd Minister 同埋咧喺 Edmonton 都有嘅，咁所以咧系将会喺加拿大有4间嘅新嘅分店嘅，
1: 好犀利，
0: 好犀利噶！其实佢哋预计啊，每年佢哋嘅计划咧系喺全球咧开30间以上嘅，系每年30间啊！
1: 哇，你谂下，如果你读书嘅时候已经喺 Costco 做紧 part time 咧，你而家今时今日咧，应该喺你嘅人工里边咧都有唔少嘅一啲。
0: 冇错，我应该唔会坐喺呢度噶啦。
1: 唔系，即系咁又冇咁讲，大家都继续要工作嘅，你呢个位置都唔错嘅，我都好认真。但我意思咧，即系如果因为佢哋本身咧俾嗰个嘅薪酬嘅时候咧，佢哋有部分咧系俾佢哋嘅股份嘅，
0: 嗯，
1: 即系变系、哦、啊，即系变咗可能好少嘅百分比，或者有啲朋友如果持有嘅话，你谂下，哇，20年前。
0: 好嘢，
1: 应该即系应该，如果你 keep 住嘅话咧，应该都升得非常之高。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51，继续由梅儿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T401嘅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喺 Q2 东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有架坏货车啦。咁另外出 Rock Street 嘅 Ram 咧，右边线坏车处理咧7788啦。而转睇401西行线方面，嚟到 Leslie 以西嘅 Collector 路段咧，现时嘅坏车咧喺左边线噶。咁另外去到呢个 Dixon Martin Brook 之前嘅位置咧，两条右线交通又持续处理啦。400南岸线好消息啦 ，Riverbank 嘅两条左线交通又清咗场。而去到呢个 QE 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Bronte 呢个位置亦都处理完呢个交通意外啦。

0: 7788啲車輛咧就陸續出呢個 Bronte 嘅 Ram 嗰度拖走咁。咁另外咧去到呢個 GW 東行線有關嘅就係 Corolla 南行線入 Ram， 因為有維修工程關係咧，暫時都仲係需要被封閉。471北行線方面咧，去到呢個係 Burnham 復地 Express Lane 之前咧，收到報告咧，佢哋會有工程展開，咁大家行經之後要留意翻邊條線係暫時係會有受阻情況啦。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北約區咧就有幾單嘅，首先咧第一單嘅北約區係叫做 Torbury Road 夾呢個 Kirby Road 啊，咁就係、是Wilson Avenue 以北啦，同埋 Highway 400以東少少嘅位置啦。咁另外啦，喺呢、這个喺 Bayview 及 Eglinton 咧，我哋收到报告咧就两个嘅交通意外都系有人受伤。首先系 Bayview 及 Eglinton， 另外一单咧就 Bayview 及 Eglinton 以北嘅叫做 Kilgore Road， 咁亦都系有人受伤啦。咁另外跟进紧嘅咧都仲有喺呢个系 Kennedy Road 及 Bonus Avenue 呢个内街里边咧就。有人受傷嘅交通事故啦，同埋咧車輛著火噶，咁喺 Elsmere Road 夾呢個 McCowan 以東嘅叫做 Bellamy Road North 嗰度咧，現時繼續處理當中，有啲清理工作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Brimel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吓、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啊，旧噶，阿妈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与神同行，无限可能。
10: 冇错，
11: 呢、這个系佢哋嘅即系 fan club
10: 啊
11: ，fan club 嘅一个口号啦。咁所以今晚咧就系张雨晨喺 Calgary 嘅演出啦。
10: 咁、如果大家都有即系一路 follow 住啦，咁可能会见到就系雨晨啦，喺佢唔同地方咧都有啲 vlog 噶，咁啊即系会。 記錄翻佢自己喺加拿大嘅行程啦，咁又可能見到佢點樣食炸雞啦，佢幾開心啦食得，咁咪都或者係做喺 Calgary 方面嘅訪問咧，可以睇得翻嘅。
11: 同埋咧，琴日我哋都有聽到咧 Calgary 嘅即係佢哋嘅主持啦，做咗一個訪問，同阿雨神咧，哇，好好嘅，即係一個交流，同埋咧有啲即係內心嘅嘢可以大家聽到，即係雨神係一個好 friendly 同埋好願意分享生活嘅經歷嘅朋友。咁啊 ，Calgary 嘅同事加油，做得好好啊！咁希望今晚咧你哋 good show， 同埋亦都要恭賀。

0: 学佢哋啦，因为28周年啊，
1: 冇错
0: ，Calgary 嘅电台，咁同埋嚟紧仲有温哥华啦，就佢哋嘅演出，加油加油！咁但系讲到香港嘅娱乐消息咧，又要讲下校长啦，
1: 冇错啊！究竟校长今次喺嘉喺呢个嘅嘉宾系列里边揾咗边个咧？咁其实佢又唔系嘉宾嚟嘅，因为咧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咧都会行埋观众席咧，然后见到有边个咧就怼支咪埋去咧等佢唱嘅。今次见到阿 Bob， 咁阿 Bob 同阿校长一齐咧就系大唱呢个爱情陷阱啊！报道仲话咧，阿 Bob 咧系好大声嘅，即系唔需要咧就系咪咧怼埋个嘴度咧都可以听到佢把声嘅。
0: 即系你想象一下，阿 Bob 同埋乐希一齐做节目咧，哇！我哋唔使咪嘅，我哋啲 audio 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噶。
1: 唔可以休息啊，仲要推翻低少少，咪爆晒咪。
0: 我每朝都好羡慕乐希，佢咁好中气，所以我每次都要大声啲啊，即系唔可以太个 soft 讲。
1: 佢咪食得人心多咧吓，点解可以咁好中气啊 ？OK，
0: 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声量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嘅工具嚟噶嘛，我哋做嘢就要靠把声。
1: 唔系，但系我啊想知道木村究竟食咗啲乜嘢咧，可以 keep 到咧佢而家即系好似系咪食防腐剂嘅咧？佢拍呢个 Gatsby 嘅广告，讲20年前啊，都系佢拍嘅，佢系代言人嚟噶嘛，即系 Gatsby 嗰啲头发用品咧。20年后啊 ，Gatsby 又揾佢又拍翻同一个广告啊！你记唔记得20年前咧 ，Gatsby 揾佢拍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喺度整住佢把长头发啦，然后不停喺度转圈啦，然后不停喺度跳舞嘅。佢20年之后咧又系做翻同样嘅动作，但依然都喺呢个木村个样冇变过嘅。
0: 但个问题就廿年前冇 AI 嘛？
1: 哦，而家有 AI，
0: 我唔知啊，我冇暗，我冇暗示任何嘢，只不过我的意思即系有 AI 再加埋，亦都系木村啦，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一个专业嘅即系一种嘅 artist 嘅演员吓，或者系做一个艺人嘅话咧，系随时随地要保持到一个最好嘅状态。其实都系讲紧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自律性咯，个 self discipline， 包括咗饮食啊，或者佢平时点样去了解一啲最新嘅事物，你要有新嘅灵感，你就唔会俾人觉得好似冇新鲜感。
1: 新嘅灵感就系我就记得当年咧，《欢乐今宵》卢海鹏扮佢嗰阵时候最好笑咧，就系呢个佢戴个木村嘅假发，然后跳翻同样嘅舞出嚟吓，都有创意嘅。
0: 我发觉男士系特别会留意就系木村嗰啲发型啦、
1: 啊、
0: 造型啦，同埋啲眼镜啦等等啦。
1: 你唔好以为即系女仔即系系万人迷，即系中意木村啦。其实我哋都好羡慕木村噶，因为又娶咗咁靓嘅老婆啦，又有两个咁靓嘅女啦，跟住又可以咁好嘅成就喎，咁所以真系先至
0: 你都可以加油
1: 嘅，
0: 你都可以
1: 要加好多油啊，要
0: 都可以生咗几个女啊，加油！
1: 哎呀，又可能啲讲笑嘅啫，咁但系真系实在系难得嘅吓。
0: 不过我哋每次讲娱乐消息咧，都好想即系除咗知道嗰啲艺人嘅动向啦，咁亦都知道一啲新嘅即系宣传推广啦。但系你谂下一个艺人，即系可以喺佢哋个本身嘅领域咧，做超过我谂20年、30年嗰啲咧，
1: 绝对唔容易。
0: 个个都系有自己一定嘅相当嘅实力啦，同埋仲有就系话自己可以系不断向前、不断进步啦。
1: 呢啲就有江湖地位，你明唔明啊？
0: 明啊，前辈，明啊，
1: 继续加油啊，大家
0: 继续加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嘅办公室欢迎有关加拿大同欧洲超越贸易协议迈向建立未来联盟嘅方案，但冇清楚表明对于有关可能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嘅立场。卡尼出访法国，喺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说加拿大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在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战越展越烈之际， Angus Reid 今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卑斯省省长韦大卫所得的支持率分别是 31% 和 41%， 较6月的调查同样高出10个百分点。不过杜格福特的认受性仍然是全国省长中最低。 调查发现缅甸省长基努所得的支持率 63%， 排第二的是支持率同样处于 48% 的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韦克汉姆和沙

0: 省省长莫尔。灰省省长弗雷谢特的支持率维持在 39%， 亚省省长戴斯敏的支持率是 38%。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城镇在7月发出总值122亿元的建筑许可证，按月跌 17.3%， 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50亿元，减少了19亿元。至于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是72亿元，减少了710万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13点，升13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29点，跌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53点，升17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当日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升43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

0: 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啲米仲食唔食得噶？其实环境卫生好咗，近年都少咗听到有人讲话有谷牛。其实谷牛咧又叫做米象，经常咧喺呢个白米啦、粟米、小麦、燕麦等等呢啲谷物里面咧可以揾到。咁首先咧就认识一下谷牛啦。谷牛一般咧系对人体咧系冇害噶，佢又唔会咬人啦，亦都唔会破坏我哋嘅家私或者衣物，主要咧系会蛀食啦，同埋污染我哋嘅谷物。但系如果我哋嘅米啊系受到虫害严重嘅话，一般咧就唔建议咧系继续食用噶，最好咧就系直接掉咗佢。咁点样去预防谷牛呢？嗱，第一咧可以利用低温处理，新买翻嚟嘅米啊，如果担心有虫卵嘅话咧，可以放入去冰箱冷藏一段时间。原来咁做咧系有助杀死咧系谷物嘅害虫。第二，亦都可以利用咧系加热嘅方法嚟处理。不过咧就要注意温度啦，同埋时间，避免咧系影响食物嘅品质。第三，米买咗翻屋企之后咧，就唔好长期放喺潮湿又或者咧系炎热嘅地方，最好咧系放入一啲密封啊、坚固嘅容器里面，摆喺阴凉同埋干爽嘅位置。只要喺坊间咧，有人话放八角啊、花椒、辣椒干、蒜头呢啲浓味嘅香料喺米度，有助咧系驱走谷牛。虽然民间咧系比较常见，但系就唔应该咧系当成主要嘅防虫嘅方法。最后咧，有专家提醒大家买米咧，又或者其他谷物嘅时候啊，最紧要留意包装咧有冇破损啦、受潮啦，又或者系受到虫害嘅迹象。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咧就系买得新鲜，蜂蜜嘅保存保持系干爽，减少谷牛咧喺屋企繁殖嘅机会。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早晨乐希，
8: 早晨你好，我今日系圣诞老人，
7: 点解？
8: 我要派大礼物，
7: 好，
8: 因为有几样嘢嘅，礼拜日咧，好多朋友都要去 Denison Center 捧啊，可伯啦、卢永亨啦，同埋所罗门场啦，要座位券嘅，坐得近啲啦。咁同埋另外近排我发觉咧，好多朋友啲抵抗力开始差，送俾你野花牌六风胶，等你可以增加你嘅自身免疫力啊。
7: 你唔系讲我系咪？
8: 唔系讲你，我讲我身边其他朋友，包括我自己。咁同埋另外有时咧，我发觉作为华人，港式奶茶喺度，
7: 哇！今日真系圣诞老人同埋圣诞老人嘅秘书都喺度啦，咁我哋会登记啦，同埋听电话嘅。
8: 三号九零，多谢大排档啊！
7: 系，多谢晒咁啊！90588-91430，90588-91430，做乜事啊？秘书，我今日秘书嘅
8: 唔关事嘅。今日最主要上系要等大家揿清楚个掣，你系好好嘅。你一次过讲晒咧，大家揿唔到嘛？你90589，跟住佢揿嗰啲六个 number， 咪揿埋1430落去咯。
7: 因为我唔认得你啊，
8: 系
7: 老板。因为圣诞老人有 show， 你今日睇晒 show， 我唔认得你啊。
8: 哇，你新造型嘅。
7: 90588-91430，90588-91430，咁全部人都有晒所有嘢，好嘛？
8: 好，绝对系啦，
7: 送晒出去。
8: 咁啊，所以咧变咗问下你啦。既然正话你听见咧一啲可能同月饼有关嘅事情啦，跟住
7: 木帽啊，
8: 木帽，
7: 冇错、哎，
8: 要讲清楚。我谂下冇理由戴顶木帽嘅。下个礼拜五咧就系中秋节啦，你会点样庆祝咧？同我哋讲下，或者甚至就系如果你食月饼，你最中意乜嘢口味啦？
7: 咁不过点样都好咧，都介绍我哋 Denison Mall 嘅 show 啦。
8: 冇错，
7: 中秋同庆 Denison， 今个礼拜日2点到4点，首先介绍我哋两位重份量嘅司仪。
8: 冇错，有所罗门。 同埋可伯，哇，真系好重分，
7: 好受欢迎啊！
8: 特登加建咗个台，等个台可以承载到佢两个嘅。
7: 咁啊，所罗门王咧就亦都系即系歌唱界嘅代表嚟噶，
8: 中州好声音，
7: 嗯，冇错，所以大家要听佢唱歌。但系讲到金曲教主，就一定要请翻个教主出嚟就，当然我哋嘅尊敬嘅路永亨先生。
8: 所以可想而知，好多金曲迷咧就会霸晒嗰个场嘅。

0: 所以如果你想有位的话呢，今日送一个座位券俾你，就可以等你肯定有位坐囉。
1: call 多啲朋友去睇 show， 又可以攞到丰富嘅礼物，因为呢 Denison Center 啦，哇，今次派嘅礼物呢总值啊2000几3000蚊啊，2000几啊，咁同埋仲有呢现场好多欢乐啦，好多表演啦。咁首先要多谢呢就係我哋嘅表演团队啦，有 Victoria 啦 ,Sunshine Victoria 啦，仲有 Alex 啦，刘子涛，佢哋两个呢带领啲小朋友呢有舞蹈表演，佢哋各自呢都有自己嘅表演嘅。
0: 冇错，听下第一位电话，第一个系呢个。
1: Hello，
0: 我哋点称呼呢？
1: 张太。
0: 张太。
2: 喂，好啊，李婷。
1: Hi。
0: 系啊，仲有我啊，
1: 仲有乐希啊，张太你好。
2: 唔好意思，系。
0: 唔紧要。
1: 大家好啊，张太最中意食咩月饼？
2: 我最中意食双黄莲蓉啊。
0: 莲蓉即系唔系白嗰只喎。
2: 我要红糖嘅莲蓉噶。
0: 非常之好。咪送晒奖品俾你啦，
1: 好送晒三份奖品俾你，好冇 ？OK， 多谢你 ，Thank you，
2: 多谢晒，
1: 中秋节快乐，第二位朋友，
0: 冇错
1: ，Kitty，
0: 呢位 Kitty，
3: 嗨，你好，李婷，乐
1: 希，你好
0: 啊，中意咩月饼啊？
3: 中意啊，双黄莲蓉，白莲蓉。
0: 哦，终于有红有白啦，
1: 多谢你啊 ，Kitty，OK， 咁啊，送晒三份礼物俾你
3: ，OK， 多谢，
1: 第三位，
0: 第三位，哇！
1: 刘小姐 ，Hello， 刘小姐，
4: 早晨啊，李婷同乐希，
0: 你好啊 ，Miss Lau， 好，好快，乜嘢月饼？
4: 我都系双黄白莲蓉，
1: 哦，
0: 多谢你啊，
1: 好，送晒俾你我呢啲礼物 ，OK， 到时见啦 ，OK， 时间差唔多，因为今日咧好重要啊，有志文嘅环节啦，仲有一个咧就系电影节嘅今日精选啊嘛，
0: 所以我将个时间咧交俾以下嘅同事啊。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早晨 ，Sports 一班。
8: 早晨啊，朱古力，
9: 你唔好咁惨啦。今晚我哋仲有一场嘅，
8: 但系今晚嗰场个投手丧噶嘛？
9: 冇错，今晚嘅投手系 Max， 大家都知道会发生咩事嘅机会率咧，都系输多过赢噶啦。
8: 我唔想咁样嘅，我谂住好乐观去睇，但系鬼叫阿 Max 个成绩真系，喂，输多赢少，再加埋咧，有时打波都要睇个势头嘅。寻日输俾 Detroit Tigers， 输1-10。直情俾人横扫，扫到真系要休翻条裤嘅。
9: 咁啊，琴日真系讲明系牛棚出战啊嘛，咁啊，所以都唔系啲主力投手啦。咁啊，结果就开头都打得几好嘅，后尾就一路不稳落去啦。咁啊，而且 Detroit 都几 hot 嘅，我系 Detroit 嚟噶嘛，啲我
8: 明白。
9: 系啊，
8: 你而家几鬼
9: 升六场啊？唔系，今年系支持蓝鸟嘅。喂，你唔好咁啦。
8: 但系连胜六场佢追紧上嚟啫嘛，佢哋仲喺下面。咁但系咧，有时啲连胜咧系会阻住我哋嘅。譬如你话睇翻 Texas Ranger 咧，连赢三场，我哋已经连输两场，所以你依家变咗咧喺个外野卡线下面嗰个头位咧就俾人哋取代咗，我哋仲系落后 Cleveland 加连成两场咁多啊！
9: 所以真系而家唔可以话，我哋仲有机会可以松多几场唔得噶啦，而家剩翻10场到嘅，即系如果我哋再输嘅话咧，真系玩完噶啦，所以咧场场咧都要取胜不许败。咁我哋头先讲啦，今日系 Mad Max 啊嘛，希望可以喺呢一个数字上面或者机会率上面，希望 Mad Max 可以突破啦吓，
8: 不过仲有一场咧，我都觉得系许胜不许败嘅。讲紧10月6号啊，虽然美斯啊呢一位球王咧已经宣布咗佢会挂靴，几时挂靴呢？就系10月6号喺翻布宜诺斯艾利斯嘅主场咧，对住一个咧叫做 Benin 嘅国家。都唔方大啦，
9: 我都唔识嘅。贝宁我哋译咗，咁佢咧就会代表一齐跟住埋国家队去啦。咁亦都讲明咧，教练话咧，今次咧会搞大佢嘅，希望咧同佢庆祝下，即系咧完成佢呢个叫做咧为国家队吓，即系背负咗10几年嘅任务啦。咁希望有一个隆重嘅庆祝咁啦吓。
8: 等我褪后啲讲，呢个好明显就系终极之战，战战战战。不过咧有啲球员咧就唔可能成日咧就入选国家队嘅。我哋睇翻我哋加拿大足球嘅国家队啦，大家咧都好期待阿方素戴维斯咧点样能够为国家效力。但系喺啱啱最新一轮公布嘅大军名单入面咧，我哋嘅教练就讲到明，阿方素戴维斯咧就唔会入去。原来咧佢啱啱做咗老衬兵，
9: 系啦，有要事在身啊嘛，咁啊即系要度蜜月啦。咁啱啱新婚嘅话，咁要将啲精力摆喺要同陪一。

0: 系睇身上啦，系咪？国家队嘅嘢，我哋暂时吓包住落去一阵先，
1: 唔好谂咁多啊！始终咧就是、新婚嘅时候陪老婆，同精力有冇关系？呢、這个我唔知道啊。最后讲下咧，寻日咧喺呢一个英格兰嘅联赛杯入面咧，哇！有个球员突然间发光发亮、啊，
0: 哇！好劲，又嚟过啦。咁啊，阿仙奴寻日对住叶少域治，咁啊出咗咩事咧？咁就系咧出咗16岁嘅一个新秀嘅小球员，咁就戴文，咁啊戴文咧，咁就喺7分钟咧已经咧为呢个阿仙奴建功啦。咁啊，结果咧再入多个球，咁啊完成咗佢一个咧嘅光辉嘅一页。咁结果以4-2咧就扫走咗呢一个叫做叶少域治嘅。
1: 好，留意呢位新球员啊！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呀、啊、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三嘅电影 fans 阿 Gogo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每日精选。第一部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咧，一定要支持嘅就系告别的电台，因为有宋运华同埋我哋镜仔里面嘅大表哥 Stanley 咧做男女主角咧，出戏咧系拍到好似王家卫啲电影咁样嘅，系由一本马来西亚小说咧改编嘅一个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嘅。第二部咧就系杨帆导演嘅中场休息啊，呢部电影咧辑录咗佢15部电影啦，过去嗰40年咧，所有佢拍过电影咧，佢都同大家细说从头。最紧要嘅咧，就你就可以见到咧，当年靓到不得了嘅张曼玉啦、周润发啦、张艾嘉啦、舒淇、吴彦祖、冯德伦，哇，喺仲有宫泽、李慧、黄祖贤，佢哋最靓嘅时候咧，都系喺杨帆电影里面闪耀出嚟嘅。咁一定要留意中场休息啦。而中国大陆嘅咧，亦都有一部电影叫做《无名女孩》咧，喺影展亦都系得咗奖噶。讲一个女仔咧，被妈妈抛弃咗啦。跟住咧就去咗寄养家庭啦，后屘妈妈又再翻嚟揾翻佢啦，搞到佢个世界乱到不得了，3次都帮佢改个名，佢都唔知自己系边个人。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无名女孩》啦。而新加坡嘅《泡泡糖女孩》咧，《A Girl》咧，亦都系今日开始同大家见面啦。部戏真系好精彩嘅，个女仔咧得意到不得了，佢爸爸妈妈咧就要移离啦。咁但系佢好想保护佢个妹，不过咧，哇喺大人世界里面嘅嘢咧，佢哋系冇办法可以干扰嘅，就好伤心咯。咁拍得非常之细致嘅。中国咧，另外有一部嘅动画叫做《寒夜灯柱》啊，就系由大鹏咧佢所主演嘅。故事咧就系一个动画啦，讲一个影城已经系没落啦，冇咩人去。咁个老板咧就冇粮出咧，就将啲员工嘅薪水咧变做一个虚拟世界嘅眼镜。咁而大鹏呢个卡通人物咧戴咗眼镜之后就变得真人啦，所以系几得意嘅，就讲述咧而家电影界真系有好多嘅挑战啦，亦都系咧令到人民嘅生活咧系好困苦嘅。寒夜灯柱 ，OK， 跟住仲有咧就系、是、我哋加拿大 NFB National Film Board 咧就揾咗一班年轻人咧就做咗一个短片集，就系、是、Redefine， 咁就系讲而家我哋加拿大嘅人究竟系点样先至称之为加拿大人咧？而当中咧，我哋华裔嘅 Sophia Mock 咧有一部短片叫做《餐馆后》咧，大家都可能听过我嘅访问啦，就会喺今日咧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大家支持下新晋嘅年轻导演咧，就可以留意 Redefine。讲到 platform 竞赛部分咧，韩国今次有部电影叫做《第一世界》The World Before， 咁就系讲个女仔咧佢成长嘅一个故事嚟嘅，都拍得几细致噶。仲有乜嘢咧？哇，大片啊 ，Tensing 嗱呢部电影我真系觉得咧系好劲啊！男主角系 Tom Hiddleston、William Dafoe， 加埋咧一个亚裔嘅 Gendon Fungso， 咁佢咧就系讲当年1950年代咧一个尼泊尔人带住一班英国人同埋纽西兰人咧系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嘅故事，非常之好睇。无论系拍又拍得好，演又演得好，大家就留意 Tensing 呢部电影啦。咁而寻欧作品咧，中国嘅《小城之春》咧，亦都系今日咧有得睇播。而我哋加拿大本土 佬亚裔创作者 Richie Mehta 咧，亦都有一部喺印度拍嘅叫做 Pulan， 系讲印度著名嘅 Banded Queen， 佢细细个系俾人哋虐待啦，跟住就过咗好多好坎坷嘅生活啦，后屘就决定咧同一班人一齐反对嘅政府嘅，咁拍得非常之精彩噶噃。最后一样同大家讲咧，今日嘅加拿就系暗杀者 The Assassin， 大家如果系想见李敏豪嘅话，就可以去戏院嗰度同佢见一面啦。好啦，每日精选系咁多啦，跟住我哋有访问噃，黐住我哋啊！
6: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7: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

来到今日嘅留文啦，想同大家首先讲下咧，香港嘅海关咧最近咧就指出啦，有好多冒牌嘅手袋咧，同埋辣布布嘅产品系出现喺市面。为咗保障消费者嘅权益啊，希望大家都小心购买。通常呢啲冒牌货咧，佢哋嘅品质系比较差啦，价钱咧亦都系正货嘅四分一。嗱，就例如啊，正货嘅辣布布，佢手工咧系比较精细啦，有九只牙噶，咁啊印刷咧比较系清晰，排列咧系整齐均匀。至于啲假货咧，净系数下啲牙嘅数目咧，就已经系唔对路啦，竟然有十只牙，而且咧仲会有啲胶水啦，同埋颜料咧唔均匀嘅情况出现噶。正货嘅包装盒咧喺背面咧系有官方嘅防伪标签，所以无论系翻到香港咧，定系喺本地购买咧，都要特别留意啊！讲完啲假嘢，梗要讲啲真嘢，如假包换噶啦。第四隻喺韩国出世嘅大熊猫 BB 咧喺六月份咧就出咗世。最近韩国方面咧就为佢咧就系举行咗个百日嘅庆祝啦，同埋大熊猫 BB 嘅精名比赛。咁呢日咧除咗系第一次咧同公众见面之外咧，仲公布咧佢个名。大熊猫 BB 咧正式咧系命名为储宝，系韩国爱宝乐园啊第四隻出世嘅熊猫。咁佢啲哥哥姐姐咧分别叫做福宝啦、瑞宝同埋辉宝，而呢一只咧就叫做储宝。意思咧就系指啊，好似曙光咁样嘅明亮宝物。咁佢哋嘅爸爸妈妈包括系乐宝同埋爱宝咧，系女韩嘅大熊猫。B B 出世嘅时候咧，只系得171克啫，而家已经有5.5公斤啦。咁喺呢个命名比赛咧，最后选咗咧系五强嘅名字啊，包括系珠宝啊、骏宝、林宝、幼宝同埋储宝，最后咧以储宝咧系41% 嘅投票率咧就脱颖而出。去开韩国嘅话，可以去爱宝乐园探下熊猫仔啊！嗱，讲开韩国咧，如果有机会去到韩国嘅家传大学喺校园里边咧，可能大家会见到一条咧好长嘅人龙。事关呢度咧有一间嘅1000won嘅商店。喺嗰度嘅學生咧，只需要俾咧係1000won，大概咧係1蚊加幣咧，就可以買到即食面啊、白米啊、洗面乳等等呢啲嘅四款嘅日用品。喺舊年嘅第二個學期啊，已經有成超過13000個學生咧係幫襯過呢間嘅商店。嗱，點解咁抵呢？原來呢間嘅鋪頭咧係由佢哋嘅學生會咧係經營嘅。专门咧就系以低于市价嘅价钱啦，为一啲学生咧提供生活用嘅必需品，希望咧可以帮助到佢哋咧系减轻经济嘅负担。嗱，事关最近咧，其实喺韩国啊，食品嘅价格咧都系持续嘅上升啦，好似即食面啊、紫菜包饭呢啲咧都系不断嘅加价，所以希望咧呢啲1000won嘅商店啦可以帮助到佢哋。咁喺韩国咧，最近亦都出现咗一啲系拼饭嘅群组，咩意思呢？咁喺群组里面啊，你可以揾人咧同你一齐 share 嗰餐饭。咁有啲人咧，可能一份嘅午餐咧系太大份食唔晒，咁就会喺组群嗰度咧揾人同大家一齐咧系拼饭。除咗 share 个份量之外咧，亦都可以 share 翻嗰餐嘅价钱。咁喺群组里边咧，见到咧有陌生人咧就系相约咧系其他嘅学生咧喺炒年糕店嗰度咧就系见面，大家一齐 share 咧一份大概系10蚊加纸嘅炒辣年糕，咁啊每人俾翻5蚊到啦，咁啊又唔使嘥咗啲食物啦，又可以节省开支。最近呢件事咧就成为咗咧喺韩国嘅潮流啊！喂，其实有阵时咧喺多伦多，我哋啲饭盒啊都好大盒噶，有冇人肯同我 share 下咧吓？嗱，讲起食嘢啊，有好多嘢可以食

0: 啊，正餐零食乜都有。咁你有冇谂过可以将本书本咧系食落肚咧？咁最近咧喺中国内地咧有一款啊命名为可食用课本嘅网红零食，突然之间咧喺呢个中小学群组里边咧系爆红。咁呢一款咧可食用嘅课本咧，原来系用糯米纸咧嚟整成噶。咁无论佢个包装啊，甚至乎咧系嗰本嘅书咧，都系咧系模仿一本真正嘅教科书咧嚟印制。咁喺产品嘅封面上面咧，直情系写住啊食作业呢啲嘅字样。咁点解突然之间会兴起呢？我相信咧都系贪得意。咁佢哋制作呢啲可以食得嘅作业簿咧，都几讲究噶。因为上面咧仲印住咧有课本嘅目录啦，有插图啦、谜语啦等等。不过咧就引发咗咧系一啲食安嘅问题。咁中国内地当局咧就提醒啊，呢啲嘅产品咧可能有一啲嘅色素啦，有甜味剂啦，同埋好多嘅添加剂。通常你买完翻嚟之后咧，一定会影下相、打下卡，又会摸下玩下，再加埋呢啲嘅添加剂，往往咧有机会咧造成咧系食安嘅风险。所以当局咧都打算啊系要重点咁管理呢啲嘅产品啊。唔知啲学生会唔会以为啊买咗呢啲嘅作业簿课本食咗落去就会记得考试嘅范围呢？哎呀，同学仔，我哋读书真系用个脑记噶，唔系食咗落肚，好似喺卡通里边嘅剧情咁样嘅。嗱，不如讲翻啲真正嘅食品啊！嗱，喺土瓜湾咧有间嘅糖水铺啊，连续三年咧系得到米芝莲推介，咁啊唔单止能够吸引到咧系老一辈，仲能够咧系俘虏到啊系年轻嘅食客嘅心啊！咁呢间喺土瓜湾嘅浩记甜品咧，佢哋嘅招牌糖水咧包括有桑寄生莲子蛋茶啦，有芝麻糊啦，同埋咧就系芒果蛋白炖奶啊！佢哋声称咧系坚持咧每日系新鲜制作噶，而且咧佢哋嘅铺咧仲系用咗系上一代传统糖水铺嘅装修。除咗食到好味嘅糖水之外啊，仲好有咧系怀旧嘅情怀。中式糖水咧，往往都系对佢有啲情意结嘅。无论系饭后一碗糖水啦，或者我哋嚟做宵夜，都系能够吸引到好多人噶。而且仲加埋有呢个米芝莲嘅推介，大家翻香港不妨试下啦。好啦，今日嘅流文咧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继续，拜拜。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我表示，加拿大同欧盟系天然嘅伙伴，因为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本国八月经季节调整后的新屋栋供量年率略降至229,046间。安省政府向票务平台 Seat Greek Canada 罚款25,000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依家舒服晒。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8: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9: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9: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10: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9: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1: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

0: 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著赞助商户：
9: 金皇餐厅、
8: 清风度假、
9: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8: Premier Toyota、
9: 荣华月饼、
8: 塘下烧腊、
9: 万城物业管理、
8: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9: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8: 六福海鲜酒家、
9: Warden 英歌云、
8: 坤记竹升面、
9: 安盛律师事务所、
8: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1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1: 就到啦！
1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1: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12: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陈恩薇。
15: 咁啊，早晨10:37，哇，钳钳声，咁即系而家呢个时间最啱啊！呢个就系最啱时辰咧，送俾大家一份好好嘅奖品。咁啊，当然啦，呢个时间亦都同大家可以倾下偈，打上嚟啦，9088-91430。Morning 教哥你好，
16: 早晨早晨，咁啊，亦都要讲讲啊，即系如果大家打电话上嚟，有希望能够获得呢一份嘅奖品。

0: 迪华咧就请杨星，
1: 冇错。
0: 咁我哋送咩奖品啊？
1: 就啱晒时辰啊嘛，预防感冒呢个转季嘅时间咧，就送俾大家吓，即系个喉咙要讲嘢嘅话咧，有啲生噶嘅话咧，就啱啦，就系野花牌绿蜂胶送俾大家吓，
0: 系
1: 就系呢一个咧，就系绿蜂胶嘅喷剂。咁我哋今日咧就会送两支出嚟嘅。
0: 即系两
1: 位听众，
0: 如果想得到呢份礼物嘅时候，我哋接听你电话，请扬声，
1: 请扬声。
0: O、okay, K，、okay, 好。咁啊，未接电话之前咧，有一样嘢咧，都我觉得系需要同大家讲讲。咁呢个咧就系好多业主咧，可能同啲租客啊，喺以往嚟讲有少少嘅拗撬，
1: 嗯，
0: 系嘛，迟交租唔交租，跟住佢继续住，
1: 冇错，
0: 有新例出噃。
1: 系啊，咁啊，因为我哋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啦、业主啦吓，就可能有遇上租霸。咁啊，安省嘅法例咧，之前可能咧偏向咧比较咧就系、是、即系保护租客多少少嘅。
0: 系
1: 咁，而家有个新嘅租务条例就出咗嚟啦。
0: 几时会实行？
1: 9月21号。
0: 系咁呢个日子
1: 啦。咁啊，呢个新嘅租务条例咧，就可能攞翻少少嘅平衡咁样嘅。咁啊，中间咧有少少嘅叫做啦 update 咗啦。第一系乜嘢咧？第一咧就话咧叫做迟交租嘅时间咧，咁啊原本
0: 缩短
1: 咗啦，即系话原本由14日咧到7日，咁咧你就话发生咩事咧？原本嘅14日之后咧，你就可以提出呢一个叫做申请，
0: 业主可以提出申请啦，叫租客咧，
1: 冇错啦，
0: 你快啲俾租金。而家咧缩短咗系7天咧，你就可以发出嘅。通知几个租客
1: 系啦，即系话咧，可能你真系唔交租咁样，可能咧有个叫 eviction application 咧，咁就可能咧就系7日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申请啦呢样嘢嘅。
0: 系
1: 咁亦都咧啊，咁我但系另外一样嘢都要讲嘅，就话咁但系嗰个 eviction application 出咗啦 ，order 出咗嘅话咧，如果你又交翻租嘅话咧。咁又系当系你无所啦，
0: 系当然系啦，交咗啦。
1: 好啦，另外一样嘢嘅，咁就话咧，有个叫做迟交租嘅叫做 regulation 咧，而家出咗嘅
0: 嘅例
1: 啦，即系话我冇交租啫，咁可能今个月冇交租，可能你出咗个 eviction order，
0: 我下个月交翻俾你，
1: 系啦，
0: 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
0: 下个月补翻俾你，
1: 系啦。但系有啲租客咧就系成日都唔 consistent， 即系话平时一号交租噶嘛，咁点解你今个月可能系5号，下个月又10号，跟住又可能系下个月又15号咁样，有一个咁嘅成日迟交租嘅 pattern。咁如果咧呢个新嘅租务条例系乜嘢呢？如果你6个月之内有3次咧系迟交租嘅话啦，即系话咧超过7日冇交租嘅话咧，咁咧业主咧就可以申请咧一个叫 N8 嘅叫做咧 persistent late payment 呢样嘢嘅。咁即系话，如果6个月之内3次迟交租嘅话咧，你仍然咧可以咧有一个叫做终止呢个叫租务嘅合约嘅。
0: 系
1: 呢个第二啦。好，跟住咧另外一个咧就系第三啦。呢个咧就系叫做保护两者之间嘅嘢系乜嘢咧？就系话咧叫做你开呢个叫做迟交租叫做听证会啊。咁啊听证会咧就话咧，我话你喂你真系冇交租，好耐冇交租。咁但系同一个时间咧，呢个叫做咧租客咧就可以咧就有一个叫做 claim 啦。喂。但你交我话我之前申诉过，你交可能叫你收保呢样冇做，
0: 失收
1: 又冇做啦，呢样冇做啦，冇做啦，就用呢一个咁嘅方法咧，就希望咧就将呢一个叫做咧
0: 租金
1: 啊，或者 eviction order 咧就一路延拖落去咁样。
0: 呢个就要开听证会里面大家讲出嘅原因
1: 系啦，
0: 理由租客业主。
1: 咁、okay、如果听证会一开嘅时候咧。咁如果呢个租客咧又想用呢一个
0: 方法
1: 咧，就希望可以拖延嘅话咧，咁首先咧呢、這个叫做租客咧一定要咧交还50% 嘅租金先，
0: 嗯，
1: 系啦，即系
0: 对嗰个业主亦都有一个保障，
1: 系啦，冇错，
0: 即系话我水油滴水，
1: 嗯，
0: 系嘛，
1: 嗯，
0: 系水油滴水，业主要处理，系嘛，
1: 冇错，
0: 但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听证会上边有一个公平。嘅判断
1: 系啦，即系话原本呢个租客拖咗4000蚊，
0: 明噶，
1: 而家即系要俾咗2000蚊先，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不如我哋冇时间啦，或者我听日再讲啦，
0: 都好啊，呢、這个可以大家消化下先，后边嘅例再同大家新例再同大家
1: 讲。咁我哋呢个时间听下电话先吓，曾女士你好，
0: 早晨，曾女士，
2: 我想攞嚟紧一星期日都入场券，都张飞啊。
1: 入场券，你话呢个 Denison Show
0: 冇咯，
2: 系啊，
1: 我哋好
0: 似派晒啦，对唔住，唔好意思，系啊，松晒啦，系。
2: 我次次都打电话嚟，你哋都话快。
0: 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哋真系嗰、那个，即系上边俾我哋嗰个礼物，我哋就尽快送俾大家啦，要是。

0: 间，咁就真系送晒，我哋都会讲噶，冇、啦咁样样嘅。
1: 哦，等我嗰日去直接去地上到电台嗰度先。先咯，
0: 系啦，你睇睇其他啲节目。
2: 应该我谂第二啲节目应该可能仲有。
0: 好嘛，唔好意思，
2: 飞嘅。OK， 好，多谢你支持一下。OK，
0: 我、
2: 跟住我哋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啦，好唔好？Cindy 你好，
0: 早晨 ，Cindy 系咪 Cindy 啊？
2: 系哦，黄生，
0: 黄生早晨。
3: 好，
2: 黄生你好，
0: 系
3: 嗱，上一次我打嚟咧，啲飞派晒冇所谓，
2: 系
3: 今日咧话你话冇晒咧，随缘冇所谓。
0: 好，即系真系冇啊！我哋嗰啲决定，我哋通常我哋就话冇啦，
3: 系啊，
0: 冇啦就系冇啊嘛。
3: 咁所以希望咧，听众包括我在内咧，大家明白，系有就攞，冇就算。
0: 好 ，OK。
3: 但今日我想讲咧，就系你今日讲开交租嘢咧，
2: 嗯。
3: 我八月咧，我就交90、11、12交埋俾佢啦。
2: 系、一次过交三十。
3: 即系我咁样，我唔使话 worry Happy New Year 见唔到佢哋啊。
0: 哦，
3: 嗯、
0: 收到。
3: 变咗俾晒佢，今年2026年已经俾晒佢啦。
0: 真系好
2: 租客，好租客呢个真系
0: 好嘅租客。
2: 好有有有。
0: O K，
3: 我唔想，我唔想 headache 嘅。
0: 明白，收到。
3: Okay,
0: 好。
3: 继续支持你哋。
0: Thank you。thank you 黄生
3: ，thank 你下昼嗰个节目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2: 哦、OK，thank you， 多谢你，多谢你，
3: 拜拜，
2: 拜拜。跟住我哋下位吓，系刘太，
0: 早晨刘太，
4: 系点啊？早晨，
0: 早晨，
2: 早晨。
4: 我想要六公交喷喷啊！
2: 好嘅，好，喷喷冇问题。
0: 好，有你电话啦，讲
4: 啊，
0: 请讲。
4: 有个男妹我啊，咁佢而家用水浸住啲根。
0: 唉，
4: 红妹啊 ，Kimberly， 我点样处置啊？
0: 咁你有咗根之后，你要种咪落嚟咯。如果啲根够多嘅时候，有啲粗嘅根，有啲幼嘅根，粗根系最重要。粗嗰啲出现咗嘅时候，你觉得佢系可以种落泥土，咁你咪种落泥土咯，系咯，
4: 系，
0: 你准备种？
4: 今年种定出年种啊？
0: 嗱，两个方法啦。你首先第一样嘢，你准备将来种喺边度啊？
4: 我想种喺back
0: yard。后院嗱，咁我嘅意见提议你咧，你暂时浸多耐少少根，因为开始天气逐渐凉啦。当一棵即系一棵植物咧。佢喺啱啱初初长成嘅时候咧，我惊佢挨唔到个冬天，而且今次有个超级厄尔尼诺落雪嘅量，我哋又唔知道。我嘅建议你就系攞个盆咧，种咗喺室内先，到出年2027年回春之后，先至俾佢够时间将佢落咗泥土之后长根，咁佢就会佢、会顶得顺，好嘛？OK，
4: 好，多谢晒，多谢
0: 晒，
2: 好 ，OK， 好，收到你嘅电话嘅刘太，咁我哋呢个时间关系，
0: 听到一位啦，
2: 我听到一个，听到一个，
0: 时间就问噶啦，今日
2: 系好啊，黄太，黄
0: 早晨，黄太，
5: 系，系两位早晨，
0: 你好，
5: 我想问，嗰啲泥咧好实啊，
0: 系啲泥好实，
5: 我可唔可以攞嗰啲松树嘅嗰啲叶剪碎沟落去？
0: 你首先系盆咧，抑或系勾晒啊？
5: 盆啊，
0: 盆，
5: 勾晒嘅盆，
0: 埋
5: 地下，
0: 同埋地下。嗱，通常你咁剪嗰啲虫叶落去，虫针落去咧，其实佢要将佢转化成为肥料先有用嘅。OK， 咁但系其实嗰啲系会化咗嘅，咁你系有少少帮忙，但系就唔系咁大嘅好处，即系唔系咁大嘅疏松泥土嘅。如果你真系要疏松泥土嘅时候咧，如果你净系落 top soil 咧。佢会结实嘅，即系会越压越实嘅。OK， 所以你所讲，
5: 攞翻嚟一袋袋嗰啲泥咧，
0: 哦，即系政府派嗰啲，
5: 系啊，
0: 咁嗰啲你疏松咗，嗰啲系即系点讲咧？佢系疏松嘅，原则上，咁你但系你种落去，佢慢慢会实咗啲啫。咁你表面上睇佢实咧，就是、个水分不足啫嘛。
5: 我觉得佢一开袋，佢都系好实。
0: 好实，你咪炖松佢先填落去。
2: 嗯，
0: 佢一定实嘅，但系个问题，佢够湿润够成，佢因为都系一啲即系混合咗其他唔同嘅嘅点讲啊？嗰啲叫做木碎啊 ，click clack 嗰啲落去嘅，唔系就咁嚟噶嘛。咁我会觉得你实嘅原因就系因为水分不足嘅啫。佢下边佢都系实噶。但系佢嗰啲植物如果够嗰啲根系 OK 咧，系可以过到嘅，好嘛 ？OK，
5: 就先做。我想要嗰个
0: 六风根
5: 剂，
0: 好
2: OK， 好，通晒你啊吓。好，我哋今日嘅两份嘅喷剂咧已经送晒啦。好，我哋呢个时间去交流一两句。嘉华。

0: 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就算你只系可以行好细步，但系每一步其实都系向前推进噶。
1: 是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Yuri 许韵妮。其实对我来说，就算唱错歌词我都不理的， 我会觉得这场 show 呢，我是什么都不理。以前我会不知道天水喜欢什么，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 atlet， 我要怎么设计，我这里要气音要什么。我这一次是完全什么都没做，我想怎唱怎唱。如果到了这里我都还要咁有后顾之忧嘅话，我觉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开所有咯。都已经去到启德啦，呢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我净攞三甲我冇嘅，我只系觉得启德先至系我嘅目标。所以你都上到啦，咁不如你好好咁 enjoy 呢个 stage 啦。所以反而我喺启德呢一场表演咧，我系真系冇紧张。
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And cut。
2: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3: 双黄百莲蓉，
2: 哇！
4: 中意咧，大理 feel 多啲，
5: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一生人一次嘅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达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9: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1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2: 呢出戏嗰首歌，
13: 我听到我前奏都知系草蜢啦，但呢套戏咧亦都有草蜢做嘅，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

0: 工商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呢出戏嗰首歌
8: 好，呢出戏呢就係90年代嘅作品，1992年嘅叫做《冲天小子》。咁啊，当时嘅草蜢梗係后生啦，呢个入搵得佢哋三个梗係偶像劇啦，励志式嘅偶像劇。
9: 咁啊，点样励志法呢？就係关于戏里面啊，就阿杰仔蔡一杰。
8: 冇错，
9: 系啊，就
8: 五入其头开头嘅时候，
9: 咁
8: 啊，系啦，咁啊，当然梗系遇到一个伯乐啦，咁就系马青仪啦，做一个叫做福利官咁样，咁啊鼓励佢啦，痛改前非啦，
9: 叫佢重新向学啦，
8: 系啊，但好似套戏咧之后咧就系讲佢哋咧全部咧就识咗一班叫爬山爱好者咁样嘅，咁啊即系咧希望咧就系志同道合啦，去征服咧一个叫做山峰，嗰、那个叫圣母峰嘅，
9: 系
8: 系啦，就系咁嘅呢套戏，
9: 系呢个以前嚟讲咧有呢啲咁样嘅戏。种嘅，就系点样可以令至到观众们啊，即系有种激励啊，向上嗰种啊，嗰种啊，
8: 奋斗精神系咪？
9: 咁啊，加上草蜢，
8: 系啊，
9: 偶像派嚟咯，
8: 当时好靓仔噶，蔡一杰，
9: 而家都好靓仔，
8: 而家仲好多靓，而家系另外一个好 man 嘅韵味喺度，
9: 更靓仔，系啦，咁啊，当然佢哋呢个组合由出道开始，大家都会发觉。哇！當初就梅艷芳一齊啦，咁之後佢就係自己三子
8: 獨當一面，
9: 係
8: 啊！
9: 而家佢哋都繼續有表演，
8: 我真係而家仲
9: 都好多人中意，好喜歡睇佢嘅，
8: 係啊，
9: 係嘛？
8: 即係由後生到而家呢個期間，仍然好多人咧，同埋佢仲跳得好犀利喎！真係每一次都係好有呢個叫做節奏感啊，好有活力咁樣噶嘛，
9: 係啊！佢我好中意佢嗰隻。泰文改翻嚟，改转
8: 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
8: 系嗰首
9: 跌得跌得。喂，今日唔系播呢只，
8: 跟住咪咩？有兴趣可以播下嘅嗰只系咪？好，今日我哋播嘅咧就系叫做3分钟放纵啊，主张系草蜢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天然的伙伴，因为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他在东岸时间今朝九点过后于社交媒体 X 又说，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一起，聚焦在下一步建立更加深的伙伴关系，加强双方的主权，为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和繁荣。至于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渥太华在冯德莱恩发表今日的讲话之前，有同欧洲的官员讨论准成员国事宜。他说加国的官员是建议建立未来联盟，而欧洲的官员就提出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方案。韦金逊坚称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会员，因为正式会员是需要放弃一些主权。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埃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说，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就一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赛诺菲药厂圣诺菲在多伦多的全新流感疫苗厂房正式开幕。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日一起出席开幕仪式。项目的总投资额高达9亿2500万元，是本国境内最大规模的单一生物制药投资。联邦政府提供4亿1500万元，安省政府提供5500万元。新的厂房是位于 Stills Avenue 和 Dufferin Street 以东的塞洛菲多伦多园区，2021年动工，目前完成兴建，在得到审批之后预计明年初正式投产，专门生产给65岁或以上长者使用的 Fluzone 高质量流感疫苗，并且提升本土应对

0: 未来流感大后能嘅能力，并且预计会为本地创造大约300个高技术职位。安省政府向票务平台 SeekGeek Canada 罚款25,000元，指呢间公司违反咗票务销售法例。省府话调查发现呢间公司未有确保转售门票嘅价格不高于原本包含税项同各项费用嘅购买总价。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公布，全国八月经季节调整后嘅新屋动工量年率229,046间，略低于七月时嘅229,360间。人口10,000或以上嘅城镇，八月嘅确实动工量17,691间，低过去年同期嘅18,112间。上个月乡郊地区新屋动工量估计系11,224间。灰省高等法院一名法官下令，灰省选举委员会要向选民寄出有法文同英文的提醒投票卡。今年是第一年，灰省选举委员会根据省府有关语言的新法例，寄出只是有法文的选民须知通知卡。高等法院的裁决暂时终止了法例条文的生效。灰省现时定于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这次新闻报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2: 新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3: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

我知道 Pandora 有新歌，但系今朝早都拣咗佢哋呢一首节奏明快啲嘅年轻小说家嚟到开始星期三嘅多乐飞。Pandora 最近都有好多动作噶，有帮容祖儿写佢嘅新歌等等等等，又有自己嘅新歌《灵光一千闪》。而讲到呢首今朝拣嚟嘅年轻小说家同佢哋嘅新歌《灵光一千闪》，真系咁啱得咁巧，个创作班底一模一样。作曲嘅梗系佢哋自己，而写词嘅都系少爷尖，监制都系揾嚟苏老板苏文 at Zoo Music 合作。年轻小说家 Pandora。

0: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在多伦多做生意，着兴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

0: 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5+5就等于5。
3: 5+5等于 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 0.9 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㗎。
3: 真係5+5等于5喎。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Brimel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万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恩语同路人，
7: 今次嘅嘉宾系万思敏。
8: 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楼。咁终于都唔系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医生问我哋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洛飞，
10: 有啲歌到底系沧海为珠定系大热歌曲，有时我觉得系好明显噶，但系原来个界限都几模糊，就好似呢首《到处留情》系张信哲当年我觉得系 hit 到不得了嘅作品，但系喺呢排我见到有人话系阿哲嘅《沧海为珠》，哇唔系啊嘛，如果咁样都叫沧海为珠，难怪啲流行曲咁难卖，又或者真系难怪喺社交媒体度有啲人嘅流言是被人所谓窒到七彩，到处留情将。

介绍一首新歌俾你，系 Archie 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特别想讲一下，就系呢首歌嘅编曲，佢揾咗由香港嘅爵士乐大师 Ted Low 出手。Ted Low 系香港一位非常资深嘅音乐制作人同编曲人兼天才爵士乐手。佢出身于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合作嘅歌手由本地嘅阿 Lam 沙里益年 Eason， 去到佢为国际弹奏爵士乐合作嘅有非常知名嘅 Herbie Hancock、Astrid Gilberto 等等等等。今次冼正峰咁识揾人，揾到 Ted Low 编曲，我梗系要竖起耳仔慢慢享受呢首作品啦。由天台记载 ，Archie 冼正峰。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The Bric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

0: 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近年砌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5: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我今次兼职加拿大唔寻求成为欧盟嘅正式会员。安省官员向城镇发信指，如果未能够配合购买安省货品采购要求，会被重新考虑所得付款。墨西哥市议会通过动议暂停一个新数据中心项目1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8: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

0: 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2: 你都知啊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而家同你听紧呢一首《是否》，原唱嘅系苏芮，今日拣嚟嘅呢个版本系周华健同潘粤云嘅合唱。华健大家都好熟悉，而我谂潘粤云你都唔会陌生。潘粤云当年签咗滚石唱片冇耐就爆红嘅《天天天蓝》，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而另外一首经典《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更加令人难以忘怀。潘粤云都唱唔少 remake 嘅作品噶，佢有制作过三张 remake 嘅专辑，主题非常明显，因为点名就系叫做《旧情人》同埋叫《情歌》。而今日听嘅呢一首《是否》就系早年啲嘅录音，喺1988年已经制作咗，收录喺一张杂锦碟叫《男欢女爱》，罗大佑写嘅作品。是否？周华健、潘粤云。

李碧琪嘅新歌《目光折射》想讲嘅就系大家都有瑕疵，唔系完美。正正就系因为身上有瑕疵，先有折射点，先有光线。有瑕疵又如何呢？最紧要就系有爱。听呢首歌令我谂起 Billy Joel 嘅《Just the Way You Are》，因为《Just the Way You Are》讲嘅提醒就系唔好改变人，唔好改变自己。头发颜色系点样，眼珠颜色系点样，人系点样，正正就系爱上你嘅原因。咁点解要改变自己呢？唔够瘦，唔够靓，唔够娇，唔够俏，唔够醒，又有咩所谓呢？讲到尾。最紧要就系有爱，目光折射李碧琪。

讲到 hit 歌同 side cut，Whitney Houston 嘅 All at Once 其实都系 side cut 嚟嘅，但系就好 hit。佢当阵时1985年嘅电台播放率非常高，唔系主打歌，但系啲 DJ 就好喜欢拣嚟播，喺欧洲同埋日本都非常受欢迎。而 Whitney Houston 自己亦都非常喜爱呢首歌 All at Once，Whitney Houston。

0: 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Yuri 许韵妮。
1: 其实对我嚟讲，就算唱错歌词，我都唔理噶。我会觉得一场 show 咧，我系乜都唔理。以前我会啊，唔知天 Sir 中意啲咩，佢会唔会中意我呢个 at 呢？我要点设计？我呢度要气音要咩？我呢一次系完全咩都冇做，我想点唱点唱。
2: 系系。
1: 如果到咗呢度，我都仲要咁有后顾之忧嘅话，我觉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开所有咁。都已经去到启德啦，呢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乜定攞三甲，我冇嘅，我只系觉得启德先至系我嘅目标。所以你都上到啦，咁不如你好好咁 enjoy 呢个 stage 啦。
2: 嗯嗯。
1: 所以反而我喺启德呢一场表演咧，我系真系冇紧张。
3: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着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88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3: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2: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治416-267-2818，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8: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9: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8: 一定可以的。
10: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9: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8: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1: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讲完早晨冇多就要讲拜拜啦。时间过得真系快，星期五早上同你再见。临走有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Rubber Band，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红色台甄提春，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杜格福特表态支持渥太华引入私营资本参与本国四个主要机场营运嘅计划。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天然的伙伴，因为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他在东岸时间今朝九点过后于社交媒体又说，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一起聚焦在下一步建立更加深的伙伴关系，加强双方的主权，为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和繁荣。至于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渥太华在冯德莱恩发表今天的讲话之前有同欧洲官员讨论准成员国事宜，但他指出交国官员是建议建立未来联盟，而欧洲官员就提出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韦金逊坚称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因为做正式会员是需要放弃一些主权。卡尼出访法国在今日较早之前于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他表示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他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七成的出口是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提出和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进行首次会谈。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引入私营资金去参与本国四个主要机场营运的计划，又指这项政策早就应该落实。卡尼昨日公布有关的计划，开放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以及是满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的国际机场吸引私人投资，但联邦政府会保留机场土地的拥有权。杜格福特今日在一个场合赞扬卡尼推动减税和机场私有化，同时向记者表示希望多伦多中央岛 Billy Bishop 机场亦都能够开放给私人投资。渥太华在今年七月曾经否决一项涉及数十亿元私营投资的 Billy Bishop 机场扩建方案，表示

0: 是由于公众反对和忧虑到计划对环境以及社区带来的影响。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里克向全省400多个城镇发信警告，指市政府如果未能够配合购买安省货品的采购要求，省府会重新考虑向市政府提供的拨款。因应加美贸易战，省府要求城市的政府在每年超过220亿元的商品和服务开支之中，优先要采用本地的产品。墨西哥加市议会今朝以一致票数通过暂停一个新数据中心项目一年，令市政府有机会研究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令到要有更大型和更需要能源密集的设施的情况之下，可以对数据中心这类项目实施什么规管。墨西哥加是继奥克维尔之后安省第二个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多个城市的官员都研究如何应对有新的数据中心可能导致出现的能源和水的供应以及是噪音的问题。本国近期有统计显示，因为用电动滑板车而需要住院的人数增加40%，当中成人和儿童都有人受伤。至于15岁以下儿童严重受伤的个案，增加了接近3倍。周善玲报道。
1: 电动滑板车的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多伦多病童医院的 Daniel Rosenfield 医生表示，电动滑板车虽然深受儿童的欢迎，但是最容易发生严重意外的是10至12岁的男童。他指出，这些少年儿童未到可以考取驾驶执照的年龄，亦都未必了解道路的规则，更加低估了电动滑板车的速度和动力。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去年4月至今年3月期间，一共有837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住院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就指出，去年一共有10名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死亡。Rosenfield 强调，电动滑板车并不是玩具，而是可以高速行驶的机动交通工具。他建议16岁以下的儿童不要使用，如果要踩的话，必须佩戴合适的头盔。消费者报告最近测试了13款电动滑板车，并没有推荐任何的一款。测试发现，电动滑板车平均最高的速度由2022年的每小时25公里上升至今年的32公里。部分的型号更加快，令到车辆比较难控制，增加意外的风险。专家提醒使用者佩戴头盔、护腕以及护膝，并且避免使用手机和耳机，同时保持低速以及留意周围的环境。在安省法律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或者是单车线行驶，使用者亦必须年满16岁，但是在现实中违规的情况普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再跳升， Imperial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内特预测，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缘汽油零售价今晚午夜过后升6仙，去到109.9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促请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的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大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不是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在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而去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扣留，而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就飞抵海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他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加推11项措施，以鼓励市民生育。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 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

0: 咁重要決定嘅，百分一百影響到佢嘅。所以，但係我哋係針對性喺不同嘅範圍，佢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哋有政策推出。佢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幾多；資源分配方面，我哋可以做得幾多，我哋盡量做。
1: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據現時生育率推算，推行額外免稅額的新措施第一年，預計有4000名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元，之後逐步遞增，去到第26年同之後就會增加至2億元，屆時會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之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零至三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另外，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不会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且预期在到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到去4年以下。李家超话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的目标推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4: 我们希望除了政府投入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3: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表示， 随住大学城规模倍增，政府原先为院校预留的100亿元贷款是不是足够？这笔资金主要是用于校园区的

0: 建設，相信100億元在啟動方面會有帶頭的作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又提到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亦會鞏固同歐美市場的聯繫和探索新興市場，並且提到政府帶頭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的場景之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李家超指出，香港會以黃金為切入點，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44点，升16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97点，升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69点，升18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升438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3: 其实大家都知道加拿大一样税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咁资产增值税好多人就觉得卖收租物业是没有资产增值税，其实不是的。除了收租物业会 involve Capital Gain Tax 之外，其实我们有时卖非注册账户 non-registered 的股票基金，因为你知道这三年的股票，三四年的股票基金其实升很多的，平均都有 20% 30% 楼上。咁另外就是卖公司股份的时候，其实都会有 Capital Gain Tax 这个问题。其实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分开两个阶段，一个就是生前，一个就是过身之后。当我们生前卖了股票基金，卖了收租物业，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Capital Gain Tax involve， 你的养老金 OAS 会被人 clawback， 你很不开心。我们生前怎样利用 Fall Through Funds 可流转基金，或者甚至乎慈善捐赠 Charitable Foundation， 或者直接捐赠你的股票基金，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Asset Creation Plan， 即是 T1 的Line 221， 帮我们在生前减低资产增值税。过身之后其实老公给老婆，老婆给老公的东西不用给税，但两夫妇过身，你的收租物业你的 RSP 你的公司股份其实全部都未卖的时候都要 deem disposition 当你卖晒的。那时候都有很多资产增值税，怎样利用 estate freeze， family trust 的 estate freeze。

0: freeze 啦、遺產凍結啦、人壽保險參與性户口啦，去幫助自己減低過身之後嘅 capital gain tax 咧，都好重要嘅。有興趣朋友快啲打電話嚟登記，10月3日上晝10:00至12:30喺 Markham 一間酒店度舉行嘅實體講座，電話號碼咧就係647-372-2778 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名額有限，快啲打電話俾我哋啦！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酿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8: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8: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7: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8: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9: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你哋好，我系黄祖蓝。
2: 100分生活圈。
3: 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你好，张伟生喺度。
3: 系啦，咁啊呢几日咧，每一次咧，即系都同阿张伟生咧，都系讨论下一啲嘅 AI 嘅问题啦。我哋之前讲咗好多，例如即系 AI 帮你即系做秘书啦，秘书仲要请个团队啦，咁样。咁啊，而家直头咧，即系睇下你点样用，睇下你点样方便咗你快捷
4: 生活上嘅快捷啦，方便性啦。
3: 哦，
4: 咁啊，你有冇话平时煮下嘢食噶嘛？定系你都系冇饭嗰啲嚟噶？
3: 我冇饭噶，其实我识煮，不过懒煮咯。
4: 识煮但系懒煮，
3: 系啦，
4: 懒嘅原因系因为你唔想出去买嘢啦，
3: 我唔想洗碗，最主要系呢个实际嘅原因。因为一个人协会啊嘛，咁即系嗰啲我唔重复啦步骤，但系我相信好多喺屋企嘅朋友咧，即、就、系、是、你自己都会有分工。嗱，如果问翻阿张伟生啦，你屋企个分工？你是负责咩呢？
4: 模范夫妻嚟嘅我哋。
3: 哦，出街食、
4: 啊。出街食
3: 我都是出街食。
4: 九成啦，九成都喺街度嘅。
3: 是是是。
4: 是啦，咁啊而家呢就有个救星。
3: 嗯。
4: 咁啊可以

0: 帮唔帮到大家啦，头先都讲咗 AI 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就係、是、有一个平台啊，一个嘅应用程式啦，係如果个图片係一个萝卜嚟嘅，红萝卜嚟嘅，咁、哦、I 字头嘅、啊、我諗都好普遍㗎啦，如果大家有去用呢个平台呢，你可以去唔同嘅 W 平台，即係商店啦，或者一个
1: 超级市场啊
0: ,N 字头㗎、啊、跟住 S 字头嘅去购物嘅话呢、嗯、都会用开呢个嘅应用程式㗎啦。咁、
1: 嗯、
0: 其实佢最简单嘅用法就係揿个商店啦，揿完个商店呢，你购物你想买嘅嘢啦，可能你想买米嘅，买葱嘅，买红萝卜嘅，咁你就喺度揿啦，咁、
1: 嗯、
0: 你就有个 list 啦，咁你可以喺网上叫做購物，或者你去實體店度嘅。
1: 喂，但係講真，如果你話去啲 apps 嗰度啦，咁以前其實你話去超級市場提供話幫你執埋貨啊，幫你即係 pack 好曬一袋袋，咁、嗯、你自己去櫃桶，以前保齡球場咁樣開一個櫃門，跟住就攞你嘅嘢啦。我一路都唔敢試，因為啲城市傳聞或者我自己諗多咗就係、是，喂，其實如果超級市場同你執嗰啲貨咧，佢會唔會同你即係求其揀㗎？佢會
0: 求其嘅
1: 係嘛？求其揀。
0: 我試過啦，我中咗伏。
1: 總之快手同你面頭嗰、那個。
0: 因为佢哋唔会系咯，即系你好似话斋快手啦。
1: 因为你揀包菜，你都要逐包逐包拎出嚟，又钳又拎出嚟，就好似照鸡蛋咁样，你揀好耐噶嘛，起码。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呢个方便就在于唔单止同你就落埋单啦，系咪？甚至同你揾晒几间嘢同你夹埋价咁样咧？
0: 呢、這个就唔系几间帮你揾嘅，佢系纯粹俾你揀一间，咁你住、哦、即系整即系拣定啦，拣定咗之后喺嗰间拣货俾你。
1: 但系点解唔直接去嗰个超级市场嘅官方嘅 app 咧？
0: 都系大家懒咯，贪方便嘅啫，系啊。
1: 你已经 download 咗落嚟噶咯，你懒在边度啊？请问
0: 懒在揸车过去咯，有好贵噶。
1: 唔系我头先问嘅意思就系点解？即系你一开始你个手指笃落去嗰个 app， 你要拣呢一个所谓同你即系红萝卜嗰个啦，点解唔直接去嗰间超级市场嘅 app 咧？
0: 嗰间啊，因为呢个嘅佢会帮你格价。即係佢保安嚟揾齊曬嘅唔同商店啊，即係嗰啲超市，唔、
1: 哦、
0: 同嘅減價佢都會即係 list 收俾你啦，列曬俾你睇嘅。所以點解啊？因為就係呢個嘅原因咯，因為優惠
1: 係
0: 啦，咁就你可以揾啦。咁、嗯、其實呢個嘅應用程式已經好耐㗎啦，但係點解今日會講呢？係因為佢多咗一句叫 AI support。咁、
1: 嗯、
0: 呢個 AI support 咧，我自己都有玩開嘅。咁就佢你入到去啦，揀一間嘅超市啦。跟住呢喺間超市上面呢右上角有一楷橙嘅嘢，即係一個嘅 logo 啊、哦、有幅图係一塊橙，一楷橙嚟嘅。
1: 咁你即係一楷橙。
0: 一楷橙嚟嘅喺右上角。咁、okay. 你撳出入去呢你就可以佢就好似我哋平时用 chat 啊 GPT 咁樣，佢、嗯、就一個嘅 checklist， 一個 chat window 出嚟嘅。咁呢個 window 呢你就你話你今晚我想煮意大利粉嘅，咁佢就会一次过 list out 晒啲ingredients 俾你，
1: 嗯，
0: 咁啊啲材料啊，食你要买嘅材料全部摆晒出嚟俾你，咁你就好方便，咁你就可以喺嗰间超市度 check out， 因为佢一次性咧就帮你摆咗入个购物车度噶啦。
1: 哦，哇！呢个好似打机咁样样，即系你唔使自己谂啊。嗱，我要去超市，我要拣咩先？我要拣意粉啦，拣肉啦，拣酱啦，咁样。
0: 唔使烦啊嘛！
1: 而家佢问埋你，你喂你想食咩啊？咁啊，哦，要食呢样嘢，咁佢就同你已经系直接摆晒落去啦。咁佢会唔会问多你？喂，你食意粉啫，食咩意粉先啫，大哥？
0: 佢就唔会嘅，佢会俾两，即系佢会俾选择你嘅，因为有 fettuccine 啦，有呢个嘅 spaghetti 啦，有呢个蝴蝶啦，系咪？
1: 系咯，
0: 咁有好多噶嘛，
1: 系
0: 啦，咁。就呢視乎啦，因為佢都會俾你揀
1: 紅醬、白醬啊，咁樣食咩肉啊？
0: 咁你肉醬意粉一定係紅醬嚟嘅，
1: 咁啊係。
0: 係啦，咁你因為佢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我哋係講中文噶嘛。係
1: 啊。
0: 咁我服務，即係我想服務翻唐人嘅時候，我用中文又得唔得咧？咁樣，我試過，真係得嘅。
1: O、okay、K。
0: 即係我係用翻中文，因為用翻自己嘅手機個keyboard 啦，咁我哋用語言啦，咁啊撳咁啊講嘅話。我要黃焖雞嘅，咁佢真係 list 收曬嗰啲材料俾我，
1: 即係佢聽得明咩叫黃焖雞喎。
0: 係啊，咁先犀利啊嘛。
1: O、okay、K，
0: 我講乾炒牛河佢都搞掂俾我，你話犀唔犀利啊？成單嘢，即
1: 係
0: 我覺得係方便咗一班嘅家庭主婦啦，或者家庭嘅男仔啦，咁喺屋企煮嘢食，咁你純粹係話今日細路仔話想食咩嘅，咁你就係同呢個嘅應用程式講一聲。佢就擺曬啲材料俾你，同埋佢會教埋你點煮啊嘛。
1: O K， 咁但係如果咧，即係真正俾錢嘅時候，因為又係另一啲城市傳聞咧，就係話哦，你如果

0: 去超級市場咁樣嘅服務咧，咁可能會喂嗰啲價錢咧單價佢會 mark up 咗少少㗎。嗱，我唔知啊，真係。如果你去到超市睇，咁嗰個價錢就你眼睇嘅價錢啦。咁但係如果係經過，因為如果外賣平台嗰啲咧就話哦單價其實 mark 咗少少嘅咁，咁所以即係其實咧，如果要去睇嘅話，呢、這、一個 app 咧佢嗰個嘅價錢係攞咩嘅 source 係攞 online price 啊，定係攞現場？但係而家方便，亦都有少少唔方便，或者呢個叫做唔夠 information 情況底下，就係、是、你唔知道嗰個嘅所謂優惠嘅價錢，或者你 show up 個價錢係唔係貴少少，或者係平少少，或者係同商店一模一樣咧咁。
1: 呢樣嘢咧我就未去考究嘅，但係佢個價格咧，我係
0: 你都唔得閒去考究啊，是但啦咁樣。
1: 係啦，即係你都貪方便啫。但係我見過咧，佢係跟翻個 flyer 嘅，有啲產品嘅價格咧係跟翻個 flyer 嘅。咁我覺得都算係咁啦，
0: 算係咁，
1: 有良心㗎啦。
0: 你都已經唔得閒啦，咁啊嗰啲唔得閒同你嗰啲手續費嚟㗎嘛，其實嗰幾毫子係手續費嚟㗎嘛，講真。
1: 係啦，即係你貪方便就要俾翻少少少啦，額外嘅錢啦，係咪？即係你都唔會貪啦，即係冇話貪啊，即係你唔會慳啊。个几蚊啦，系咪？
0: 唔系面嗰阵嚟啫嘛，等啲下边啲工人同我搞啦，我好多好多嘢做噶嘛。
1: 你咪当 tips 咯，人哋要执俾你。
0: 系、哦，你又啱、哦。
1: 即系你唔会执好晒俾你，你唔会特登 tip 佢噶嘛？
0: 啊，
1: 因为佢摆晒入柜噶嘛。
0: 系、
1: 啊。唔系有啲咧，佢会摆你车尾箱。
0: 咁好啊！
1: 真系啦，嗰啲直情帮你摆埋上车噶嘛。
0: 仲可唔可以？不如可以行多一步，帮我煮埋啦，直头如果可以嘅话。
1: 咦，有得谂喎、
0: 啊！有得谂喎、
1: 啊！你整个应用程式，
0: 你 tip 一 tip 你老婆，
1: 煮晒私房菜，
0: 俾啲 tips 你，俾5蚊 tips 你，我煮埋佢咁样。哎，有乜都讲钱嘅咧，系喂咁啊！多谢你介绍呢一个嘅又系 AI 嘅网上平台嘅应用啦，咁样咁啊，睇下有冇会想有兴趣想试下咁样，或者真系可能做多啲功课先，我哋都研究一下先。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访问啊，装修达人何师傅啊，装修何师傅，今次咧就同我哋讲下就系啦，如果旧屋要翻新嘅话咧，有啲乜嘢隐藏嘢我哋需要注意嘅咧，转头同阿 Wallace 何师傅倾偈。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King Se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的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的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 416-988-3033。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我忍唔住，我要
4: 要
3: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3: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 咁醒，我都要。
3: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啊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8: 12:3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9: 你好，张伟生。
8: 今日咧，我哋请嚟就系 Combi Design 嘅多伦多何师傅 Wallace 同大家讲下，因为头先咧，我哋都大概提起咗个点题啦，就系、旧屋翻新最惊乜嘢咧？咁有啲咩隐藏嘅嘢，我哋需要留意咧？咁啊，请嚟何师傅同佢倾下偈。Hello， 你好。
10: 你好、Hello， 大家好。
8: 系咁啊，因为你话即系要去到拆到先知啊，乜原来我间屋。表面上咧就係咁靚嘅，原來裏邊哇有啲少少撈教嘢咁樣，我同你介紹下先。
10: 嗱，其實我哋講裝修講咗咁耐咧，一路都係講緊好似 Michelle 你咁講，講緊好表面嘅啊，我哋拆咗個櫥櫃啊，全屋訂製啊，跟住然之後油油啊、瓷磚啊，嗰啲都係好表面，你直接見到你想做啲乜嘢嘢，然之後你嘅設計公司或者你嘅裝修公司可以直接報到個價俾你。但係我哋點解想今日會想講一啲隱藏嘅咧？因為其實裝修咧，你尤其是去到全屋訂製。有很多东西是你 confirm 了之后去到开工第一日才会见到的东西的。有几种的。最常见第一种呢就其实是关于电的问题。我们多人多的楼呢有时候有些旧的屋呢是会还用一些叫做 aluminum 的电线的，就是个铝线来的。铝线呢就是以前的 building standard 来的。但是以现在的 building code 标准呢 aluminum 呢已经是不可以再用的了。咁铝线有啲咩坏处？点解会个 building code 已经唔需要而家一定要转用 copper 嘅咧？铝线嘅导热点同埋导火点嗰个咧系低好多嘅。咁所以万一真系跳闸或者万一即系跳电嘅时候，佢着火嘅机会系高好多嘅。咁如果当你去买旧屋嘅时候，你一般人都会可能会 consider 去买 home insurance。有啲 home insurance 嘅 company 咧系会因为你间屋系旧嘅电线咧而系拒保嘅。
8: 嗯，
10: 系啦，咁呢啲嘢嘅话咧，有好多嘢系，仲有咧，有时啲旧屋咧，因为譬如话40-50年以上咧，佢有啲屋嘅部分咧，譬如话可能二楼或者加建嘅部分，佢就因为已经系新嘅 building code 啦，就用咗 copper 嘅线，但系旧嗰啲屋咧就去咗 aluminum 嘅线，咁除非你真系好仔细咁去检查。如果唔係嘅咧，你有時真係開始去你裝修，通常換插頭就好正常啦。你去到換插頭嘅時候，aluminum 線嚟嘅喎，咁亦

0: 都有個 grandfather 嘅 rule 嘅，就係話當你間屋原先係本身係 aluminum 嘅線嘅話咧，個 city 咧係會容許你繼續佢間屋咁樣去做，
1: 即係佢兩溝嘅。
0: 係啦，佢唔會要求你要換曬佢，因為講真，一間屋啊，我當二三千尺，你要將成間屋嘅電線換曬佢咧，萬萬聲噶啦。係啊，咁、所以 city 上高咧，因為佢呢樣嘢只不過係而家嘅標準高咗，就想你防火嘅意識高咗，咁所以咧佢又冇可能強硬要求業主啊，你以前係 aluminum， 而家一定要換曬 copper， 就冇呢一說嘅。但係就係話，當你自己間屋你使咗100-200万買間屋翻嚟，跟住然之後去到嗰個位，你就唔會撐在嗰個錢，因為真係有一個危險性喺度嘅。同埋就係如果我哋而家啦舊屋嘅話咧，我唔知啦，我有冇聽過？我哋以前舊屋嘅供電嗰個電板咧，係100 amp 嘅電板。100 amp 嘅概念係乜嘢嘢咧？就係你成間屋需要電嘅嘢係少嘅。我哋講緊40-50年前啊，成間屋需要啲咩電啫？雪櫃啦、爐頭啦、可能加個電視。而家你全屋插到好似～就嚟走咁樣嘅，即係幾廿條線通住走，又要充電話，又要充 iPad， 又要又有蒸爐、焗爐、乜爐乜爐，係啦。咁所以你個屋企咧，如果係靠100 amp 嘅電力嗰個 panel 咧，係唔夠嘅。所以喺電上高咧，有而家好多人 upgrade 去到200 amp， 即譬如話你要充電。你架車係 EV 嚟嘅，你要插加個充電器，你一定要200 amp 嘅電牌先至可以做到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後，譬如話啊，你個廚房可能要駁4個焗爐，即係包括蒸箱啊、焗爐啊、combine 嘅 oven 啊，加個好 advanced 嘅爐頭啊、hood 啊咁樣，你舊嗰個電牌唔夠電供出嚟，咁你就要 upgrade 去200 amp 啦。點解會扯到呢個咩100 amp、200 amp 咧？你舊嘅線係唔支援200 amp 嘅。所以你如果你要使钱去 upgrade 去到 200 amp 嘅，你啲电线旧有嘅电线啊，你都系要换咗佢先至可以做到嘅。
2: 哦，如果唔系就用翻旧嗰啲管道，就变咗个即系个供应咧，就嗰个条管大细啦，咁样就有机会就会撞。
0: 系、你可以咁样理解咧，就总之系旧嘅电，你冇事冇干，你唔喐佢冇问题嘅。
2: Okay.
0: 但系会系一个。少少要知道是一个安全隐患的事。
1: Okay, OK, 即是现在有很多即是叫做你之前都讲呢，其实以前都是得电视机啊、雪柜啊，可能多是多个电视机啦，而家我们多了很多东西啦，微波炉、焗炉、咖啡机那些。那如果我不换呢，那会不会跳，是不是会令到跳掣咁嘅嘢咧？
0: 跳掣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因为点解咁样讲呢、就要睇下你譬如话你成个set up 系点样嘅？我之前有个客间屋咧，佢系一楼嘅成个厅同埋厨房，全部都系一个嗰啲跳闸嗰啲咁样去搏晒嘅。咁即系话我喺度装个多士炉，我块多士炉跳掣，我就成间屋嗰度就跳晒噶啦。咁呢个 set up 系。而家做電工嘅就一定唔會咁樣去做嘅，因為要分開曬排電啊嗰啲咁樣嘅嘢。但係呢個嘅話咧，就真係好睇每間屋點樣去 set up。有時候有啲嗰陣時嘅師傅可能做嘢做得細心少少嘅，就你啊懷念你個電箱都有40排嘅，咁跟住然之後幫佢排得仔細啲，可能廚房一個區域，廳一個區域，咁樣你就冇咁擔心去怕扯電咯。你如果係譬如話一樓同成個廚房一齊，我呢度開緊爐頭，跟住然之後嗰度微波爐喐緊，蒸爐喐緊，然之後我看塊多士，咁你就全部一嘢跳曬。
2: 哦，因為50年前冇諗過2026年係大家咩生活個需求有幾多？
0: 係啦，冇錯。你淨係插電話，而家平均一家四口，OK， 插電話都10個啦，一人一部電話 iPad， 跟住然之後 iWatch 乜
1: 都5-6部啦。
0: 係啦
2: ，OK， 係啊 ，OK 嗱，咁樣我哋講緊電呢個問題咧，我哋要消化下先，所以屋企有幾多插數啊？如果你有機會想翻新嘅話，咁而家留意住先。我哋依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3: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九九重阳，再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

0: eastgta.ca 登记。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12:46，一百分生活圈。咁我哋咧继续咧同阿 Wallace 去倾呢一个嘅即系翻新嘅问题啦。咁嗱，讲完电线啦、插苏啦，咁另外就水管嘅问题，永远又系拗教噶系嘛都。
9: 哇，水呢个问题咧，我谂我哋讲两个月，我哋都讲唔晒。嗱，好 high level 讲一讲啦，水管有啲咩睇唔到嘅问题咧？其实有一间屋，譬如话佢加拿大啲屋始终系可以好老，去到100年以上都有。你一间屋譬如太旧40-50年嘅咧，唔多唔少之前一定会有啲问题出现咗嘅。而最惊关于水嘅问题系真系你要开始做装修或者拆墙嘅时候先知道嘅咧，就系漏水呢个问题啦。你买屋一般正常情况，尤其是而家 buyers market， 你一定会揾人验尸咁验噶啦，间屋验屋顶啊，验漏水啊，验电啊，验乜嘢嘢，验埋个冷气暖气嗰啲咁嘅嘢，
8: 验 E 验 F 验 C
9: 系啦，跟住然之后个报告50页咁样嘅。但系个问题，嗰个验漏师点样同你验咧？佢系验帮你验唔到一个有漏水隐患嘅地方，但系冇漏水嘅。听上去好似好 contradiction， 但系咩意思呢？譬如话你个厕所浴缸嗰度系流紧水嘅，但系嗰度要你要开水，佢先至会漏水噶嘛？有漏水嘅迹象，有水质嘅验漏师攞嗰支探测枪，先至探测到里面有水。咁如果有啲比较可能黑心少少嘅业主，知道自己本身有漏水问题，因为呢啲漏水问题一整嘅就你起码成个厕所要翻身，你讲紧又系慢慢声噶啦呢啲嘢。咁佢如果哎呀死啦，知道漏水，嗱嗱临放屎啦，放咗卖咗佢，佢一路嗰个厕所一路都唔喐，嗰度漏水嘅情况系冇改善嘅。但系佢一路都冇开嗰个水，所以冇水会经过嗰度。你验楼师点验啊，都验唔到嘅，因为啲水管全部喺晒灰板啊、天花板里面，系睇唔到你里面有漏水问题嘅。
8: 嗯，咁即系话要，如果验楼师，其实佢哋都系咪嗰个业主都要佢要唔要开？佢系咪一定要 require 佢开水喉俾佢验咧？
9: 嗱，一般有经验嘅经纪咧，就会建议你去睇完楼，你觉得 OK 啦，临落 offer 之前咧，去办下工先嘅。即系入去厕所，如果厕冲个厕啊，开一开水喉点，嗱呢啲咧系可以筛选到某部分嘅问题。如果佢

0: 漏水问题是不是太严重的，可能你要开水开五分钟个水管受压了，然后才慢慢滴滴仔咁样滴落去的、嗯、你那些你开开水你不知道的。到你买了层楼入了去了、嗯、唉算了厕所我都是不整住了，我整了个厨房先。跟然之后当你冲凉冲完凉两个礼拜之后，跟住咦望一望上个天花板，啱啱整完个厨房了，个天花板就开始有水渍了。点解呢？呢啲嘢就係要真係要开咗墙先至会知道嘅。
1: 哦，咁所以如果旧楼翻新就、嗯、即係水管呢样嘢就唔可以悭话啊算啦咁样唔睇住啦咁样係咪？
0: 係呀，其实讲真嗰句，当你去搵得一个人去帮你去做装修嘅话呢，其实你多口嗌个师傅讲一句，喂你帮我喺厕所楼下嗰啲开一开个天花板及一及里面有冇情况先，系咪完全杜绝晒所有问题呢？唔系，起码多几分信心。
2: OK， 喂，即系你咁讲咧，开水啦，我成屋水同我开晒佢，
0: 系
2: 得唔得先？
0: 得，梗系得。
2: 即系咁样会唔会？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会唔会咁样验得快啲咧？
0: 会嘅，
2: 因为你开一个，你肯滴到几时咧？系咪？个装修师傅或者个 inspector 唔会喺度成日等你啊嘛？
0: 系啊，
2: 一次过开晒，
0: 一次过开晒。是一个可以帮你，譬如话有一个 potential 有可能性发生的问题，你起码减紧一半先。
2: 嗯 ，OK， 即系买屋的时候就开晒佢。
0: 系啊，呢个是买屋的时候，当然啦，有些嘢都是要等到你做装修开咗场。哇，点解条水管砰砰声嘅？因为佢可能之前冇保温棉包住个管啊，冇隔音啊，冇做定型啊，咁样跟然之后冲。我有时试过帮啲客，点解个马桶冲刺楼上厨房嗰埲墙会砰砰声？因为条管喺度震紧。
2: 嗯，
0: 系啦，咁呢啲都系有可能嘅。
1: 哦 ，OK， 嗱咁样，因为咧，如果听众咧想问下有关于装修嘅问题咧，又或者即系里边嗰啲咩结构啊等等咁样，有啲兴趣想知道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因为咧我哋今日咧，除咗何师傅解答你嘅问题之外咧，亦都有奖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转头咧我哋会接听你嘅电话，90588-91430。
3: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 型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

0: 大家嚟参观喺窝顿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3: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100分生活圈。12:55啊，100分生活圈，咁啊多谢 Wallace 装修大人何师傅咧，系解答我哋听众问题啦。咁我哋就即刻请其中一位吓，邱太你好。
5: 哦，你好啊，主持人。
4: 你好，
5: 何师傅好啊。
6: 诶，你好，邱太。
5: 系多谢你头先俾啲资讯我，因为揸车 halfway 啊，听到一半唔听一半。可能我问咗啲 duplicate 嘅嘢。你讲嗰啲电线啊吓，因为我而家咧原本就系一个洗衣机嘅，咁而家我就两个洗衣机，咁但系咧嗰个装修嗰个师傅咧都话我个电力唔够嘅，咁所以咧而家如果开炉头咧就唔可以开洗衣机，开洗衣机就唔可以开炉头。咁如果换嗰啲你讲啲咩200A 嗰啲电线咧，佢就要成屋嘅电线都要换晒先有用，定系点样样嘅咧？
6: 嗱，首先我哋将两样嘢分翻开先。電線同埋電排咧，即係嗰個 box 咧，係兩樣嘢嚟嘅。如果你嘅電線本身已經係 copper 線咧，就冇問題噶啦。咁樣你講緊由100A升做200A，即係你喺 basement 嗰度啊，會有個電排，即係譬如話跳閘嗰度嗰個位，嗰係嗰嚿嘢去做升級，就令到你嘅供電量會係大咗嘅，由100A到200A。咁然之後，我哋講緊頭先電線咧，有啲屋可能太舊啦，咁係仲係用緊一啲 aluminum 嘅電線，咁就同而家現有嘅 copper 嘅电线就两样嘢嚟嘅。
5: OK， 咁即系话，如果佢嗰个电线系可以嘅话咧，就净系换嗰电箱就得噶。
6: 系啦，冇错，咁你会悭好多钱。
5: 哦 ，OK， 嗰费用大概几多？如果净系要100升到200
6: 咧？一般咧，100升到200咧，一定要有持牌电工同你做，同埋要安排检查嘅。根据要睇翻你间屋本身用紧嘅旧有嗰、那个个牌子同埋嗰个电箱，同埋你想换个一个咩电箱，由3000到6000不等。
5: 哦 ，OK， 系你有帮人换呢啲噶？
6: 有。
5: 可以攞你啲联络
4: 㗎嗬。邱太不如咁样啦，转头呢你打去905-415-1430问一问我哋嘅接待处呢，就可能攞一啲嘅卡片啦咁样。多谢你嘅问题先，唔该晒你呀。
5: OK， 唔该晒先。
4: Thank you， 邱太。好，我哋听下一位朋友啦，又系雷生你好。
7: 你好啊，两位主持学同埋何师傅。我想有样嘢请教下关于水喉㗎。
6: 係。
7: 咁我冲凉房呢个水喉呢就开咗佢以前咧就冷热水都有啦，但系而家咧第一路咧，而家呢一轮咧得热水冇冻水，咁我揾啲师傅睇过咧，佢话塞咗冻水嗰边，咁就要凿墙，要成幅凿晒出嚟，然后先至可以换通咗个水喉，咁系咪要咁做咧？
6: 这个要上门睇先知道。我唔可以话佢哋俾你讲个理由系唔合理嘅，但系你同就咁隔住个电话听一听你解释嘅话咧，好难俾到一个好可信嘅答案俾你。
4: 系啊，真系答唔到你，或者 send 张相有机会吓，如果有冇机会就系 level up 过我哋 Facebook page 咧，可以 send 张相过嚟睇睇，我可能之后先答得翻你。
7: 睇到嘅，因为佢宿墙本身系冇事噶。水喉亦都冇事嘅，
4: 即系大概话俾我听个位置系点样。
6: 佢帮你做过啲咩检查？
7: 佢从我拆咗出嚟，佢头换咗嗰个即系嗰个塞咧，有个塞换咗咧，个心咧换咗个心，但系都系冇冻水得热水。
6: 我觉得可能你揾多几间俾个建议你，可能会好少少。等佢解释到你明白，因为一般一个负责任嘅装修公司或者水工嘅话咧，佢系可以明确地话到俾你听咩问题，然之后先去做嘅。
7: 佢就话水个冻水嗰边系塞咗嘅。
6: 咁佢有冇同你讲边度塞咗？
7: 到嘅，就咁通唔到嘅，要成个拆出，即系后边拆出嚟成个

0: 咗先至得。
1: 我建议你揾多一两个去帮你检查一下。
0: 系
1: 系，
2: 嗯，好。
0: 咁有冇可能咧？啊，会有啲即系譬如好似通渠咁，有啲譬如有啲蛇电
3: 波士的咁样，但有冇呢样嘢？
1: 嗱，我哋去水同来水咧系两个 concept 嚟嘅。来水咧系即嗱 ，assume 你住喺 city 嘅 limit 里面啦。来水咧系街嗰度有条大管，跟住然之后入嚟入水嘅，就冇啲咩波士的俾你倒入去或者通渠。你通渠去水，你个马桶啊，你个洗手盆啊，你个厨房盆啊，嗰啲就可以通嘅。但系来水塞咗嘅话，我都系嗰句，我建议你可能揾多一两家，俾多个专业意见你去 compare 下，会比较好少少。
3: 好唔好？解答到呢度吓，雷生唔好意思睇啦，即系好似阿何师傅咁讲咧，你揾多几个 second third opinion 去睇一睇啦。嗱，今日多谢晒咁何师傅啦，上到嚟啦，同我哋讲解啦，咁亦都多谢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啦。咁啊，即刻要公布下，即系得到啲咩礼物？我听咗两位朋友，邱太同埋雷生，咁啊送俾你哋嘅就系朗月星辉演唱会嘅门票一套两张，咁啊两位朋友都得到，咁所以送两套。地点咧就系万民剧院啦，9月19号星期六6:30嘅门票。多谢晒何师傅，
1: 多
3: 谢
1: 晒，拜拜，
3: 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将于10月26号举行市政选举之际，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在一项活动中公开表达对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连任的支持。杜格福特说，他和周志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省府会继续支持他，并形容他做得非常好。周志伟回应时说，在现时全球局势动荡之下，以加拿大团队的方式团结合作，能够令大家更强大。虽然两人在省府拆除多伦多市中心部分单车专用线的计划上存有分歧，不过双方此前在多伦多新协议以及基建项目上合作紧密。省府已经落实于2027年秋季接管 Gardiner 公路和 Don Valley Parkway DVP， 承诺维持免费通车，并提供3.5亿元给市府作为过渡期营运资金。联邦政府宣布拨款7,600万元资助在多伦多的 Humber Polytech 学院的北校区兴建一座全新国家篮球中心。该设施将成为加拿大篮球协会的未来总部，配备6个可举办省级至国际赛事的体育馆、高性能训练中心同埋穹顶球场。项目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加拿大篮球协会主席巴特利特表示，永久总部将会有助加拿大推动篮球运动发展至世界顶尖水平。有最新研究显示，自从安省开放网上赌博以及将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合法化之后，因赌博成瘾去到医院急症室求诊的人次增加了1倍。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分析了2012年1月至2025年9月的数据，发现因赌博问题求急诊的人次显著上升，其中20岁至29岁男性的增幅最高，比放宽赌博规例前预期的数字高出 154%。30至44岁男性亦都高出 116%， 女性的求诊数字就未见显著改变。研究指出，联邦政府于2021年合法化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安省随后开放私营网上赌博，令到市场迅速扩展。目前安省有超过80个合法赌博网站，去年的投注额高达630亿元。研究认为，有关数据反映出强化减少赌博伤害措施的必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宣布回收 Alaska 品牌的冷冻红莓 Raspberry， 指出可能受到诺如病毒 Norovirus 的污染，呼吁民众切勿食用。受影响产品包括1公斤装和5公斤装的 Alaska 整粒冷冻红莓，最佳食用日期是2027年11月。

0: 10号在安省、灰省和缅省等多地分销。CFIA 说，在调查一宗食源性疾病爆发时发现问题，并且接获与该产品相关的不适报告。当局提醒买了受影响产品的人士应该抌了它或者退货。感染鱈鱼病毒主要症状包括腹泻、呕吐、护心和胃抽筋。民众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向医生求诊。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七分，震源深度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6: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7: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呀
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2: 嚟啦，晏昼1:0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3: 你好，张慧生。
12: 嗱，稍后咧会同你放播放一个嘅访问片段啦，就系 fans 啊，电影 fans 啊 ，Gogo 咧就每一日咧都同到唔同嘅演员啦、导演咧倾偈啦。咁跟住落嚟会播放咧就系嚟自 TIFF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啱啱应该放映完噶啦，就系泡泡糖女孩 A Girl， 嚟自新加坡导演啦洪玉吉嘅作品啦。咁佢之前喺第55届呢个嘅国际鹿特丹嘅电影节里边咧攞咗青年评审团奖嘅。咁佢最 最新嘅電影就係《泡泡糖女孩》。點解咁想介紹咧？因為咧就同佢嘅自己有關啦，亦同家庭有關。尤其如果父母有離異嘅時候，有兩個小朋友咁啊，去到呢、這個

0: 呈现给大家，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如果人就是要有 hopeful， 然后 for me I think、my never give up spirit also helped me a lot。 I also feel very lucky。
1: 不只是幸运，是你的努力来的。每一样东西我看到这部电影都是很成功，无论是攞镜揀演员这些小演员你个个都找得很好，我知道你真的落了很多功夫的。那你这个永不言败、永不放弃、永远追梦的人生观是真的令到我们很开心的。那好，恭喜你今次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参展《泡泡糖旅行》这部电影。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那我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聊天，希望你在电影公映的时候 break a leg 跌断脚。
0: Thank you， 谢谢你的访问，谢谢。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2: 天，你在这里躲 OK， 他们走了我再来找你。
3: 不要那么快长大，大人啊我会 so confused。
4: 不是因为你，
5: 他是因为我，
4: 不是因为你，你照顾这个小孩子照顾到这样子，还敢凶他？
5: 他做过什么啊？
4: 我为他做过什么？我是他爸，我生他出来的。
5: 哇，你很厉害，照顾他了。
4: 你的鸟了，
5: 你照顾他，爹呢？
3: 阿谦，你要跟妈咪、爸还是我？
6: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只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料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8: The Brigade 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5+5啊，等于五。
10: 5+5等于五。
9: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0: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9: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0: 真系5+5等于5。
9: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5: 突破距离限制。

0: 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八月份的新屋动工量按月下跌 1.3%， 显示住宅供应增长开始放缓。民意调查显示，美加贸易战令到安省省长福特和卑斯省省长尹大卫的民望上升10%。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军交火。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0: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体，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6: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恩雨同路人，
8: 今次的嘉宾是万思敏。
9: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终于都不是办法，因为其实他都很辛苦。如果你继续这样去打针的时候，医生问我们那应该几时停呢？我们要商量。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0: 社区壁报版
11: 1:33，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12: 你好，张卫生。
11: 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去帮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啦，即系我哋自己嘅个人啦，无论男或女啦，可能我哋面对问题都唔同，咁有啲咩嘢嘅讨论咧？咁样咁，于是我哋揾嚟中信多伦多中心嘅 Simon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你好。
12: 你好。
13: Hello， Michelle。Hello， Vincent。Hello， 仲有我身边仲有阿 Ida 同我一齐同大家介绍今日嘅活动嘅。
11: 系啦。OK， 咁首先讲咗呢个妇女新知先啦。嗱，妇女新知以往就系、是、煮餸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同我哋就或者女性吓嘅心灵上边都好有关系。咁啊，都请阿 Simon 啊讲解下，定系 Ida 去讲解呢个项目咧？
13: 我请 Ida 同大家介绍下。
11: 好，
14: 好啊，系 Michelle 同 Vincent， 大家好啊。咁我系 Ida， 咁我咧同大家介绍妇女新知啦。咁我哋个主题咧就系、是、要共享新知，因为咧日新月异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学识好多新嘅知识，仲有咧提升视野同埋彼此关顾，呢、這个就系我哋妇女新知嘅主题啦。咁其實內容咧都非常之豐富嘅喎，啲婦女都好關心自己嘅健康啦，屋企人嘅健康啦，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健康嘅常識嘅，中醫、西醫亦都會嚟同我哋做一啲客席嘅講座啦，

0: 亦都會有啲嘅科學淺談嘅喎。因為咧，好似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生物科上啦。不過而家咧，都有啲生物科嘅老師咧，同我哋好淺顯喺生活上邊介紹一啲我哋嘅身體嘅構造啊，點樣去保養啊咁樣樣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嘅社區服務啦，譬如啲長者嘅交通出入啦、牙齒嘅保健啊、聽覺嘅測試啊嗰啲，我哋都會介紹俾啲婦女聽噶。
1: 哦，為女性而設嘅，咁同埋首先，因為我諗好多女性有屋企嘅家庭主婦啦，亦都有出去做嘢嘅事業女強人啦咁樣，咁所以個時間上邊啦，哇，如果要聽呢啲講座咧，其實哇有冇方便？例如我上網，我已經做到嘅咧。
0: 係啊，絕對係啊，而家科技非常好啊，我哋咧大部分嘅活動都喺網上嘅，咁就係星期五嘅下晝嘅時間啦，2:30至4:00。咁喺網上邊咧就可以聽到我哋同埋睇到噶啦。咁如果佢想參加嘅話咧，就隨時都歡迎噶。
1: 免費嘅 Zoom 嘅粵語講座，咁希望可以即係婦女們啊咁就可以吸收一下啲資訊啦，或者叫即叫新知 new information。咁啊嗱，除咗女士之外，因為我負責女士嘅部分，咁啊等阿 Vincent 咧負責男士嘅部分啦，都知道有另外有男士關顧嘅聚會喎。
2: 系啊，咁啊，系咪 Simon 会负责翻呢个嘅？咁啊，男仔同男仔倾偈啊，哇，开心好多啊，方便好多，舒适好多嘅。咁你麻烦你啦，咁我哋有一个男士叫新天地啦，你可唔可以介绍翻咧？
3: 好啊，嗱，呢个聚会咧系每逢星期四晚7:30到9:30嘅，咁系可以你现场过嚟，我哋中信中心咧喺东方广场3楼，或者系 Zoom 同步进行嘅。咁我哋呢个聚会嘅地方就系我哋可以放心咁样讲自己嘅嘢。我哋系一个即系守秘密啦、包容接纳唔批判嘅群体，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啦。我哋男士之间咧可以陪伴同行，系啦。咁做啲乜嘅咧？咁就我哋好多好多嘅男士参加啦。咁我会每个星期咧邀请一位男士，佢讲佢自己嘅生命故事，大概讲半个钟头到啦。咁佢亦都会拣两首流行曲，系同佢分享嘅主题有关嘅。咁而佢亦都会准备两条问题啦。咁就我哋会有一佢分享完之后咧，有一个钟头我哋分小组咧。會有啲嘅傾談啦，同埋會彼此嘅支持，係啦。咁我可以舉啲例子，譬如我哋通常會分享啲咩嘢自己嘢咧？譬如我哋會講下我哋嘅原生家庭嘅成長啦，我哋會講婚姻同太太嘅關係點樣相處啦。咁亦都講自己嘅工作，即係工作入邊佢有啲咩經歷，令到佢有啲咩學習啦，或者有啲咩挫敗，亦都可能會講到同啲仔女嘅相處。啲仔女係講緊可能一啲已經係成人嘅子女，即係佢哋會。讲紧点样同佢哋维持翻一个好嘅关系啦，或者佢哋会反思翻，以前细个点样做得唔好，都有啲忏悔嘅成分啦，或者有啲即系提出嚟啊，点样可以补救翻啲关系啦，同仔女关系，亦都会有啲咧会分享到佢哋丧偶啦或者离婚嘅经历吓，亦都有小部分会提到佢哋啲仔女嘅离世嘅佢哋嘅一啲嘅经历，咁所以即系如果再具体啲嘅例子，譬如有位男士佢曾经分享过咧。佢會分享佢生命中入邊兩個親愛的，係啦。咁佢嘅呢位男士講咧，佢已經係60幾70歲噶啦。佢分享佢一位兩位親愛的咧，一位就係佢媽媽，即係佢會分享翻佢自己同媽媽嘅點滴。另外一位就係佢太太，即係佢會數算翻，即係佢講翻佢太喺心佢嗰啲婚姻關係入邊，佢太太點樣去喺唔同佢自己嘅人生經入邊，佢太太點樣去幫助佢扶持佢。即係我諗，而佢分享之後咧，佢提嘅問題就係、是、佢都問翻參加嘅男士就係、是。你哋生命入面有边几个系你嘅亲爱的咧？咁样，即系我谂系，即系透过讲自己嘅故事，亦都能有个提出，即系参加嘅男士，我哋可以倾翻我哋自己嘅，亦都反思翻我哋嘅生命入面，我哋有边个亲爱的，我哋点样对佢咧？对佢对得好唔好咧？点样可以补救翻，或者点样维持个好嘅关系？即系我哋强调就系希望讲系自己真嘅嘢，而我哋都有咗四个嘅核心价值啦，就系、是、提倡真我文化，分享成败得失。省察内心幽暗，共创新自由而我，所以我哋希望讲自己嘢，讲之余咧，亦都可以大家彼此去反省、反思，做得好啲，同埋建立一个友谊，系啦。
2: OK， 嗱，非常之好，因为中信多伦多中心咧，俾一个平台我哋男士去参加，因为一班男士可以坐埋一齐分享呢个自己嘅经历啦，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其实如果我有兴趣啦，如果我系应该点样去参与咧，系咪有实体嘅聚会啊，定系都会有网上嘅聚会咧？
3: 系啦，呢个活动咧，嗱，你哋可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啦，当然你要系男士啦，系啦，咁就打电话嚟4162913202，咁啊登记啦。咁如果你可以嚟到現場嘅，咁我哋個地點喺Sherpa同埋 Greenley 嘅東北角啦，東方廣場。

0: 三樓，咁你可以大概7:15係提早少少，咁你到時過嚟啦。咁如果你係上網嘅，咁你都要提前打電話過嚟，咁我將一個Zoom link 咧，個上網嘅連結咧，會再發俾你嘅，咁啊，要透過電郵發俾有興趣參加嘅朋友咯。
1: 哦，我想問一下你呢個聚會咧，會唔會係實體有實體 group， 網上還網上 group， 定係一齊做噶？
0: 我哋一齊做嘅，即係如果係分享嘅時候咧，係一齊做嘅。咁分享完，嗰位男士分享完30分鐘到啦，咁我就會分組嘅。咁分組咧就是、實體咧就會有實體一個 group。咁如果網上邊，我哋亦都會網上邊分組有一啲嘅分享同埋討論咁樣嘅。
2: 嗯，咁係每週逢星期幾會發生咧呢件事？
0: 逢星期四7:30到9:30。
1: OK， 好嗱，今日咧多謝曬中信多倫多中心嘅Simon 啦，同埋Ida 啦，分享咗女咧就有婦女新知，咁呢個咧就係逢星期五2:30晏晝至到4:00啦，免費 Zoom 嘅呢個嘅聚會啦。咁另外咧就係男士方面啊，男人新天地啊，逢星期四晚上7:30至9:30網上或實體嘅聚會。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打電話去啦，416-291-3202咧瞭解更多詳情。今日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啊 Simon 同埋 Ida，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唔該曬，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6: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100分生活圈。1: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张慧生。
1: 哇，如果有机会咧揸欧洲车咁就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如果有啲咩出车优惠咧，可以考虑下 Awin 汽车集团啊 ，Benz Mercedes-Benz Markham 嘅产品。咁我哋都访问到其中一位吓 Isaac 代表，你好 ，Isaac 你好。
8: Hello， 你哋好。
1: 系啦，
8: 你哋好，
2: 你好。
1: 嗱，介绍下 Mercedes-Benz Markham 啦，咁你哋嘅品牌啊、车行啊，咁好多人都好熟悉噶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哋嘅服务啊，或者你哋嘅宗旨系乜嘢
8: 啊？好啊，其实无论你哋第一次考虑 Mercedes-Benz 或者现任嘅 Mercedes-Benz 车主换新车咧，或者系其他豪华品牌转过嚟嘅咧，我哋团队可以帮你拣车、租赁啦、贷款啦，甚至售后服务。提供一站式的专业体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客人买的不单是一部 Mercedes-Benz， 而且一个值得长期信赖的豪华汽车体验的。
2: 咁啊，今年呢对于 Mercedes-Benz 嚟讲呢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啦。咁听讲话

0: 好似140年
1: 喎。系啊，冇错啊，今年 Mercedes-Benz 咧，对 Mercedes-Benz 嚟讲咧，非常重要有意嘅一年。Mercedes-Benz 盛全创新啦，140年以嚟 ，Mercedes-Benz 一直以豪华、科技、安全同埋汽车创新结合而成，由汽车发展历史啦，至到今日新一代嘅智能科技啦，同埋豪华汽车驾驶体验啦 ，Mercedes-Benz 一直都不断向前嘅。所以盛全创新咧，唔单止系讲历史，更代表系将我哋140年嘅汽车工业同创新嘅精神带到新一代嘅 Mercedes-Benz 车款嘅之中噶。
2: 哇！咁所以即系点解今日咁多仍然人都会选择 Mercedes-Benz 咧？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即系当然个品牌呢个名字啦，好大吸引力啦。咁但系唔单止系品牌噶，其实好似你咁讲啊，嗰、那个汽车工艺同埋呢个创新嘅精神，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而家 Mercedes-Benz 即系有边几个重点咧？吓，
1: 当然可以啦。其实 Mercedes-Benz 最大吸引力咧，就系佢唔单止集中一方面嘅。咁我哋有豪华与舒适啦，由车厢嘅设计、座椅整体嘅车嘅质感，非常重视驾驶者同埋乘客嘅体验嘅，同埋科技与创新啦。我哋新一代嘅 Mercedes-Benz 将智能驾驶啦、数码化车厢同埋各种唔同嘅科技融入喺日常驾驶之中嘅。最重要系安全同埋品牌嘅盛传啦。对好多家庭嚟讲，安全、品质同埋信心。都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在 C 卡 GLA、GLB 或者升级到我们的 SUV、GLC、GLE 都可以因应不同的家庭和生活的需要去选择的。
0: 嗯，140年的里程碑啦，当然又要有优惠啦。今次 Mercedes-Benz 的 Markham 会在四五六啦，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有啲重要嘅优惠嘅嗱，今次一定要啦，同啲听众朋友讲清楚，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有啲咩优惠先？
1: 冇错，呢、這个一定要同观众讲清楚啊，系四五六啦，一定要嚟到我哋亲身嚟到我哋 Mercedes-Benz Markham 嘅，我哋有特长嘅租赁或者贷款嘅优惠利率啦，2026年指定嘅车型号。譬如 C 卡 GLA、GLB 利率可以低至零利率，或者可以高达2000元嘅现金优惠。如果有啲客人想换 SUV 嘅话，我哋亦都有 GLC 300或者43 SUV、GLE 350、450 SUV， 利率可以低至0.99嚟噶。所以想入门 Mercedes-Benz 或者升级豪华 SUV 嘅，今次系非常吸引。
2: 哇！听日开始啊，今日星期三啊，听日星期四咯，系喎，听日开始
1: 啊。
2: 嗱，咁啊，如果现任嘅 Mercedes-Benz 嘅车主或者其他豪华品牌嘅车主咧，如果揾你哋啦，有冇啲咩额外嘅优惠咧？
1: 系啊，呢个系正正今次活动其中一个最大嘅亮点啊！如果你哋系现任嘅 Mercedes-Benz 车主咧，符合资格可以享有额外嘅1.5厘优惠利率嘅。但系如果你系揸紧其他豪华品牌嘅车，唔紧要。我哋想你哋想转我哋嘅 Mercedes-Benz 咧，优惠利率亦都可以减1.4厘嘅。
0: 嗱，咁就除咗利率之外啦，我知道唔会咁简单嘅。今次三日嘅活动，总有另外一啲嘅优惠嘅。
2: 仲有冇？仲有冇？
0: 仲有冇？俾多啲。
1: 当然有啦，而且今年今次嘅优惠咧，真系大倾销嘅，只止三日啦，都系除咗指定嘅车款租赁啦、贷款优惠利率之外咧。仲可以高达1500元嘅售后优惠服务啦。如果你本身已经考虑紧换车，就唔好再等啦。四五六就系今次活动嘅最紧要嘅三日。
2: 哦 ，say no more 啊，真系啦，听到啦，听日咧就想嚟啦咁样。咁如果听众想了解详情，想睇车嘅话，点样做？点样揾到你哋咧？
1: 听众可以直接联络我哋啦，我哋嘅电话系905-305-1088，又或者亲身嚟到我哋 Mercedes-Benz Markham 嘅地址。8350 Kennedy Road Markham 嘅，我哋嘅团队可以按照你嘅需要预算同时所驾驶嘅车，帮你拣适合嘅 Mercedes-Benz 车款同埋方案嘅。尤其如果你现任嘅 Mercedes-Benz 车主咧，或者正揸其他嘅豪华品牌，记得一定要问清楚今次嘅额外优惠利率啦。所以最紧要呢个星期四五六 大清燒二至三日誒 Mercedes Marker 嘛。
2: 嗯 ，Mercedes Benz Marker 啊嚇，咁啊就係成全創新140载，咁把握聽日、後日同埋星期六，咁啊呢個三日限定嘅優惠啦，去。

0: Mercedes-Benz Markham 啦。今日再一次多謝曬Avian 汽車集團嘅 Mercedes-Benz Markham Isaac 同我哋傾偈，多謝曬你 ，thank you，thank
1: you，
2: 多謝主持人，多謝
0: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4: 系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3: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4: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3: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4: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5: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重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8: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分生活圈1: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1: 你好啊，张伟生。
0: 咁啊，睇下我哋嚟紧咧啲天气状况咧都 OK， 我觉得还可以，有少少雨水咧，其实我哋系点
11: 接受到嘅，
0: 接受到嘅。咁啊，而家出边嘅气温咧就23度啦，咁啊几凉阵阵，因为头先行咗出去，有凉风吹，咁啊但系咧有一个叫做湿温效应啊，28度嘅感觉 OK。OK， 咁至於今晚狀況係16度，而家開始咧，秋天咧個氣温相差咧，日間可能熱少，唔好講熱，暖少少，咁啊夜晚咧就涼少少，
11: 涼少少啦，都有16度嘅，著翻件風褸頂得住，
0: 係嘛？喂，講開風褸，我真係好耐冇著過風褸啊，即係有乾濕褸，我真係我個人
11: 點解咧？
0: 因為我覺得風褸咧，唔知點解就著得唔好睇咯。我人我唔係即係著衫好睇咁樣。
11: 我睇你都係襯衫多過衫襯你啦，
0: 但係風褸我真係我唔知道啊，carry 唔到啊風褸。
11: OK， 不過另外一樣嘢要注意翻嘅就係油價方面啦。嗱，因為知道大家都會去即係 weekend 啦，都會揸車去一啲嘅。农场啊，去摘呢个嘅南瓜啦，咁呢个油价呢、真係要留意返啦。
0: 係啊，咁啊要可能选择下咩日子，咁然之后呢就睇下就重锤出击啦。咁但係听日呢就未必係一个好日子，或者你有需要你点都要入嘅。介绍返啦，听日嘅油价呢就升6仙嘅。 189.9 系啦，咁就算你话晏昼、夜晚8:00、10:00嗰啲咧，都大概去17几咁上紧啦。即系而家咁样嘅油价浪到，
11: 尽量啦，因为有时有啲。

0: 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教育局表示，市内 Riverdale 区有九间学校下周进入封锁及保安状态。据称，警方接报指一名学生收到威胁，目前已经派员到区内一间学校调查。警方并没有透露是涉及哪一间学校，只是表示区内有几间学校目前处于封锁及保安状态，可能会要求师生留在室内。警方正调查有关的威胁是否可信。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表示，八月份全国新屋动工量的六个月趋势按月下跌 1.3%， 至年率化大约244,000个单位，显示未来住宅供应增长开始放缓。人口一万以上城市的实际新屋动工量按年减少 2%， 至到17,691个。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动工大约149,500个单位，比去年同期减少 4%。 人口5万以上地区方面，八月底正在兴建的住宅单位大约372,000个，按月微跌 0.4%， 已经完成单位减少 11.2%， 而已经获批但是还未动工的单位就增加 0.7%。 CMHC 副首席经济师 Kevin Hughes 表示，灰省和亚省的新屋动工增加，但是仍然不足以抵消其他省份的跌幅，其中安省的跌势最为明显。他预计随着建筑活动逐步放慢，尤其是在接近年底，新屋动工量的下降趋势可能持续。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温，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卑斯省省长尹大卫的民望比较六月回升10%，而其他省长的支持度变化有限。安格斯列特在9月8号至15号访问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福特的支持度由6月的 21% 升至 31%， 尹大卫就由 31% 升至 41%。 调查机构表示，两个人的支持度都有所恢复，其中福特仍然有较高的不满意度，64%的安省受访者表示不支持他的表现。调查又指出，去年美加贸易紧张升温的时候，多名省长的民望曾经明显上升，但是今次贸易战再次升级，类似的情况并没有在大部分的省份出现。一连两日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首届投资峰会结束，联邦政府希望推广加拿大的投资机遇，并且在未来五年带动10,000亿元的投资。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有27项国家建设项目，涉及潜在投资超过1,920亿元。不过外界亦都指出，真正的成效仍然要视乎这些意向可不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基建项目、新增产能以及就业职位。反对党领袖博励志批评，政府过去一年半举行多场峰会以及公布投资计划，但是民众仍然面对高昂的食品、汽油以及房屋成本，认为政府需要交出更加具体的经济成果。峰会本身亦都出现一项争议，据报大会聘请美国公司 E2K Events and Entertainment 负责活动制作，联邦政府未有公布相关合约的金额，亦都未有清楚地交代是否经过公开招标，令人质疑政府采购安排以及支持本地企业的政策是否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盟情之文，本国总理卡尼亦都有出席。冯德莱恩指，双方将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这样并不针对第三方，加拿大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关税的威胁。卡尼早前表示，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就无意成为欧盟正式的成员国。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组织以导弹袭击沙特红海的盐布港以及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组织又发布片段显示，成员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治军手上夺取装甲车，又声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并指这个星期以来遭到沙特空袭450次。沙特当局表示，防空系统在圣城麦加以南击落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批评胡塞越过了威胁穆斯林圣

0: 地嘅红线。不过胡塞武装就否认攻击麦加，只系沙特出于宣传而捏造。美国政府因应冲突恶化，收紧对沙特嘅外游警示，禁止政府官员前往也门边境20英里嘅范围。呢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后 Me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定。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堡。由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倒数手指计10日就到中秋节了。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你来紧下个礼拜五用怎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不是跟家人一起团圆，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跟家人一起团圆，但是可能你孤身只影在加拿大打拼，或者你本身和家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无论点都好，我觉得这个团圆呢就在心入面的。咁啊，在我们华人传统其实很多地方会过中秋节啊。咁所以呢，这一种的传统我们一定要继续 keep 住下去的，无庸置疑啊。咁啊，昨天的节目呢，我自己听返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多思考，我再听我会再思考啦。所以我觉得好 heavy 啊。我都会提醒自己一样嘢嘅，就係喺度不断思考緊我是谁啊，点解即係人生有咩意义啊，活
10: 着有咩意义啊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亦都唔可以去脱离现实生活同埋。

家去再分享啦。咁我翻翻嚟现实当中，现实系计咩啊？嗱，我哋呢一度中秋节就冇假期啊，但系我哋自己去创造假期啫。星期五咯，可能有啲华人公司老板都会话晏昼唔使翻工啦，放假啦，又或者诶、哎、提早啲走啦，快过中秋啦，咁哇好有人情味。跟住就系星期六日啦，咁然后咧我哋睇翻中国内地。咁啊，今年咧，佢哋系而家网上有个热话啦，叫做咩咧？请三休十三，咩意思呢？就系你请三日嘅年假，然后就可以连续休十三日。咁啊，呢个当然唔系净系中秋节呢个假期可以做，即系做到嘅，系中秋节加埋中国嘅国庆节。咁啊，礼拜五下个礼拜五9月25号中秋本身系假期，跟住连住礼拜六日，咁本身已经有三日噶咯，跟住过咗嗰个周末之后，即系过咗个下个周末之后，就变咗星期一、二、三系翻工啦，28、29、30号啦，咁就系请呢三日年假，跟住中秋之后就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连续7日又放假，咁所以你同你原居地亲戚朋友啊，内地啲朋友有啊，去倾偈嘅时候咧，佢哋你就会问啊，佢哋哇，你哋系咪连续放假咁？咁啊，如果佢有呢个操作嘅话，请三休十三就系可以13日连续休假。咁呢度就被形容为系今年2026年王炸拼假嘅方案啦。拼假即系拼凑啲假期啦。王炸系咩意思呢？其实王炸喺国语入边咧，譬如你打啤啊、斗地主又会讲嘅，即系话特别斗地主入边啦，大王加小王一齐出动，即系一齐出啊，就叫做王炸，系最大最强嘅一个牌型嚟嘅。咁啊，基本上咧就可以压住晒其他牌噶啦。佢呢个王就系大王嗰、那个。三滑王啦，跟住然后个炸咧就系、是、炸嘢嘅炸，炸嘢食嘅炸啦。通常就系引申最强组合、最厉害方向方案压轴级嘅选择就系王炸方案啦。咁所以今年喺中国内地呢个国庆唔系中秋加国庆中间年请三日嘅年假，即系请三休十三，就被称为王炸拼凑假期嘅方案。意思就系话今年其中一个最抵。最强最吸引的拼价组合了。那在你人生当中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即是晒冷四条烟王炸组合的嘛。好啦，那有时候呢，我都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做什么呢？现在就开始了看不同的这个生肖运程。现在很多师傅都会开始讲的了嘛，你那个生肖是什么啊？那下年羊年啊，那今年是赤马啦，那下年羊年又怎样啊？你个生肖的运程。咁啊睇咗咧，嗱你就喺心入边啦。我哋讲吸引力法则，你信咗之后，咁你知道，亦都唔系唔努力噶嘛。你嘅吸引力法则嘅意思，即系你祝福人哋嚟紧过年啦，心想事成咁。即系我哋华人会讲呢一句咧，其中啊，咁你心想事成之就唔系话你咩都唔做噶嘛，只不过系话俾你知，你有啲嘢哦，你要避忌下嘅。我有啲嘢嘅，你放心去啦。下年呢个羊年就系旺你噶。咁睇完之后，我又睇埋啲星座运程。总之乜都睇啲，其实我相信咧人咧，因为我自己系相信吸引力法则。当然啦，听紧节目唔系个个朋友都相信嘅。嗱，唔相信吸引力法则咧，个原因吓，即系其实嗰个因素就系话，唔相信自己嗰个思想可以左右到客观世界。咁当然啦，我就咁讲嘅话，我自己即刻，譬如我望住只杯，如果话净系靠我思想，只杯自己识得喐嘅嗰啲叫特异功能，我都冇，我都唔可以由思想控制嘅客观世界。但系咧，我就会系相信的力量，即系话当我潜意识，即系心理学上面所讲嘅潜意识，好多时候我哋做一个决定咧，我哋系无意识为之噶。特别我琴日所讲到，我睇紧呢本乌合之众，即系大众心理研究呢本书当中，其实当我哋一个独立嘅人。一个孤立的个体行到嚟群众当中，有好多嘢，即系嗰样嘢已经唔系判断佢好同坏先，系我哋行入群众当中，有好多时候我哋嘅决策、我哋嘅选择就系、是、已经系无意识噶啦，即系你觉得诶潜意识大家都系咁，咁其实我咁样做都系冇问题嘅咁，所以点解我而家喺节目入边多咗同大家讲要独立思考？嗱好啦，翻到嚟独立思考啦。头先我讲系中国内地呢、这个中秋加国庆嘅年假啦，请三休十三啦，不如你又谂下嚟紧圣诞新年，你有冇一个王炸嘅拼价组合啊？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The Bric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蚊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但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之前呢个礼拜一咧，张雨晨嚟到多伦多同大家一齐庆中秋之外，今晚就喺 Calgary 同你哋庆中秋啦。跟住听日咧就会翻到温哥华同大家一齐庆中秋啦。咁啊，越嚟越多嘅活动啦，嚟紧中秋啊，跟住就好快噶咯，进入到 party season， 到咗呢个好多 party 嘅季节啦。咁喺我哋人生当中啊，我哋睇到譬如你话做 party 啦，肯定有舞台上面嘅主角啊，有台下静静地去参与呢个活动嘅人啦，又或者嗰个活动亦都可以俾你参与舞台上面嘅内容嘅节目啊，咁样。咁我哋睇返嚟人生喇喎，你睇返拉长一个人一世流流长，点解有人会活成咗主角，有人就会活成咗 NPC 呢？即係呢个世界好似冇乜人睇到佢咁样嘅呢。哈佛大学呢其实有一个研究就係讲呢个主题㗎，就呢个就要判断一个人主体性嘅高低啦。呢个唔系人哋嚟判断我哋嘅，系我哋自己睇下我哋嘅主体性，同埋主体性呢样嘢咧。如果你呢一刻觉得自己，我好似冇乜主体性咁样样嘅，咁我好似俾个世界或者俾身边嘅人或者俾呢个社会牵住鼻子走嘅咁，咁其实我哋可以慢慢转变成为一个系有自主性、有主体性嘅人嘅，可以活成一成为咗自己人生当中嘅主角。而家好多时候咧，我哋就系人就系人啦，你同我都系人，但系嗰个过程当中，我哋可能会有机会慢慢就系明明自己有套剧本，自己嘅主角唔去演，抌低咗，就去咗人哋嗰套戏度，成为咗人哋嘅配角，然后又活得好辛苦。嗱，呢个所讲咧 ，NPC 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啦，打机入边嘅一个

语啦 ，NPC 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佢冇乜反应嘅睇落，佢都唔系主角啦，当然佢系冇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嘅方向啊。人咧亦都可能系咁嘅，读书系因为话哦，大家都要话系读啊，所以你读到呢个学历啊，你自己有冇谂过系咪你自己真系想读？譬如举个例，如果你话系嘅，咁呢一科系咪你自己真系想读嘅咧？咁如果系嘅话，真系证明你系有经过深思熟虑，有经过自己嘅思考，觉得自己适唔适合？呢个系属于你自己嘅方向，证明你有主体性咯。譬如做某份工嘅时候，究竟系因为人哋话呢份工稳定啊，有长粮啊，退休之后就做呢样嘢啦，咁譬如你人生当中你结出嚟啦，拍拖啦，即系阿面读完书出嚟啊，拍拖啦，结婚啦，生小朋友啦，组织家庭啦，究竟呢啲系个社会话俾你知道年纪就应该咁样做啦，定系因为你自己觉得深思熟虑之后，你觉得适合自己呢？甚至今日开唔开心，好大程度可能你都系取决于别人点睇你嘅。咁呢啲咧相对嚟讲就系自主性低嘅表现啦。咁乜嘢系自主性高呢？所谓自主性高唔系话一个人特别自我为中心啊。呢个话题呢，即系一个人有冇自我，我第日会再讲呢个话题。每一个人都自我，只不过佢嘅表现方式唔同。有一啲人你会评价佢，哇呢个人好自我㗎，系因为佢将自我呢个特征佢愿意表露出嚟。但系其实一个表面上唔系咁自我嘅人，唔代表佢冇自我。如果我唔相信呢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完全冇自我，冇自我嘅表现就系佢系人哋讲乜佢就做乜，人哋佢完全唔去思考，呢啲会变咗冇自我。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人哋讲乜嘢，原来你系有愤怒嘅，有不同嘅，有觉得唔制啊，你咁样讲我唔中意咁做啊，其实呢啲就系自我嘅表现。不过只不过就系有啲人佢将个自我冇表现得咁出嚟，系因为佢将佢隐蔽咗，原因可能系个环境，可能屋企嘅环境令到佢唔可以咁表现佢嘅自我，或者公司嘅环境，或者社会嘅环境咯。所以咧，呢度同自我嘅话题讲咧，就系长话短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嘅一面啊，只不过系点样表现出嚟。好啦，翻嚟呢个自主性咯，自主性高咧，唔系话一个人特别自我中心，而系我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亦都知道自己点解会做呢一个选择啊。嗱，转头翻嚟咧，我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个自主性究竟如果高嘅人低嘅人点样去做一个辨别方向呢？你可以好似做心理测验咁样，根据呢个心理学嘅方向，你可以睇下你自己会唔会系一个自主性高嘅人。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5: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数据显示，自省府禁用快相机以来，多伦多 Parkside Drive 的超速车辆按年飙升5倍以上。有报告指，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将要承担超过1700亿元开支，并要增聘70,000名公务员。美国联储局决定加息1/4厘。

0: 是三年多来首次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 人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6: 唔快啦，早啲好。
5: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6: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5: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6: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7: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沃顿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12: 我哋一齐嚟睇下自己系人生嘅主角啊，定系生活当中嘅 NPC 啊？睇下自己呢个自主性系高定系低？嗱，可以归类成跟住落嚟呢九个判别嘅方向嘅。第一个，能唔能够自己做决定？自主性低嘅人咧，遇到事啊，佢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系话，诶，人哋通常点做咧？咁佢就会参考人哋啦。自主性高的人呢，他会参考意见，但是最后他知道决定权是在自己身上负责，所以很多事他会经过自己的思考再做决定，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个啦，就是有没有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 有啲人咧非常之努力，但系佢一路喺度麻木努力啊，佢从来都冇问过呢样嘢系咪我真系需要。

要嘅，系咪我真系想要嘅？所以咧，嗱，勤力本身当然冇错啦，但系勤力本身唔等于有自主性。第三个判别方向咧，就系话系咪过度依赖别人嘅评价？如果一个决定一得到赞赏就觉得自己做得啱，被批评就即刻怀疑自己。其实人生你的评分系统就完全拱手相让放在其他人的身上，自主权高低其中一个表现，即如果自主权高的话，麻烦你将这一套的评分系统拿回来给回自己手上，知不知道？我又跟大家分享过一样东西，就是说当你自己没有这份的评分表，那你很容易你的评分表交在人手上，那他就即这个社会现在大众所评定一个人成功与否，他就是会看那几样东西，以物质为主。但如果你自己已经很早有这份的清单，有这份的评分表表在你自己手上，你就已经是非常清晰，不会再过度依赖别人的评价。其实呢，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在节目里面 不止一次提过，我是真的 很期待，也都很推荐，特别是给家长们，即是推荐给自己的小朋友看。我说的小朋友说的是十零二十岁的，等他们，等青少年去看，在他们真真正正踏入社会之前去睇清楚，有好多嘢唔係人哋话咗点样样就一定係自己嘅标准。呢、这个世界唔会有人百分之一百同意你嘅观点，唔会百分之一百有人同意你。特别点解唔单止成年人要睇，青少年我都推荐睇呢本书，而且尽早睇比较好呢，因为佢哋而家接触嗰个社交媒体，可能人哋一句嘅评论，我哋讲嘅键盘侠，佢喺键盘嘅背后其实佢讲嘢系唔需要负责任，同埋我琴日所讲嘅喺乌合之众呢本书入面所讲，你知唔知人呢，当佢有一个孤立嘅个体，喺某啲情况之下佢孤立嘅个体，佢系好有意識地去做嘢嘅，即係去做決定嘅。但佢當佢入咗群體之後，佢開始就變得冇意識，亦即係話，舉個例子嚇，如果個個都喺度，譬如同一篇文章或者同一個評論，大家都喺度鬧嘅，喺呢個網絡嘅世界係唔需要負責任，所以其實佢嘅潛意識佢係冇意識地就會改變咗佢嘅行為。咁所以你会睇到喺大众心理研究当中，譬如可能一个平时佢你明明你睇到佢唔系呢个性格，佢唔会做呢样嘢，但系佢入到群众当中，受到群众心理嘅影响、群体心理嘅影响咧，佢有啲事佢就会勇于去做。嗱，我所讲嘅做呢件事咧，出嚟嘅效果未必系坏事，但系未必系好事。只不过咧，我就系企翻喺即系中间呢个点去讲，大众心理原来系有呢一种嘅变化。好啦，第四样嘢咧就系、遇到问题系行动啊，定系净系抱怨？高自主性嘅人咧，并唔代表可以控制所有事，而系佢哋会分得清边部分我控制得到，边部分系我可以自己采取行动，但系另外一部分我自己尽咗力啦。咁其实就系要等个结果啦，呢、这个就系顺势而为啊，同埋唔系叫大家躺平，我得噶啦，我唔做啊，听天由命，唔系，系当你要尽力咗嘅时候，你唔会执着咯，就系嗰句无为而无所不为咯。呢度要掌握一个中间点，就系话掌握自己可以掌握嘅，而放低自己控制唔到嘅，就系、我相信嘅人生只有三件事。就是老天爷的事、其他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了。第五样东西衡量呢，就是说敢不敢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这个决定是我揀的，所以个结果我是可以有责任亦都可以去接受。如果永远将人生归因于父母、公司、伴侣、经济或者是时代，你什么都是赖身边人的，就好容易将自己放返去 NPC 呢个位置啦。第六样喇，就係自己有冇界线啦。知道自己接受乜嘢唔接受乜嘢嘢，知道几时妥协，知道自己条底线喺边度，亦都知道有啲地方唔需要为咗讨好人而退让。呢度就係我哋所讲嘅，亦都有一本书㗎，就係话学识 say no 啦。第七呢，就係咪容许自己同大多数人唔一样。主体性高的人不代表刻意反叛，而是当自己的判断和主流不同的时候，仍然有能力保持独立的判断。第八，就是人生就是反应模式还是创造模式。低主体性的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发生 A 我就做 B，
人哋话 C， 我就会产生 D 嘅情绪、哦。高主体性嘅人咧，中间多咗一步嘅，件事发生咗啦。OK， 我点去理解佢会？

0: 入自己的判断，跟住我选择点样回应，同埋呢一步呢亦都系我同大家分享嘅，中间停一停，唔需要，即系可能人总系情绪嘅，你总有啲事系拉着咗你嘅，你即刻就我嬲嬲猪咁，但系你中间俾几秒自己时间，即系呢个几秒唔系真系三秒计三下，系你用翻你自己嗰一下系，诶、哎，我停一停，我唔复佢住，你俾我谂下呢件事点样处理先，亦都勇于话俾对方知，我而家答唔到你，你俾我谂一谂点样处理，就系、是、呢一步就将反应变成咗选择啦。好啦，最后一样啦，就话有冇建立自己嘅人生叙事啊？亦即系你可唔可以去解释我而家做紧呢件事系因为我想将人生带到去边度啊？如果你能够解释得到，或者你时刻都去谂紧思考呢样嘢咧，你系一个即高自主性嘅人，有目标咧未必一定成功，但至少你唔系纯粹跟住嗰个环境去飘，同埋目标都要分长期目标啦、中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可以好远大，可以相对嚟讲就系、是。人哋听落唔系咁实际，你如果你将你嘅目标去设立成一个你比你自己实际去要高嘅，唔好咁容易达成嘅，咁样先可以激励到你前进嘅、哦。太难太容易嘅目标，其实我哋都系好难去达成嘅。你即系冇咗嗰个刺激你嘅能力，太难你会觉得唉做极都唔得噶啦，冇可能实现嘅咁。跟住太容易咧，切咁容易嘅做到啦咁。呢个系长期目标、哦，中短期目标的话咧，就系、是、你嗰个时间，譬如三个月啦、六个月啦，你就可以达成呢一啲嘅小目标啊。嗱，头先咧我就总结咗，你亦都可以咧喺而家进入年尾啦，开始总结自己今年。你有没有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啊？定是活成了 NPC 啊？刚才的九个判断方向，你就可以判别自己究竟是一个主体性高的人，抑或是一个主体性相对低的人。
1: 喂，不用这么瘦啊，朋友，一段感情总有它完的时候，他肯跟你分手，你应该走够。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430 周六直播。
5: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6: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9: 你都知啊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2: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好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4: 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呢？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控制更加多的事，而是减少即是令到自己产生反应的事。我觉得这个在人工智能世代之下，是我们拿回自己的自主权、自主性、注意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最近其实看另外一方面的内容的，就是说怎样对这个世界无感呢？无感即是没有感觉啊。无感的意思不是说去冷漠啊，不是说什么都不理啊，而是将事分成两类，

正重要嘅事，要高度敏感；唔重要嘅事，我哋系要有意为之，刻意无感。呢、这个好多咧，即系好多我哋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做反咗，对真正影响人生嘅事，譬如健康啊、能力啊、财务啊、长期方向啊、真正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反而系拖延嘅。但系对别人无关重要嘅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留言、一个 emoji、同事嘅态度、朋友冇复信息，我哋花大量嘅时间反复去分析啊。咁我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话点样系无感啊？即系强者对一切琐碎事无感。第一层系点样理解呢？就系对人哋点睇自己无感。人非常之容易将注意力放喺佢系咪唔鍾意我啊，或者佢系咪鍾意我啊，小哥哥系咪成日见到啲靚女望一望你，唔系望你，佢望你后面嗰个人啫，你会觉得啊佢系咪对我有意思啊，咁跟住呢佢点解咁样讲啊，我咁样做其他人会点睇啊，咁所有嘅呢啲问题就系咁啊。即使你想两个钟，通常你都改变不到对方的想法的。那所以呢，高心理能量的人就会慢慢建立一个原则啊，就是人家的评价是资讯，但是未必是客观事实，更加不是一个命令的存在。我们可以听，但不需要每一个评价都即刻进入到我们的认知系统去思考。你可以转头先思考，迟啲先思考，你忙完手头上的嘢先去思考。而家你可以重新进入心流状态，入翻去嗰个注意力当中系几咁难啊！即系可能旁边嘅一啲声音，或者可能人哋同你讲嘅一句说话，总之一啲风吹草动。起码我啦，我系好难再入翻个心流状态，所以我每一日都要好确保，譬如我做节目之前，我要由搵资料开始，我就系会唔受外界任何嘅个干扰啊。咁好啦，第二层咯，就系对细微嘅得失无感。例如一次争论，可能你话哎呀，我真硬唔赢佢，输咗啊咁样，或者俾人占咗少少便宜啊，或者一件事冇照自己嘅预期去发生啊，有啲人就会不断去追讨心理嘅公道啦。譬如嗰件事可能值10蚊嘅啫，但佢用咗3日时间、3日嘅情绪去处理，好珍贵嘅你呢3日。Elon Musk 都讲，而家呢个世界时间就系最最最最最珍贵嘅资源啦。你知唔知你用咗3日情绪去处理一件微不足道嘅事，你话谂下几嘥成本啦？情绪都有机会成本啊！你将一个钟头用嚟嬲一个人，就等于一个钟冇办法用嚟将注意力摆喺学习啦、工作啦、休假啦、陪伴重要嘅人。真正成熟唔系话每一场都要赢，而系开始懂得有啲仗我根本就唔去打，我唔行入你嘅法庭，我唔行上你嘅擂台。呢个系第二层，对细微嘅得失无感。第三层咧就系对悬而未决有更加高嘅容忍。我觉得我即系呢样嘢咧，嗱好多焦虑咧，并唔系因为件事已经出咗问题，而系我哋未知个结果。我哋等緊嗰个结果，我哋等一个回复，等一个工作结果，等一个决定，等一个市场变化。人脑就处于一个非常之唔稳定嘅状态，呢啲系悬而未决嘅状态。於是乎你会不定 check， 即不停 check， 不停估，不停预演最坏嘅结果。咁所以你諗下，我哋讲强者有一个嘅能力嘅，就系能够对悬而未决嘅事有比较高嘅忍受力。即虽然而家局势未明啊，但佢尽量都唔会受到外界嘅影响，佢就系继续做好眼前嘅事。因为答案未稳定之前，我哋系要正常生活噶，所以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稳定啊！嗱，头先讲系第三层咯，嚟到第四层啦，唔将所有嘅事都人格化，呢个喺心理习惯入边好常见嘅。譬如我之前有提到过，今日老细语气对我哋讲嘢唔好啊，咁咁啱佢一行入 office， 第一个就系同你讲嘢啦。咁你就会谂，老细系咪针对我？下次升职冇我份，加人工又冇我份咁，哇！你自己就脑补出一个悲伤的故事。咁啊，朋友冇复你 WhatsApp 啊，或者迟咗复啊，咁系咪对我有意见啊？咁譬如你出去食饭嘅时候，可能服务生嗰啲态度麻麻地一般啫，咁有阵时真系值得我哋去体谅嘅。
咁但系亦都唔系话过分去体谅咧，因为佢工作亦都需要有佢嘅职业操守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谂就系话佢咁冇礼貌系咪针对我啊？你真系谂多咗咯，我知唔知傻猪？好多事同我同你系完全无关噶。咁对方咧可能。

0: 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嗰个生活啊，佢而家忙紧啊，心情差啊，或者唔舒服啊咁，甚至系因为佢自己嘅性格啊。所以咧，我今日咪之前嗰部分咪讲主体性嘅。如果主体性低嘅人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会容易将世界发生嘅事解读成为同自己有关，甚至过度解读成为呢个世界唔中意我，全世界都反对我。反而咧，内心比较稳定嘅人，主体性比较高嘅人咧，佢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啦。呢件事唔关我事嘅咁，其实已经少咗好多嘅精神内耗，你知唔知啊？所以咧，唔好将所有嘅嘢都人格化，包括翻到去家庭当中。我要特别温馨地同大家去分享，其实有阵时你嘅另一半佢嘅唔开心唔系你造成嘅，冇乜嘢揽晒上身啊，知唔知？第五层咧就叫做无感，无感咧系注意力管理嚟嘅。嗱，嚟到即系呢度，我想同大家讲，无感真正讲嘅就系话，我哋而家现代人嗰个注意力系有限资源。如果每一日有100份嘅精神，你用咗20份嚟諗同事身边人点睇你，用咗20份嚟回味人哋讲嘅一句说话，再用20份睇下啲陌生人嘅留言啊，睇下啲无关重要人哋嘅生活啊咁，再用20份嚟担心未发生嘅事。好啦，真正留俾自己嘅呢，最后就剩低个20份囉，因为你另外嗰80份分晒出去啦嘛咁。咁你要知道呢，一个自主性高嘅人并唔一定係天生心理素质特别好，而係慢慢学识一样嘢，唔係每一件事都值得你去回应啊。所以呢，今日我想讲嘅，即係由头先嘅主体性到而家我哋去培养自己嘅无感，即係减少一啲，譬如我昨日节目尾声所讲嘅，我哋而家人生係做减法，思想做减法，其实你可以由仪式感开始去做㗎，唔係话叫你即刻去脱离嗰个社交圈。我要同你哋分享啦，嗱，虽然我呢个过程呢唔系，即系我呢个决策，我做咗啦，已经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但系我做咗啦。系讲紧咩咧？咁我就琴晚，我听我微信入边有几多个即朋友啦，所谓即加咗微信嘅人，1200多个嘅。咁然后咧，我最后系删剩700多个。咁我有我嘅标准啦，我再同大家去分享啦。但係我已经唔极端㗎啦，我上网睇到啲人有2000多个微信好友，最后删剩200个。我都唔係好知佢点样做到。咁人哋做到咗啦。咁其实人哋做到咗系咪对于我嚟讲有必要呢？又唔系。咁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我亦都睇到我有啲朋友已经系写明啦，括号啦，有啲佢可能有几个微信 account， 有啲已经唔用啦。咁但係呢，有一啲就系咁，括号已经写住微信回复慢，或者总之就是回复慢，甚至我有一两个我删除的时候，他已经写到明，就是说我已经不用微信了。当然看实际情况，如果你要即是回去大陆，即是中国内地去生活去工作的话，你没有微信都不行。我这番说话，即是我在加拿大，如果我手机上面不装微信，只是放在我部电脑用呢，即是我已经跟我身边的朋友讲了，他们是知的，很感激你们，我是有意为之的。即系我想攞翻我自己嘅注意力去翻翻摆翻去我人生当中，咁所以咧嗱，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咁做，我都唔系话要你一定咁做吓，只不过我自己喺呢个过程当中做咗呢个决定，去做咗呢样嘢之际咧，当然啦，好爽啊！我不嬲极简主义者嚟嘅。第二就真系令到我思考，就系、是、我系咪因真系只能够用呢个方式先至可以同我真正嘅朋友联系到咧？个答案唔系。即真正的朋友，他们是会有他们的方法跟我去联络， send email 都可以，同埋他们继续都有他们的方法找到我的。好了，不讲了，再讲你们会想不通，什么事啊宝宝，你受到什么刺激啊？没有刺激，只是想拿回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未必是你可以做多少事，而是有多少事已经不能够再轻易去控制你啊。好啦，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温顿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3岁男工人当场不治。事发在下午1点半左右，当局接报话 Countryside Drive 靠近 McFean Drive 以东一处道路工程的现场，有一名工人被货车撞。

0: 撞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男工人当场不治，肇事的货车有留在现场。皮尔区警方说，事故具体起因和经过仍有待调查，当局已经通知安省劳工厅跟进。多伦多西区 Parkside Drive 的车辆严重超速个案，在自动测速相机停用之后大幅增加。多伦多市政府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在限速40公里的 Parkside Drive 录得3675架次车辆以时速60公里或以上行驶，较去年同期的556架次大增 5.6 倍。社区团体 Safe Parkside 共同主席郭利泽德形容，区内学校和公园周边街道危险程度大增，有车辆时速高达100公里。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回应的时候说，减速泊、speed bumps 和回旋柱等实体设施才能够确保司机减速，并重申快相机只是抢钱。但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反驳说，在 Mount Pleasant 等主要道路加设减速泊会阻碍消防车和救护车通行。他强调车速过快可以致命，市府会继续争取恢复使用自动测速相机。多伦多 Riverside 社区九间学校下午一度进入不准进出的状态，目前已经解除。多伦多警方说，当局接报指区内有一名学生收到威胁信息，因而到场调查是否属实，但就未有透露涉事学生身份、具体是哪间学校或者威胁的内容。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随后对区内包括 Riverdale 中学在内的九间学校实施不准进出状态，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解除。警方未有公布威胁的更多详情。亚省将于下个月19号进行脱离加拿大公投之际，有最新研究报告指，亚省如果真是独立，将要承担高达1700亿元的过渡及建国开支，并要增聘7000名公务员。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受亚省政府委托发表的报告指出，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头五年的最低转型开支是500亿元，总额高达1700亿，至今将用作兴建新基建、招聘公务员、处理过渡程序和支付亚省应承担的联邦债务份额。报告警告，独立将会对亚省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令到亚省每年面临超过300亿元财赤。亚省财长尼克逊发声明说，高昂开支反映分离代价巨大，重申省府支持在统一的加拿大当中建立强大的亚省。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4 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说，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加连拿西行在 Jarvis 以西左线因为有意外而封闭，由 DVP 以西塞到去 Jarvis 以西。QW 西行在 Appleby 的 Ram 位部分受阻，因为有公共车辆死了火。QW 东行由 Crawford 北行上 QW 东行的 Ram 封闭进行维修工程。东行

0: 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格连纳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ison 以东， DBP 北行在 Lawrence 以北有坏车，中线受阻，由 Bayview Brewer 开始挤塞。石林亚西行在 Western 以西的快线有坏车停在右边的路膊，西行的多车路段有404到 Dixon 410 Collector Highway 25到 Grove Line。401东行由 Kennedy 南行上401东行的 Ram 因为有意外而封闭。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3%，有32度的感觉，吹紧时速9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大致天晴，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上周可能有雨，温度最高23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 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0: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9: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0: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

0: 一八。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要你听，唔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九月十六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嗱老老实实，我可白话嘅揸 fit 人咧，我就冇乜兴趣啦；揸 lift 人咧，我就有兴趣啦，成三十亿嘅大佬。
5: 阿妈，我要打机啊！阿爸阿妈，唔使惊，我第日靠打机可以养你。以前你可能闹你啲仔仔女女啊，而家 actually 系真噶啦，仲有得读添啊！

0: 喺度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仇英，大家好。点啊？做揸 lift 人系咪
0: ？lift 嗰个系 lift。你以前细个你去酒楼饮茶啦，或者去到啲高级嘅地方嗰度咧，总系啊，即系唔系高级喎？以前大院都有揸 lift 人嘅，有个揸 lift 嘅，即系都揸咗好几十年 ，until 直至到去即系铜锣湾大院百货公司咧，佢结束为止，都仲有个揸 lift 人咁样噶嘛？你有冇觉得揸 lift 人系一个咩嘢嘅行业？我曾经有时好想玩，好想做呢个行业嘅投身，
1: 好闷咯。
0: 好闷啊，唔系，我觉得好多掣可以揿，所以我心后屘冇咗揸 lift 呢个工种，所以我做电台谂住嚟揿掣嘅啫。个电台嗰个 panel 几多掣可以揿啊？但系谂下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去到啲酒楼啊，先生去饮茶系咪啊？三佢会帮你揿三楼、二楼咁样嗰啲系嘛？曾经何时有啲嗰啲叫做电视广告咁样讲啊？嘲讽一啲同一间酒楼同一个礼拜有好多个唔同嘅婚宴，老陈联婚2、3、4楼咁嗰啲系嘛？记唔记得？我好记得嗰啲即系。负责掌管呢一个升降机嗰个控制员噶，
1: 但我谂你真系好中意揿掣，
0: 好中意揿掣。
1: 如果系嗰啲年代，其实我哋好细个，
0: 系啊，
1: 永远都喺人哋个脚，可能系个高度，可能嗱，我啊特别矮添啦，可能喺人哋嗰个膝头哥对上少少。
0: 其实
1: 我净系揿到嘅，永远可能只系。
0: 其实我觉得你细个系属于高嗰派嘅，不过咧去到某个地方之下，觉得够啦，够用就得啦，所以你就停咗喺嗰度啫。我觉得你系咁样嘅，系咪？
1: 其实你睇到呢个揸 lift 呢一方面咧，都有古仔讲噶，因为后来佢都系俾嗰种唔使揸 lift 嘅自动报流数嗰种电子自动系统咪取代咗嘅。
0: 系系系，
1: 你去到一个地方已经识得自己讲出嚟啊嘛。我细个咧。就是我爸爸佢咁样整蛊我，或者系我唔知系咩原因啦，但我会令到佢哋好尴尬嘅。就是、我爹哋系话嗰个姐姐，即系嗰啲揸 lift 姐姐咧，而家系匿埋咗喺部 lift 嘅下低，入边有个好大个一块门咧，好似薄线嗰啲基板嗰个位咧，
0: 即系嗰个
1: 咁佢会出声。
0: 嗰、那个演化嘅过程系嘛，由有揸 lift 人变咗，而家唔见咗，但系都仲可以带到你去目的地嘅咁样。
1: 佢叫我乖，因为嗰个人咧喺嗰度入边咧系匿埋咗喺后边嗰度做嘢，所以佢喺后边讲嘢，咁就叫我乖，唔好嘈，唔好漏计。咁我真系信嘅，我好蠢噶，我真系信人哋讲咩我就信咩噶啦。咁啊，爸爸话俾我听，我更加信啦。咁我就系信到嗰下咧。是会走的时候会同那块板呢
0: 唔该。
1: 我会讲拜拜的。拜拜拜拜姐姐拜拜姐姐。跟住喺个 lift 嗰度企嗰啲人呢就喺度笑㗎啦。即企喺度嗰人话呢、這个小路女究竟諗咩咁低 B 嘅。咁但就係我爸爸讲嘅一个呃我嘅一个笑话囉。所以揸 lift。呢样嘢有啲意思，
0: 但系今

0: 即今次我唔系同你讲笑啊，今次你呢个系讲真嘅吓，揸 lift 人咁你就算系成个空间，甚至乎成个大厦任何一部 lift 都系你睇晒嘅，人工可以去到边一个位置咧？有几多我唔知，但系点都唔及得我揸 lift 人。吓系 LIFT 吓呢个系一个嘅简写嚟嘅，就叫做 Long Term Investment in Facilities and Terminals Plan of 皮尔逊国际机场。皮尔逊国际机场咧就嚟紧有一个吓好重要嘅升级啊、提升啊咁样。佢预计咧，由原本讲十亿，跟住讲下唔系啦，即系一系唔整，一整啊整二，整好啲就二十亿。跟住今日啊，卡尼总理话，其实而家咧吓嗰个叫做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咧，就成为北美洲其中一个最繁忙嘅吓交通枢纽吓，空中交通方面嘅客运啦、货运啦都系咁。如果要为着迎接未来几十年嗰个客运量嘅需求啊，世界航道嘅又有一个大洗牌啊、转换啊咁嗰啲嘅话咧，皮尔逊国际机场咧系需要投入更加多嘅资源，令到佢除咗照顾本地嘅旅客咧系安全啦、可靠啦、舒适啦、便捷之外咧，仲有吓迎接世界各地四方八面嚟嘅吓客运量啊、吓货运量嗰个嘅增长咁样，所以。三十亿左右到啦，佢话佢而家系咁依讲紧啊，预计可能会高达三十亿美加纸咁样吓咁啊，所以你谂下，如果吓嗱，仲有佢有一个大胆嘅假设，而家皮尔逊国际机场咧就系属于一个嘅官府嘅机构嚟嘅吓，就系政府去营运，由联邦政府去营运嘅，咁当然佢有自己属下嘅私人公司，就系多伦多机场管理局啦，咁样系咪？佢话如果系引入私人去管理嘅话咧，啊或者系将部分嗰个嘅营运权咧交俾啲私人公司，会唔会系更有利益咧？咁联邦政府又唔使投入咁多咧，更加可以善用到皮尔逊国际机场。一号大楼、三号大楼咧，咁样有可能系咁嘅话，你谂下，如果我真系做咗呢个 lift 吓呢个机场嘅长远发展计划嘅主席，哇，叫我何主席，我手掌三十亿嗰个控制员，家子我都唔嘢少啊，大哥，
1: 我绝对赞成系放俾私人投资。
0: 点解咧？
1: 我赞成嘅，因为会做得比政府更，我咁样觉得系会做得比政府更好。你睇下澳洲就知啦。澳洲是将澳洲他们应该是 Melbourne，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的机场呢就是卖，不要说卖，他们叫那个叫做经营权。营运权是的，将个经营权，现在 Carney 呢，我们的总理是最重要一个字的钱。我要用一些东西要令到那样东西有进步之余，我还可以找到钱。我觉得他是真是一个在经济学上面是一个几有头脑的一个人。我现在不是卖团给你。因为那块地和最终的决策权我几时收回都是政府话事。但是我将机场整个营运权我签一张四十年的合约给一个私人投资的一间公司。这一间公司呢，它就要摆好多钱，好像你说的几十亿，可能更甚至更多。那它就会根据第二些机场同样的做法之后，反而是会令到机场的运作会快了的，会好了，会快了，因为它管理债的是不单止是跟航空公司他们自己本身的升降，有很多的资料是说如果将交给私人去做之后，那些飞机升降的时候那些误点，还有那些取消班机那些呢，是会有进步的。但是当如果他说政府看到他监管得他说他已经做得不是太好的时候，最终那个权都是回我们政府，那 OK 啊，我又可以找到钱。而唯一我 concern 的呢，就是通常你一私有化了呢，我怕他入面的餐厅的东西会加价的。我成日挂住食噶啦，我就系惊佢附近，因为佢如果佢管咧，佢卖出去唔系净系卖你机场跑道噶嘛，
0: 系噶，
1: 佢仲有个机场设施啦、停车场啦、酒店啦、商店啦，嗰啲全部都系人哋都系赚钱嘅啫，人哋都要谂我条数，我喺边度赚钱，呢啲全部都系佢哋赚钱嘅嘢。咁会唔会贵咗咧？我一个市民嚟讲，
0: 嗱，皮尔逊国际机场咧嗰个叫做更新啦，或者系大改革嗰个叫做计划咧，今年其实五月份已经启动咗噶啦。咁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咧，经已咧就颁布咗两份嘅合约出去。咁嚟紧咧会逐步咧就会更加提升佢嗰个现代化，提升佢嗰个效率啦。咁样就好似上个礼拜咁，都经已有啲嘢改善咗噶啦。又多咗三十间商铺咧就进驻咗皮尔逊国际机场嘅客运大楼嗰度。嚟緊一路做咧，會增加多啲嚇，學你話齋揾錢嘅地方。

0: 方咁样。咁到底皮逊国际机场佢会系继续系官府营运啊，继续系推广加拿大啊作为形象大使啊，定系成为加拿大成只金蛋东岸嘅大金蛋呢？就等下长远嘅发展睇下点啦。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体，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点40分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三二四。
10: 我觉得两单都系一样好消息，喺我角度嚟睇，药厂嗰单嘢咧，疫苗厂啊，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0: 但你唔觉得我唔你唔系我，你系揸针人咯，我系揸 lift 人咯，揸 lift 人咧有30亿将会改写呢个嘅皮逊国际机场嘅历史，但系你揸针人都唔简单啊，都20亿嘅大佬。
10: 如果你钱方面梗系咁睇啦，
0: 投放资源啦，
10: 无论系投资嘅定系药厂，要重申药厂绝对唔系做善事嘅，药厂都系一门生意。所以今次咧，佢哋讲话我哋多伦多咧，而家正式会有一间咧，已经起好咗噶。但系佢哋今季嘅疫苗唔系佢哋做，根据如果睇埋嗰啲叫做批文嚟讲咧，嚟紧2027、2028嘅流感疫苗咧，就将会系我哋而家呢一间起喺多伦多嘅 Sanofi 呢一间药厂就会做噶啦，正式系由培植啦，到生产啦、包装啦、运输啦，全部一条龙服务都是由多伦多呢个 Sanofi 呢个厂房做出去。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应该一早发生的事。你看我哋 Covid 嗰阵时候，威人攞药攞得几辛苦啊，自己冇得出产系咪先？
0: 嗰阵打晒锣，跟住敲晒鼓，系问紧加拿大咁大个国家，点解会冇疫苗嘅生产呢？咁样嗰阵时唔紧要，后知后觉咁，但系都起码叫做做咗啦。啊，2021年嘅时候咧，咁啊即时咧就系话要揾专家啦，就要筹组翻一个。系讲紧佢初初讲喺加拿大嘅，揾地方揾唔知边个又未应承到啊！咁安省话唔紧要啊，我嚟啦咁。咁即时咧就系同药厂方面嘅朋友去接洽啦。咁即时就省政府又有好多唔同嘅税务优惠啊，或者系鼓励性嘅措施，令到快啲落户喺我哋安省。咁啊，卒之隔咗几年。

0: 然之后啦，咁成个厂房可以投入运作。成个厂房咧总面积咧系263,000尺，而佢坐落于嘅位置咧就喺 Dufferin 同 Seduce 嘅。
1: 好啦，所有呢段新闻咧最吸睛嘅地方，对于我个人嚟讲咧，就系佢个名
0: 字，
1: 叫做 Charles Best。终于，我就应该要鼓掌。终于有人肯为 Charles Best 正式俾翻个面，或者叫为佢发声。嗱，我哋加拿大首先咧就要讲下咯。我哋加拿大咧喺呢个 University of Toronto， 呢个多伦多大学咧就有一样嘢好叻噶。喺1921年咧，佢哋就我唔可以讲话发明吓，系发现胰岛素。你知胰岛素对于糖尿病人是几咁紧要的啦。在他们未发现胰岛素的时候呢，糖尿病是一种绝症来的。好惨的。咁胰岛素发明的呢，攞诺贝尔奖，21年发现了之后，然后23年就攞了这个诺贝尔奖。而当其时攞诺贝尔奖是两个人，一个呢叫 Dr. Pending， 一个呢就是苏格兰裔，好像叫做 Dr. McLeod。但是就从来没有 Best 的名字的。Charles Best 即系今次呢一个药厂嗰个 building 个名叫做 Charles Best Building。Charles Best 咧，佢系有份，因为系佢哋三个人一起发现同研究，将胰岛素呢样嘢点样同胰脏分离，我先可以再打入去俾你噶嘛。佢系有份研究嗰一个，佢有份系发明噶，但系佢冇份攞奖，点解咧？根据有好多即系事后你私人先讲啦，过咗100年先咁讲。佢哋话系因为佢唔够地位啊，因为 Frederick Pending 同埋嗰个 Dr. McLeod 佢哋系咩级数啊？人哋系教师，人哋系教授级。Charles Best 当其时系咩咧？系一个研究生，佢系跟去揾食求佢哋一齐做嘢嘅一个研究生。咁所以佢哋攞诺贝尔奖嘅时候咧，研究生系冇份噶。只是得两位教授才有份，但是他们拿了个奖之后呢是有分钱给 Best 的。即是这个男仔都有份去研究的嘛。
2: 即是用钱
1: 感觉
2: 把嘴啦。
0: 拿给两蚊你啦，你不要吵啦。
1: 其实 Charles Best 一向在整个诺贝尔奖而发现到数整件事里面呢，他的角色好像被人看低了的。所以今次这一间 Sanofi 也都为什么要拿 Charles Best？ 原来 Charles Best 在发现了胰岛素之后，他加入了当其时 Sanofi 在 Toronto 原来有个 campus 的，他在里面打过工的，是100年前在这间药厂打过工，一个这么出名的人在这间药厂打过工，现在这间药厂正式在多伦多起的新厂房，当然要用这个人来做命名啦。
0: 来的这个疫苗厂就将会照顾我们坐底加拿大东岸地区在这个流行感冒的预防疫苗的制作的，希望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药力供应，令到我们就更加可以抵抗到更加顽强的病毒啦。
3: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4: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国防融资计划，以发挥更大协同效应。皮尔逊机场的大规模金条失窃案，检控官撤销对其中一名涉案珠宝商的控罪。特朗普再次就毒品问题指责加拿大，但华府最新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就不包括加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8: 3:31。

0: 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塞到去 Jarvis 以西，因为 Jarvis 呢度有意外，左线受阻。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塞到 York。QEW 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27到 Dixie、Ford Drive 到 Trafalgar、Bronte 到 Brent。QW 东行由 Coffer 北行上 QW 东行的 Ram 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Gardiner 东行由 Parkside 至到 Jamison 多车。401东行由于 Kennedy 南行上401东行的 Ram 有意外封闭了。东行由410至到 Leslie、 Wesley 到西林以东挤塞。401西行近 Islington 的快线有线有坏车，由 Victoria Park 开始一路挤塞。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 Bloor 介乎 Huntley 和 Sherbourne 的一段路双向封路，因为警方和消防正进行调查。而在宾顿市 Countryside 介乎 Everglade 和 Gore 的一段路双向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3%，有32度的感觉，吹紧时速9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大致天清，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上午可能有雨，温度最高23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油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6: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1: 会去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0: 系啊。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4: 3:38，咁啊，唔好偷食先啊，英姐，我冇攞你嗰个，因为我试咗我嗰包啦，试咗我嗰盒啊，包师傅嘅月饼，咁啊，多谢 Hillary 啦，今日送上嚟电台啦，咁样，我就系以前我食过呢一阵味嘅，有人请过我食噶啦吓，咁啊，原来系包师傅嘅。啊，正喎、啊！
5: 好食噶，同埋佢
4: 啲鲜蓉啦，切完咪食咯，咁样系嘛？咁啊，而家今日见到个盒，见到个切，即刻切出嚟试下，哇，系呢阵味啦，就系中意嗰阵味啦，咁样。
5: 全部嘢都系 Made in Canada，、yeah. 手工嘢嚟嘅，所以系好值得先嘅。咁啊，大家多谢晒 Hillary， 多谢晒啊。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讲翻今日嗰个正题咯。就係、是、講，我以後要講呢兩樣嘢，記住各位家長，特別係你啦，爸爸，因為隨時發生喺你嘅身上。已經在香港啦、韓國啦出了中文的新聞嘅，喺韓國咧，即係 I really doubted 嗰個 heading 咧，佢哋話係全亞洲第一個叫做電競專業學校，我就覺得香港應該有，因為香港有先嘅，香港而家已經有噶啦，係一個三年制嘅課程嚟嘅，所以佢個標題話韓國首創，咁 I really doubted， 但係我哋加拿大都有嘅。咁但係各位家長，你記住啦，而家個新 term 咧，我要同大家分析一下先。當你啲細路仔話俾你聽，阿爸，我唔讀書啦，我要職業打機，第日養你。嗱，佢絕對係冇講錯嘅，因為電競同打機係兩回事。所以個小朋友同你講打機嘅時候咧，你嘅心目中係乜嘢啊？爸爸，你個仔話俾你聽，阿爸，我要做個專業，我要去打機。咁你會覺得佢嗰、那個？你觉得那个形象或者他在做什么事？
4: 应生性啦，日又顶龟，夜又顶龟，再不是打怪兽，哪打得来有个好前途啊，读书啦，考试啦，你上次不是说想做律师的，不做律师都不紧要啦，去做寿司都好过你去打机啊，大佬啊，是不是这样？
5: 喂，阿爸，咩啊，你知不知道啊？而家打机啊，年薪有$640,000啊。
4: 你知不知道做寿司啊，$64一个钟啊。你几时你打机打到咩年薪$640,000啊？仲要吓，你几时先打到咁劲啊？有冇人咁犀利啊？你咁系嘛？你怀疑咗个小朋友先啊？通常都吓，一讲话打机。
5: 啱嘅，啱嘅。嗱，同埋各位家长咧，就系、是、打机同电竞系两样嘢嚟。喂，你话去打机，其实普遍嚟讲咧，即、就、系、是、我哋嗰啲喺屋企开咗个 PS5， 你最叻嗰啲咪打 online 咯，同几个人一齐玩咁嗰啲，大家一齐喂喂喂咁一齐去打机。头先你讲嗰啲劲，但系打 league。是不是的
4: 打联赛是吗联赛。
5: 叫电竞咯、他们叫做。因为可以因为是要几个人是组 team 一起出去打仗。而在我们安省是的确有这个学科有得读是一个专业的学科。
4: 在哪里
5: 如果你的仔女是 Ontario School Esports Association。他们是跟安省有一些学校还有大学一些校外的课程是训练一些人。是专业是怎样认识和参加这个 e-sport， 即是打 league。打 league 和打机是完全两回事来的。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呢，因为我第一次接触 professional 打电竞的时候、在 LA 是看了一个访问一个打 league 的团队。那时候呢 都仲未有 Overwatch 呢个 game， 因为后来你都知道啦，我系好中意睇人打 Overwatch。

0: 睇啊，因為 Overwatch 呢個 game 咧係其中一個而家打電競入邊最受歡迎嘅 game， 因為好快嘅。我係個 anti 嚟㗎啦，
1: 係玩咩嘅？玩咩嘅 ？Overwatch 睇多咗。
0: 我講少少概念嚇，打得最長嗰、那個，即係話歷史最耐嘅叫團體式打電競，出面有公開比賽，贏親嗰啲獎金都過百萬嗰啲咧，最耐歷史嘅係 League of Legend， 聽過啦啩？
1: 嗯
0: ，League of Legend。你如果你去我房咧，你見到我成日有把木劍，好大把嗰把木劍咧，即係嗰陣時十幾年前。League of Legends 呢個 game 打電競最高峰嘅時期，你出去 cosplay 咧，啲人全部係 cos League of Legends。咁我有一期係 cosplay League of Legends 嗰陣時，嗰把劍係阿維希素幫我做嘅，其中 League of Legends 嗰把劍，所以係去到呢個層面，係睇你睇下嗰啲cosplay 嗰一期興啲乜嘢，你哋就知噶啦。Overwatch 係其中一個 ，Call of Duty 都有得打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打。Call of Duty 係打仗嘅、一個打仗嘅 game。咁通常我用 Overwatch 嚟解釋少少啊，點解話打電競係揾錢呢？首先係有分幾個角色，係一間製作公司，嗰、那個製作公司嗰個負責人咧，佢未必識打，即係未必係打機高手喎，佢冇嗰個 skill， 但係佢係負責湊人嘅，去組個隊，五個人或者六個人，因為譬如 Overwatch 咁咧 ，professional 嗰啲咧有五個角色嘅，一個係做防護罩，另外兩個係做主攻。另外两个咧就系负责做医疗队嘅呢五个人，五个人点样去运用战术，大家分工合作，利用自己有嘅技能去 fulfill 个 task。两队人，每人五个角色，即系每人五个角色，两个 team 会打仗喺度斗咯。例如有阵时你会睇到俾你个 task 咧就系、是、摆一个货车喺 point A， 然之后咧当你嘅 team 啦吓，何主任嗰个 team 咧就要负责运送。这个货车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 我们在个机上面就是这样打的了。然后呢 point B， group B 就是我了，傻英那个 team 呢
1: 你要偷
0: 袭他，就是要负责，是的，我要攻击何主任这个 team， 令到他没办法完成任务，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 之前他要全军覆没或者死了。
1: 明白，
0: 就是这个是一个策略性的。那负责 crew 那个人呢就是幕后的其中一个主脑啦，他找了几个高手坐在个 professional 嘅，唔系用 PS 嗰啲机噶啦，系 professional 嘅 PC 机，全部都系电脑嚟嘅，不眠不休，日日打几个钟，就系学咩咧？学战略，跟住咧就会有另一个人系负责做拍嘢，拍低佢哋点样个画面打机，然后剪片放上 social media 做宣传，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咧负责 IT， 然后有另外一个咧负责帮佢哋报名去参加唔同 level 嘅比赛。每一个 level 去找赞助，仲记唔记得疫情嗰阵时，我咪话睇喺屋企咧睇人哋多伦多有队打 Overwatch 好叻嘅 team， 系叫做 Toronto Defiant。今年佢哋冇参赛啦，旧年都仲有。喺成个仲记得我哋提 Bell Canada 后边嗰个幕啩，因为佢哋打紧每一个比赛嘅时候咧，后边都有赞助商嘅。其中有一期咧系 Bell Canada 后面做赞助嘅，所以成日去到边度你拍咧，嗰、那个揸机嗰人拍佢哋打机嘅时候咧，乜嘢后面都系出现 Bell Canada 嗰个背景嘅。咁嗱，佢喺嗰个 moment， 佢哋已经赚紧钱噶啦。
1: 即系呢个咧就呢啲打机咧就唔系等于匿喺被斗嗰度夜晚整啲鸡唔俾你玩嗰啲，
0: 唔系，
1: 因为公开嘅世界性咁样去比赛嘅咁样系嘛。
0: 冇错啦，而且你去读呢啲学校或者呢啲学科咧，佢唔系净系教你点样呢五个人入边你做自己嗰个岗位，即系捉象棋咁咧。你系车，你系象，你系马，你每一个人有咩岗位，你喺成盘入边你点样打法，后边有一个军师噶，你啊大家点样真系好似捉一盘棋咁嘅，点样先可以运用一个策略嚟到打赢而赢到最高级别嘅奖金？所以呢一个学科。香港是读三年，这一度呢亦都是一些专业的课程。所以如果你的仔呢或者你的女儿现在小小个了，何小鸡跟你说，阿爸我第日我要打机，我要打机搵钱。即是你第一样嘢呢做家长的呢，可能你要问他你觉得的打机搵钱是怎样先。
1: 当然不是啦。
0: 你要问他
1: 我要问他，你想着你用哪一个游戏出去打机去搵钱养家呢？如果他搭顶龟的话呢，那你就真是
0: 顶龟啦。顶龟暂时没
1: 有。
0: 还有呢，如果你跟游戏呢，他第二大个可能又过几年他了解多了，他又跟你说，阿爸

0: 我而家知啦，我下一期咧我要专攻用 Overwatch 嚟到打机，但系你又要爸爸又识得点样同佢对应咯。阿仔，如果要靠 game 嘅话咧，到你训练成功出嚟嗰阵时候，已经冇人打 Overwatch 噶啦，咁你点算啊？咁所以咧，你可以鼓励佢啦。嗱，你应该正正式式就去呢个 OSEA 咧读翻个 course， 学下成个嘅策略。你未必需要系打机嗰个人系搵钱，因为赢到嗰100万奖金咧系几个人分噶嘛。由个团队个负责分，你可以做策略嗰个都得噶。
1: 咁佢读嗰啲课程咧，就唔系净系靠喺，即系唔系净系讲紧话打机嘅时候要点样去做到唔同嘅技巧啊，吓攞到唔同嘅宝物啊，争取高分啊，咁唔系咁简单。仲有喺心理上边啦，吓咁短时间咁高压嘅情况之下，你要完成一系列吓喺游戏上边嗰啲咁嘅动作啊，咁样。其实咧，如果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就会明白啦。短即系呢个电竞项目咧，其实系电子竞技啊嘛，系嘛，都某程度上系一个运动嚟嘅，考你嘅耐力啦，考你嘅智慧啦，考你嘅毅力啦，点样唔放弃啦？好眼瞓啊，好眼瞓啊，好痛啊，好痛啊，好急鼠鼠啊，
0: 好大压力噶。
1: 但系系点样可以克服到呢啲心理咧？咁同埋之后，我哋话斋啦，喺呢啲课程上边咧，作为管理课程啦，唔系实战嗰啲啦，点样可以营运一队电竞嘅队伍咧？咁样吓，点样搵到钱咧？点样令到收支平衡啦？点样做到财务可以充裕啲咧？点样可以同人倾合约啦？咁一系列咧都喺呢啲课程上面咧系有教授嘅。火星鹰。

0: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洛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

0: 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之美月饼。
2: 今日琴嘅 William
3: 同你，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折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1: 提一提大家，你架车系用汽油定系油渣嘅？
12: 油，我用汽油噶架车。
11: 用汽油嘅 ，OK， 汽油嘅朋友啊，恭喜你啦！咁如果你可以扎炮两日嘅话咧，嚟紧星期五咧，你会啲油就会平翻啲，因为今晚咧，你而家咧嗱。169169最平，我见到个油站出面嗰个油价咧系报紧169嘅，不过咧佢就系喺Markham Road 同埋呢一个401以南嗰度有个贝壳油站咁样系嘛，咁但系咧预计今晚咧嗰个汽油价格咧系会上升嘅咁样，咁但系咧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个汽油价格咧就话砰一声就会跌翻落嚟噶咯，吓根据呢个油缸师傅系咁样预测嘅，所以如果呢架车系用汽油嘅话咧，你就挨到两日嘅话咧。就嗱，就住抌呢两日，唔好取得咁行，挨到去星期五咧，你就会个世界就会容易啲过咁样。但若果国下呢架车咧系食开油渣呢个牌子嘅话咧，咁你真系有牌渣啦，真系。吓咁啊嚟紧咧就系大件事。佢话油渣咧嗰个嘅成本咧就越嚟越贵啦，吓有机会咧上到去200几咁样嘅。咁嗰啲你就可以同埋都唔会有机会咁容易咧就跌翻落嚟啊，吓因为油渣始终都系同一个嘅配方。点解我哋今个礼拜五啲油会平翻啲咧？因为嚟紧我哋安省嘅油站呢边咧就会转用呢个冬季配方咧，嗰、那个成本系平少少，所以咧就系呢两日咧就系掠一掠先。去到星期五咧，佢换转成功啦，洗晒所有啲旧油之后就卖新油嘅时候，就开始就会平啦。咁但系油渣咧，由始至终，冬天、夏天、好天、晴天、阴天，都系用同一个配方，兼且全世界都即系啲工业啊、货运啊。都是要用油渣的话呢就抢得很贵，所以来紧的价钱油渣就会越来越贵。咁话
12: 咁啊，横掂你讲开入油呢，咁我哋亦都讲下，逢系入油嘅时候呢，你离不开都会用信用卡噶啦。各位你哋有冇 AE 卡？即系我系睇你有冇 AE 卡噶？
11: 冇啊，冇用嘅。
12: 美国运通信用卡？
11: 唔系，我有，我冇用，我先我个人系冇用啊，因为咧我去嗰啲地方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话 no AE，no American Express。我哋唔收 AE 价咁样，我其实我唔明点解，点解咧？
12: 我平民百姓，因为 AE 收嗰个服务费比较贵，
11: 系。
12: 咁所以咧，其实 AE 佢都有自己嘅对象嘅，
11: 系佢有自己
12: 嘅 target。
11: 但系记得曾几何时有一轮佢系好进取地要争取加拿大市场噶嘛，又免会费啦，吓试过噶，又免会费啦，又送你飞行李数啦，又呢样去旅游优惠啊、购物优惠啊，嗰样又保障啊、剩啊咁样噶嘛。
12: 但
11: 后屘过完之后，过完嗰期嗰个宣传期之后咧，剩翻晒落嚟啦，已经。
12: 佢转咗第二种啫，但系旅游咧，我人生第一次自己俾钱买嘅国泰嘅商务客位咧，都系因为嗰阵时年轻啊，就是任性，就系俾咗600蚊年费去申请咗一张 AE 卡。
11: 你张咩卡嚟噶？
12: 买一送一喎，
11: 年费要600蚊，
12: 而家都系噶。唔止添啊！嗰张卡可以俾你过海关嘅时候咧，你过安检咧可以行快啲噶，唔使排队噶。
11: 系系系，

0: 600万，有好多着，有好多优惠嘅，但系未必人人都啱用，所以话 A E 咧，其实佢有佢自己某一个 ranking 嘅顾客嘅。但系最近咧，啊，我同阿何主任就分享咗一个喺social media， 特别系喺一啲财经网站 share 嘅一个关于 A E 卡嘅故事。嗱，呢个 A E 卡咧，特别系嗰啲传说之中，记唔记得有一张叫做传闻之中嘅 A E 黑卡？边个人有？我见都未见过，喺网上我见过真嘅卡，我未见过。据讲系一张不锈钢卡嚟嘅，添啦。
1: 哦，系啊，
0: 系一张，系啊，我未见过，我未有咁富贵嘅朋友啊。A E 卡咧，嗰张黑色卡咧叫 Centurion， 系 by invitation only。
1: 嗯，
0: 即系唔系话你想要就有，系我话我觉得你可以够资格玩我张卡，我就会俾张 invitation 俾你。但系亦都咁样讲。你俾得 invitation 我，未必我覺得我需要你張卡啫，係咪先？
1: 使唔使？使唔使年費啊？我計埋啲師奶做先，使唔使年費？
0: 梗係要咯。
1: 有冇得重分㗎？
0: 而家呢個故事因為係講係香港發生嘅呢個故事
1: ，OK，
0: 所以我全部係用港幣同各位講下。首先，你入 by invitation， 你收到啦，好啦，我試下玩下啦。咁你願意加入？首先，你加入費係要40000+港幣。跟住再俾年费，你俾佢啊？
1: 吓，
0: 你 accept 佢嘅 invitation， 你仲要俾钱入噶？即系人哋就系呢个 class 唔同啦。
1: 嗯，
0: 我 invite 你，我咧仲要俾入会费，再加年费，嗰度有几万。
1: Sorry， 我要申报咗先。贫穷限制咗我嘅想象啊 ！Sorry，
0: 冇错，我都系啊，我系因为太过贫穷啦，我未见过，所以先去买张咩卡。
1: Sorry，
0: 咁呢一张卡咧，真系同传闻一样。是冇 spending limit 嘅，嗱，但系记住啊，个 term 系冇 spending limit， 但系唔代表你应该 spend unlimited spending 啊，冇 spending limit 啫。
1: 咁我又讲，
0: 你的确系，
1: 我又讲个故事俾你听咯。咁细个睇到个广告啦，运通卡一卡旁身世界通行咁样，记唔记得呢个 slogan 呢个口号啊？咁样，跟住仲要喺个广告上面咧讲标明咧，就系冇签账嘅限额咁样噶嘛。
0: 黑卡先系噶咋。
1: 佢唔知點解我會記得呢一樣嘢啦，咁我又好天真地同我阿爸講咯，阿爸你攞張呢張卡啦，佢冇簽帳限額噶，咁嗰啲任你簽噶，買咩都得噶，咁跟住我阿爸同你講，佢話你有冇無上限，你無上限，但係唔代表佢俾你過到數咧。若果你真係鬥住嗰幾千蚊人工嘅，跟住就話張叫做咩無上限簽帳，你簽多少少佢都過唔到機噶啦，已經當年係咁樣教我嘅嗰陣。
0: 好啦，至于详细嗰个故事系点，亦都带出咗一个 term， 我觉得好奇，好好奇一个好特别嘅 term， 系 A E 卡先至有嘅啫。咁我哋一阵间听完新闻翻嚟，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访问，系有你着数嘅访问啦。跟住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呢个 A E 卡的故事，仲系黑卡的故事。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有本国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两国各自提出的国防融资计划，以建立一个联合机构，发挥更大效益。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康尼一直推动成立全球国防安全及抗御力银行，为盟国提供低成本国防贷款，并已经获得乌克兰等八个国家支持。而英国就推动多边国防机制，用于联合采购军事装备。康尼今日在利物浦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面。官员说，渥太华有信心达成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有讨论由英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军事联盟事务。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巨额金条失窃案，检控官今日撤销对涉案珠宝商拉扎 Ali Raza 的控罪。检察官弗拉西奇在法庭上表示，基于最新获得的证据，决定终止对拉扎的诉讼程序。由于新证据受法庭

0: 禁止报道令保护，详情目前无法公布。拉扎两年前被指控收受失窃的金条，其代表律师强调他一直坚持清白。这一宗被警方称为加拿大历来最大的金条失窃案，发生在2023年4月17日，一班由瑞士苏黎世飞抵皮尔逊机场的航班，运载住的400公斤金条和250万元外币，全部在翌日于机场一个独立区域被发现不翼而飞。同案另一名被告乔德里早前认罪，被判监4年和要赔偿2200万元。另外有一名被告将于几星期内出庭应讯。加拿大公共卫生期刊有最新研究指出，将无需紧急医疗照顾的酒精或药物中毒者由医院急症室分流至专设的康复设施，能够大幅减轻急症室负担，并缩短救护车等待交接病人的时间。研究评估了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在2022年成立设有10张床位的支援中心。研究评估中心头两年的营运数据，发现救护人员在中心完成交接和卸载病人平均只需大约7分钟，远低于邻近两间医院急症室的34分钟以上，令到救护车能够更迅速返回社区执勤。中心累计超过4500人次求助，当中过半数是无家可归人士。中心创办人之一布里扎医生形容，旧有体系处理酒精及鸦片类药物过量的模式成效不彰，新的分流做法将能够更切合有需要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就毒品问题向加拿大提出指责，不过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当中，加拿大并未榜上有名。特朗普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声明，公布本年度主要毒品生产或转运国名单，当中包括阿富汗、中国、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和墨西哥等。特朗普在声明当中赞扬墨西哥政府打击毒品实验室的努力，但强调墨西哥与加拿大都需要进一步加强行动。他又说，加拿大有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并运往美国，又指有中国帮派在加美边境活动。不过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加边境接获的毒品数量远低于美墨边境的接获量。特朗普去年曾以芬太尼为理由向加拿大征收关税，但有关措施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今日下午四点零五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好消息是高速公路上面几个地方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包括 Gardiner 西行在 Jarvis 以西的意外，401西行近 Islington 快线的坏车，以及 Kennedy 南行上401东行 Ramway 上面的意外，受影响的路段已经回复正常。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挤塞，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多车至到 Jarvis， DVP 404北行由 Bloor 至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到16街繁忙，400南行由 Finch 以北塞到去 Rutherford。 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 Bloor 介乎 Huntley 和 Sherbourne 的

0: 一段双向封闭，因为警方和消防仍然在调查。宾顿市 Countryside 介乎 Everglade 和 Gore 的一段路有意外，双向封闭。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雾霾，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4%，有32度的感觉，吹紧时速8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大致天清，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上昼可能有雨，温度最高25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我忍不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重金悭家，我要。
6: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aw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厘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6: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6: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awnfleet of Lexus 啦。
7: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 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

0: hey, 各位想听信用卡的故事嘅话咧，请稍后一阵间，因为而家要即刻咧请埋个朋友仔同我一齐倾下咧，就系列志文山的故事嘅英姐姐。
1: 系啦，呢样紧要啲，我都话啦，有你着数嘛，梗系听咗啲同自己有着数嘅嘢先啦，系咪先？
0: 好，咁啊，请我哋朋友仔出嚟就系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 Arthur，Arthur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Arthur，
2: 各位好。
0: 我就系收到风啦，嗱，唔系收风嘅。琴日我就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听到个广告就系讲紧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即系列志文山凌志车行喺琴日吓9月15号开始，一直去到19号，一连5日有呢个超级大特卖。嗱，平日我哋听到车行咧做周末嗰啲减价促销系好正常嘅，月尾吓大家都知道佢计到条数嘅，成日都话月尾买车会抵啲噶咁，但系你系无啦啦喺月中间嗰度有5日专登拎出嚟，咁呢个真系系割喉于街坊噶，应该系
2: 啊，系啊，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个真系好大嘅优惠嚟噶。咁其实我哋Lexus Richmond Hill 咧，已经喺列志文山做咗23年啦，同一个地址。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由今日开始啦，去到星期六啦，举行5日嘅0至5天大卖日。咁就可以有好多嘅 special 啦，好多嘅优惠啦。咁好似譬如话首先讲利息先啦。咁好多唔同嘅即係指定嘅型号呢係减高达2厘息嘅。所以你见到譬如话你去佢个网站嗰度，你见到佢係 2.9 嘅，咁佢就会减2厘嘅，即係变咗 0.9。咁如果你而家自己揸开零字嘅呢，佢仲会再有 additional， 仲有有啲 special 俾你，咁可能低至0厘息都唔定。咁所以其实嚟讲係一个好大嘅优惠。咁有啲譬如话指定嘅车呢，咁亦都有3000蚊嘅 rebate 啦。咁所以真係嗰个 special 都好高㗎吓。
1: 有好多人呢真係嘅，对凌志嚟讲呢，一揸过上手，揸过凌志以后就会係成为凌志嘅终身拥趸㗎喇。所以车换车，而且今次即係话车换车，我揸开凌志嚟换一架凌志，可以利息去到零，係咪咁嘅意思呢？
2: 係
0: 现实啲讲就係自己有再返嚟换新车嘅话，梗係再做得好啲啦，咁样係咪？咁嗱，呢个就係新车部分啦。但其实我想问一下，之前我听到有其他唔同嘅宣传呢，你哋都讲緊嘅有啲示范车，上次你哋都有一个示范车嘅特惠活动啦，咁今次都会唔会有示范车俾我哋拣啊？
2: 有嘅，因为我哋一路都有 keep 住一啲示范车啦。咁我哋大概有20多部嘅示范车。咁其实有譬如话你中意啲细啲嘅房车啊，跟譬如啲 SUV 啊，即系就算去到好大嘅，即系 full size 咧，我哋都有嘅。咁其实你买示范车咧，咁其实都系好多优惠，因为你又悭翻嘅运费啦，咁唔使俾运费咁。架车基本上就系新车嚟嘅，咁有晒原厂嘅保养啦，咁同埋啲试运车咧，我哋都系 keep 得好干净，因为一路不断咁洗处啊，不定咁样 maintain 住，咁其实都系即系新车一样噶吓，咁有啲折扣系即系去到成过万嘅，咁都减好犀利啊！
1: 哇，换车啦，譬如话我揸紧一部车嚟到换一架新嘅凌志啦，咁当然梗系牵涉到咧，你会收我部车啦。我听有啲好多嘅听众朋友都讲咧，话你哋特别收二手车个价钱好好噶、哦。
2: 系啊，因为其实二手车咧，而家嗰个 market 咧都仲系好 hot 嘅，因为即系譬如话出边咧，譬如话个二手车嗰个数量唔系好多啦，咁所以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嘅车其实可能比你自己心目中嘅价钱系会好咗啦。咁譬如话，当你 trade in 嘅时候，你唔使烦，你即系又要去自己买咗个车，咁你交俾车行就悭翻个税。咁其实系好方便吓。
0: 咁嗱，记住啦，咁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就喺呢一个地址，喺欣街19街以北呢个地址咧，已经以同大家服务咗咧就20几年噶啦，咁样同一个地方咁样，仲兼且佢个服务范围咧不断咁样扩大，咁啊嚟紧应该话而家有5日嘅时间，大家可以喺佢哋嗰个营业时间咧就去睇下边一款嘅凌志车咧可以啱到你，咁而家佢话最劲啊，嗰、那个叫做利率咧可以减多2厘，甚至乎如果你系旧车换新嘅，可以咧，甚至利率可以去到零咁样吓，唔需要俾吓咁啊，出车大优惠，仲有3000蚊，或者系示范车嘅话，嗰、那个优惠可以悭翻成10000蚊咁多。嗱，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Offer 嘅就系、是、二手车同示范车，你哋都有可以提供到俾顾客去选购嘅。其实两者有啲咩分别嘅咧？二手车同埋示范车，大家都系俾人揸过噶啦。
2: 嗯，系啦，嗱，示范车咧就系、是基本上架车系属于我哋公司嘅，系列嘅。

0: 咁其實你作為顧客買咧，其實喺個登記上面咧，其實你係第一手車主嚟嘅，但係二手車咧就係、是、我哋收翻嚟客人嘅 trade in。咁其實你就你會當你轉個名嗰時咧，你就會可能係第二手、第三手嘅車主嚇。咁同埋即係示範車，通常理數係低好多，可能幾千公里啊，或者幾百公里。咁但係示範即係嗰啲二手車，可能係幾萬公里，啲人係即係揸幾年咁 trade in， 咁我哋就即係 recondition 咗就賣出去咯嚇。
1: 嗯，咁樣明白曬。
0: 係啊，
2: 個鐘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如果各位有啲咩問題咧，就直接跑上去 Lexus of Richmond Hill， 或者可以打電話去先。如果聽眾有電話需要，即係要嘢查詢，可以打咩電話揾你哋咧 ？Arthur，
0: 你可以打電話去我哋公司啦，90883-8812啦。咁我哋公司都有好多大量嘅華人職員啦，喺營業部或者係售後服務咧，咁佢哋都係同聲同氣可以同你講廣東話、國語，咁即係有啲咩都傾得即係容易啲傾啦嚇。
1: 嗯，咁啊嗱，咁啊再三又係想請你啦，除咗車價做得低之外，做低啲之外咧，咁個利息咧都幫我做低佢，做低啲俾我啲聽眾朋友，好冇？咁啊 ，Lexus Richmond Hill 就喺鷹街19街以北嘅，咁啊再一次多謝曬 Arthur 同我哋傾偈，咁啊有問題嘅或者有任何查詢嘅，可以同去到 Lexus Richmond Hill 咧，同 Alpha 咧就系联络沟通。唔该晒 Alpha， 我哋下次再倾过。
2: 唔该晒，
0: 多谢晒，多谢晒。
3: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D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Mercedes 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喂，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5: 清风度假、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Brimel Toyota、
6: 荣华月饼、
5: 塘下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5: 六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云、
5: 坤记竹升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啊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呢铺仲唔翻？
9: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8: 今次肯定要翻本。
1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 好，继续我哋嘅信用卡的故事。好，
2: 嗱，我哋讲紧呢一个，首先咧就系、是、一个网上嘅一个故事嚟嘅，系嗰啲啱啱讲财经嗰啲人。在这一期讲的一个故事，所以是没有讲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牵涉到是一个随时都可以摆1,000万港币在户口的一个有钱人，所以他们在网上面传这个人叫 Mr. A， 就是跟这个美国运通信用卡的户口有关的。我仲记得以前呢 AE 卡呢，我爸爸拿他最初 AE 卡的时候，我爹地很强调一句，他说 AE 卡不是一张信用卡来的， AE 卡是一张 charge 卡来的。

0: 系即系等你碌咗嗰个钱，即系当你去出去攞张 charge card 买咗个雪柜，嗰个钱你系一定要即时要还嘅。第一张单之内你要还，佢哋系如果你唔俾晒钱咧，你系唔可以继续用张卡。系后来先演变到咧，系变成嗰啲可以叫做分开慢慢还啊，有利息计啊嗰种 credit card 嘅。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一个黑卡呢一个形式咧，佢就冇直接讲究竟佢系 charge 卡嘅形式啊，定系 credit card 嘅形式。但系总之呢位先生咧就系、是、一向用咗 AE 卡系24年。佢係因為 AE 卡俾一個 invite 俾佢，叫佢啊，你有冇興趣入嚟用我哋張黑卡啊，張 Centurion 卡啊？咁佢話有，咁佢就用咗咧大約兩年幾嘅時間，即係話佢已經俾過兩次嘅會費，再加兩次嘅年費，真係有錢啊！有錢人嚟嘅，我真係有錢人。
1: 你啱啱講嗰樣嘢好似捐血咁，我捐咗12次血啦，有個證書，我俾咗兩次會費啦，我有證書咁樣係嘛？
0: 嗱，咁佢系冇上限嘅，即系话咧严格，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嚟讲咧，佢真系出去碌个油缸都得嘅、哦，系冇问题嘅、哦，佢俾得起钱就得啦。咁呢个先生一路都系咁样，佢全家咧都系喺呢一张黑卡嗰度嘅附属卡嚟嘅。咁啊，据讲一向都冇事，而最近咧，佢喺做嘢嘅时候就因为公干，佢需要做一啲嘅大买卖，就发现佢张卡碌唔到、哦。好丑怪噶嘛！你俾张黑卡一攞出嚟，
1: 你陈爵士呢餐等我俾陈爵士，陈爵士系系系，
0: 哇！
1: 攞我呢张卡啦 ，sorry，
0: 你攞出嚟，人哋已经个眼已经话哇黑卡喎、啊，
1: 掂喎、啊，劲
0: 犀利
1: 喎，
0: 掂喎、
1: 啊，
0: 咦、啊？几掂都冇用咯，唔到嘅，咁好丑怪。佢话真系好丑怪，仲要连除埋佢屋企人嘅附属卡喺嗰个 moment， 系大约三个星期前到嘅事吓。都碌唔到，
1: 佢冇话碌嗰个金额有几大啊？佢自己，
0: 佢冇讲到，佢冇讲到。咁呢位先生已经好兴啦，咁啊即刻咧就打电话去呢个佢哋 AE 卡嘅 customer service，customer service 咧就话：呢位先生唔好意思吓，我哋而家需要核实你少少嘅关于你个人经济上面啊，你嘅 financial 少少嘢，你可唔可以将你最近呢两个月嘅银行嘅 financial statement 可唔可以 send 一 send 俾我哋？我要睇你银行嘅月结单，咁佢呢位先生系佢真系 send，
1: 系
0: 佢真系 send 咗。我谂啲有钱人做嘢就系咁，你话要我俾你咯，冇所谓，我冇咩唔见得光俾咧。俾咗佢之后两个钟，张卡用得翻晒啦，冇问题啦。OK， 咁啊继续用咯。咁啊过咗两日之后咧，呢一位先生咧就收到 AE 卡俾佢嘅一个电邮，系话俾佢听，原本咧你呢张 Centurion 卡咧系冇 limit 嘅，
1: 冇上限嘅，系
0: 系啦。但是我们想通知你，由现在开始呢，我们会将你的上限 set 做20万港币。那他就兴了。我用你20几年，是你叫我的。我都是因为你张卡是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同埋没有 limit， 我才是愿意给那么多钱来加入。现在你无端端 set 我，究竟为什么？他要知道为什么， anything 都要知道究竟什么事的嘛，一个这么大的生意人。咁customer service 咧就将佢就转咗去佢哋嗰个叫做 credit evaluation team，
1: 系信贷评核组，
0: 系啦，信贷好搞笑，呢、這个我真系觉得好搞笑。如果假设系真嘅话，我真系觉得哇，有冇搞错？佢话呢位先生唔好意思，因为我哋觉得咧，你最近用卡嘅情况同你平日用嘅消费 pattern 有啲唔同，有咩唔同啫？
1: 唔系好寻常啊。
0: 有咩唔同啫？我咪又系照买嘢，我买嘢唔睇价钱嘅，我睇咧咪又系照样去买名牌袋啊，诸如此类嗰啲。佢话唔系，呢位先生，我哋发现你最近买 Pokemon 卡，买得咗。嗱呢个真系我觉得好搞笑啊！但系如果即系系一个系一个我未听过成理由嘅一样嘢，但系人哋摆得出嚟，即系可能系真噶啦。
1: 唔、哦、系、yep. 有咁嘅理由，即系讲真嗱，我会咁样去睇嘅。最初、yep. 最初套用翻我自己身上边啦，最初出我咪话俾你听，佢早几年嘅时候会做过好大型嘅宣传啦，想抢占市场嘅时间咧，我呢啲咁嘅阿茂阿寿都攞到，我呢啲咁嘅阿茂阿寿求其签个名，俾咗简单嘅通讯联络地话啲资料佢，就是、经已俾咗张卡我咯，亦学你话斋，我张金色嘅嗰张，佢都话俾我听冇上限嘅， 佢冇要佢可能佢做咗我嗰个信贷评核嘅，我唔知。但系总之佢冇要求过我有啲咩入息证，总你填就得噶啦嘛。你话你自己5万又得，10万又得，乜都得噶，冇问题噶。

0: 系嘛？但系到如果头先你话故事中嘅一个主角咧，以前佢可能大家知道佢劲啦、威啦吓，咁啊知道佢系显赫人士啦，所以就系照攞啦，冇问题咯。但系近排好多好威、好劲嗰啲朋友，佢哋个财富来源好可能系做生意啦，可能系投资嘅买卖啦，咁样嗰啲，所以呢啲财务机构就要睇下到底。你以前就风光啫，但系今时今日嗰个世界好似有个逆转喺度啊，有个唔同嘅改变喺度噶啦嘛，你又有冇被改变到咧？咁所以佢睇翻你嗰个叫信态啊，状态系正常噶，我觉得。但系跟住另外一个更加值得留意嘅就系佢话你近排买好多 Pokemon 卡，亦都真系我咁啱睇到另外一单新闻嘅就系好多人攞信用卡走去碌嗰啲贵价嘅 Pokemon 卡走去炒埋，而家有价有市啊嘛，以前嗰啲咧几百蚊张嗰啲都冇人买，而家炒到几千蚊张啦，咁仲系有人追捧、啊。咁佢就谂紧，你会唔会喺你自己个经济状态一般一般嘅状态之下，揾一个走捷径嘅门路，碌咗啲劲嘢翻嚟吓，作为投资产品嘅嗰啲 Pokemon 卡碌咗翻嚟，跟住你唔走数，而喺二手市场嗰度再卖，你赚一笔钱，跟住咧就我哋嗰个叫做财务机构咧就会受到损失啦，咁样讲唔讲得通咧？你估？
1: 或者都得嘅，但系佢个理由唔系咁，因为后来之后佢就同佢讲，佢话有咩问题啫？而家兴啊嘛，啲人去买福袋都系咁啦。咁、跟住信贷评级就话我冇问题嘅。咁系佢话我系咪如果我有1000万喺户口就得咧？佢话系啊，冇问题嘅。如果你有1000万，佢真系调到1000万，写埋 bank statement， 佢哋将佢 release 翻，俾翻佢。但系过几日咧？又 limit 咗佢嘅钱，系变成120万，所以佢就开始兴啦。有乜搞错？你哋班人搞呢搞路，咁所以佢其实最后尾咧，甚至系话我哋 check 到你好似撑街数，跟住呢位先生话我从来唔撑街数嘅，跟住嘅 bank 要承认，哦，跟住再打翻电话俾佢话 ，sorry 系我哋嘅 AI 评估搞错咗，撑街数个唔系你，即系话系你哋嘅出错。而令到我冇咗呢一个 unlimited spending， 搞到咁麻烦。呢位先生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关于
0: 收啊
1: ，AI risk management 系 AI risk management 系错嘅。咁但系入边咧就引申咗另外一种经济嘅效应，叫做 AE recession。但系呢一样嘢咧，我谂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唔够时间讲啦。下次我哋先再同大家讲下呢个何谓叫 AE recession 嘅推测。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节目临走之前咧，有样嘢想送俾各位嘅。
0: 好嚟紧吓，今个礼拜六晚咧有一个慈善嘅演出，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啲美好嘅歌声，兼且可以为到旗挥会咧就筹早善款嘅咁样。但我免费请你去睇嘅，咁样系咪？
1: 系朗月星辉慈善音乐会，咁系将会举行嘅。咁我哋有免费嘅入场券，有一套可以 send 俾各位，只要你能够 text 嚟4379801430，讲出今日边个请我哋两个食月饼，你就有机会攞到呢一张嘅入场券啦。4379801430，今日边个请我哋两个食月饼啊？
0: 好，临走之前同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之余咧，多谢包师傅 Hilary 咧请我食月饼嘅，下次唔系听日翻嚟再见 ，see you，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霍利茨表示，保守党喺今个国会会期将重点关注生活负担问题，并会提出经济行动计划。省府话，大型门票转售平台 SeatGeek 违反门票销售法，向公司发出25,000元行政罚款。美国联储局决定加息1/4厘，并可能是今年内再加一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9月16日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啊，陈正仪你好。
4: 嗱，今日美国议息一如市场预期，联储局是加咗息嘅，同埋加幅

0: 都是符合预期的，但公布了之后呢市场就倒跌，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1: 是啊，咁其实今日呢就大家预期呢就一般都諗住预期明朗咗啦，你都我都諗住你加咁加咗佢咪大家安心啦。其实呢今日反而有啲乜嘢令大家有少少错愕㗎啦。第一呢就係、是、呢佢哋加息联储局呢係嗰啲董事啊，嗰啲 board 呢嗰、那个董事局呢一路呢大家一齐呢係做嗰啲叫 dot plot 啦。大家呢每一个董事都要呢讲出嚟呢佢预期嗰啲利息係点走嘅。究竟加几多次啊，加几多啊，未来一年係点做啊，咁佢全部呢一点点咁打落去嗰个表度嘅。咁呢佢哋而家睇到呢就係、是、呢嗰、那个呢个打出嚟嘅大家嘅共识呢似乎嚟讲呢大家都覺得加息咧，未來啊，就除咗依個 0.25 之外咧，未來咧可能要加密少少，同埋可能個幅度會加多啲咋嚇。咁所以咧，依個市場咧發覺咧，就開始有啲擔心。咦，咁啊，即係話個息口可能比預期高啦。第二咧就係、是、咧，就FOMC 會議咧，大家兩點鐘公佈啦，跟住之後梗有個記者會好快嘅。咁但係睇到咧，就聯儲局局長咧，嗰個聯儲局主席。佢嗰個言論咧，同埋佢一定話我點啊都要將我通脹撳喺2%度啦。咁而家咧3.幾%仲有一段距離。咁大家都覺得咧，依個係個鷹派嘅言論。咁即係話咧，可能會加嘢快，加息會快啲，同埋加息嘅尺度幅度未必會太細，因為佢哋好明顯有個決心咧，係要將個通脹撳翻去兩厘。咁大家都覺得會有會陣痛咯。咁啊，第三咧就係咧。你見你咁樣嘅話咧，嗱，你個債券市場馬上有反應啊！咁啊，嗰啲十年債咧即刻拱升個五厘，比我哋預期咧係升幅得多嘅，馬上見到嘅，即刻睇到個 Fed rate 即嗰個十年嘅 bond rate 即刻上嘅，咁啊，我講得好明顯啦 ，bond rate 一上嘅話，咁你嗰啲咁嘅風險資產，好似股票嗰啲，咪明顯就會受壓咯。咁仲有一樣，最後一樣咧，就始終嚟講，大家都覺得有個共識嘅就係咧，而家咧今次咧唔係話啲周期性。加息即係話唔係話而家經濟熱咗少少，或者嗰、那個就業太強啦，我要加撳一撳佢，咁佢等佢咧又調節翻，等佢冇咁好，冇咁勁，咁跟住咧通脹壓力唔喺度啦，咁到通脹壓力又低翻啲嗰陣時候，我先再慢慢又減翻息啦。以前呢個就係一個 cycle， 我哋叫循環性嘅，今次就唔係啦嘛，今次就好明顯又打仗。又跟住能源又高，跟住咧見到大家咧就市場上而家咧好多咧，譬如有啲好平嘅產品啊嗰啲咧，好似中國啲電動車啊咁啊，拱曬全世界，根本供應鏈啊嗰啲全部咧，同埋有啲 existing 嘅行業根本受到影響啊，咁就咧變咗咧嗰個不穩定性增加咗咯，咁所以今次大家擔心呢個加息咧，可能咧係。顯示咗咧，就嗰啲風險資產咧，有可能要有我哋叫新嘅 pricing regime， 即係話咧要重新做一個定價。咁依、這個再啲風險資產再重新定價嗰陣時咧，一般嚟講啱啱嗰陣時咧，大家都係忍受比較小心啲嘅，可能會嚟一嚟場先，然後睇佢點定咯，或者定成點，或者個息口究竟影響幾大，或者個息口會唔會因為經濟慢翻，佢究竟會唔會落嚇、啊，或者係跟依啲通脹根本落。到嘅，咁要好多因素咧，大家都喺度盤算緊嘅，咁所以呢啲不穩定因素咧，我都覺得個人咧都覺得暫時嚟講咧，可能咧喺唔係話睇淡個市，咁啊就我因為今日見到 FOMC 公布之後咧，以前我都見過嘅，市場唔中意嘅話咧，佢哋直情可以跌得急啲嘅，今日就唔係話跌得好急，即係由正0.3-0.4% 基跌翻去0.2%，即係跌得個半個百分點，咁我覺得市場上都叫有啲嘴啦今日，所以咧我暫時都覺得咧今日咧都係咧未來一兩個星期都可能要大家咧忍一忍手睇定啲先，睇下個市場點做先，同埋睇下咧有啲咩人出嚟講，或者有啲指引性嘅嗰啲咁嘅策略師出嚟講啊，然後我哋先再睇下下步點做咯。暫時嚟講，我覺得舉棋不動啊，但係都唔使太過慌張嘅，因為咧暫時嚟講見到個市場咧尚算咧啲股票價格都係尚算穩定，同埋咧調整都係有秩序嘅噃。
0: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 OK， 好，拜拜。
0: 拜拜。喺金融指數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491点，下跌9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461点，跌6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78点，微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2.43美元，下跌3.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7。

0: 1.5美元，升54.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7美仙，下跌0.1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4:3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由 Mavis 塞到去 Hill Ontario， 而喺 Newson 附近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咗，由410至到 Newson 一路多车，然后由 Brock Road 繁忙至到西林以东。石灵九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石灵一西行由412万驶到西林，在 Avenue 以西的快线左线有意外，西行其余的多车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以西。 QW 东行近 Third Line 有意外， HOV 线和左线受阻，意外涉及四架车，其中两架是损毁严重，东行由 Bronte 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到的士挤塞。 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繁忙至到 Jarvis，400南行近 Alanstuff 的 Collector 右线受阻，因为有垃圾车着火，另外由 Finch 至到401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77%，有32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大致天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5度，最低1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9: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揾原因。
12: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9: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

0: 助，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3: 踢出广播温度。

0: 嗰日系我哋原味版，
1: 冇错，红礼拜三系原味版党参朱古力，同大家见面补补身吓，
0: 都苦苦地啊，
1: 苦，你话我条命，
0: 唔系党参又苦苦地噶，朱古力又苦苦地啦，加埋我哋条命嘅时候咧，
1: 哇，
0: 中和晒，
1: 系咩？我以为
0: 冇事，一啲都唔惨，都不知几开心。
1: 你觉得 enjoy 得啦？
0: 唔系觉得，
1: 系直头系，
0: 直头啊，
1: 享受系咪？
0: 唔系你要同自己讲，如果唔系你咁样每日喺度咧，
1: 咁啊系，系咪啊？即系谂嘢要正面，
0: 梗系啦，
1: 梗系要咁样。正面我哋先有繼續力量，咁但係都好啦，喂各位聽眾，我哋咁辛苦做節目，大家like下我哋嘅進擊陳皮朱古力啊，我哋每日都有少少嘅增長啊，繼續努力啊，
0: 輕微增長，但希望有啲大大增長啦。
1: 係啊，
0: 咁啊同時間每日都有兩大題目俾大家可以留言玩下嘅，一陣間公佈啦，但係首先要公佈第一件事就係、是、琴日嘅數據咧好值錢嘅，就問下你如果407減價，你用定係會唔會多啲用，定係會少啲用，定係其實你從來都唔用嘅咧？咁我交俾我哋嘅数据专员同我哋分析下。
1: 冇错，嗰个系咪我咧？
0: 系。
1: 咁啊，亦都多谢收听听众，琴日好踊跃啊，有成170几位嘅听众咧就系啊，咁
0: 咁快飙到170几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喂，咁咪第一次咁多？
1: 因为你
0: 我哋平均嚟讲 ，averaging 系讲紧834。
1: 系啦，因为条题系入肉嘅，但系大家都知道你行过401都知发生咩事噶啦，系咪？系
0: 即系掂到生活。
1: 系啦，咁如果我稍微个 budget 松裕嘅，我又点会理条401咧？我梗系日日行407啦。
0: 咁系
1: 啦，因为我冇咁嘅 budget， 我先行401嘅啫。
0: 所以其实大家都好松手嘅，
1: 系
0: 因为大家都会执着减两蚊又系减，减十蚊又
1: 系。系啦，你少数怕长计嘛，有一日。一个礼拜翻五日工，
0: 但其实唔讲减几多钱咧，我哋嘅数据显示出嚟咧，大家咧系会踊跃支持嘅。
1: 讲数据先啦吓，咁如果真系减咗少少嘅话，咁啊会发生咩事咧？咁啊会唔会用呢 a 咧会嘅，总共咧就有43.4% 咧话会会考虑多啲用啦。B 咧就话唔会噶啦，咁可能之前我都唔会用嘅，咁而家都唔会用就24.7%。咁跟住 C 就话我从来都唔用407嘅，你真係太幸福啦。哇，咁即係话呢可能未使用到401嘅公路嗰个塞车嘅情况啦。咁佢就係呢 30%。至于视乎情况嘅呢就比较少啲，就係 1.8%。咁即係话呢大部分接近50%嘅朋友呢都话呢如果减价嘅话呢都系会考虑用㗎。
0: 咁好，今日条题目呢都消消地露下嘅。因为鉴于寻日讲紧407咁啱咧，其实我之前都睇过有一个网友摆咗张单出嚟嘅。407公路单程行埋单几多钱咧？佢又行咗140蚊，咁啊摆一张单出嚟，啲人就哇！
1: 但系行几远先？你计公里数嘅。
0: 佢我哋寻日讲过100毫几子，咁今日有个数据出嚟嘅，都系话有 transponder 有个盒仔最低咧，大概8毫6子啦。

0: 咁唔同高峰期又唔即係總之拉勻嚟計，你講當緊八毫幾至一公里咁計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百四蚊就應該行咗好多公里。
1: 嗯，
0: 咁唔緊要嘅，因為佢冇封頂嘛，變咗你行幾多佢都係照計咁樣。
1: 照計啊，係啊係啊。
0: 可能你川州過省咁嚟計啦。
1: 嗯，
0: 咁跟住有個記者就好心機咁樣就幫大家分析一下，究竟我哋揾一條路線，
1: 嗯，
0: 計計條數。
1: 好，
0: 究竟系咩境况同埋几多钱呢？
1: 嗯，
0: 咁佢又揾咗喺黄市 Buffers 去到曼锦 Warden 呢条路线嚟计啦，可能佢自己就系揸呢条路线，
1: 都几长下噶。
0: 所以分析
1: 方去到 Warden 嗰个位，
0: 15.1公里。
1: 嗯，
0: 但系佢横跨咗两个收费区，咁所以成件事咧系基本上系可以读到个学位嘅。
1: 哦，你话钻研呢个407嘅收费系统系咪？啊，系噶，系噶，系噶，
0: 因为有啲复杂。如果你有嗰个盒仔嘅 transponding 嘅咧，个收费18.99啦。
1: 嗯，
0: 咁啊系包含咗嗰个里数加埋1蚊嘅基础收费。
1: 嗯，
0: 就系路费咯，我哋简单叫路费啦。
1: 系
0: 冇嗰个盒仔嘅就24.29单程车啦。
1: 系
0: 再加5.3影相费，咁呢个系人都知噶啦，你冇盒仔就影相啦。
1: 贵啲嘅贵一橛啦，系啊。
0: 咁但系又多样嘢，好在我又再。double check 咗問咗電腦 AI 嗰啲又另外一樣嘢，咁佢原來又仲有一個叫月費喎，咁我未 check 過我屋企嗰張單，我都用過幾次。
1: 即係好似 operator 話有個 admin fee 咁樣啦，
0: 唔係嗰個路費咪一蚊咯？
1: 哦，嗰個就叫路費，
0: 路費一蚊，
1: 仲有個叫月費，
0: 係啦，佢原來仲有叫 monthly fee 嘅。
1: 哇 ，OK，
0: 嗱，暫時即係我未得閒翻屋企 check 翻我張單，
1: 係。
0: 根據我哋推測啦，
1: 嗯，
0: 因為我哋知啦，我哋識唔曬呢個世界啲嘢，
1: 嗯，
0: 我哋又比較少用，
1: 係。
0: 假設你真係叫月費嘅話咧，就係你九月份今個月啦，用咗一次啦，
1: 係啊，
0: 收咗5p啦，10蚊雞啦，
1: 5蚊一次
0: 加税啦，
1: 一個月係咪 ？OK 好，
0: 咁應該你九月份再用其他嘅次數嘅時候咧，就照收你1蚊嘅路費，但係就唔再收嗰5蚊。係
1: 因為一個月收一次嘅啫，嗰個月
0: 應該
1: 係啦，
0: 可能多數都係咁樣，
1: 我哋估計係咁，
0: 估計
1: 係啊。
0: 咁我翻去再 check 嗰張單，再同大家回報啦。
1: 好好好，
0: 因為再拆解嘅時候咧，又分高峰同非高峰期嘅。在工作日 weekdays 1-5里面高峰期就是早上7:00-9:30、下午3:30-6:00这两个就是高峰期，其余时间包括 weekend 就全部都是非高峰期来计的。
1: 是
0: 估计他就说如果你走这个 Buffers 去到 Warden 旺市去到曼锦的时候呢，工作日是22日的时候在高峰期走了44次、有盒仔的就是总数838蚊一个月，加埋嗰
1: 百几蚊啊
0: ，K 个卡嘢系啊，
1: 哇 ，OK，
0: 咁而冇盒仔嘅咧，就加埋条数咧就系1073蚊，
1: 哇 ，OK，
0: 咁
1: 都要经理级先可以每日使用到呢个咁嘅叫做次数啦，真系我觉得，
0: 哦，冇盒仔先收个5蚊管理费，有盒仔原来唔使收个5蚊月费管理费，系咪啊
1: ？OK，
0: 阿肥清楚啲啊，
1: 系系系，
0: 嗱咁成件事又迷离咗好多啦，成件事，
1: 咁啊，梗系有盒仔就抵啲啦，咁样搞法嘅话，
0: 但有盒仔点样抵法呢？就系佢每个月或者每年收费嘅盒仔，每个月咧就系讲紧5蚊加税，每年就31.5加税，咁佢计个条数就系话，如果你一个月里面用到3次。就已經圍到本，
1: 明白？
0: 就係嗰個盒仔就係當免費借俾你。嗱，記住個盒仔冇得買斷噶，
1: 要租俾你嘅。
0: 所以你還嘅時候咧，你又要寄翻俾佢噶。
1: OK。
0: 咁同埋407而家嘅玩法就係佢已經冇咗實體嘅地方可以攞到嗰個盒仔啦。你申請嘅全部都係要上網，
1: 有機係
0: 個 app 嗰度攞翻嚟。
1: 冇錯冇錯。
0: 咁佢寄俾你啦。
1: 嗯哼。
0: 咁記得你還嘅時候，你用完之後咧，你記得要還噶噃。
1: 嗯哼。
0: 如果唔還嘅時候，有啲咩費用咧，我亦都唔係好清楚。
1: 嗯。
0: 咁但係而家又加咗一樣新嘢，佢都叫我趕快地去開個户口，就叫 loyalty program 就儲分嘅。
1: 哦。即系月费，又唔系叫月费嘅，即系会员计划咁样啦。
0: 会员计划，
1: 越行得多，
0: 计划
1: 系啦，系理数咁样，系咪？
0: 理数计划
1: 系。
0: 咁但系点样计法同埋几多蚊啊？点样 claim 法咧？又另一回事。
1: 嗯。
0: 咁又拭目以待，但我都错过咗。佢叫我8月31日前预先去 download 咗个 app， 开咗个户口，登记咗之后咧。我哋就会迟啲话俾你听呢一个积分计划系点样玩法嘅。
1: 咁你应该，我觉得你要噶，你有阵时揸咁远又塞401嘅话，真系要快啲开嘅。
0: 唔系，我觉得比较麻烦啲啫，即系佢寄嚟寄去，我又要等咁样。咁我基本上所有嘢都系咁长。仲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
1: 单次，
0: 总之你每次就算你有盒仔嘅进出407咧，系每次都会收1蚊嘅路费嘅。 咁所以如果你係諗住兜路行啊，或者cut嚟cut去啊。

0: 冇着数。
1: 系啦，呢节咧我又行一段，
0: 好似我呢啲咁样。
1: 嗰节咧行，咁咪悭翻几蚊鸡咯。
0: 好忙噶，我哋成日要问个 Google Map Port 嗰条线噶
1: 嘛。嗱，记住啦，
0: 系
1: 你每一次入进出咧
0: 都
1: 系
0: 收钱嘅，
1: 一蚊嘅路费嘅，呢样嘢系最紧要。到最后成件事嘅结论就系，我睇到我哋嘅听众都好幸福啊，个数字就系大概好似三成咧，我从来都唔使用噶嘛。
0: 系啊，
1: 恭喜你。点解会用407咧？其实就系我赶时间。
0: 系啦，你因为通常你用咗407就系因为你之前要或者平时揸开401啊嘛，就系咁嘅意思咯。
1: 就系、是、我赶时间咯，
0: 系啊，
1: 我怕咗佢塞车，我怕咗或者我要赶住翻工翻学，或者赶住翻屋企做嘢凑细路嘅。咁、就系、是、如果你人生喺处于一个安逸嘅态度嘅状况，亦都唔需要赶时间嘅话。你系咪一件好幸福嘅事？
0: 好幸福噶！
1: 你都唔使去理究竟嗰啲一蚊路费啊，嗰五蚊月费系咩嚟噶？嗰啲我唔使理啦，咁样。我希望有一日可以达到呢个境界。
0: 我同你一样吓。
1: OK。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赠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430 周六直播。
6: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 今日 KOL
7: 定邦
8: 随想。
0: 哇！你又搞新嘢，
1: 又试新嘢，系咪成个心平和咗好多？
0: 系啦，有乐器
1: 加嘅加持，
0: 冇错，你感受到佢嗰种哇，嗰种啊点讲咧？光照喺佢嘅喺佢身上咁样。
1: 嗱，真心嘅，
0: 系
1: 我间唔中啦，唔系日日都咁早起身啦，都有听乐器随想啦。
0: 系
1: 咁，我几欣赏佢呢个乐器随想，每日都讲啲即系发人心醒嘅嘢啦，或者一啲体验啦。
0: 系
1: 咁，佢亦都启发到我。
0: 嗯，
1: 突然间今日。唔系寻晚嘅，
0: 系
1: 启发到我有一啲事发生咗之后，咦，我整个定邦随想都得，咁但系我又唔好肯定系咪个个礼拜都做到啦。咁但系起码今日做到，今日先算啦，系咪？
0: 你今日嘅随想系点样啊，大哥？
1: 咁今日随想就见到乐器之后，同佢讲：，喂，我多谢你啊，带俾我启发啊。
0: 嗯，
1: 我话今日可唔可以你帮我录个定邦随想？梗系得啦，
0: 冇乜所谓噶。佢今唔系佢真系在所不辞啊！呢啲真系
1: 好正啊！真系个随想就系咧，寻日咪讲紧个 Nike 个 Air Max 波鞋嘅，
0: 系啊，
1: 其中一款叫95版嘅时候，我系迷到不得了啦。
0: 嗯，
1: 咁当年咧就系迷到个地步就系咧，因为买一对，第二对半价啦，咁。我买咗两对嘅，
0: 我结果就扫多对翻屋企，
1: 相当卖价。
0: 我即一对，通常啲人系咁样噶嘛，一对我嚟着，一对摆嚟我嚟摆咁样噶嘛。
1: 系啦，结果咧就搬屋嘅时候发现咧，两对都烂腐化咗个底。
0: 点解会腐化？
1: 化为乌有。系啦，咁一路都唔知点解。
0: 系，
1: 咁就系总之谂住储起佢。另外一对着嘅咧，其实都唔系好多着，舍得着肉赤。
0: 系系
1: 咁跟住好啦，腐化咗之后，唔知发生咩事啦，好肉赤啦，搵唔翻啦。多谢我好朋友阿树阿树哥咧，佢知道我好中意，佢有一年咧生日就送咗一对俾我，佢话我都其实有储开嘅，我送一对俾你，哇，
0: 好嘢，
1: 好感动啦，感动到咧就系我人生里边咧喺 IG 我系从来唔出 post 嘅，呢个系唯一一个 post， 就系佢当年送咗一对波鞋
0: 俾你，
1: 咁你证实到呢件事对我嚟讲有几咁重要，
0: 好嘅，人生嘅一大嘅里程碑就呢一度，
1: 系啊，从来唔出 post，
0: 系
1: 就系嗰个 post 嘅啫
0: ，OK，
1: 到而家都系得翻个 post 嘅。咁跟住呢就买送咗一对俾我啦，咁我着咗一段时间都唔系好舍得着嘅。咁喺今年嘅年头定系旧年啦，唔记得咗啦。
0: 嗯，
1: 就呢对鞋翻出啦，就再又败家啦，又买多咗一对啦。
0: 我哋几多对咁啫？
1: 而家有两对，
0: 我而家

0: 烂咗两队，
1: 烂咗两队，仲有两队。
0: 阿树哥送咗一队，自己买一队，有两队啦。
1: 系系。
0: 咁寻日终于条片发生咗，睇到啦。
1: 嗯。
0: 原来佢话咧，佢里边有啲嘅成分咧，系就咁摆喺度唔喐，佢唔理嘅时候咧，
1: 嗯，
0: 佢会自己腐化，成对鞋溶咗烂咗个底嘅。呢个系化学上佢一有空气氧化咗之后就会发生。
1: 即系对鞋都要做运动啦，咁嘅意思。
0: 系啦，咁佢教嘅唯一方法就系，你要不断着佢，加啲压力，逼翻啲空气出嚟。咁佢就會長命啲，就唔會就咁擺喺度溶咗佢。
1: 係，
0: 但佢都唔擔保佢會唔會幾時溶嘅。
1: 明白。
0: 咁但係只要你著佢嘅時候咧，先至會阻止佢自動變溶腐化。係啊，
1: 冇錯。
0: 咁好啦，除上嚟啦。
1: 你個除曬咩？好哲學啊！呢樣嘢真
0: 係。咁就係當你好珍惜、好珍藏買翻嚟唔掂佢嘅時候，擺咗喺度咧，佢自己會爛咗嘅。佢反而叫你消耗佢呢個你咁珍惜嘅嘢咧，你唔好肉赤，你用咗佢。享受咗佢咧之后咧，反而佢会摆得耐啲嘅。咁呢一个成个就系我嘅随想啦。
1: 哦，咁即系话俾所有人听，唔好净系摆喺度，要用咗佢，品尝下佢吓，即系咧细味下佢。
0: 细味下佢，如果唔系你同唔买冇分别噶。
1: 系啊，咁
0: 你买咗喺度，摆咗喺度，其实你唔掂佢，咁不如你又系上网睇相都得啦，系咪？
1: 绝对系。所以今日一定要
0: 下个礼拜到你啦，
1: 话你好大压力，
0: 力随想，
1: 落去又帮我录个 promo 啊。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预测今晚局部有云，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5度，最低11度。再睇埋交通，401东行 Collector 由 Here Ontario 开始慢驶，跟住410至到 McCarran 多车 ，Liverpool 到西林挤塞。401西行 Avenue Row 以西嘅左线因为意外而受阻，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另外由 Bayfield 上401东行嘅 Ram 因为有交通意外而暂时关闭。天气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加拿大保守党在卑斯省 Penticton 举行一连两日的党团会议，为下星期国会复会作准备。党魁伯内茨说，保守党在今个会期将会重点关注生活负担问题，并会提出经济行动计划，具体的建议包括延长汽油税减免、取消安省和灰省之间的 LTO 高铁项目，以及豁免本国制汽车的联邦货劳税 GST。 另外，对于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博励志在社交媒体批评政府说法不一，他强调保守党支持与欧洲的自由贸易和北约同盟，但坚决反对向加国引入欧盟的税制、法律或者移民政策，强调必须维护加拿大主权。渥太华回应的时候说，正在多个领域与欧盟加强合作，但无意加入欧盟。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向全省400多个城镇发信警告，说市府如果未能配合购买安省货品的采购要求，省府将重新考虑向市府提供的拨款。因应加美贸易战，省府要求城镇政府在每年超过220亿元的货品和服务开支当中优先采用本地产品。省长杜格福特重申，优先购买安省和加拿大产品是法例而非选项。市府目前需要审视供应链，研究以本土产品取代外地货品。不过，安省新民主党党魁司马慧反驳说，省府将地铁列车、公路维护

0: 护和医院建设等多项公共工程外判给美国企业，质疑省长率先违法。另一方面，安省政府向大型门票转售平台 SeatGeek Canada 发出25,000元行政罚款，说该公司违反门票销售法，未有遏止高于原价炒卖门票的行为。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表示，执法人员在八月初检查之后，证实 SeatGeek 涉及三项违规，包括协助以高于原价转售门票、未有披露原始票价，以及在缺乏原始购票证明之下协助转售。当局在八月底发出罚款通知，由于公司未有在15日限期内提出上诉，需于30日内全数缴付。安省今年通过新例，禁止任何门票以高于原价转售。SeatGeek 方面早前发声明说，一手票务公司 Ticketmaster 未有提供原始票价的资料，令到二手平台难以核实门票实际的买入价。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议息会议，以12票对0票决定加息1/4厘，是联储局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厘至4厘。联储局的点阵图显示，到今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为4.125厘，意味着联储局今年内可能再加息一次。会后声明说，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稳健步伐扩张，虽然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但国内开支展现韧性，生产力增长强劲，资本投资稳健，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轻微，通胀仍处于高位。今日的政策行动将有助更及时实现联储局设定2%的通胀目标。白宫发言人说，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认为没有特别具说服力的经济依据，又指总统特朗普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沃什的独立性。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Third Line 附近的意外令到 HOV 线和左线受阻，由 Appleby 至到 Third Line 是非常多车，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慢驶到的士。QW 西行由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hird Line 挤塞。加连纳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多车至到 Jarvis。加连纳西行 DVP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缓慢。市区道路方面，市中心 Bua 介乎 Huntley 同 Sherbourne 的一段路双向封闭，因为警方同消防仍然是在调查紧。宾顿市 Countryside 介乎 Everglade 同 Bua 一段路有意外，双向封闭。交通消

0: 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云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5%，有31度嘅感觉，吹紧时速8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晚大致天晴，气温下降到1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温度最高25度，最低1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喺新之美。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之美，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8: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9: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1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我估计今日个威化题目都有好多大家都有共鸣。
12: 你呢个题目直头遥遥领先我个口垃圾成倍有多。
11: 诶，唔关事嘅，
12: 唔系我觉得系啊，呢啲又 hit 到啊嘛，
11: 呢啲 hit 到大家重心啊嘛，
12: 系啊，
11: 讲香港大排档，呢、
12: 嗯、
11: 件事真系每一个人由细到大咧，都经历咗嗰种即系坐接台啊，嗰啲胶凳啊，定接凳
12: 啊，隔篱嗰度跌走过噶，
11: 成地水啊，咁当年当然个卫生环境比较同而家好唔同啦，我哋见到食完啲嘢，佢咪有个桶摆咗落去，有啲水咁浸，唔知点咁样嘅，
12: 系，咁嗰个冷河。
11: 唔知佢喺边度揾到条胶喉出嚟咧，就唔知边度博到水嘅。
12: 明白，
11: 咁你咪见到嗰度肥
12: 嘅。系系系。
11: 咁其实都系所谓咁样捽一捽就摆翻落去。
12: 有肥都 OK 噶。
11: 放心，
12: 我惊几惊冇肥。
11: 有有有有，我见过有嘅。
12: 唔够碗咁样系咁。
11: 我见过有嘅。
12: 系。
11: 咁之后咧，而家陆陆续续啦，原来讲紧香港方面嘅大排档，
12: 系
11: 喺1973年嘅时候已经停止咗发牌噶，因为你要牌先可以营运嘅。
12: 嗯。
11: 咁所以当年好多嗰啲大排档可能好多系冇牌。最高峰的时候讲六七十年代香港有1,300间持牌的大排档、
12: 嗯、
11: 所以我们由朝到晚很多去很多区都可以吃到这些大排档风味，尤其是夜晚黑的时候朋友可能啤一啤他啊，聊聊天吃个饭，那时候没有冷气也 OK 的，
12: 因为你说是最便宜的消费来的嘛、嗯、大排档是不是那又可以由亲民那价钱又 即係又可以接受得到嘅話，嗰啲最好味係咩呢？好味道夠和氣，
11: 風味夠，

0: 三個經持牌人的直系親屬咧，係轉讓咗落去俾佢哋下一代去繼續經營嘅。分別咧講緊深水埗石硤尾有兩間好出名咧，頭先阿肥突然間啲回憶翻曬嚟啦。
1: 佢都會去嘅，每一次翻香港嘅時間，分別就係天祥同埋根記啊。
0: 因為比較少去呢兩個地方。咁原來呢兩個咧分別就係天祥講緊45年歷史，根記都42年歷史，淨係講大排檔40多年歷史。都已经足够令到你觉得
1: 是
0: 你是应该在那里吃碟炒嘢嘅。
1: 嗰个壶啊用咗40多年可能都未洗过啊。
0: 煲水个先劲。
1: 是啊。
0: 煲水个煲到个底啡色。
1: 啡色嘅茶渍嗰啲咁样。
0: 叫风味咯。
1: 风味㗎嘛。
0: 咁个两位嘅持牌人已经过咗身㗎啦，分别系佢个仔啦同佢孙呢继承咗呢个牌嘅。另外有一档呢亦都好出名嘅，叫做爱民生。
1: 嗯。
0: 嘅喺經營方面咧，呢間最耐歷史啊，50年。
1: 最巴閉連呢個 Nvidia 啊，嗰個大主席嘅黃仁勳咧，都要特登走去幫襯下先得啊。
0: 咁啊，更加名牌當中名牌咧變咗。
1: 嗯，
0: 佢持牌人喺2024年嘅時候申請將個牌咧轉咗俾佢嘅新抱，咁所以亦都係有嘅自己家屬接手咗啦。
1: 係啊，
0: 但係剩翻落嚟咧，而家講緊17個牌啦，
1: 嗯、
0: 有啲好多都繼承咗啦。但係如果唔繼承嘅話咧，其實剩翻10間8間就將來嚟講。
1: 所以而家嘅香港政府就覺得，咦，咁樣落去遲早就冇噶啦，因為你嗰個叫做發牌嘅制度太過狹窄啦嘛，同埋好艱難啊嘛。不如可唔可以嘗試下放寬下咧？咁放寬下嘅時間，可能咧有多啲人咧有興趣咧就頂咗個牌嚟做。咁啊，始終咧即係可能呢個叫做大排檔嗰個叫文化嗰、那個。经济咧，其实应该保留翻嘅。
0: 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处委员主席陈海欣就话：，不如讨论下现时嘅条件，我哋不如研究一下点样发新牌啦、
1: 嗯，
0: 避免出现持牌人嘅后继人咧。佢话：，我唔做咯，咁
1: 咪
0: 断咗咯。咁而家得翻17个咁大把嘅时候，咁啊断咗，即系学你话斋，10间8间，再褪多20年之后就一只手指锁晒，
1: 冇用，
0: 咁啊消失于无影无踪噶咯。
1: 嗯
0: 咁但系。而家嘅環境，因為佢點解咁討論呢，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原因就係呢，以前嘅年代講緊喺街度食嘢呢，會搞到好多油煙啊、嘈雜啊、衛生啊、click clack 呢，會變咗好多嘅環境上面嘅問題，有好多人投訴啦。咁所以變咗嗰陣時咪拿到緊囉。
1: 係。
0: 嗰陣時其實佢哋想杜絕嘅。其實嗰時政府想不如唔好喺街度啦，
1: 系啦，你要
0: 晒入铺啦，
1: 系啦，入晒铺咁企理啲，咁个市容又好啲。咁而家调翻转啦，可能经济麻麻地嘅时间，不如我哋开放翻啦，咁样。跟住咧，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而家管理好咗啦嘛，咁即系话咧，而家个现代咗啦，好多嗰啲管理嘅方法咧，亦都完善咗，咁亦都应该有可能咧，将以前嗰种旧式嘅大排档咧，会打理得企企理理咁样嘅。
0: 所以应该可以再发牌嘅。咁我其实觉得发牌冇乜所谓嘅，
1: 系
0: 你唔会一次过发1000个牌出去噶嘛？
1: 1000个，我想睇啊！
0: 咪系
1: 咯，成条弥敦道咁样。
0: 咪技术上你都难揾位再发牌噶，
1: 冇错系啊。
0: 咁呢样嘢要规划噶啦。咁但系另外同时间咧，就系而家嘅情况之下，而家先至好似发觉到，咦唔系，电影同我哋推动咗我哋嘅大排档文化啦。
1: 嗯，
0: 好多电影令到好多即系外国嘅朋友。都知道香港好出名嘅叫大排档啦，
1: 嗯，
0: 再加上而家咪好多抖音啊、网红啊，
1: 系啊，
0: 好中意咧，特登去香港猎奇噶嘛，佢哋去香港猎奇，其中一样嘢就系揾大排档，同埋揾老字号去食嘢。佢哋而家拍嗰啲片好多，多到紧要。
1: 因为佢哋系好中意80、90年代嗰种香港
0: 嗰种风味，
1: 嗰种味道喺里边噶。
0: 嗰种风味咪喺电影度嚟噶。
1: 系啦，
0: 系啊，
1: 佢就由香港电影影响到喺佢哋嘅生活里边咁样啦。
0: 系啊，譬如杜琪峰咁样，咪、
1: 嗯、
0: 一定会拍啲打边炉啊，嗰啲景嘅。
1: 啊，仲有边个放白鸽啊？啊吴宇森，
0: 吴宇森
1: 系啊，嗰啲亦都
0: 即系鱼饺啊，
1: 又飞鱼饺啦咁样。系啊，咁啊，即系话咧，呢啲亦都系一个经济嘅推动嘅模式嚟嘅。咁始终我哋已经同内地接轨嘛，咁即系话可能咧，希望咧吸引一班嘅国内嚟嘅游客，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有大排档开放翻嘅话，咁啊即系多啲人咧，真系可以尝试到大排档嗰种风味，又可以搵多啲钱咁样啦。
0: 夜经济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而家香港嘅夜市听闻嚟讲咧，
1: 好早闩门啦，
0: 好早闩门，难做嘅。同、
1: 嗯、
0: 埋另外一个嘢就系嗰个大排档风味咧，就系好得意嘅。你喺铺头入边食咧。又好似唔同味咁样，硬系觉得唔知点解喺个街边度整晒啲帐篷啊，落雨滴晒水啊，跟住咧啲接台一张二张咁样咧就打横打电摆晒出嚟啊，咁你坐喺度咧就成班朋友喺度倾下偈啊，隔篱啲人行嚟行去咧，咁你觉得嗰种味道突然间出翻嚟个？

0: 佢哋叫而家佢国内叫人间烟火嘛，
1: 人间烟火，我呢种系浪漫嚟噶，
0: 男人女人嘅浪漫，
1: 浪漫嚟嘅，
0: 都喺嗰个大排档嗰度。同埋你留意一下，而家嘅年代电视剧唔同咗啦，个拍法都唔同咗。但系讲紧直到九十年代，佢哋总会有几场戏咧喺大排档嗰度倾偈啊，
1: 哦系
0: 食嘢啊，
1: 男人唔开心就走去大排档嗰度，阿叔带住个细嘅，跟住咧就话咧俾俾佢先啦，咁样有咩唔开心啊？
0: 有咩心事啊，细佬？唔系，仲有拍拖都系，
1: 系
0: 嗰时讲穷等人家拍拖咧，唔系去大酒店食大餐，唔系去锯扒，
1: 我大排档食。
0: 你留意下，好似记得大时代都系嘅，阿刘青云同阿悭妹周慧敏咧，走去有几场戏喺大排档度食嘢噶嘛。
1: 系
0: 嗰阵时嘅人拍拖冇咁多钱嘅时候，又想食啲比较即系又有风味啊，
1: 镬气小炒，
0: 镬气小炒啊，咁就会走去大排档度。你留意下嗰阵时嘅戏系好多呢啲嘅情景啦，系咪？
1: 冇错。
0: 而家比较少咗啦。
1: 系啊，
0: 而家。
1: 所以真系
0: AI 都搞掂，
1: 咁所以话即系如果有兴趣嘅，即系如果政府可以放宽嘅话咧，我觉得咧系应该揾一个好嘅地区，
0: 系啦
1: 吓，揾一个好嘅地区。
0: 技术上你喺边个街头嗰度又揾翻呢啲咁嘅地方，
1: 但我觉得就唔好揾新区啦，即系揾翻啲旧区嗰种味道喺度，
0: 即系得翻佐敦啊，
1: 系啊，
0: 油麻地、
1: 深水埗啊、
0: 湾仔啊、
1: 旺角系啦，呢啲咁样，
0: 旺角啊嗰扎咯，
1: 系啊。
0: 但系旺角而家啲铺头都变晒现代化啦，都冇咗我哋细，
1: 冇咗噶啦，冇咗。咁但系你要重新打造翻呢种风味翻出嚟啊嘛，系咪？
0: 但系旺角我好记得我住嗰轮时间咧，系有仲有当铺噶嘛，
1: 嗯，
0: 硬系当铺夜晚收咗之后，出边有啲台行咗喺度食嘢，嗰种味道系翻唔到嚟嘅。
1: 而家冇噶啦，
0: 而家唔似。
1: 系啊，咁啊，但愿啦，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朋友，即系话可以翻去哇搵翻呢种大排档嘅风味嘅话，值得去尝试。
0: 咁我威化同学就系大排档风味边一味餸咧最好味，留言咧就大家交流一下啦。暂时嚟讲咧，你话睇到系炒蜆一定上榜噶啦，
1: 是招产 my favorite 啦。跟住咧就系呢个椒盐大虾，或者同呢个叫做腊味煲仔饭。
0: 哦，煲仔饭真系唔讲得少。
1: 嗯，
0: 煲仔饭但系咪大排档食嘅咧？我记得我喺铺
1: 有有有，佢系。佢系喺个铺度煮嘅，好多个火炉，
0: 但系佢个炉头喺街嗰度嘅，
1: 系啦。
0: 但系入去食就喺个铺入边嘅，
1: 冇错，好劲嗰啲 gas 炉咧，咁就喺个出边煮，跟住就喺出边食咁样咯。
0: 十煲八煲一齐煮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哇，呢种风味好正，大家不妨讲一讲，你觉得边味餸系最有镬气、最好味？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D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D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破乐 party 最欢喜。 905-758-9136。
6: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

0: 内容。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你讲开嘢食，哇！即系我觉得我my favorite啦，我就系中意食呢个豉猪炒蚬啦，同埋呢个椒盐鲜鱿啦，
3: 正
2: 系啊，正！即系如果即时整碟椒盐鲜鱿，
3: 仲有一个
2: 系
3: 椒丝腐乳通菜，
2: 哇！
3: 唔知点解
2: 好正，
3: 香港嗰种嘅冲击咧
2: 系
3: 好大嘅，系我谂嗰啲菜种嘅问题。
2: 你我话咧，你呢三碟餸啊！摆个台度啊，嗰阵味攻出嚟，即系我哋梗系 like 啦。如果你住喺楼上三楼嗰啲，日日都椒丝腐乳通菜啊，
3: 晚晚听到人喺度嗌啊，
2: 我明噶点解会发牌咁艰难，系啊系啊，
3: 即系正如以前旺角有一档臭豆腐出名，
2: 系，
3: 哇楼上嗰啲阴公啊，
2: 阴公就
3: 系
2: 阴公，
3: 楼上嗰啲二三楼嗰啲咧，哇正啊
2: 正啊，系吸唔少。咁啊，我哋讲呢个食物啦，咁啊当然啦，即时食真系好香嘅。即系假设啦，你喺大排档食个椒盐鲜鱿。马上即刻佢一炒完，即刻落碟，即刻攞摆落个口度，梗系冇得顶啦。但系如果你摆落个外卖盒度焗咗一阵，拎翻屋企食，那个叫做味道可能一样，但系个口感完全唔同。
3: 诶，系啦，
2: 系啦，
3: 尤其是嗰啲
2: 差天共地
3: 煎炸嘢一出咗炉之后，
2: 冇错，系
3: 一吸咗啲空气水，啲水分又系啦，
2: 索晒落系咪？淋晒，淋晒啦，系咪？冇错。咁啊，今日就唔系讲即时嗰个镬气嗰样嘢啦，但系咧讲紧而家现成嘅一啲叫做食品嘅制造商，咁佢哋而家咧准即系好，即系拗晒个脑咧，就系谂啊点样可以喺个口感嗰度咧保持得最好，或者你最有新鲜感喺里边。
3: 即系而家研究紧就话
2: 系啦，
3: 味就当然要好啦，
2: 冇错，
3: 唔使讲噶啦。
2: 系啊，
3: 但系研究完味之后，可能讲紧，咦，净系味好似吸引唔到人。
2: 冇错，
3: 而家啲人追求嘅可能系，咦，嗰个口感改良咗嘅时候，系咪会多啲客咧？
2: 系啦，即系话嗱，好简单，攞个薯片，究竟你摆落个口度脆唔脆啦？又或者你开咗一阵嘅时间，仍然可唔可以 keep 住一段较长嘅时间啦？呢个基本啦。而家嗰种嘅就消费商咧就话，中国食品商咧就话，我摆落去第一口嘅时候可能系脆，但系咬入啲嘅时候，可能系有第二种嘅 texture 俾咗你咁样。
3: 咁复杂，
2: 即系例如乜嘢咧？例如我哋而家成日食嗰啲叫做croissant 咁样，即系嗰啲牛角包系啦。你焗起嘅时候咪脆脆咁样咬落去。咁但系如果你咬落去嘅时候，入边原来有啲朱古力酱嘅，又或者嗰啲杜拜嗰啲嗰啲绿色嗰啲
3: 开心
2: 果酱系啦，咁样你咬落去，开头系外脆，入边咧就有一种爆浆嘅感觉咁样。
3: 咁咪即系濑尿牛丸啦，
2: 系啦就咁、是、嘅，系啦濑尿我哋中式嘅濑尿牛丸，或者小笼包嗰啲咁样，
3: 系啦小笼包，
2: 冇错。咁即系而家咧，好多嘅外国西方嘅叫做制造商咧，已经咧除咗呢个味道之外咧，全部就加入咗呢一个叫做咧口感呢样叫 mouth feel 呢一个市场嘅里边，希望咧可以咧令制造到一啲更加咧令到消费者咧食完嘅时候咧有一种口感咧系非常之满足嘅一种食。
3: 我想到其中一样嘢要改善嘅、就
2: 系
3: 棉花糖。而家棉花糖啲质地咧，
2: 系
3: 好似擦纸胶咁样咧。我系记得细个食嗰啲系软啲、松啲，同埋哇！
2: 我明白你意思，
3: 佢哇哇咁样噶嘛。
2: 系系，
3: 而家系冇咗个哇嗰种感觉。我谂呢样嘢就叫口感啦。
2: 系咪点解？我明白你意思，而家用啲鞋厚啲咁样咧，
3: 料唔同咯。
2: 系而家啲唔同，
3: 即系似擦纸胶啲实实地嗰种感觉。
2: 系啦，你讲开棉花糖，而家即系可能日本嗰啲咪可能软熟啲啊，咬落去有种果 jam 喺里边啊，
3: 有啲软啲嘅质地。
2: 系啦，咁而家仲有嗱，好兴嘅杜拜朱古力啦，咁啊朱古力即系外出边又整成脆脆啦。而家有一种新嘅，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种软糖咧？出边咧再加到一层咧就脆脆嘅面喺里边咁样嘅，咁咧当你咧就咬开头
3: 脆脆嘅意思即系
2: 系啊，
3: 好似 icing 咁样，
2: 系啦，一糖咁样嘅，
3: 糖
2: 一粒嘅糖咁样，你咬开头一咬落去嘅时间咧就系好脆嘅，一咬落去就好烟韧咁样嘅，即系你有一种双重嘅感觉喺里边咁，
3: 有冲击咯，
2: 系有冲击嘅，咁啊所以咧而家好多嘅制造商就出呢啲啦，咁我哋将来咧喺我哋嗰种叫做snack 嗰、那个。department 嗰度咧，就会将会陆陆续续咧出一啲咧带俾你强劲口感嘅零食。
3: 咁有啲咩冲击啊？譬如薯片咁样咧，
2: 系薯片咪整啲可能烤咗啲朱古力酱喺上面咯。
3: 哇，咁复杂。
2: 系或者啲盐啊，其他嘢，总之有两种 texture 喺里边咁样。
3: 哦，即系总之嗰个口感就系务求咧有两种。
2: 系啦，有双重嘅，
3: 双重
2: 有惊喜嘅。
3: OK OK，
2: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吓即系走入个超市嘅啫，试下呢啲新鲜嘅口感嘅零食啊。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嚟选购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 Bayview 转401东行的 RAM 之前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 RAM 重新开放。东行线由410到 Kennedy 挤塞。另外 Liverpool 至 Dixon 多车。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 Mavis， James Snow 到 Happy 25。404 DBP 南行出 Don Mills 的 RAM 有坏车，左线受影响。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DBP 404北行 Dundas 到401 Stills 到16街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Bloor 在 Sherburn 以西的路段，警方的调查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行车线重新开放。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6: 总理卡尼确认加拿大已经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领头的联合快捷应变部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印度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两国互相召见临时代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00黄昏新闻专辑。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毫8一磅，
9: 陈太红燕菜1.9毫9磅，
8: 西洋菜2.8毫8两扎，
9: 油水鲈鱼11.8毫8磅，
8: 新鲜金沙肉排4.9毫9一磅，
9: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毫9一磅，
8: 寿土桶面5.9毫9一桶。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0: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1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1: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噶。
1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1: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Street East 音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1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3: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5: 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

0: 周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1: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3: talk，All you can talk 嚟啦！哎，我哋咪后咪讲我啲沮丧，影响我心情。
4: 嗱，你沮丧咧，系同个话题系冇关嘅，
3: 唔系呢个话题，
4: 你就唔好将我哋讲嘅话题就变咗你自己去主观地觉得沮丧，就变咗个话题沮丧。
3: 好啦，好啦，我哋翻翻去话题先。好，嗱，我哋前两日就帮就讲咩嘛。我都有份讲嘅，成5000人捞到最重嗰部 iPhone 啦，系咪？咁就 iPhone 12啦。
4: 嗰个就沮丧啦，
3: 嗰个又沮丧，
4: 又买唔起，
3: 买唔起。又我真系买唔起呢个，系又沮丧，
4: 即系唔系唔舍得，系真系买唔起。
3: 系啦，咁我哋今日讲啲嘢咧，好大部分人咧都买得起嘅，因为咧，我谂而家咧叫做咧，有啲朋友叫做咧，加拿大可能咧慢慢叫做一元商店化啦。咁我哋最大嘅一元商店嘅其中一间叫 Dollarama 啦。咁讲下数据先。咁咧佢话咧，琴日开始公布咗啦，佢话咧喺第二季嘅总销售嘅盈利咧已经去到20.2亿加币，按年就升咗17.6%。咁啊，总共就赚咗接近3.5亿加币。咁但系咧呢一个就唔可以全靠讲加拿大嘅，因为原来佢澳洲都有条 line 喺里边嘅。咁啊，总之咧，佢其中一部分咧就系总共咧就大成嚿大数就总就赚咗3.5亿啦。咁加拿大咧同店销售咧就升咗5.4%。
4: 呢个有我份，
3: 呢个有咩啊？你系促进咗间好多啦嘛，
4: 我促进咗本地经济，
3: 冇错。咁呢个系一个大数啦，但系佢再深入啲，再计多一次数，佢系乜嘢咧？佢话咧。每一间嘅 Dollarama 里面咧，交易嘅次数，即系入去帮衬嘅次数咧，系比上年系多咗3.7%，
4: 即系独立一间铺
3: 系啦，
4: 都多咗旧年。
3: 冇错，即系多咗人去入边买嘢，就多咗3.7%啦。
4: 又系关我事
3: 啦，又关你事啦。好啦，每次平均嘅消费额亦上升咗1.7%，
4: 又系关我事，
3: 又关你事，样样都关你事系咪？系啦，咁样好啦，咁即系话咧，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咧，而家咧可能咧加拿大人咧就可能咧叫做咧一元商店化，咁我哋之前亦都讲咗噶嘛，我哋而家个经济咧个消费嘅模式咧系越嚟越系两极化，5000几蚊嘅 iPhone 我照买，但系咧我要买最平嘅日常用品，
4: 系啦，
3: 日常用品，譬如话系我自己成日走去买多啊嘛，就买嗰啲清洁用品啦，百洁布啊、拖地嗰啲啊，我永远都唔知点解一定要喺嗰度买嘅。潜意识就走咗嗰度买，
4: 你觉得嗰度一定平？
3: 系啦，一定系嗰度平嘅。
4: 但系而家我最惨系连喺嗰度汽水零食都，
3: 你而家连进军连汽水零食都买埋，好嘢好嘢好嘢。
4: 汽水平少少噶，
3: 系
4: 我隔个价啦。
3: 好嘅，嗱，
4: 嗰啲迷你版六支装汽水咧，系平过出边噶。
3: 哦，嗱，你有你呢啲咁嘅小道消息，
4: 所以咪多咗我咯。
3: 好嘅，
4: 多咗我呢、這个。旧年投入落去咯，
3: 冇错冇错。咁有啲用家就话系啦，以前我可能真系平时去开大型嗰啲超市买开嗰啲洗头水啊，比如大型嘅洗洁精啊嗰啲咁嘅嘢咧，可能咧要7蚊8蚊或8.99咁样噶。咁而家全部咧就大部分咧就喂，不如我哋试下去 Dollarama 买先啦咁样。咁因为咧佢嗰个另外一样嘢，佢吸引佢咧就嗰个价钱咧，佢唔会点99噶嘛。佢全部都系明码齐头，我纵使我收你4蚊或者4.5或者4.25，我唔会99咁样嘅。我总之咧就系齐头呢样嘢。第一，咁跟住呢个就系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咧，喂试一试先，咦试咗之后，跟住就可以继续呢度落去啦。好似阿邦咁讲啦，我试咗呢个洗头水、洗洁精之后，跟住我就走去呢个小食嗰个 snack 嗰个部门嗰度尝试下买佢嗰啲叫做汽水啊、曲奇饼
4: 啊，
3: 冇错啦。咁样呢个其中一样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哋都要讲嘅就系我哋咧啱啱亦公布咗嘅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嗰个通胀咧，而家系3%，好似好少咁样，系咪3%啫嘛？我 OK 啦咁样。但系记住3%咧，唔系话今日系叫做。11蚊，我加咗三，升咗3% 之后咧，可能咧就微调少少咁样，唔系，系咧系一路搭上去嘅，即系譬如我之前咧，可能咧系之前最高 通脹高峰期嘅時候8%，咁而家咧就8%，再搭多3%上去，係啦，一路咁樣搭上去，好似我哋講3%好少嘢，但係你睇住我哋而家嗰個油站啦，其他所有嘢咧。

0: 全部都是贵到飞起的。
1: 我知道
0: 啦。
1: 即是跟那些爱人呢，
0: 是
1: 即是示爱的时候呢，
0: 嗯，
1: 在这一刻我喜欢你 3%， 但其实不止的。
0: 没有
1: 啊。我们相识那一刻有 2% 啦。
0: 是
1: 啊，
0: 答错
1: 了。又喜欢多你 8% 啦。
0: 挺好啊。
1: 那今天再加 3% 呢，其实很多的啦。
0: 即是这样一路调上去。
1: 是啦。
0: 但是千祈不要比上年
1: 少。就不要看这一刻。
0: 是啦。
1: 就得 30%。
0: 我即刻拿段拿段刮出来。
1: 没错。
0: 所以是这样啦。所以呢很多东西百上加斤，形成了呢就话呢，就纵使我们现在的 inflation 呢是控制了，但是呢很多我们每日需要的东西都是贵了的，所以大部分的朋友都转去这个叫做一元商店购买了，所以这个形成了我们的一元商店的这么好生意的其中的一番。
1: 喂，我消费者心声啊，
0: 是啊，
1: 我为什么帮衬多了呢，
0: 嗯，
1: 有两件事的。我之前在节目讲过了，很久没试过入 Dollar Store 放假的时候入去呢，
0: 嗯，
1: 是笑笑口出回来之后呢揽着整身东西走出来。因为以前呢你觉得啲嘢差唔多啦，好似人哋嗰啲靓啲或者平，差唔多咁贵嘅时候，我就会买人哋嗰啲啦。
0: 系啊，
1: 但系而家咧，佢第一件事咧，性价比高咗啦。
0: 嗯，
1: 即系譬如人哋浪咗价两次三次，佢个价都系依然停留咗一个位嗰度，咁性价比突然间高咗。
0: 嗯，
1: 第二咧就系咧，佢嘅入货嘅选择多咗。
0: 啊，呢个系呢个认同
1: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
0: 系，
1: 以前咧得单一几样货嘅啫。
0: 系啊，好闷噶嘛。
1: 好闷嘅。
0: 系。
1: 咁而家譬如一样嘢里边咧，可能有几只唔同牌子嘅货。
0: 冇错。
1: 咁而且再平过出边嘅时候，咁你咪吸引咗咯。
0: 同埋我觉得优胜之处咧，就系你可能隔唔系日去啦，可能隔两个礼拜嘅时间咧，又有新嘅 item 出现咗。
1: 呢个好玩。
0: 系啦，呢个嗰个对眼球嗰个刺激系嘛？
1: 猎奇啊！
0: 系啊，呢个我未见过，已经原来我可以用2蚊或者4蚊嘅就可以尝试一下佢，究竟系好唔好用嘅？呢样嘢亦都系吸引咗。另外最紧要嘅就系话咧，而家两极化啊嘛，即系连到咧一班嘅叫做中产嘅人士咧，都可以选，都系咁样选择啦。即系因为两极化嘅时间，我就买仍然系享受生活，但系咧即系比较简单啊，生活化嘅嘢咧，我就走咗入去呢个 Dollarama 度选购咗咁样。
1: 我都系咁啊。
0: 系啦，咁啊，所以而家就系全部嘅人咧，就系咁样两极化。咁但系仍然咧，即系唔系话经济差嘅。咁但係始终呢就话中间嗰啲呢就係最大嘅考验啦。
1: 负头紧囉。
0: 係啦。
1: 我只可以咁讲，唔知经济差唔差。
0: 冇错。
1: 数字都係得 3%。
0: 係。
1: 但总之而家负头大家紧咗。
0: 紧咗。同埋中间嘅之前都讲中间所有中间 price range 嗰啲商店啊食肆啊嗰啲係最难搞嘅而家。
1: 因为个心理上面。
0: 冇错。
1: 你会中间位置食一餐唔上唔落。
0: 係。
1: 不如留返佢食少两餐，一次过食个阿妈卡啡咁样。
0: 係啦。
1: 咁就劲好多囉。
0: 而家就系玩呢啲啦，所以咧，大家即系我都系咁噶啦，宁愿坐一炮劲嘅，咁啊即系买啲自己嘅心头好吓。咁所以今日又问下大家啦，即系而家可以话系加拿大啦、安省啦，即系 Dollarama 嘅世界啦。咁啊问下大家喺我哋嘅口垃圾嘅放题里边，如果外国吓咁就有啲最大嘅叫做一元商店进军加拿大嘅话，你会中意行边一间呢？咁例如有乜嘢呢？例如有日本嘅叫做 Daiso 啊 ，Free Coins 啊，或者系 B 嘅话咧，就系嗰间叫做Donkey 啊，唐吉诃德系咪噶？即系嗰个企鹅
1: 太奢侈啦！
0: 嗰间系贵少少嘅
1: ，Donkey 太奢侈啦，
0: 嗰间贵少少嘅，但系佢多啲选择咁样啦，系啦，呢个B 啦，呢两个日本嘅代表。C 咧，原来美国咧有间叫 Five Below 嘅，我曾经都好似去过嘅，
1: 即系低过5蚊啊。
0: 系啦，所以系5蚊留下咁样嘅，叫 Five Below 咁样。呢间系叫做美国嘅类似一元商店啦。呢间我真系未去过嘅，喺欧洲嘅嗰间系叫做 Jumbo。
1: 呢个唔识，
0: 呢个唔识。
1: Jumbo 姐我识
0: ，Jumbo 姐我识，系啦，Jumbo 原来喺欧洲咧好盛行嘅一元商店嚟嘅。A B C D， 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就留个言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抽呢个10蚊长城拍卖苹果嘅这个超市档券送俾你噶。
1: 嗱，而家呢一个咧就系网上面书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里边嘅题目啦。咁啊，玩紧送长城拍卖苹果嘅10蚊超市券啦。
0: 嗯哼，
1: 跟住落嚟我哋玩送听电话送礼物。
0: 好。
1: 咁啊，咩礼物咧？转头话俾你听，题目咧，你系拣威化一个口垃圾个，冇乜所谓嘅，大家倾下偈，打下牙教嘅啫。90588-91430。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

0: 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4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 Third Line 附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逐渐恢复。不过 Walker's Line 至 Third Line 仍然是挤塞。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塞车， QW 西行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hird Line 是挤塞。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多车至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DVP 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缓慢。427北行 Gardiner 由 Gardiner 开始塞到去401。400南行 Shepherd 慢驶到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5: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6: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6: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很厉害的，
7: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6: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8: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0: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905-889-1430，大家可以讲下大排档最中意食咩餸啦。
12: 嗯，
11: 又或者你近期系咪去多咗，比较多咗去帮衬呢个1元店嘅？
12: 系啊，或者你想边间嘅外国嘅1元店嚟到加拿大嘅话，你亦都可以大家 share 下咧。
11: 我如果真系当期就冇得输。
12: 系啊，我谂你咧，如果要开24嗰啲咧，长期唔喺屋企啊。
11: 慢慢走去，
12: 凌晨3点你仲喺度，喂，系咁啱嘅，喂，
11: 唔系同啲 friend 讲，去边度威啊？喂，嗰日去通宵当期嗰个威啦，
12: 哎呀，好开心啊，
11: 好开心，唔系啊，佢开通宵咧，对我哋有着数，
12: 系
11: 啲细路瞓晒觉，自己静静地又未瞓得着，咁可能
12: 自己流出嚟咁样，
11: 咪真系可以去买翻啲你想买嘅嘢，平日冇时间去买嘅嘢，
12: 嗯，
11: 即系办下货咁样，
12: 都几好，几好，几好。
11: 咁今日送咩货咧？今日好犀利啊！今日送大排档嘅港式奶茶啦。每人3支港式奶茶，
12: 系
11: 3支低糖奶茶，
12: 总共每人有6支，
11: 每人有6支，
12: 哇！饮到你，
11: 我哋开仓啊，直
12: 系
11: 开心晒。
12: 好啦，咁啊，人人就打上嚟嘅话，就有机会攞呢个6支嘅奶茶啦吓。
11: 好，顺乐啦，余太你好，
12: 余太你好，
13: hello， 两位你哋好。
12: 有啊，你中意食咩大排档嘢先？
13: 大排档我中意佢啲嗰啲咁嘅炒嘢咯，
12: 系
13: 好有镬气，
12: 系边一款菜送菜式咁啊？
13: 椒盐嗰啲啦，
12: 椒盐嗰啲我都
13: 系啊。咁如果呢度咧就冇啦，但系如果翻香港咧，就一定系椒盐濑尿虾咯。
12: 哇，好正！
11: 我香港唔敢食喎，香港
13: 点解啊？
11: 唔知水土不服，我惊惊地啫。

0: 其实人哋话俾我听超好食噶嘛，人哋话
1: 系啊，真系好食噶。嗱，聊下呢个冇得食噶呢度，
2: 系咯系咯，
0: 即系呢度虾唔赖嘅。
1: 呢度啲虾，你见到个鲜啦，都见唔到濑尿虾啦，应该。
0: 其实个名字我唔知喺边度嚟嘅，其实你点知佢喺海里边做啲咩咧？
1: 我唔知道点解你，我同你 search 下啲嘢。
2: 咁所有海鲜喺个海里边，你都唔知佢做咩噶啦。
0: 系咯，但系佢夹硬要俾个名佢，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仇嘅啫。
1: 嗯
0: 好啦，一蚊点
2: 多，
0: 多唔多帮衬啊？
2: 都唔系太多。
1: 嗯，
2: 因为佢而家，我而家多数去嗰啲都唔系叫一元店啦。
1: 系啊系啊，
2: 即系嗰啲咩又平啊又咩咁嗰啲咧，
1: 都系啲特价场咁样啦，
2: 系
1: 咪优惠场啦？系啊，
0: 明咗，明晒啊。
1: OK， 嗯，
0: 好多谢怡卡电话，
1: 多谢你，
0: 得到。六支嘅港式奶茶，三支即正版，三支咧就系低糖。
1: 嗯哼，好，继续，下一位系
0: Leo
1: 你好，
3: 系你好，
1: 诶，咁你又中意食乜嘢咧？
3: 哦，我食啲咧就比较唔同啲嘅，
1: 吓，
3: 咁嗱，你哋嗰只椒盐鲜鱿啊，我都认为好嘅，
1: 嗯，
3: 咁样咧，仲有一样嘢咧，就嗰个咧通菜啊，
1: 嗯。阿邦讲嗰只招师傅与通菜
3: 啊，
1: 哎呦，佢又冇得
3: 最好咧，又加啲牛肉炒埋佢咧。
1: 哦 ，OK， 系喎，啲牛肉
3: 咁样咧，仲有嗰只斑腩啊。
0: 哇，斑腩好食，
1: 斑腩豆腐煲
3: 系啦，冇错啦。
1: 嗯，
0: 呢边难揾啊，而家斑腩
3: 系咯，佢话斑腩啫，你估真系信斑腩咩？俾嚿鱼肉你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0: 我食过一只有骨嘅。
3: 是有骨的，
0: 有骨的，应该正路应该有骨的，
1: 正路有骨的，不是
3: 嚿肉的，有时有些骨的，是啊，
1: 好啊。
3: 那还有呢，有样东西呢，就介乎于街边与大排档的啦，田螺和东风螺。
1: 哇，这些真是难，
3: 我没吃，我好久没吃过了，我几十年没吃过了。
1: 嗯，
0: 那要飞回一次先，
1: 他找一支铁签给你，这样我记得小的时间，然后你要撩出来，这样，
0: 是
3: 啊，
1: 是
3: 啊，
1: 是
3: 啊。一时之间谂到呢几样啦，咁样食边个大排档好多嘢食嘅，
0: 够啦，我哋要翻个回忆啫嘛。
3: 啊，
0: 好多谢呢个电话，
1: 多谢你
0: 打电话登记攞奖品啊，跟住落嚟李太，
1: 李太你好，
4: 系两位好，
1: 你好啊，你咧，你又中意食咩？
4: 腊味煲仔饭，
0: 正，
4: 好正，系啊，尤其是嗰个浸饭焦，
0: 嗰个饭焦 cro cro 脆啊，
4: 系啊，
1: 加大量豉油。
4: 系咯，
1: 冇得算系咪 ？O K，
4: 再加呢个椒盐炒呢个蚬啊，
1: 炒蚬系啦，豉椒炒蚬系咪？
4: 豉椒炒蚬系啊，再加一碟通菜咧，
0: 无敌啊！
4: 通菜无敌咯，系咯，加啲辣椒。
0: 滑鸡煲仔饭咧，冬菇滑鸡煲仔饭得唔得？
4: 都 O K， 都接受啊。总之系煲仔饭就 O K，
0: 系
4: 咯，包扎。
0: 我突然间好肚饿添，
1: 我哋点样提早完场？你走去整翻个煲仔饭先啦。
0: 好啦，
1: 好啦，
0: 多谢你太太，
1: 好肚饿，你搞到我哋。好啦，
0: 好
1: 多谢你啊，系啊。
0: 跟住 Henry
1: 你好啊。
5: 诶，两位主持好。嗱，我自己除咗椒盐类之外咧，我最恨食咩嘢咧？就系烧鹅髀啊，夜晚啊。
1: 有烧鹅髀嘅咩？
5: 系啊，烧鹅髀嗱，烧鹅汤奶啊嘛。
1: 夜晚烧，
0: 我要去深井咯。
1: 系 ，OK， 好
5: 啊。
0: 深井有得食咯。
1: 嗯，
5: 佢因为我以前我系教夜校嘅，照顾一段时间咧，咁啊临走嗰阵咧就话后边啲场咪当未闩门咧，咁啊整翻碗咧就啜嗰啲油咧就真系好好滋味嘅嗰啲。
0: 边区啊 ，Henry？
5: 我喺湾仔区，我
0: 湾仔半夜有烧鹅髀食噶，
5: 有噶有。
0: 我早啲出声啊，我特登走过嚟啊，
1: 好精彩嘅声，以前嘅夜市真系啊，
0: 真系好精彩，
1: 真系好精
0: 彩。夜妈妈喺个档口嗰度冇端咗烧鹅髀食，系咩事啊？
1: 真系啊，我谂唔到烧髀可以夜晚食，好少都
5: 有
1: 晒。好啊好啊，嗯 ，OK OK OK， 好咁问下你啊，一元商店你有冇成日帮衬啊？咁样噶？
5: 冇办法啦，逼住要帮衬，因为咧有譬如话嗰啲洗手液嗰啲咧，
1: 嗯，
5: 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品质、同一个容量咧。是半价，就我喺一元商店买两个半咧，一大盎啦，即系佢几个 liter 嗰啲咧，咁啊喺普通嘅消费场卖成5蚊起码，但系同一个牌子嚟噶，完全都系一样同一样嘢。
1: 嗯，
5: 咁啊其他好多嘢都系，譬如话厨具都系好平啦。
0: 系啊，买啲清洁用，阿萧丽话斋
1: 清洁
0: 用
1: 品啊，系啊，
5: 系啊，好平啊，
1: 认同。
5: 最好就24小时啦，如果系外国嘅人开咧，最好24小时，有阵时自己咧都唔知几时得闲行出去咯，系咯。
0: 系咯，半夜

0: 单翻自己摸出去，中意行几
1: 耐
0: 行几耐。
1: 去咗夜晚，系啊，
2: 好喎、
0: 啊。喂，呢、這个好提议、
2: 啊，系
0: 廿四小时一蚊店。
2: 呢、這个我觉得有
0: 呢、
2: 這个
0: 好提
2: 议，
0: 好多谢 Henry 电话，
2: 多谢你，
0: 拜拜。跟住落嚟 Ada
2: 你好。
3: 喂，两位好啊。
2: 系
0: 啊。好啦，咩大排档炒嘢最中意食？
3: 哇，大排档样样都好食噶啦，够镬气。不过最想食就系蜜饯金蚝。你冬天咧，梗系枝竹羊腩煲啦，
2: 哦、
3: 就嚟有得食噶啦。
0: 耶、嗯，两样都正嘅。
2: 御寒啊，
3: 系啊。
0: 好，时间关系啦，多谢你电话。
2: 多谢你。
0: 我哋尽快听埋阿 John 先。阿 John 你好啊，
2: 你好阿 John， 你好。喂、哎，你中意食咩？
4: 我都食芝士啊，大排档咧最欣赏咧，睇到啲大厨咧炒嗰啲西芹嗰声，睇到点样炒咧。同埋好热辣辣咁出嚟，真系好风味嘅真系。
0: 系啊，视觉有效果噶嘛，因为睇埋个火。
4: 系啊，睇住佢点炒嘅。
2: 嗯，好啊，呢个值回票价，好
0: 开心晒，
2: 多谢你啊吓，
0: 多谢阿 John， 六位朋友都可以得到大排档嘅三支港式奶茶同埋三支低糖奶茶嘅，大家打电话登记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5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班行由 Queen 以北塞到去接近401，再由 Stills 慢驶道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以南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401东行由410到 Kennedy 挤塞 ，Liverpool 到 Fixon 多车。401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 Dixon、Dixie 到 Mavis、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5+5=5。
7: 5+5=5。
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7: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5: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7: 真系5+5=5。
5: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9: 你都知呀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陈皮皮
2: 朱古力，好，大家咁肚饿嘅时间，整多剂食下嘢先。嗱，讲乜嘢咧？
0: 真系救朋友啦，
2: 梗系啦，大家都肚饿嘛。嗱，咁样嘅，咁我哋成日都讲 AI 啦，咁今次咧就讲下啦。因为日本嘅好出名嘅便利店个 Lawson， 咁佢话咧，忽发奇想，而家佢成日都话，搵啲 AI 控制食物啊，控制好多，帮佢搞好多嘢啦。而家调翻转，佢咧就话咧，利用呢个人工智能咧，就帮佢设计几款咧。是勇敢尝试人类未必可以咁创新嘅一啲叫做零食出嚟。
0: 你讲嚟听下先啦。
2: 系啦，咁
0: 我觉得未必 work 嘅。
2: 系啦，咁即系创新咗出嚟咧，咁梗系冇理由好咁我哋人类要摆到落后先得嘅。佢跟住即完成咗个设计之后咧，再跟住咧人类嘅 team 咧就去后边咧就去做一个叫
0: 试食
2: 啦，即系话就究竟 product testing 系咪即系得嘅？咁结果三样嘢又出咗嚟，咁我睇你觉得。
0: 听个牌面系点先？
2: 好，第一个。售价270日元嘅，咁就系咧英文咧叫做 pickle lemon tart， 咁即系话咧嗰个柠檬塔入边咧就加上咗一啲酸瓜喺入边咁样。
0: 亚洲版青瓜系甜噶，话俾你听。
2: 啊，你讲得啱。
0: 系咪啊？
2: 系啊，
0: 你麦记嘅青瓜都系甜嘅，
2: 系系，
0: 剔头都系甜嘅，
2: 系啊。呢度嗰啲系大酸，
0: 系啊，北美版系酸嘅，
2: 冇错冇错。
0: 呢个一般般。

0: 呢个一半半系咪？好，咁呢个你觉得麻麻地嘅话咧，咁啊跟住咧有另外一个，哇！呢、這个我都几样嘅发酵嘅产品变成出嚟。首先第一种咧叫酒种，跟住咧红豆牛油乳酪面包。
1: 你食过酒种未啊？好大阵味，
0: 系啊！佢话系嗰啲发酵好重嗰啲味嚟噶嘛，
1: 好重酒味噶。
0: 系啦，咁即系话佢将几样发酵嘅嘢啦，乳酪啦，跟住酒种啦，跟住咧再加埋红豆啊，跟住牛油喺里边捞埋一齐出嚟，跟住咧就售卖呢一个面包。
1: 应该今日讲揿翻个碟出嚟，
0: 系系
1: 个叮叮叮同碟嗰个，
0: 冇错。
1: 阿 Phil 话 OK 佢话，
0: 系啊，呢个嗱我未食过啦，咁
1: 你得咩啊 Phil？
0: 应该系几。几刺激嘅一种食物嚟嘅，系咪？好啦，日本咧有种甜品嘅，佢话系叫巴菲，系咪？
1: 巴菲系啦，好似 puff 咁
0: 样，系 puff 咁啊，长身咁样噶嘛。咁佢话呢种咧叫巴菲沙律，咁个样咧就出边咧就系一个巴菲咁嘅样嚟嘅。咁但系入边咧其实是一个沙律，咁入边有啲乜嘢咧？红萝卜啦、青瓜、秋葵、蟹柳等等嘅七种材料，再加上日式嘅味粉，再加上咧叫做日式嘅高白高汤啫喱喺里边。
1: 呢个系个馅嚟嘅，
0: 系啊，
1: 个 puff 系一个波波咁包住佢噶嘛，
0: 系啊，我唔知道，总之佢就一个甜品型嘅形状，
1: 正常个馅咧就系 cream 嚟嘅，
0: 系啊，
1: 咁而家就呢扎嘢，
0: 呢扎嘢咁样就变成咗一个沙律咁样咯，睇下你自己好唔好呢样嘢啦，系啊，
1: 呢三样嘢嚟讲系好创新嘅，
0: 系啦、啊，咁就去咗日本嘅话，你咪试下咯，
1: 有待验证，
0: 有待验证啦吓，咁啊结束今日节目之前咧，抽埋个奖先，今日咧我就会抽到咧就系溪叶，咁啊得到咧就系10蚊嘅长城拍卖平股行嘅超市堂券吓，咁我私信俾你噶，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肯尼再次出访欧洲深化关系，今日喺英国与贝安德会面之后，听日将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备忘录，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印度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两国互相召见临时代办。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9月16日嘅黄昏新闻专辑。正出访欧洲嘅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已经申请加入联合快捷应变部队。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议被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5: 总理卡尼今朝早抵达法国斯特拉斯堡，先后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并且出席冯德莱恩发表盟情之文演讲。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希望欧盟重新思考对外伙伴关系，提出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又指加欧共享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睇法。卡尼其后同冯德莱恩以及梅措拉会面，讨论深化加欧关系。卡尼表示，在现时全球局势更加分裂、更加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加拿大和欧洲需要加强战略自主，合作范围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以及运算能力、能源安全、太空以及金融服务和支付系统。双方亦都研究推动非农产品以及各类服务的数码贸易。卡尼亦都欢迎冯德莱恩提出在 CETA 即是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议之上建立更强、更具雄心的联盟。不过，加拿大驻欧盟后任大使韦尔金森强调，加拿大仍然未到成为准成员的阶段，目前重点是先取得具体的成果。双方亦都未决定新关系的名称和具体内容。卡尼之后转往英国，在利物浦和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加拿大并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领头的联合快捷应变部队，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国亦都讨论国防工业以及人工智能等合作。卡尼晚黑再返回斯特拉斯堡，听朝早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到下午会启程返回渥太华。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对本国成为欧盟准成员国提出质疑，他表明支持与欧洲开展贸易以及国防合作，但是坚决反对引入欧盟的税制、法律或者是移民政策，强调加拿大必须保持独立主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识别并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当中剔除。今次行动是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

0: 美方对贸易战的最新升级。特朗普同日亦都签署命令，将于今个月稍后时间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饮品入口。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指责加拿大打击毒品不力，指称有不法分子在加拿大的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走私至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公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当中未有列入加拿大。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加边境截获的毒品数量远低于美墨边境。安省省长杜教福德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引入私营资本参与本国四个主要机场营运的计划，并指这个政策早就应该落实。福特今日在一个场合赞扬总理卡尼推动减税和机场私有化，但同时向记者说希望多伦多中央岛 Billy Bishop 机场亦都能够开放给私营投资。另外，省长福特公开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竞逐连任。福特在多伦多出席活动时说自己与周志伟拥有极佳的合作关系，省府会继续支持他，并赞赏对方工作出色，呼吁选民体会言外之意。虽然独家福特在2023年市选时曾指周志伟当选将会是灾难，但两人随后在多项基建项目上紧密合作，包括由省府接管 Gardiner 和 DVP 公路，省府承诺维持免费通车，并提供3.5亿元给市府作为过渡营运资金。虽然双方在拆除多伦多市中心一些单车专用线等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但周志伟强调团结合作能够令多伦多更强大。与周志伟竞逐多伦多市长一职的包括前市议员白雷德、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以及另外40多人。多伦多西区 Parkside Drive 的车辆严重超速个案在自动测速上机停用后大幅增加。多伦多市府数据显示，今年7月在限速40公里的 Parkside 录得3675架次车辆以时速60公里或以上行驶，较去年同期的556架次大增了 5.6 倍。社区团体 Safe Parkside 共同主席郭利泽德形容，区内学校和公园周边街道危险程度大增，有车辆以时速高达100公里行驶。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回应时说，减速泊、speed bumps 和回旋柱等实体设施才能够确保司机减速，又重申快上机只是抢钱工具。不过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反驳，说在 Mount Pleasant 等主要道路加设减速泊会阻碍消防车和救护车通行。他强调车速过快可以致命，市府会继续争取恢复使用自动测速相机。宾顿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3岁男工人当场不治。事发在下午1:30左右，当局接报说 Countryside Drive 靠近 McFean Drive 以东一处道路工程现场有一名工人被货车撞倒，救援人员到场证实男工人当场不治，肇事货车有留在现场。皮尔区警方说事故具体起因和经过仍有待调查，当局已经通知安省劳工厅跟进。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议息会议，一致通过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厘至4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今年底的利率预测中值是 4.125 厘，意味着年内可能再次加息。印度与巴基斯坦日前于北阿拉伯海国际水域发生海军舰艇碰撞事件，两国政府今日分别召见对方外交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事件未有造成重大损伤，但两国均要求对方严格恪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香港特首李家超。

要今日公布首份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当中住房和鼓励生育措施成为民生政策的重要部分。住房方面，政府未来十年将会准备大约2500公顷的熟地，其中超过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五年推出，大约1000公顷位于北部都会区。北都未来五年亦都将会提供大约7万个房屋单位。公营房屋方面，政府预计由2027-28年度起的五年，每年平均落成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比较本届政府上任的时候相应五年增加大约73%。同时，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将会在明年3月底之前全部落成。政府亦都表示，公屋的轮候时间已经由6.1年缩短至4.8年，目标在2027年进一步降至4.5年。至于生育政策，政府今年提出11项措施，继续提供新生婴儿奖励金，为了鼓励家庭生育第二名或者更多的子女。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出世的婴儿奖励金将会由2万元增加到3万元，为期3年。政府亦都会提高子女的免税额，并且为有新生婴儿的家庭提供置业支援。符合资格的家庭如果在生育之前一年至到子女出世之后两年内购置住宅，可以获得减免最多2万元的印花税。下一期的居屋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最高按揭比例亦都会由90%提高至95%。在托儿及医疗支援方面，政府会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并且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由2027-28学年起恒常化。医管局未来三年亦都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并且提供免费孕前、产前以及产后健康课程。国家安全方面，五年规划提出每年举行过百次的反恐演习，并且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当局亦都会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安局会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收集国际网络威胁情报。另外，政府亦都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另外，当局正研究起草条例，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问题，消除在经济运行、项目推进或者是社会治理过程中阻碍人流、物流、资金流或者技术流通的关键障碍和樽颈。英国 Z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总排名维持在全球第三位，在亚太区继续居于榜首。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个星期二逝世，享年89岁。由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宣布，丧礼这个星期六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预料丧礼会采用国葬规格。民政事务处星期五起设立吊唁处悼念董建华。马会发出公告，为了配合董建华的国葬安排，并且表达对仪式的尊重，取消原定星期日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所有场外投注站全日暂停服务。葵涌玛嘉烈医院有大楼的楼层怀疑发生气体泄漏，大约200人疏散，两名员工轻微不适。朝早大约9钟，警方接获医院职员报案，指病理学及医疗支援楼13楼病理解剖学楼层怀疑发生气体泄漏，12楼至14楼需要疏散。调查之后确认没有气体泄漏，当局说病人服务、治疗设施以及医院紧急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港岛杏花村怀疑发生命案，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晚黑7:00接获报案，指意在一个单位有一名年约50岁的女住户颈部受伤，救护人员到场证实她已经死亡，警方拘捕了死者的52岁丈夫，并且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21年前在執勤期间遇袭导致瘫痪的警员朱振国，星期三在广华医院离世，终年52岁。案发在2005年7月，当时30岁的朱振国在长沙湾保安道巡逻的时候，截查22岁持刀准备打劫的廖志勇，被对方用利刀刺伤左后颈大动脉，他负伤追捕，结果因为颈动脉受伤失血过多，脑部一度缺氧昏迷，其后全身瘫痪。朱振国第二年获政府颁授金英勇勋章，表扬他的英勇行为。而廖志勇自首之后被判入狱10年，在2011年获得假释。
室内体能比赛 High Rocks 北京站上个星期六有女选手失禁之后仍然继续作赛，引发争议。主办方 High Rocks 中国在时隔

0: 文部提供。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昼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7: 财经新闻简讯。
8: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1点，下跌9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61点，下跌6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78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1点，下跌33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2.43美元，下跌3.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7.5美元，上升54.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7美仙，下跌0.1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上升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上升43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昼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18，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0: 行多车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 White 至到西林、 Broad Street 到 Fixon， 401西行繁忙路段有 Broad Road 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 Pearson、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4南行 Major Mackenzie 附近两条右线的路面有轮胎的碎片，行过要小心了。DVP 南行由401慢驶到 Lawrence， QW 东行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有意外，左线关闭，交通是严重受阻。QW 西行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Walker's Line 到 Brent 是塞车的。Gardiner 西行由 DVP 多车至 Strawn，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 427 不行，Derry Road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逐渐恢复正常。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鲜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鲜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近年砌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5: 他鞋明明很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要把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U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8: 金黄餐厅、
7: 清风度假、
8: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Premier Toyota、
8: 荣华月饼、
7: 唐下烧腊、
8: 万城物业管理、
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8: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7: 六福海鲜酒家、
8: Warden 英歌云、
7: 坤记竹升面、
8: 安盛律师事务所、
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0: 精英理财智慧，
11: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

0: 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又是焦点直击的时间，今天主持人有我卿卿王慧卿和嘉宾主持人伍世光律师的 Hello Samuel 你好。
3: Hello Patrick 你好。
2: Samuel， 今天我们将焦点教回来香港讲一宗很有趣的新闻，亦都跟有些法律的即是角度有关，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啊好啊，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
2: 是。
3: 法律不一定是很沉闷的。
2: 是。很有趣的。
3: 咁而家讲呢个呢就係关于香港最近发生嘅一件事嘅。咁根据报道呢就係香港呢就有一个食环署嘅督察呢就买咗个佢哋六合彩嘅金多宝嘅彩票咁样。一班即係据闻一班同事15个人咁夹钱去买呢个嘅嘅彩票。咁结果就中咗中咗半注咁样啦。咁个奖金呢都成3000万。
2: 係呀
3: 加币嘅。讲
2: 港
3: 币嘅。港
2: 币嘅。都 OK 㗎。
3: OK， 咁但係15个人分，咁每人都有
2: 200万
3: 到啦。
2: 係啦。
3: 咁、那个纠纷出现边度呢就係、是、去买飞嗰个人嗰、那个督察呢、就係话喂啲飞系我去买嘅。即係据闻啊，事实可能中间又出入都唔定。据闻就喂呢啲钱系我呢票系我买嘅。
2: 我负责去买。
3: 我负责系咩嘢，咁佢应该分多啲。咁佢个讲法就係佢应该分1000万。
2: 咁大压 ,ok。
3: 咁成班同事同佢倾诉，喺个办公室附近嗰度倾谈，个就谈判破裂。咁最终呢呢个督察呢就唔见咗人。唔见咗人呢咁佢哋就报警。报警之后呢就警察呢就将呢一个嘅食环署嘅督察呢就拘捕咗，就告佢係诈骗。咁就变成一个刑事嘅。
2: 係呀一个案件啦。咁、okay？
3: 个问题呢就话六合彩嘅奖金嘅争议。咁应该系民事纠纷呢个刑事嘅罪行咧，
2: 系啊，冇错。
3: 咁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值得系
2: 研究嘅问题，系冇错啦。咁就即系如果直觉嚟睇，就可能为大家咪打官司去，即系话系即系用民事诉讼嘅方式咯。如果牵涉刑事话，可能门槛比较高啊，同埋系即系一边一个 point。驚到警方要用刑事去檢控佢。
3: 嗱，呢個就係我個人睇法啦。咁如果即係我假設我係嗰督察的話，咁我喂我應該分多啲，你哋唔同意個分法。佢又唔係話唔俾你喎。
2: 係啊，佢俾啊。
3: 佢話俾喎，佢唔係話中咗彩之後攞咗錢走咗佬喎。
2: 攞多啲啫嘛。
3: 佢唔係走咗佬喎，佢就喂我要咁分法。咁呢個係咪？大家开头嘅时候咧，就一个嘅口头嘅协议，啊，一个合约，口头嘅合约就是、喂，我哋夹粉或者一个共识，
2: 系，
3: 我哋夹粉买飞，中咗之后我哋点分啦、啊、咁样 ，OK， 咁即系大家有个口头嘅合约，佢而家唔按照咁样嘅分法，咁系咪一个合约纠纷啊？
2: 系啦，合约纠纷应该系民事
3: 嘅。系咪？喂，合约纠纷啫，我又唔系话唔俾佢，我觉得你应该分多啲咁啫嘛。
2: 好似
3: 好似公司咁赚啲钱翻嚟咁，喂，每人分多啲喎。咁有人话喂，唔系喎，呢单嘢生意我攞翻嚟嘅。
2: 系咯，我日日开 O T 搞掂佢。
3: 我负责处理呢件事，你就个个屋企睇电视等分钱系咪？
2: 系
3: 咁嘅情况，属唔属成呢个系刑事嘅起诉咧？咁咁啊，香港嘅刑事法例我唔清楚啦，即係一個問號啦。但係我嘅睇法咧就係話，佢其中可能冇欺詐性嘅成分咯。
2: 係啊，因為欺詐就低温，佢
3: 唔見幾日，唔係等於走佬啫，係咪啊？佢可能覺得好鬼煩，你成日煩住我啫，大佬，你傾掂先啦，我傾掂先同我傾。
2: 如果唔係，
3: 如果唔係乜律師同我傾啦，係咪？
2: 係
3: 啦，咁樣嘅做法，即係變成咧一單咁嘅刑事案咧。是咪无辜呢咁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但係呢但係个做法呢即係我諗两方面嘅做法都可能係一个

0: 好啲嘅做法。
1: 嗯、
0: 即係如果我係個督察的話咧，嗱咁樣，而家爭係爭一千萬啫。OK， 即係一千萬我要俾我，你哋唔制。我哋分咗两千万先，嗰啲千万放喺律师楼嗰度，我哋打官司打完先，边个要？嗱，咁呢个就最安全嘅方法啦。OK， 你又唔好话我走佬，又唔好话我呃你，
1: 系咪？
0: 我哋到时候等个官判，
1: 判完先
0: 民事控诉，等官判呢个钱又应该点分？
1: 嗯，
0: 当初我哋去夹钱买飞嘅时候，
1: 口头承诺点样？
0: 口头承诺，大家个共识系点样样？咁然之后作出个判决，咁啊咪安全咯，系咪？系咪？咁啊，但喺嗰班人嘅睇法嚟讲咧，就一千万，一千万唔制，倾下数啦，平啲得唔得？嗱，我俾多百零万，俾一百万俾你啦，
1: 系，
0: 即系大家都有风险，
1: 系咪？
0: 你走，你就话走掟 ，O K， 我俾、OK, 多啲，
1: 你打官司都要钱啦，
0: 俾多啲，俾多啲少少走马费俾你咁样，
1: 居马费啦，当。
0: 咁啊，咁样系咪会省事咧？咁样，咁我觉得嗰个人都系拉拗嘅。
1: 系，
0: 因为你犯罪咧，你一定要两个主要因素，一就系有咁嘅意图，第二就
1: 系
0: 有咁嘅动作。
1: 冇错，
0: 即系譬如我想打你，但我唔打你，你唔可以告我啊，殴打噶嘛，系咪？
1: 冇错，
0: 我打咗你，但系我系冇心嘅，我零飞而家零处面，我唔故意撞咗一锤咁样。
1: 咁亦都可以，
0: 咁我系冇心打你嘅，你都构唔成到一个刑事嘅责任。佢呢个咧就啲钱响佢度，咁但系佢冇话走啊嘛，系咪先？
1: 咁即系话低温，佢唔系话谂住系即系纳晒你啲钱，佢可能即系。即系你冇办法证明呢样嘢噶，所以诈骗嗰样嘢都好难去。
0: 咁呢个人有冇夹硬嚟咧？咁我又唔知道。啲钱喺我手度，系咪？嗱，我系要咁样分噶啦。OK， 你制唔制？
1: 据闻咧，据闻啊，佢系将啲钱系存咗入去自己个银行户口度嘅。
0: 咁嗰啲钱点都要存一地方嘅。嗱，佢唔系将啲钱晒，即系分晒出去，系咪？
1: 用晒啦，
0: 我唔系
1: 话
0: 我将佢转晒去第啲人户口嗰度啊，买晒靓车啊，乜乜等你一毫子都冇。佢唔系咁样，嗱，嗰笔钱喺度，咁即系证明咩啊？我冇话走佬啊，
1: 系啦，
0: 系咪？我存咗做咩？我保存咗喺度啫嘛，我又冇话唔俾你，我不过拗紧话，喂，呢个分几多钱啫嘛？
1: 咁又啱，呢样系嘅，咁啊，即系所以睇下即系香港嗰边嗰个发展系点样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喺加拿大其实有好多呢类咁嘅案例，
0: 加拿大都有好多。我讲一单就系我自己亲身去处理过嘅。就系有一个客咧去买六四九，咁佢系一班同事买开嘅。咁收尾。班同事夹夹下就唔夹啦，唔夹咁佢自己去买，
1: 系买翻个
0: number， 佢期期都买个 number 嘅，咁买翻个 number， 结果中咗，
1: 哦咁样，
0: 即系中咗咧，咁佢领奖嘅时候咧，嗱呢度有程序嘅领奖，佢一定会问你呢张票系边度嚟嘅，
1: 系，
0: 所以你各位听众去买飞嘅时候咧，就最好记得咧
1: 喺边度，
0: 系咩地方买，
1: 最好签咗名，佢又俾你签名添啊。
0: 签名证明你揸张嗰张飞啫，但系张飞唔一定系你噶嘛，
1: 又系，
0: 可能执翻嚟噶嘛，
1: 又系，啊，
0: 或者你抢翻嚟都唔定噶嘛，
1: 所以记住喺边度买，咩时间买。
0: 但系有时候咧，啲生活细节咁多嘢，你边度记得咁多啊？即系大概，即系有啲人去领奖，可能就话喂，我张飞系我买嘅，但系可能呢几个范围买啦咁样，系，因为佢来来可能出入嗰几个地方嘅啫，
1: 系咯，咁啊真。
0: 咁一个好啲嘅买飞嘅方法咧。你用信用卡俾又好，或者点样好，咁啊有记录喺度咯。呢个系最好嘅做法，
1: 最好嘅方法系，
0: 呢个最好做法系啦。咁我个客咧就去攞领奖嘅时候咧，就人哋问佢去点样买嘅，咁佢英文方面又可能觉得唔系好流利啦。咁一位系华籍嘅顾客嚟嘅，咁佢就俾人一个觉得就系一班人去买嘅，后屘佢改口话唔系一班，唔系自己买嘅。咁结果咧，佢又唔俾钱佢。
1: 系啊，因为有怀疑啦嘛。
0: 佢唔敢咁啊！喂，当初你又话一班人买，而家又话自己买啊咁样。咁佢 hold 住笔钱唔俾啦。咁佢又揾我，喂，咪先佢唔肯俾我钱喎？点样啊？咁就等我同佢哋接触啦。即系我就喂，咩事发生咩事？你唔俾钱，我告你哋噶咯。OK， 咁佢哋就佢就唔系话唔俾，即系同我联络，即系话我哋呢件事就系要调查紧咁样。咁佢又唔系话。唔系话坐到乜都唔做嘢，咁佢哋报警嘅，咁呢啲事情咧就通常系 O P P， 即系安省嘅警察去处理嘅，咁佢哋就真系去同佢做调查工作，问佢哋，问佢，即系当然问佢，即系问佢
1: 问
0: 佢点啊，点啊，咁亦都会问翻佢当时候即系曾经之前同佢合伙啲人佢哋嘅想法啊，睇佢哋嘅咩乜嘢证据啊，咁最收尾落嚟咧。 都俾返錢佢嘅。
1: 哦，
0: 即係糾纏一輪之後啦，咁我做陪佢，我記得做陪佢攞錢。

0: 系咪有啲烦
1: 咧？攞钱嗰时候，你知要攞张飞影相噶嘛？咁我都贪得意，喂，帮我影张相，虽然唔系我做，咁啊做纪念啦。咁企上一台后面六四九咁影张相噶嘛，都即系几好玩嘅。但系即系讲咁多咧，就系话即系去买呢个飞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嘢要记得咧，就系
0: 一定要做，
1: 点样买，系啊，喺边度买啊？呢啲情况啊嘅细节都要知道。
0: 知道啦，系啦。好，呢个时间我哋休息完翻嚟，继续倾下呢个话题啊。
2: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D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8: 你都知啊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9: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继续焦点直击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有我轻轻黄慧卿，而嘉宾主持人伍世光律师。阿 Samuel 就住香港嗰单中呢个六合彩的事件，你仲有啲补充系咪咧？
1: 系啊，嗱，你睇啲总共嘅金额咧就3000万港纸，咁即系话每一个人15个人啊嘛，佢哋
0: 系啊，
1: 呢十
0: 咁上下啦，
1: 咁即系每人大概有200万港纸度，咁呢个督察佢咁样嘅做法咧，即系会造成咩嘢咧？话你可能要花几万律师费，
0: 系啊，
1: 系咪？
0: 系，
1: 咁仲有就系、是。喂，佢食环署份工会唔会保得到咧？
0: 系，
1: 我唔清楚，
0: 唔知啊。
1: O、okay? K， 因为有可能因为佢呢个人有刑事嘅记录，
0: 系，
1: 或者系佢品行唔良好，造成佢嗰个工作被解雇。
0: 嗯，
1: 哇，咁啊真系
0: 系啊，
1: 为咗要食人哋多啲钱，咁啊结果咧就系系得不偿失。咁啊，如果最收尾攞翻俾晒嗰啲咁嘅轻轻简单集费，攞翻百零万剩翻嘅咁，但你可能唔见咗另外一百零万嘅退休金啊，咁啊，咁啊即系得不偿失
0: 啊。系啊，即系所以当佢做呢件事，可能都冇考虑清楚，即系俾个表面嘅金额咧系蒙蔽咗佢，佢谂唔到即系后边有啲咁样嘅情况。
1: 当时可能心。

0: 入边或者眼入边只系得两个
1: 金钱嗰两栋两栋咁样，
0: 系啊，
1: 嗰两个 size 咁样啊，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就算啊，即系警方告唔告得入都好啊，因为而家都未知啊，即系一个进入一个司法程序都未话定罪。咁就算冇定罪都好啦，咁你个工作地位有冇？你仲会唔会仲喺份工做落去咧？我唔知道，仲做到落去咧？
0: 仲同嗰班人夹做嘢喎？
1: 系啊，玩都玩死你，点所谓？
0: 你点同佢夹？夹乜？佢谂住唔做噶啦，可能
1: 系谂住三千万，
0: 系咪？三千万我唔做啦，咁唔使见呢班友啦。咁但系而家
1: 喂，
0: 好啦，
1: 攞
0: 唔得笔钱，攞唔得笔钱，咁系咪代表你翻去继续工作？人哋俾唔俾你翻去工作？工作嘅时候会唔会有啲系摩擦或者俾人歧视咧？咁
1: 系啦，即系所以
0: 即系种种嘅不便啦，即系真系要思考下。
1: 系啦，冇错啦。
0: 咁我换一句，换一个睇法咧，就系如果呢张飞，嗰、那个督察唔系夹粉买嘅，佢街执到嘅。
1: 嗱，
0: 你估佢攞唔攞到呢笔钱啊？嗱，
1: 应该都未必攞到。
0: 嗱，好有限嘅情况之下，佢攞到呢笔钱
1: 系嘛？点样
0: 咧？你揸到呢张飞咧，唔系代表你系攞到笔奖金。
1: 系啊，唔系嗰张飞系。
0: 即系好似话个业权系边个咧？咁样
1: 系冇错。
0: 咁如果街执到呢张飞嘅，如果呢张飞咧系真系。买嗰个人系话我唔要嘅，佢放弃咗嘅。
1: 哦、okay?
0: 我唔要嘅。咁咧，好啦，咁佢攞到咧，佢执到咧，就系呢啲嘢，啲人嚟放弃咗，我攞到嘅，咁佢就可以攞。咁咩、有咩人会放弃呢啲咁嘅彩票咧？我举一个极端嘅例子就话，如果老公买就彩票翻嚟，个老婆闹佢、你又再花啲咁嘅钱买啲咁嘅彩票咧，我以后唔好同一齐啦咁。咁、老公喂 ，OK 好，啲彩票我唔要，我抌晒佢，我你以后唔好嬲啦咁样。嗱咁抌咗之后，俾人执咗，结果张彩票中咗咧，嗱咁就唔同情况咯，系咪？因为系你唔要噶嘛，系咪？
1: 系啦，冇错，你放弃咗拥有权，咁我执咗，咁我系可以拥有啦。
0: 系啊，就算你放一件衫入边嘅衫袋入边，你揼件衫唔要抌咗，定唔知入边有张彩票喺度咧？你嗰张彩俾人执到咧，都未必系可以攞得到啊！嗰个人，因为你放咗件衫啫嘛，你唔系放咗张彩票啊嘛。
1: 系冇错啦，即系呢个比较即系一个极端嘅，即系比较明显啲嘅例子啦。
0: 即系我哋咁啊，倾谈下睇下，即系各种唔即系可能发生嘅事啊，咁样
1: 系冇错啦。
0: 咁咧，我都讲下，即系响加拿大都有呢啲咁嘅类似嘅案发生嘅，都唔少嘅，
1: 都唔少噶，系啊。
0: 咁我举例一单咧，就系响几年前嘅啫，2021年嘅时候咧，响 Burlington 即系 Mississauga 再过啲嗰度区咧，
1: 好远啫喎。
0: 咁嗰度咧就有一间啲便利店咧，就嗰、个店主咧、那个名就似系啲韩裔啲咁嘅店啦。
1: 系
0: 咁咧就被告咧牵涉一个彩票盗窃。嘅案，究竟同埋诈骗嘅刑事案嘅，咁点样样咧？点样样咧？嗱，呢件事啊，真系有几古惑嘅，
1: 系嗱，即系嗰个店主都几古惑啊。
0: 咁嗱，有啲顾客中咗彩票咧，
1: 系
0: 咁唔系中钱嘅，佢中 free ticket 俾你，
1: 系啊，
0: 奖多张，奖一张俾你，喂，唔中啊嗱。奖励你，
1: 奖张飞俾你啦，咁张飞俾你。
0: 咁有时要奖两张嘅，OK。咁两张入去嘅时候咧，
1: 系
0: 咁嗰个机咧就唔会讲俾嗰个客听你中几多张嘅。
1: 系啊，总之话你
0: 佢有音乐响，咁样响咗，咁就知中咗啦。咁中咗咧可以有两张嘅，第一张出嘅时候会响，第二张出嘅时候唔会响嘅。
1: 哦，
0: 点解第二张出嚟唔会响咧？因为第二张出嚟嘅时候，佢问你买唔买 encore 嘅。
1: 哦，咁样嘅。Okay?
0: 第一张有 encore 嘅，第二张就冇 encore 嘅，所以第二张就冇声音出嚟嘅。
1: 明白。
0: 咁当有顾客攞张飞去，结果中咗两张票嘅时候咧，咁嗰个店主咧就俾一张人哋。
1: 自己就立一张。
0: 自己立一张。
1: 哦，
0: 咁、
1: okay? 古怪。
0: 咁啊，集腋寻求嘅，系咪先？即系咁啊集咗，即系有到。我唔知几多啊，可能有起码十零张彩票啲咁样，结果有一张中咗千几万，
1: 哇！
0: 一张千几万，咁佢用嗰个店主个女个名去攞去领奖，呢个2021年嘅时候啦。咁领奖嘅时候，都人都问佢，就系呢张飞边度嚟噶？
1: 因为佢都知道系免费飞，咁可能问翻
0: 追溯到嘅
1: 一张飞嘅系咯。
0: 咁当时问佢喂，你飞边度嚟噶？咁个女。女仔啊，即系个女咧个解释咧，就系前后矛盾。 首先咧，佢就话诶，佢自己买嘅，咁收尾又话佢哥哥买嘅，乜乜咁样。O K， 哥哥唔想出面啊，啲咁样嘅嘢。

0: 咁啊，糾纏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結果呢一個嘅綠水局嗰個當局咧，都俾咗呢千幾萬佢。
1: 哦，咁樣。
0: 但係俾咗錢之後咧，就繼續去調查。
1: 哦，
0: 咁結果俾佢追索到咧，原來呢張飛咧係蔣飛嚟嘅，唔係佢買嘅，唔係好似佢講咁買翻嚟嘅。
1: 嗯，明白。
0: 咁然之後咧，就刑事起訴佢。
1: 嗯，
0: 咁啊，結果咧就判出嚟咧，就係佢係。要受呢個刑事責任，
1: 係因為係好明顯係詐騙啊嘛，咁樣就
0: 咁呢個就係詐騙嘅，唔係咧，因為佢係有系統性咁做呢樣嘢
1: 嗯，係啦，即係總之就係獎兩張嘅，
0: 獎兩張，抽一張你，諗一張自己有個機會啊，咁樣咁啊，所以聽眾咧就係你去中咗啲飛神，問佢問我有幾多張，
1: 係啦，冇錯啦，醒少少啊，知道自己係中幾多張咁樣。
0: 係啊，咁即係呢啲咁嘅細節咧，就係即係你買中咗彩票咧，你就要係。知道个程序系点样去领奖，咁如果系唔系记得好清楚咧，问清楚先，因为你打开嘅时候已经录音噶啦嘛，
1: 系啊，因为佢哋好
0: 咁你到时候你唔好前后矛盾啊嘛，
1: 系啦，讲啲说话，
0: 张飞喺边度买，几时买嘅，OK，
1: 好似你话就系即系买嗰阵时最好就写记低晒呢啲资料，咁啊容易搞啲。
0: 嗱，好似我而家咁啊，即系我有阵时候有啲好熟嘅。餐廳我去咁樣啦，咁同啲廚房啊，同啲樓面好熟嘅時候，有時候我都其實我都經常做嘅，就係大家獎勵性，喂，你我攞幾蚊出嚟，你買彩票買649啦，咁樣就廚房前後都有噶啦，總之中咗就廚房一份，廚房同埋樓面都分啦，咁樣。哦，下次我講清楚啦。有啲喂 part time 分咗两个钟，你算唔算有冇得分？
1: 又系
0: 喂，有时候中咗之后，跟住一个礼拜分两个钟嘅，跟住佢话喂，
1: 分一喂要平均分，
0: 点解我冇得分啊？喂，咁少话每人分一份嘅，唔系我都系员工嚟，虽然我翻嘅时间少，系咪？
1: 讲清楚，
0: 我都要讲清楚界定啦。喂，就系呢个钟嘅先算伙计，系咪？或者领奖嘅时候佢已经冇做啦，咁就唔属于呢间公司嘅伙计，中咗之后咧。就冇得分啦，咁即系有时候大家开心啦，有时我大家开心，喂，我攞钱出嚟买咗佢，喂，中咗之后一份，我要一份啦，你哋其他人分啦，咁样，咁啊大家开心啫，咁即系中机会，当然希望有，即系个希望啫，系咪？有几好会中得到啊？咁但系喂，真系中咗时候咪，喂，跟住有个伙计，跟住走翻嚟，喂，点解我冇份啊？咁仲有个老细有冇份啊？
1: 系
0: 要讲清楚，
1: 系个员工之一啦。同埋即系而家都好兴系即系我哋叫大包围啊，即系一班人夹钱去买啊咁样咧。即系好似你话斋咧，即系事前嗰个协议讲清楚就比较好少少啦。
0: 系讲清楚，即系最好系点讲咧？即系
1: 唔分法，
0: 有时候太过守规矩咧，觉得好似墨守成规咁样。咁但系有啲嘢又为咗清楚起见咧，费事第时候拗咧，咁啊简单啲写下都应该好啲啩。
1: 咁啊系啊，写低佢啊，
0: 讲清楚当时候几时喂边个人要听住嘅，讲明咧就系嗱呢笔钱攞出嚟买，中咗之后
1: 点分法？
0: 点样分法 ？OK， 咁啊或者唔好一个人去分啊，喂两三个人去攞啦，咁样系咪？攞咗之后就大家嘅咁一个人去攞咗走咗，真系潜水走咗去，咁你好难。追噶啦嘛，
1: 系啦，咁啊真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方法嚟噶。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等我翻嚟讲下其他呢方面嘅案例，好嘛？
0: 好啊，好啊。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4: 系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嘅。
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4: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5: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4: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6: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想住宽敞。

0: 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全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系啦，咁啊，讲开呢类话题，其实咧喺加拿大，我哋都讲话有多嘅案例啊，咁即系有啲咩又可以同大家嚟继续讲下咁样咧。
5: 我又举一个例咧，就系你睇好多案例之中咧，你发觉好多时候咧，即系一对夫妇领咗呢啲奖金之后咧，会离婚嘅。
4: 系啊，
5: 系咪？有钱啊嘛，系咪？咁我想要我嘅嘢啦，系咪？咁啊，两方面嘅意见不合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会系造成或者加快离婚。
4: 嗰、
5: 那
4: 個
5: 原因
4: 有啲收仲收收埋埋唔俾你知，同你離婚。
5: 好啦，係啦，咁、那個問題就好似你話收收埋埋咁。喂，如果我中咗六四九，你哇中咗喎，咁我唔出聲，我收埋佢。OK， 咁跟住咧，我哇同老婆離婚先咁樣，
4: 先就攞錢，
5: 先就攞錢。哦，你嗰啲钱都要分啊？
4: 系啊，因为你买嗰阵时系，
5: 因为呢啲系属于家庭财产嚟噶、嗯，你唔好谂住可以唔使分、嗯，可以飞起你个配偶。
4: 系唔系？千祈唔好。
5: 咁点先飞得起咧？
4: 系因为点啊？真系点解你要读律读律师啊？咁样法律啊？咁解？
5: 当如果有听众啊，会可能出去俾人揼啊！如果有听众，即系话诶。有咁嘅情况，喂，婚姻又唔
4: 系
5: 好稳定嘅时候，
4: 嗯，
5: 会唔会将张飞送俾老豆咧？
4: 啊，
5: 我唔要，我送俾你啦，OK？
4: 你可以话好似你话咗，放弃咗个拥有权，
5: 我帮老豆买嘅，系咪？我帮老豆买，我老豆俾我翻嚟啦，咁系咪？咁老豆攞咗奖之后，
4: 攞奖回赠翻俾你。
5: 哦，咁第时候个仔乖啦，咁几时先乖咧？离咗婚咪乖咯。咁我俾你咧，咁
4: 俾个仔买糖食啫嘛。
5: 喂，呢个真系。我讲笑啫 ，OK，、嗯、即系我唔建议听众咁做，即系话咧就，即系话收到呢笔钱嘅时候，
4: 嗯，
5: 会系家庭嘅财产，
4: 嗯，
5: 除非嗰个时候你已经分得居，
4: 系，
5: 你分得居之后呢笔钱咧就你自己噶啦，
4: 嗯
5: ，OK， 你中几多张六四九都冇问题，
4: 嗯，但系即系买嗰阵时未分居咧，咁就仍然系家庭，
5: 买嗰时未分居咧就家庭财产啦，你谂住平平白白将佢转左右转左转右转晒出去咧。呢啲錢都追到得到，
4: 追到㗎。
5: 因為咧，當 當我查對方嗰啲財政狀況嘅時候，包括銀行嗰啲

0: 月结单咧，就睇到一笔钱入出入啦嘛。即系点解咁大笔钱出咗去？
1: 嗯，
0: 喂，咁大笔钱入嚟嘅时候，你点解释啊？
1: 系啊，
0: 系咪？即系好明显就
1: 系、是、系啦，有啲好特别嘅原因啦。
0: 系啊，
1: 揾到你嘅呢个特别原因咁、
0: 啊、样。咁呢笔钱追唔追到翻嚟就另外一回事啦。
1: 嗯，
0: 不如果去咗，
1: 但系冚唔住，
0: 去咗啲唔知咩莫桑比卡啲咁嘅国家，咁啲钱攞唔到翻嚟咁一件事啊。咁呢边可能有法庭判决，喂，攞翻两千万出嚟啦。咁冇钱，我你都。你都難追 ，OK？ 咁但係即係喺財產計算之中咧，呢啲都係屬於家庭財產。咁、
1: 嗯、
0: 即係如果婚姻唔穩定嗰啲咧，咁你係咪唔好買六四九住？離咗婚就先要買咧，咁、樣係咪？
1: 明白，係啦，咁啊真。咁啊，一個題外話，呢啲其實都唔算係收入，即係話你中咗獎係唔需要打税嘅。
0: 应该唔系收入嚟，即系按照我知就唔系收入嚟。
1: 按照我知道，都唔系收入嚟嘅。咁所以中咗就即系话，即系大嚿就自己袋住啦。咁样都
0: 大细都自己袋啦。
1: 咁啊系，咁啊真嗱，呢一个即系当然就唔系好似我哋讲，就唔系话即系鼓励啊，点样去离婚乜嘢？但系就即系话俾大家听啊，即系呢样嘢嗰个后果系点嘅？
0: 系即系话喺计算方法嘅时候咧，呢啲钱都要计算在内。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头先我讲不伦廷嗰单案咁啊，咁你中咗佢中咗千几万之后咧，一大部分钱已经唔见咗啦。
1: 哦，
0: 买屋买车啊，有啲钱入咗落去嗰个信托户口啊，咁、即系嗰啲钱有冇民，即系会唔会
1: 追唔追翻咧？
0: 诶、哎，我唔知道个民事控诉嗰、那个那个程序有冇做到，同埋追唔追讨得翻嚟，咁、我唔知道。但系我知道一大笔钱已经买咗屋，买咗名车，转咗出去，咁但系好似有，我谂起码一半都仲喺度嘅。
1: 哦，
0: 咁就嗰部分钱就要攞翻出嚟，但系嗰啲追唔追到翻嚟咧，我就唔知啦。
1: 明白明白，但系即系呢件事都即系发觉原来即系都咁处心积虑，即系其实佢都好处心积虑噶，都系即系逃唔过一啲嘅刑事嘅侦查。
0: 佢估唔到人哋会咁样查法，系咪？佢谂住有张飞中咗嘅，中咗嘅咁咪攞钱咪咁简单咯，攞咁张飞系我嘅，攞钱就系攞钱咁。其实人哋唔系，人哋会问你好多背后嘅故事。
1: 系
0: 咁张飞系边度嚟嘅？佢
1: 全部全跟到啊嘛，
0: 系中咗飞，中咗奖嘅赠券嚟嘅，中咗奖嘅赠券嚟嘅。
1: 咁、你上一张飞咧？
0: 系啦，上咗飞喺边度买咧？边个买嘅咧？咁样 ，OK。咁啊，
1: 好易即系话搵到翻出嚟。
0: 如果佢讲话呢张飞系我买咗，买咗中咗之后。再攞你嘅贈券啊，咁又唔同喎，係咪？
1: 嗯，係啦，咁即係
0: 咁佢，但係當然佢亦都講得出嗰張飛喺邊度買嘅。
1: 嗯，係咪？係啊，
0: 佢又因為咁大筆獎金咧，我諗可能十零萬冇人查你。
1: 冇人查啦。
0: 你千幾萬嘅時候咧，你
1: 就會
0: 俾個答案俾得唔穩定咧。即係好似我個客咁，俾個答案俾得唔穩定，咁人哋咪查你咯，係咪？
1: 咁啊，
0: 你吹啊，咪佢唔俾你，
1: 十零萬都查你啊！你話
0: 係啊，十零萬都查你，即係你講嘢覺得口窒窒噶咁樣，或者係言語溝通有問題啊咁，咁咪造成呢一啲咁嘅溝通障礙嘅時候，俾人引起一個誤會，咁咪造成呢啲不必要嘅麻煩咯。
1: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所以大家都要啊，即係買彩票咁。即係當係即係擺個希望啦，你生活咁艱難咁樣揾有時間，自己有個希望都好，但係就話真係要諗一諗，就係當你話中咗獎之後，你係會點樣？尤其是即係一大班人買嗰陣時，即係會係點樣去處理咧？
0: 咁中咗獎你會點樣啊 ？Patrick，
1: 我中咗獎啊！我中咗獎，我諗我會 upgrade 我套棍先啦，可能。
0: 我建議中咗獎之後，再攞啲獎金再去買個，
1: 再買個啊！
0: 整大啲佢，
1: 整大啲哇！咁
0: 講笑啫，
1: 博彩局做事啊！买大啲咁、
0: 大包围咗
1: 啊！真系呢啲运气嘅就即系点讲系唔系时时有嘅，有嘅当然要珍惜，做下善事呢样嘢我又觉得需要嘅。
0: 几多人会有啊？
1: 咁啊系，即系你中咗之后，你可能即系有一部分攞去即系做下善事，咁有一部分就系做下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又唔会话完全唔做嘢嘅，即系唔会话翘埋双手叹嘅，都系。用嚟可能做翻自己喜歡嘅工作咁樣啦，
0: 諗下都開心嘅，
1: 傾下都開心，喺呢度咁樣講都 OK 啊，咁啊即係好啦，咁啊大家要記住咁啊，即係買彩票呢樣嘢，即係其實背後都可能又有好多嘅。 嘢需要知道啦，或者必須的法例要知道啦，即係話嗰個彩票法啊，咁即係話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原來嗰個擁有權係點樣咧？幾時你會放棄擁有權？你簽咗名未必都未必等於係你嘅喎，咁好多呢啲。

0: 背後嗰、那個即係資料去 support 嗰張飛嚟。
1: 中咗之後咧，如果你有咩疑問咧，唔好攞住，唔好攞獎住，又唔好報住。
0: 揾你先啊，
1: 律師傾下先，唔好揾我。
0: 總之揾個律師傾下先啦。
1: 係啊，揾個揾佢傾傾。喂，咁嘅情況點啊？咁咁啊，希望講聽。喂，嗱，問清楚你。来龙去脉啲嘢点做嘅 ，OK？ 咁啊，去领奖点样？唉，
0: 咁啊顺利好多啦。
1: 整个容烧去影奖，要影相
0: 啊。系啊，仲系啊，我就买定套西装，咁啊影靓仔啲咁样啊。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啊，今日好多谢啊 Samuel， 咁啊下个礼拜三继续同你就系焦点直击，睇下有冇其他嘅话题。
1: 好啊，好啊，
0: 好，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关系，说欧盟已经打开大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施政咨文，说建立伙伴关系是欧盟的战略选择，欧加双方都以同一视角看待世界，包括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北极以及地缘政治等，并且在乌克兰、防卫、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等站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欧洲同加拿大都是信奉民主，双方可以在制造业、 AI、 关键矿产及能源领域合作，但他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任何人。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则表示，加欧双方官员早已讨论过联席成员的身份，而加方并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否则将要放弃部分主权。他又说，加欧双方希望将重点放在关系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名称，预计将在下个月的加欧峰会上发声明，可能将敲定如何描述这种关系。卡尼办公室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正在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以增强自身主权，并且支持超越加欧全面经贸协定的合作。卡尼本周将到访法国及英国，他获冯德莱恩邀请星期四到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安省将于10月26号举行市政选举，省长道格福特今天在一项活动中公开表达对多伦多市长邹智慧连任的支持。福特说，他与邹智慧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省府会继续支持他，并且形容他做得非常好。而邹智慧在回应时表示，现在全球局势动荡，以加拿大团队的方式团结合作能令大家更加强大。虽然福特和邹智慧两人在省府拆除多伦多市中心部分单车专用线的计划上存有分歧，但双方此前在多伦多新协议以及基建项目上合作紧密。省府已经落实于2027年秋季接管 Gardiner 公路以及 Don Valley Parkway， 承诺维持免费通车，并且提供3亿5300万元给市府做过渡期营运资金。有最新的研究显示，自安省开放网上赌博以及将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合法化之后，因赌博成瘾到医院急诊室求助的人次增加了一倍。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分析了2012年1月至2025年9月的数据，发现因赌博问题求急诊的人次显著上升，其中以10岁至29岁男性的增幅最高，比放宽赌博规例前预计的数字高出 154%。 研究指出，联邦政府于2021年合法化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安省随后开放私营网上赌博。

0: 博令市场迅速扩展。目前安省有超过80个合法赌博网站，去年的投注额高达630亿元。安省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向全省400多个城镇发信警告，说市府如果未能配合购买安省货品的采购要求，省府将重新考虑向市府提供的拨款。因应加美贸易战，省府要求城镇政府在每年超过220亿元的货品和服务开支中，优先采用本地产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优先购买安省及加拿大产品是法律而非选项，市府目前需审视供应链，研究以本土产品取代外地货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宣布回收 Alasco 品牌的冷冻红莓 Raspberry， 指出可能受到诺如病毒的污染，呼吁民众切勿食用。受影响的产品包括1公斤装及5公斤装的 Alasco 整粒冷冻红莓，最佳的食用日期为2027年11月10号，在安省、魁省以及缅省等多地分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0: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6: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16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零。

0: 1.71， 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9，一加元兑新台币22.76，一加元兑港币5.61，一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1.73。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10，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2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7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6度。油价午夜之后会上涨6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将会189.9一个里升。189.9一个里升，油价又在往上走了。今天我们谈什么呢？其实如果关注华人媒体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最近在华人社区中间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但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给他讲一讲这个现状吧。其实过去这几年一直到现在呢，互联网上这个言论暴力啊，应该讲说是愈演愈烈。但是如果有一天网上的谩骂谣言直接变成了在你家门口每一天连续几个小时连续77天的不断的抗议人群，而且放各种莫名其妙的音乐，甚至有肢体冲突打人流血，您会怎么应付呢？那最近呢，在 BC 省最高法院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一位华裔记者也是时事评论员高冰晨先生，他的笔名叫做黄河边，在经历了长达11个礼拜的家门口的这个骚扰诽谤之后呢，通过长达差不多有7年的诉讼呢，最后啊得职了，获得法院判罚27万5000加元的民事诽谤赔偿金。那法官呢，在判决书中呢明确指出，这是一起极其罕见的将网络霸凌直接搬到私人住宅门前的恶劣案例。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呢，邀请到了本案的原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是案件的原告高冰晨先生，也是黄河边的这个主播人，欢迎高先生。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也欢迎小鱼先生。
5: 哎，张东你好，黄先生好，那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非常欢迎两位能够参与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啊。实际上呢，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这个网络上的霸凌也好，这个诽谤也好，实际上几乎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应该讲说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在我们加拿大到底有没有诽谤法，什么样的案件才能最后被定为诽谤有罪？那有人说了，加拿大不是自由言论吗？不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吗？那这个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呢？实际上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呢，我们想请这个高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他的这个案子的经过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遭受诽谤的、霸凌的，然后他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提交法院的，最后法院判决的过程怎么样的，然后呢，最后呢，他是如何胜诉的。 首先我们要

0: 过来的时候呢，又以妇女、中老年妇女为主，一看过去，十个人当中七八个是妇女。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呀，到人家家门口来，当时是疫情啊，2020年的九月，所以呢，我以为他们来个几天就算了，哪知道他们安营扎寨啊，关键是骚扰了邻居，骚扰了家人，孩子都不敢上这出门呐、啊，而且你要出门呢、啊，他马上就盯上来了，所以这些人呢，因为后来被美国法院嘛。郭文贵因为现在是判了30年徒刑诈骗，定为是金融邪教，所以这个邪教，这个邪教徒啊，他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这个每天是5-6个小时啊，然后关键是开直播，这个直播麻烦，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可以说是现代网络的一个技术，然后他就用到了来。这个攻击你的这个上面，说我是中共的特务，中共的间谍，双手沾满了海外民主运动人士的鲜血呀、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罪嫌呐、啊，而且在我家门口方圆800米以内散发各种传单，说我拿了共产党的钱，整天就是不工作，然后呢也不纳税，然后就是挨家挨户。他们还有宣讲团到那个这个就是邻居家去诋毁我，这个是属于那种他是要灭绝你的那种形式，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一定要把他给弄死吧。所以我说的有多大的仇恨呢、啊、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如果我是中共间谍，你们可以到情报部门去举报啊，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到我家门口了，所以他要对你这个社会人格进行毁灭，所以这个是我没有想到。关键是他还放哀乐呀，啊，弄一点点假的占卜师啊，算命的呀，说你这个风水不好，那个风水不好。关键是他在2023年又来了呀，搞了77天以后，后来我是想了，因为没办法去告他们，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都蒙着脸，戴着眼镜，穿着他们统一的这个制服，还带
1: 哦，
0: 这个完全不知道，知道这是来抗议，不知道以为是来抢银行的呀，所以这个就完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这个是麻烦。后来我说算了，就算我们倒霉吧。
1: 你没有报警吗？当时
0: 这个警察都报了呀，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边都是极左派当政啊，哎呀，民主的权利可不能够维护，这个叫什么？这个都要给予他们呀。而且当时注意是疫情，我非但是警察那边报，而且及时沟通，政府那边也报了呀，说这个疫情不能聚集呀，这个现在来了一伙莫名其妙的人呐、啊，而且有好多人都是翻山越岭过来的，最远的哈利法克斯过来的呀，什么卡尔加里啊、埃德蒙顿呐、啊，全部聚集，因为国务会一声令下，他们等于就是干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一样，而且拖家带口啊，因为每天都有钱拿嘛，他考勤啊，所以他们把我这边当景点了呀。所以那么后来，但是是后来是发生了打人事件，因为你搞了2个多月呀，不能出门啊，因为你一出门他们就围上来了，
1: 没有，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出个门吧，还要等他们稍微在打盹的时候我才能出去，我老婆汽车开出去他们也堵着，而且这种下流的这种诅咒啊，啊，这个是每天都发生。是我说的，文革的时候我还小，只有4岁，我没想到在加拿大还藏了一把当年文化革命的这种氛围啊，就差点就冲进来了，还好没冲进来，否则要能够允许他们冲进来呢，这家都被抄了，所以这个是没想到。那么后来为什么不起诉呢？主要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哪。
1: 嗯，
0: 这个起诉过程非常的麻烦。后来到2023年又来了，这一下子完了，我说不好了，他这个也是郭文贵下令的，说这个黄河边还在这个那里啊，这个攻击爆料革命啊。攻击这个郭文贵。

0: 当然了，每一次下令的时候都不止我一个人倒霉呀，他都有一张名单的呀。那么我呢，加拿大嘛，就是温哥华嘛，就我了。又来了以后，后来我没有办法呀，他们是春节的时候来的。主持人，你知道中国的民俗，就是说春节的时候人都不能出去，结果来了一波人辱骂，这个都是，我说有违人伦呐、啊！你们这些都还算是从中国过来的吗？后来我就跟家里说了，我说我无论如何得把这些领头的人送到法院去啊。那么我要想办想法，这个过程就长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终于，这个法庭呢是做了一个判决，虽然呢，这个金额不是特别的多，他们对我以及我的家庭邻居所造成的心灵的这种伤害和阴影，其实是这一纸判决是没有办法弥平的。所以我就在加拿大，我就深深感到，有的时候他这个要诽谤你的门槛是相当的低的呀，而且这种行为吧，我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呀。所以我现在这个虽然时间过去很长时间，我呢曾经两度离开加拿大，因为他们有生命的危险，
1: 对
0: 他们还有，就因为打了人嘛，而且人是打成重伤啊。这个后来当然这个也是判了刑了，判了刑，但是加拿大的处罚是程度是相当的低，打人者最后是判了六个月，是在家里服刑，说是监狱，说是这个山洪爆发进水了，所以这种，哎呀，我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能够避免下一次再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在法庭最后结案陈词的时候，我说了，我说我请求法院保护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我请求法院保护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文明的底线，也是我从中国不远万里移民到加拿大的全部原因啊。我说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虽然他们摧毁了我的社会人格，我已经遍体鳞伤啊，但是我依旧坚信在加拿大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面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对另一个普通人没有公权力的人进行长期的有组织的毁灭性的公开人格攻击，而无需承担任何的后果。否则今天被摧毁的是我，明天被毁掉的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这纸判决的多多少少也给我带来一点安慰。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高先生啊，这个黄和边先生关于这件事情的简单的陈述。实际上正像高先生刚自己讲的，最后法官判决呢是275,000加元的赔偿金，那里面呢这个25万呢是赔偿，25,000呢是罚金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实际上对于高先生所承受的这个损伤害呢，远远超过于这个27.5万赔偿金的这个数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这个27万5的这个赔偿金来重新经历一下连续多年的这个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破坏。那这边很多人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加拿大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他对于这些人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刚刚高先生讲到这个案例呢是经历了6年，那这个6年是中间肯定还有很多详细的这个经过了，为什么会成6年？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财政，包括这个起诉对方，也就是被告的这个身份的问题。那现在在这个法院的最后判决中间呢，对方的身份呢是叫朱云飞。当然，刚刚也高先生也讲到了，朱云飞其实只是在他家门口对他进行诽谤和骚扰的其中一个人。那还有很多其他人呢，就那些人有没有可能被受到法律的惩罚呢？讲到这边呢。

0: 导播室，我们要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连线高先生，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到家、
5: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Premier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唐夏烧腊、
5: 万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4: 陆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魂、
4: 坤记竹生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le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16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1点，下跌9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61点，下跌6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78点，下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1点，下跌33点。在期货方面，纽约十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102.43美元，下跌3.4美元。纽约十二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87.5美元，上升54.7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1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91点，上升2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454点，上升16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上升4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923点，上升43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48点，上升33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九九重阳。

0: 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
1: 新之美月饼。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4: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4: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时间来到7:32，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也有我们今晚的嘉宾黄河边高先生。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高先生有关，关于这个温哥华法院呢最近做了一个判决，就是这个诽谤罪的判决，原告呢就是高先生，也就是黄河边这个先生，那么被告呢姓朱，叫朱飞云。法官呢在这个最后的判决书中呢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法官呢认为这个朱飞云的言论呢显然已经构成了诽谤，如果一项言论会降低某人在社会中正直人士眼中的评价，或者呢使某人遭受仇恨、蔑视或者嘲笑，那么这个言论就构成了诽谤。声称某人是外国间谍并收集和传递了有关加拿大人的信息，显然会降低某人在理性人士中间的这个评价，并使该人遭受仇恨。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在判决书中间所讲的最后的这个结论，也就是因为这个结论啊，这个判罚这个被告呢275000元的这个赔偿。那这边我想请教一下高先生，在这个案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间，实际上除了这位朱云飞先生，应该还有其他人参与。您刚刚讲到说，在当时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没有办法确认他们的身份，那这些人就从此逍遥法外了吗？
9: 这在我们家门口出现的这一幕闹剧呢，是一个耍无赖的这个一个这个男性啊，后面还站着好几个

0: 要脸的女人啊。因为这一场郭文贵所谓的这个爆料革命啊，这个产生了很多女革命家呀，他们的负责人全是女的呀，其中两个就在多伦多呀，他们叫农场主，就是整个就是领头的人啦。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农场主啊，就是女革命家呢，就叫陈伟丽，她叫文峰啊，她在多伦多遥控指挥。2023年又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位陈伟丽已经被爆料革命可能说是清除出去了，又有了一个另外一个女革命家，她呢叫芝麻开门，她的真名叫陈伟丽啊，她叫张丽坚。这两个人我没有办法找到他们呀，他们住在多伦多，虽然有一个有地址，但是他们经常变。在温哥华也是革命女革命家呀，两个呀，一个是也是负责人，另外一个是骨干。那么这个呢，我已经也把他们告了，那么诉讼呢会在明年进行。还有在渥太华也是一个负责人，他虽然是拿到了我的这个诉状，但是呢他左躲右闪啊。所以这一场这个闹剧呢，对手啊男的还真不多，负责人主要是女的。那么我这个人素来不跟女的过分计较，但现在这里面又办法了呀，主要是因为不知他们住在哪里，我是通过了各种方式，有的时候都是无功而返了，比如说多伦多的这两位我就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难度。他跟平时别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诽谤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别的诽谤都在网络上面打空战呢，他是有组织，穿统一制服，然后呢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资金补助啊，后援呐、啊，全部都保证的呀，还有网络上面各国还有十几个国家共同的声援呐、
1: 啊。您刚刚讲到一个词，我这边稍微打断一下，您刚刚讲到一个词，它后面是有组织的，是一个团伙，所以个人犯罪和团伙犯罪在加拿大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哎呀，这个主持人啊，这个我现在是很感慨。首先我说的，这是一场新型的用新媒体的方式来对别人进行恶毒的诽谤，而且他们的目的啊，你就从他们的做法你就知道，他们是到我附近的商场、餐馆、天车站去散发传单的呀，把我的人像呢印在上面，把地址也公布出来，这是要剿灭你，不是一般的诽谤。而这个加拿大这个温哥华我所在的地的警方，他们是采用的双重标准啊。省长在这个家门口去了一拨人，两个小时就被赶走了。我家门口来了人，77天打了人才散，你说这是不是双重标准？第二，民意代表他不能不作为啊。我给我所在区域的市长、市议员，所有的人都发了这个求助信呐、啊，跟一些省议员也发了，说是不是能来帮帮忙呢？了解一下情况，因为疫情的关系，把他们稍微赶远一点。因为同样的这个上门诽谤，郭文贵一下令之后，在世界上十几个国家都有的呀，加拿大是我呀。其他国家为什么大多数都被散掉了呢？就是警方过来，有的是当场就撸走，还有一些呢说你们到200米以外的公园去进行。只有温哥华，哎，这么长的时间把一拨人就堵在你家门口，他们就是用这种双标这个来执法的。另外市议员是这个什么市长、省议员没有一个电话呀。跟主持人讲个笑话，我本来发了这个信之后，第二天我还穿戴整齐在家里等。

0: 着把这个水全烧开，我说别人多啊，我倒是应接不暇呀。结果根本没有人来啊，连一封回函都没有啊。所以我这一次是我们这边的市议会选举不是又来了吗，我不参加投票，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这个不作为也是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讲起来真是很寒心，主持人。
1: 不作为算不上一个渎职呢，因为议员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市民的心声、市民的需求传导到议会里面去。而且这件事情您刚刚也讲了，您当时应该有录像、有证据，不是说只是口头而已。为什么在温哥华这个城市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实际上也是匪夷所思的。您刚刚也讲到说了，当时像你这样遭受这样状况的人士，其实不光是你一个，不光在温哥华，还有其他国家其他城市。发生之后呢，在当事人投诉之后，当地的警察都是参与了，而且介入了，驱散了几乎都。但是现在目前来看，温哥华的您高先生，您所遭受的这个伤害是最严重的。这实际上，当地的政府和警方是有责任的。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只能说一方面呢，这边到我家门口来的那些革命者特别顽强，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呢，我们这边执法包括这个政府啊，可能啊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失职。但是呢，我请大家可能要考虑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当时啊是孟晚舟事件导致中加关系特别紧张，而对方呢又说我指证莉莉就是中共特务、中共间谍的情况下面，恐怕他们怕惹上什么事儿，他们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肯定我就是中共的特务了，而且还是一个叫这个叫潜伏很久的一个卧底，估计有这么一个认为，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啊，这是我自己猜想的。那么今天，那么法院已经白纸黑字还了我清白，因为被告在整个庭上，他是没有拿出一样证据，但是他在开庭之前说，我所有的证据都给了法官，他们就是这么玩的，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这个案子最后的判决实际上对你来讲是一个是一个清白了，还您一个清白，已经很明确了。法官已经讲到说，当事人或者说这个被告他没有去调查过，没有核实过他所认为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散布，他其实也完全知道对你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他还继续这样做，所以最后法官会这样的判他。实际上在加拿大的诽谤罪中间，这个案子相对来讲判呢是比较重的，因为据我所知，这个诽谤案在加拿大呢是比较难像您这个案子一样一直走到最后，而且判罚赔偿的。那讲到这边呢，不好意思，这个高先生，我们导播示意要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为什么这个警方、政府、议员可以不参与、不介入，然后事后呢也没有必要，或者说没有可能会受到这个某方面的质疑或者惩罚，是不是法律原因呢？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马上回来。
2: 在 Stovall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

0: 的更多，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宁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2: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的。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心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心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G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G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也知道呀，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7: 干杯，生日快乐。
8: 干杯，
7: 今天真是开心呐。
9: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7: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 切勿酒后驾驶。
8: 新闻热点，

0: 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49，我们电话线上呢有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温哥华的高冰城先生，他也是这个温哥华的一位华裔记者，他的笔名叫做黄河边。也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所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原告，那个法案，法律的法案的原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小鱼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法官这样判，他是按照哪一条法律最后判的呢？小鱼，
2: 这个他的判词我看了，就是看得很仔细，他写得很详细，而且非常有理据。其实呢，我们都看到他主要是根据诽谤这样一个行为判罚，就是总数27.5万。至于依据什么样的法律，他是根据加拿大民法中的侵权伤害，以这个为依据做出的一个裁决。加拿大我们一直说诽谤，诽谤，可是加拿大刑法当中是没有诽谤罪的。那么对诽谤行为应该怎么处置，那就是可以依据民法的条款进行处置。所以诽谤你是没有公诉的，只有自诉。所以高冰城先生呢，这次也是自诉，他不是检察官对那个叫朱雪飞进行公诉。当然他根据发生的事实我们来看，这个后果已经很明显了。原告的名誉，对吧，受到了伤害。他在社区当中原来就是出席一些场合别人都避开他，不邀请他，甚至连这个民意代表也避开他。那个诽谤罪的成立，我们有三大要件。第一，动机，要以损害他人名誉为动机。那么光有动机还不够，你还有行为，这个行为和动机相符的。我要损害他人名誉，我不能说你胖瘦这个就不算，可是他们这些人如果要损害高先生的名誉，在这个社区当时的环境下，要伤害他的名誉最好的做法，中共间谍。因为当时加中关系紧张，而且呢，西方社会本来就对中共间谍这个说法，不管你是真的假的，都是非常敏感。可是高先生呢，他又是这个经常在社区揭露一些社区问题的一个传媒人，那要让你失去公信力，最好的做法，你是中共间谍，这个比说你生活作风有问题更加有杀伤力。所以这个行为是有了，那么后果我们就看到，有诽谤发展成在门口那个连续77天的那种叫骚扰或者叫霸凌，完了呢，这个达到了就是让高先生在社区名誉扫地，甚至要连续两次出国避风头，那个就动机、行为、后果都有了。所以呢，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叫 Hewson。那个他呢就是依据这一点做出了这个样裁决，所以在他的判决书里他是把这个事实都描写得很详细，也非常有逻辑性。那么他就这样的话判了，就是被告是败诉。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华人社区来讲，它是一个警醒。我们这个来到加拿大社会，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大家都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说是我讲什么话都不要紧，可是我们所说的言论它有很多很多言论，那不等于你是无论什么言论都可以自由的讲。比如说我们在电台上讲讲那个犹太人是一个叫什么

0: 种族歧视的民族，那你这个话就不是言论自由，你是种族仇恨。我讲巴勒斯坦的这个人都是恐怖分子，那也不是言论自由，对吧？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仇恨言论。同样的，那个对高先生这样的一种就是无中生有的编造，那么他也是言论，可是这个言论不是自由的可以保护的那样一种言论。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很多移民呢，他们不明白的。他们说网上传播这些言论，在微信群里传播言论，这个就没什么关系，可是这是有后果的。那个后果就是我们看见了同样的一件事，在几年前多伦多有个侨领，他被一位也是社区活跃人士在微信群里散发说他是把这个叫女王勋章这个发给别人是收钱，就是卖女王勋章，而且呢传的都很广。当这个当事人发微信要求他撤回的时候，他还不撤回。那么后来人家也告到法院去，告到法院，这个被告也赔了大约差不多10万左右。所以呢，这件事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社区要通过这件事要吸取教训。那个，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言论的尺度。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想简单的说一下，郭文贵为什么对高先生那么仇恨？因为我记得郭文贵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出来的，当时他是因为质疑那个以这个爆料革命吸引了不少人，可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是高先生他是最早开始看出了郭文贵就是利用这个来开始欺诈骗钱，那他就开始了爆料。当时我记得跟他交流的时候，就是觉得他这样做的话会让很多人不理解，可是他从2017年开始一直就走到了现在。那么结果我们却看到了郭文贵被判了那个重刑，是吧？那么问题是郭文贵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爆料革命以及这个欺诈，他又让很多人的像这个中了迷一样就投入了进去。那所以呢，对任何伤害他们这个叫什么教主名声的这样，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在高先生就是他的行为，可是在郭文贵他们的信众看来，基本上你能够长年累月的坚持，对吧？而且不停的每天做这个油管节目，上戏锅秀、导锅秀，那其实呢，对那个郭文贵的信众来讲，这是极大的冒犯。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就最终的，不管他是被号召也好，就是看到这种事发生，他们就会自动的去那个叫什么到那个高先生的家去那个捣乱。其实这也是对华人当中对他们就怎么明辨是非，对吧？看清有些这个伪装，其实它也是一个教训。
1: 其实再次证明了这个加拿大的言论自由呢是有界限的，如果你逾越了法律的这个界限的话，最后还会来受到惩罚的，这个惩罚可能晚一点。同时另外一点呢，我想通过这个案子我要体会都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受到这方面的侵害的话，像高先生一样收集足够的证据，最后呢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再请小鱼先生讲最后两句话吧。
0: 喂，哎，
1: 哎，您说，
0: 哎，那个就是我们依然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这个要把这个案子长期坚持下去是很难。高先生开始那个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当时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难度很高
1: 的
0: 事情。
1: 是的。
0: 可是这么难度高的事情，居然能够这个打下去，而且得到了法官是 百分之一。